修，还有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17日下午呢，我们来到台东金针山这个最高峰这个点。这个点也是在金针山呢下面路途半中央一个叫禅茶寺。禅茶寺呢那有一个点的最顶峰，就是龙腾虎跃。我们一路上来了，看了山龙腾虎跃，那也是一个水星，水星，水生木，木生水金，一直升，一直升，升到最下面去。在那么结一个穴，结了那个穴呢，在民国71年的农历7月23日，我们遵照的老祖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开示，要到利加西里面呢，大南卑南那个地方叫做开南天门。上次我们有带着台东班的去那个南天门的门口那边呢，提了一桶水，那个九龙蒸汽水，然后又到东海龙宫那里提了一桶的东海龙宫的这个水呢，的甘露华雨回到台中去。我们刚好在79天的消灾化解法会，那两桶水呢，提到我们仙佛寺，农葬呢，我们消灾化解的法会79天呢，在那边依照老祖开示。那个台风是不是叫圣怕？很怕怕的，两个台风上下，台风也一上一下，那才严重。一上一下一压下来，最下面那个断出来了，那个力量不得了，所以才有17级的台风。17级的台风呢，像一般的住家的窗户全部都倒，那么大，汽车的玻璃会破，17级呀。结果这把这两个气呢，用。把它拉了过，用手提的丢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到那边呢，结果我们那大的台风就没有了。当然是仰仗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老祖的慈悲，祖师爷他的加持，把这个灾劫化过去。否则的话，那一次的台风呢，真的不得了。结果呢，那两个提过去了。从气象报告台风眼上面看呢，在南投埔里上空，在那边玩呢，在那边看了看，你们把我们这两位带来这干什么？嘿，有经可以听，可以收纳供养，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呢，就走了，离开了。这个也是一个消灾化解的方式。因为我从民国71年。来了以后，我从来不敢再进入南天门那个门口私巷把水口的地方，不敢来，不敢进去，每次要进去都不给我进去。是24年后再讲，刚好是24年整后呢，才有机会再。虽然小小一个私巷把水口的关门呢，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进去。

0: 因为当时啊，在25年，等28年前，啊，南部有某一个武庙，那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开示呢，要在那边，啊，那里有黑金可以拿，有黑金呢、啊，可以取得到黑金，所以啊，啊，那武庙一些修行的人。哦，他就开始了，很高兴，带着钱，带了很多钱，准备要去买那黑金的矿山。结果呢，他、啊、去了，找不到黑金，回来3天，18个死翘翘，那个很恐怖的事情。啊，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开始傻里傻气，到里面的大武山林中间山下去开这个南天门。把这个气门呢、啊，蓝天就是我们顶手，把这个气门打开了。嘿，这个很好玩的事情。结果是后来想到了，怕回去3天，全部18个死翘翘。啊，告诉我们心不能贪。我们看到山河大地，我们知道有龙穴的时候，心绝对不要贪。我们来赞叹山河大地，啊，它的庄严。啊，这个山河大地，它能腾龙，啊，龙腾虎跃，所以这个地理啊，这个是上天赐给我们大家共同的，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地理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等待一个是有福的人、有德的人、有缘的人，啊，这个3个要素呢，我们绝对不能少。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至于我们。啊，受了天命，啊，来这里呢，来到世间，啊，修行，啊，为人类来修道，为国来祈福。那我们既然修行了，你所看到的都不是我们的，那是众生的。要等待众生有福有德，啊，他有智慧的、有爱心的人，他能够来这里，借着这个地，然后呢，啊，上天法界、宇宙虚空。那整个总能量结合在这里，辅助这个有福有德、有爱心、有修行的人，让他借着他生生世世修行下来的因缘，啊，他的德，啊，他的福报，当下呢，给他在成就他，在庄严他，在圆满他，让他能够在世界上，啊，做更好的，做更多的如来智业。是这个意思，啊，比喻我们台东道场，啊，我们大功德主吴师兄，啊，在我们易经大学，啊，那么多钱，他也是一个大功德主，啊，常常呢，他告诉他儿子说，我们今天有这个事业，上苍是上天就借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来做事业，赚了钱来回馈给。修道，做道来为众生来祈福。

0: 那他的儿子呢？人家问他啊，你很有钱？他不说我很有钱，上天借我爸爸，借我家庭，我们这个福报啊，所以来做这个事业。啊，我们赚的钱那不是我的，那个钱是应该来回向、回馈给社会大众。因为你要建一个道场，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的，而是我有这个事业，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力，也有这个福报因缘呢。上苍就给我这一些，啊，这因缘，然后呢，我来回馈给社会大众。你看这么大智慧的思考，啊，他想象的方针，所以他的事业呢，他布施了一条很大的钱以后。回去了，奇怪，过了几天，银行怎么又多了比那个还多的钱？后来他才晓得啊，又一批生意进来了，进来了，他没有支付他，这个钱给你做，钱就不会去拨进去，他这个很奇怪耶。我们违背常理，那不是常理，不是违背了，而是天理。所以我们的吴师兄呢？啊，还有我们黄师兄两位呢，他都是本着这个说上天要我来做事，啊，借着我的因缘，我的祖先留下来的德给我，我要把它好好把握，我不能贪，啊，我一定要有爱心来奉献，所以他们能够奉献，尽量奉献，啊，整个有缘的生意厂商啊，那就给他做，让人价钱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那么，在上游的厂商也是共同一脉一以贯之，好像这腾笼呢，一个接下来，共同到最后那个穴呢，就是果。啊，果是利益社会大众。那么最后这个穴的果，哪一个有这个福报呢？能够站在那里呢？那么就是每个人他修行，啊，历代历劫他所修行的。这些的果，我们龙天护法还是要在成就他，啊，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啊，这个就是不动明王给我的开示。所以不动明王呢，啊，在给我开示的那一刹那，我悟了，啊，我说啊，谢了，我悟了，谢谢，啊，我跟师母在那里，哈哈，是啊，是师母在，我。91，啊，那过了那一年呢？91那一年呢？啊，差不多国历10月份嘛，啊，我就跟师母就到日本靖国寺旁边有一个不动明王寺，到那边，啊，他要我去，我就去了嘛，去了，啊，跟他礼个佛，感恩一下，他告诉我。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当下我悟了，磕三个头，面掉过来，下了血。连师母和郭师兄，啊，我们山上呢，那郭金水他带我们两个一团嘛，两个一团，我们去看了，啊，去那边接了法回来，只有6个字：庄严成就。啊，成就庄严和圆满。那我们告示听到这个法以后，我才悟了哦。我们学道的人，我们是来替天、替诸佛菩萨来传这个道，来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是超越的啊！你们是啊，行云顶的呀。走在云端上了，都讲稳定。那么你们现在，你看在这里做大罗金仙，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好，再来。就是你说你们就是不吃老，太阳就出来了，你看。哎，你们说话要说真的嘿，不要，哈哈，啊，这个龙天护法啊，看了各位这一班100多位仙人在这里，啊，那这个仙是大罗金仙的，啊，不要，我们俗话叫做偷懒仙，啊，不负责的绝对不可以，啊，我们的法门 你们知道一些法，就超越一些法。啊，我们能帮助人，就尽量帮助人。啊，那这个地方呢，金针山的最高点叫做顶首，大佛顶首放光明。啊，那就是超越了啦，我们在顶首之上。那么这个点，啊，这个点前后左右，对不对？斜斜的，那就是孤阴。孤阴呢，就先败而后绝。那么没有地方住了，你怎么办？你不盖也不行啊！啊，不盖也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一个方法只有挖下去。我们一个山，假如是这样，你要把它切下来，好，切下来，你盖的最高的房子。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哦，你们接下来要房子高度要和原来山一样高，要和原来这个原来山接下来要一样高，然后盖了个最高的度最高点呢，啊，也就是说和这个的起来能够完全一样，那么你要围围墙。围围墙要把气堵住了，围墙气堵住了，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种树，种树。我等一下再给他那麦克，这样就好了。好啦，这里，里面呢，那刚好这个气，回归它原去原点。那你这房子就能够住，一个山形是这样，你把它切的青蕊，切的伸下来了，把它切下来，你盖的点，屋脊的点，刚好和原来山的高度，你看你有切多深，切多深呢？你就要盖的多高，然后呢，把原来山的形你要留住，然后在这里呢。你这要围围墙，把气守住了，你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好吧？这听不懂吗？那你先开始，你要挖的时候，你要挖嘞，你这高度一定要高度啊！开始你要量好，然后再来盖和那高度一样的房子。好吧，有没有笔借我？
1: 师傅，是不是这样子切一半下来，这样子一半下来，这后面要留着。
0: 后面要留走，对，好了，再来下面呢，就是这样山，山脉下来了，那里呢？

0: 啊，你就是从这里切，山脉这样来嘛，啊，你切下来，啊，你那个房子高度，好，啊，高度，你的围墙呢？这围墙这样来，那么这栋虽然是孤鹰，你就可以住，啊，这边围墙就要围起来，围墙啊。围墙这边要围起来，四周围起来，也等于说平面是一个小山头这样。好，你把它切下来，又没有水了。
1: 不要它生长，
2: 过来就有水
0: 了。好好，好，一个山，也没有水。好，这个啊，好，你把它切下来一半，好，切一半，你房子。现在这里，啊，你不能进到前面去。那这个呢？啊，你围围墙，你一定要围着它原来，要退后来，退后到原来的山林线，啊，原来的山林线，这个山后山来，房子你盖起来就这样来，啊，你要这样，啊，你要下来再下来，好，你要下来再下来，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意思，懂吗？即使我们现在，啊，即使我们小山形，你把它切下来了，啊，这一起下来嘛，切下来了，你房子，啊，这山从这里来。把你从这里这个把它全部切掉，切掉，看你要盖5米高的房子，你就切5米，啊，你就切5米，然后房子你最高点不能超过5米，那叫做融入自然。啊，围墙呢也是照着山坡的原来的坡度的，你把它围起来，啊，你就把它回归到原来的形态，这个就是融入自然。好吧，以后你们回到国内去哦，你们盖的山上的四周都是风景很好看的，像这盖的，我进去一定把你们的执照收回来，那个又把我的胡须都刮掉了。好，你要切下来，高度切多少，你房子里面从那地就盖多少，那就融入自然，融入自然。平面旁边呢，你就围墙围着。那个会修成仙呢？好，为什么修成仙？哈哈，哈哈，那个没有财了，是修道了。啊、哦，这风水的，哈哈哈，哈哈，好，那懂吗？好、哦，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来脉。这个来脉，这是移过来的，哦，是这个来脉，这一个气就从那边来。啊，气从这边来，这个地方应该盖在哪里才对呢？啊，叫气口。那么你这个地方盖起来叫做观音骑龙。啊，观音骑龙你不能把头压住，像这个地方就把头压住了，那就不对了。那你们要会看气，气在哪里？赶快去看嘛，看气，赶快去看。啊，那你这个地方。所有的草都绿绿的，中间黄黄的地方，气口在那边；全部黄黄的，中间绿绿的，就在那边。那一阳一阴，全部是阳，接下来是阴；全部是阴，接下来是阳。啊，那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很绿？哪一个地方黄黄白白的？啊，你们去站看看，去那边站。有练气气功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所以啊，咱这个鱼啊，问篇啊，为事实就代表众生，吃的代表咱的心。哦，现在咱来看，这里叫做第三十八页啊，第三十八页啊，为事实又问曰啦，啊，弟子常见呐、啊，生熟啊，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佛，愿为破疑呀、啊，为事实的代表代将来问观。啊、要问你啦，弟子想见生啊，出家人输了在家人，出家人在家人，望在念阿弥陀佛，愿一生西方啊，在家出家，望在念阿弥陀佛。刚才讲过了，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完成主界灵魂是阿弥陀佛，佛者的角色，当然你如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多念者，你的角色会造出来。啊，比如我的原来名张天王，一直问张天王，弟弟叫张天王嘞，阿伯嗯听着了张天王，哎呦，那是我的款哦，哟，举手，哦，阿那杨某的点嘛，张天王嘞，哟，举手。好、哦，爱去的爱去也无用啦。好、哦、呀，啊啦，你家己写上名，家己写上名点名会走得个。你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你点名啦。某某人啊，啊某某人就听讲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你袂走得个啦，你放心。好、哦，袂走得个，你一定成就西方去啊。哦，虽然时时念阿弥陀佛。在家出家拢是念阿弥陀佛，啊，前一阵啊，前几年中间伫宗教界内底，吼、哦，对提出众生真济问题，提出讲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对，还是阿弥陀佛，在遐阿甲阿阿甲阿阿未了，阿未了，吼、哦，在遐底咧，即破音的问题，破音字。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呐，咱咧伫北京咧，讲用这个大陆语言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咱呐台湾话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干嘛不音别下？哦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在心，弥在心，陀在心，佛在心嘛。哦，所以在下面修这样。你来念观世，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观世，你莫去讲叫，哎呀，你念阿弥陀佛唔对诶，系啊，你讲真，世界伊菩提心拢无呀，你起来得爱正吼，再讲阮老师都话咧啦，当今阮的师父是台湾吼，吼、哦，这修行上有迄个啦，出一种大和尚啦，阮师父讲得对，因为该咱阮老师就对啦，啊，阮的师父就对啦，阮的师父又心通了，伊往这边飞到那边啊，山顶下个山下啦，吼、哦，你都带要带修这样，啊，这样搞咩？本来一条阿弥陀佛啦，还是阿弥陀佛已经。好、哦，安公满面啊，心情安啊，你个丢一个咚，这伊个心肝啦，哎呀，海一浮春水啊，原来一浮平静的春水，你再丢一次，让这春水啊，起着涟漪荡漾的水波，哇，真是罪过啊！你来听阿弥陀佛的念佛啊，阿弥陀佛的佛。哦，两无关系，但是你跟你念的诸位同修，念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拢是这找起本性，找到自我的不二法门。啊、在这个正规里咧，大家讲是净土宗啊，叫我到去西方，还是这里好多禅宗叫我到去西方去了世界，为着啥啦？我到去西方啊！段修正，这个是打擂台、拍擂台啊！哦，这嘛是一个感觉真趣味的一件代志，趣味的代志。你阿弥陀佛，然后你想中想啦，你一直想的是如如不动，禅则定也啊，想者定也。若是我一心，我是净土念佛，一定要成就的人，你一心一意去念佛，你也当成就。你来，我坐禅会当成就者，你就一心坐禅去成就。 无论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宗，还是什么宗呢？建立在当下的安详上重要。所以罗道师尊传给咱世间法的重要。那无世间法，就无可能有出世法。哦，所以啊，咱平常时啊，哈，咱了解一切法，啊，运用一切法，啊，调伏一切法，实践一切法。那么安乐想，咱得住在也如如啊。好、哦，就是啊，请回想讲呢，一旦生你西方无，一定我都生西方去了世界。记得，咱最后一口气呢，要走的是阿弥陀佛化多大声呢？你一定我都对西方去了世界去。你若未记得阿弥陀佛的声呢，要伫倒位咧？反正要走到地下公泡茶，走到泡茶嘛不一定啊。哦，走到阎罗王啊泡茶做地堂嘛不一定诶。哦，所以阿弥陀佛真重要。你含阎罗王十八殿的阎罗王、鬼王呢？因的本性嘛是阿弥陀本性嘛，阿弥陀啦，嘛是爱念阿弥陀佛啦。啊，咱一个师兄真笑亏。啊，伊呢有一面的面盲，面盲就去阎罗王呀。哦，做阿弥陀佛，行行，你行行行啊，向往那底。哈哈大笑啦！啊，真正牛魔王咧，牛魔王牛头马面啊，人的身躯，咁那咁惊唔着咯？看咯，他坐下来，狠狠惊下来，后边人接掉，后边真济人接个呀！啊，接个伊也无得回头啊！啊，系啊，我都走唔着咧，唔到路呀！咁安尼哈，好，无得啊，拄着。好、哦，迄个时阵啊，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起着起是阿弥陀佛，直直念念念念念，迄条阿弥陀，哎，一下个无坏人，啊，怎么跳起来窜着窜着，又个规定，牛头马面又个规定，啊，干咩嘞？一个吼，真歹面，真歹面嘞咯，啊，安尼看见一种，哦，迄个时阵，伊拢不要讲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哇，一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唱嘞。啊！因人是奇怪，我莫那还在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唱了几点钟？想讲本来唔爱甲吵咧，想讲有啥物代志款，只唱点外钟嘛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哦，伊看你啊，这部甲叫电视阁袂使，甲叫惊又阁叫脱魂叫脱咧，那系啊，今日走去听咧，吼、哦，红晒都起了，哎呀！佛祖啊，妈祖婆啊，哎呦我啦，你拜托我阿我莫念阿弥陀佛，但唔知会得去西方阿未？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念有一下咧，吼、哦，嗯、啊，这地上遐吼，牛头马面的吼，拢华高起来啊啦，一念佛的时，结果要翻头了，后壁规大天拢对出来，拢对出来，啊，后壁这个人拢无早对出来，一只猴，哎，老师，我开我哦，我开我，你开我18点，你才开一点尔了，吼、哦，我们他一点都上过头呀。吼、哦，迄我歹看面，迄个真正正港的牛头马面啊！咱说看看，这电视伫做正港牛头马面，吼、哦、吼！所以啊，咱得念佛，你心一定，你心你念佛，定者定者定者，想者定者，咱会当从烦恼，咱可以爬出来啊！咱从烦恼里面可以走出来。啊！我以前甲哥讲，啊，我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直念佛念佛啊，托鬼这里卡以后咧，迄阵开始念念了，有念都无恐怖，无颠倒梦想，啊，就是叫做究竟涅槃，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咱一心念佛，一定有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莫怀疑，你若怀疑者，你就去不成啊啦，想惊怀疑，哈。是曰使君呐，为事使君呐，善听。你注意听嘞，慧能语说啦，慧能改讲。好，世尊在孝义城中说西方印华经文呐、啊，分明去处不乱呐、啊。好、哦，那么东西呀、啊，世尊呐、啊，释迦牟尼佛在受慧城之中啊，好、啊、说西方印华经文。就是讲西方印华经文是啥呢？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是什么款呢？所以佛陀在这个下位城来讲起十方西方的经文是，要是阿弥陀经，分明对家去无远嘛。但是那时候中风诶。事实嘞，咱心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大有其外，细有其内，大大块你摸未着，受三藏十二部经拢伫你心内底，小无其外嘞，咱是因为世间你根本都无法去察觉，你无法度用什么去形容西方叫做世界的境界。那么我最近呢，啊是阿弥陀经讲遮久。啊，前几天呢、啊，啊，看到咱一个迄个叫做天字啊，啊，甲咱在拍，还是文化拍字这个嘞，啊，这个小姐啦，那、啊、老师啊，你光一个嘞正正经的工匠的这，啊，正光一个正定力的，你在要讲偌济？定嘞定，四人、两四人、三四人要讲不了，这个定，咱的定是如何定？心安就是定。心安的想的是定啊。那么今天大家从各地来到家，在时一心一定对着来家露营，好，露着练全民练佛，好，祈求世界和平的法会是啊。你一心一意未来就是禅定，你中途无骗你白月，你已经想定的第一个阶段。莫再来呢，在东西大家在做不懂。一心念佛的时啊，得开个天窗，你唔知道啥人去偷看无？有无？天顶边拢云，干了咱的如来眼，你说面顶清清清，清个清个有够清，拢无云啊！干了咱边拢云，好开个天窗，这法音啊，直接冲上云霄，冲到迄个叫做九霄云外这里啊！在一起呀、啊，那么大家念佛刷祈祷刷一下，总看不来，看不来，没有见到太阳。你看，那是心定能突破一切的障碍啊，心呐、啊、定下。要是咱的心呐、啊、不定下，好、啊，你们点点多多点多，但最不可能突破一切障碍。咱在修道的路程之中，各位同修啊，你在修道的路程之中、过程之中的时啊。哈，咱这点足重要，这磨练咱的定性。啊，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啊，做了失败，做了失败呢，
啊，伊就来上课时，为着这代志要跟我理论，他有疑就有问嘛。我老师啊，好修行感到一定爱失败哟、哦。哎呦，我你两个才高水啊！好、哦，我难道修行啊，人感到没有失败？我、哦、无道理啊！修行那大家拜神啊，拜佛啦、啊，唔保庇，好、哦、弄得求保庇是安来失败？我讲理念错过去，失败是人的专利，失败是人的权利，成功是人的专利，嘛是人的权利。无论是成功失败，你爱个正知见，那正确第一知影要见。咱修行是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个行为行为的，那是真正叫做修行嘛。啊，过去。

吼，迄条说无迄个卡通下的下游，某一大片的屎，结果未放未出来啊，啊未消化，腹肚胀破去啊，吼、哦，结果呜呼哀哉啊，要怪啥人呢？我就知影伊咧，啊，咱这个信徒咧，我讲你拜什么神？哈、啊，我拜了吧，老母娘，帮我摇地金母。哇哈！要得金毛的猪鼻吼，叫你做事业，不用影响到别人哦。猪鼻我你爱认真做，啊认真做好，啊认真趁钱，莫影响到别人。嗯，干嘛呢哈？母牛干嘛不是安尼讲呢？我母牛现在安尼讲，我母牛现在安尼讲，哦，过去安尼讲我不听的。我那怎么对啊？你吼，母娘叫我讲，哎，认真修行，事业放掉，无要紧。哎呀，人生才事业才啥呢？我错去啊！你这样是放掉，你就不用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你放掉，不用影响到别人，跟人中间，这个叫做来往的信用啊。那么这企业家呢，目睭金箍箍，伊讲我强骗你啊！我但只无甲你骗，你是甲你骗家己尔，别人无甲你骗。无牛无甲你骗，是家己骗家己呀！哦，今日恍然大悟啦，啊，跪咧啦，伫老祖面头前跪咧啦，老祖啊，啊，拜托你，啊，慈悲，啊，你甲我这代志讲互无牛知好无？你看老祖会甲讲无？会甲讲，向自己的心讲啊，向自己的心去讲，讲重要。啊，有咱一个信徒地主。伊啦，进来啦，那去问老师，爱三字的、两字的，我也不爱差评。伊去问老早先报报无杯，吼、哦，嘛是不爱差评。啊，拜这无彩工，拜这神，这那那老吹球就无好。吼、哦，我想拜迄无吹球，拜无吹球吼，有法灵感。结果无吹球的愈聊愈深，结果有吹球的呢，嘛是不爱差我。老子还是有吹球的啦，无吹球是咱混啦。哦，咱佛啦、菩萨啦，咱佛教的诸佛菩萨嘛，就是因无退休，一直剃个光光啦。好、哦，所以啊，无好啦，我看你人有够了，无良心，你的贪念甲神拢拖了，老祖无食你啥，结果你的心啊，欢喜福多，遐里袂稳定。那么你来做什么事业都没准时，包括两字你嘛签袂着，签袂着，签袂着，一直签袂着，我就发现。系啊，伊个心，那啥啦，心病了呢？

心定了，等于一直签二二二二，签两届二二扣掉嘞。是哦，要来这欢喜的老师，我最爱跟你讲话的。我上了，谢谢啦。哦，你啊，这些个，啊，我等下就爱签了，有对啊，两届二二，我想我有对，是无救等下。我看哦，你有够迄个，你心有定有啊，我有闪定啊。啊，所以各位同学，人呐、啊，哎、练呐、啊。一个念的是，一念之间呐、啊，一直转，定落来是，你能无去一悟一切法。你若无定落来，你现在大字上头啊，讲清楚去所在，要求做垃圾的啊。比如讲，咱即摆啊，啊，小朋友鼻窦炎那么多，鼻窦炎那么多的时啊，就是咱即摆空气是偌好歹，内底的空气滤净器，来一台十万啊、二十万啊，吼，出来再想进去，没有错。你把刚才的叫清气啊，嗨呀，你闻他不出气啊，保湿液啊，啊，你猛打不出，猛打出的空气那啥，哈啾，我见了过几摆，你哈啾，你给英文关出来的，没了灵气机牌呢，好，氧气筒牌呢，啊，那你以为师兄啊，因为哈老师话的水哦，什么用，什么水的，好，我是不用讲白主，白主讲了，我比我的广告。我迄袂使，迄水啦，安尼是顶排只氧气筒，

这么买氧气筒，千金满卡。啊，所以你讲现在是最干净的，你一直惊外口的环境垃圾空气歹，所以咱心未定，心未定你就未清净，未清净诶，咱出去未净未净，咱有只视觉感觉。钱大婆啊，观音菩萨呢？钱大婆呢？迄就是讲，咱的感觉。

哎，恁哦，啊，我一定不要清洁，不清洁。所以即摆一个小朋友，哎，注意哦，你想囡仔先上个冷气卖用，老师啊，这冷气卖用搞没问题。我先出事都无冷气有用，我才健康。我出事无冷气有用呢，好、哦，我都才健康嘛，有个叫做汗，鼻炎嘛无问题。你看现在小孩子鼻子有问题哦，这个礼拜天哪个我开智慧讲鼻炎叫电鼻侠，小朋友鼻子电鼻侠，你看。这基本上，好、哦、空气来电修复我好歹不能适应啊。那么你说这个滑不对吗？你给我清洁不对吗？你说脏不对吗？那什么空滑和空气不对吗？哎呀，这一个念啊，一个人正之见怎么样去看滑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啊，那呢啊，对世间一切滑都是咱修行的滑，都是我们修行的滑。咱毋通去伊，哎哟，西方，你迄个西方后面有法度去，哎哟，你呐，就是讲，咱即马就真正宗教，比如道教诶，伊就开始讲，我太上大祖上大，太上大祖上大咧吼，吼、哦、阿弥陀佛咧，嘛无我太上大祖遐大，吼、哦，咱就无即个正意见，你就开始会起争执，吼、哦，太极太上，就是咱迄点原点，啊，像原点，原点啥？咱的佛性，好、哦，咱的佛性，道之主啊，咱的能源呐、啊，本来的面目嘛，是阿弥陀啦，免多修者啊，阿弥陀佛，就是咱本性，无论你什么性，太上大祖、三清五路，拢是一样，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啊。是人都叫他修正了，那我的阿文才丢呢，我的阿拉才丢呢，不管阿拉啊、沙拉都不管呐。吼、哦，你拢是本性，阿弥陀，真那本性啊！你念看嘛，阿拉，你来滴，心花啦，那物件拍唔起来哇？阿拉是拍唔起，阿文，有拍唔起来吗？哇！阿弥陀，哪几行在你心肝内？你们哪三行大行在心肝内？阿拉，有无？有的啊，阿门，阿弥陀，三行哪几行在恁兜？阿弥陀，咱的本性。你念阿弥陀，你这阿弥陀，你心会开去啊？阿拉还怕唔见呀？哈啊！哎，阿门，哎，好像是放东鸟，无就过来的。阿弥陀，对对，这人体一个四田、色田，简单的念，跟它实际贴近上的转化也感应，所以阿弥陀，你的阿弥陀。你念阿弥陀佛，西方的当下直接去见见哪里啊？你念阿弥陀佛，里边哦，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里呀、啊！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阿弥陀的家里啊，的来的呀，的来的啊！所以我一再在强调阿弥陀佛，阿弥陀，咱要有信心，西方的咱当下。心安的境界，咱心安的净土，即是为西方。若是讲咱离开咱心安的境界的时啊，你一定是无可能去西方。好，咱过来哈，西方化经文啊，这阿弥陀经分明，去处不乱啊，若论相说相说，理所。那呢，你所有十万八千里，好，即十中心中十恶不赦，便是说万啊说言啊，十万八千里啊。有一次啊，好，我伫咱竹花园，咱的工研院，啊，工研院呢，啊，徐章博士啊，徐主任，伊拉师傅啊，嗨呀。好、哦，这个去了解测量它量测中心度量衡嘛？你看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啊，
吼，在转的时候

一点钟呢，有108000里，转弯变形率看偌紧。那么相对地球自转，地球家己转，顺着地球在自转呢，一秒钟470公尺，470一秒，一秒在转的时候，可简单呢，在讲话的时候在讲话要真注意，好话给讲过，歹话兼讲过。尤其要注意挑拨离间的代志，咱绝对唔好讲。你挑拨离间，你讲出来，讲出来收袂转来啦。哎呦，你今日家，我一边有遐，互你好嘛，好袂转来。哇，好喜爱呀，好你，还也袂记得，我今日要好转来，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将，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千佛共修今天的共修意义非常的重大，今天是农历的庚子年2月1日啊，国历的2020/2/23啊，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在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整整一周年，在己亥年2月2日龙抬头，3月3日天赐福，4月4日金钟祥，5月5日正气开，6月6日见和平，7月7日令归心，8月8日八卦心，9月9日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10月10日人心天心，地心三心合为一心，即是圣心、佛心、道心。然后12月22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因为去年一年的每个月的定期法会3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就天公出巡啊。开始我们很高兴的依照王禅老祖盛世的，我们准备了15座的神教，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啊，举行一整整一天的法会，天公出巡的法会啊，台湾平安福贵你，我们大家很兴高采烈的啊，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同，台湾平安福贵你呢？结果在庚子年的春天春节开始，在中国武汉啊，传出了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啊，死亡罹难的人很多。

0: 有多少人啊？我们无法去计算，他的受到细菌、病菌的侵蚀，而肺部还有像是胶质胶。水泥困住了，所以很难呼吸。这个是很痛苦的病啊！所以在去年年底，视线在我身上啊，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在天宫出巡的前5天，啊，我的是身体肺部呼吸很困难，差一点死翘翘。后来到中山医院急诊，中山医院。啊，计划要抽肺部的积水，结果针插进去，啊，X 光一照，里面的肺部两边都是像浆糊果果，所以就不敢抽。但是人很难过，喘不过气来，差一点死翘翘。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后来赶快转诊至台北荣总。啊，这台北荣总，他的肾脏科主任唐丕，你联络了他，你赶快上来，我这里有你的病历，所以晚上就做了救护车，第一次啊，体验坐在救护车。在里面呼吸、呼吸、呼吸，好像气喘不过来。啊，从台中一直赶，开快车赶到荣总，呼吸、呼吸的到了荣总。啊，到了荣总呢，啊，稳下来了。第二天，啊，唐丕医师。唐德成主任，啊，观察结果，要用洗肾的方式，把肺部身体上的这一些废弃物透析洗出来，所以我的病好了，住了2天的医院，住院了，好了。然后就回来，刚好12月20、22要天宫出巡，天宫出巡待。

完平安何不语？我请示老祖，老祖也不讲，说你体验一下肺部的病啊，先体验。我说，这开这个玩笑未免太过严重吧？老祖开始说洗好了就好，啊，就回来了。12月22天公出巡，15定的神教，马台的老祖的法相，过魂是道场。这老祖王禅老祖法相，请回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4楼。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法师，3天的诵经。啊，维新圣教梵净山暹罗寺总本山典仪组组长圆寮法师，还有所有工作同仁，啊，大家一起努力，啊，终于完成了天公出巡，好，富贵你，天公有去领导不？啊！我上次有去到各位同修领导，啊，那老祖开示，我们37年来都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天公才会下凡尘。来出巡，出巡所有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弟子们，还有全台湾、全省各地辖内的家家户户，守护着大家的平安。啊，所以在春节前。3天，传来大陆武汉，啊，这个天瘟肺炎来势汹汹，看到了报纸，啊，这个病症刚好和我。一样，哦，老祖啊，你要消灾化解，啊，让我就先体验一下这些罹难者的痛苦，所以老祖慈悲，开赐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啊！我们从1月13日，刚好台湾祖师的圣诞日，我们在梵净山暹罗寺天坛啊，点燃油灯，由学员供养。啊，每天所点的将有2、3千盏，日夜通明。然后奉请南天33天玉皇大帝第28天宫四维天的啊，这天王。光辉王光降坛城，

0: 守护坛城，加持天恩永息啊，并交代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诸位友、诸位长，大家一起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啊，1月13日到2月19日，只有36天，要恭送480万部的天德经，以这个经来供养啊，法界、灵魂界，啊，来个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解，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在农历1月13日升坛之后，那一天天意视线哦，由台湾一位女性的药剂师，杨药剂师研究发明了治这武汉肺炎的病的药，终于名扬两界，人神一起同关照。所以开始这武汉肺炎就开始一天一天的降下来，从那个数量一天好几万个案例病例，降到昨天为止398的数量，可见黄山老祖的天威，天公出巡台湾平安，世界都一阵阵和平。所以黄山老祖的慈悲，不是我们凡人用想象的空间可以衡量。所以老祖出尊要我们唯心行事同修文，大家务必一定要用最大的信心来恭送鬼谷先生天陀经。同修有没有送？安乐令你平安呐！今天是2月1日，我们这2月19日刚好是圆满，请各位同修回去，有时间就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回顾这10多年来，第一次的臭氧层破洞，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在仙佛寺如来圆深潭，由贤士同修们恭送64万部的天德经，20万部的《佛说阿弥陀经》来供养、来补天，用作真气来补天。结果老祖师尊开示了，我们在5月5日还要开始深谈，7月24日是台湾祖师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开蓝天门的纪念日，是维新正教的诞生日，每年的7月24日。结果2008年端午节开始，到7月24日，整整79天，每天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贤士同修在家诵经，依法修行，依教奉行。7月24日，臭氧层破洞，瑞士国际气象组织报道，估了30%，
臭氧层的危机解除了，所以我们好高兴，我们就有信心了。接下来，禽流感，还有 SARS、伊波拉病毒。啊，老主要我们早有唯心闲事，啊，摒除私心，要弘扬天威神威，各位灵性的大爱，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啊，要在。啊，这个老祖圣诞日，农历的323，3月23，啊，这天共送1500万，这段时间来一年来共送1500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伊波拉病毒就可以解除。事实啊，323，完成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宣传的那一天，伊波拉病毒解除了，做危机。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鬼谷先师天德经》，无论是大范围、中范围、小范围，个人的祈福、消灾化解，都能够满各位的愿。所以。一路走来，每当地球有灾难、有危机，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都很慈悲，《天德经》送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所以面对的庚子年的这个天温。我鼓励各位同学们回去要用更多的时间，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到农历二月十九日，务必达到480万步，则天温永喜呀、啊，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天下太平是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相对的也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修行目标。天下太平，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是不简单。这样走一趟，世间就有先世罪业的问题，

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大大小小都有。有如这一次武汉这个天瘟，这个是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赶快要行善，要行善，行善，心要生慈悲，心不要产生妄念，思想不要贪，思想一贪，啊，就是三毒，贪、嗔、痴。贪嗔痴啊，在大陆的同胞，大家要有这个修行的智慧，贪的太多，历史以来所有的君王贪的念头出来，发动战争，伤亡无数啊！贪起他人的财宝、财产，杀害众生无数，即使的生命受你用武器战争杀害了，你又得到是什么？不久也死翘翘，死了之后你所带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这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韩国是由后裔啊被赶到朝鲜半岛，韩国以来桓雄天王啊，至今有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灵，所带的是什么？寸土片土江山都没有带走，所带走的是罪业，所带走的就是先世罪业。所以那么多的总统皇帝杀人无数，杀人不眨眼，这个都违背了我们在天上界为佛、为金刚、为菩萨，违背了原来的本意，慈悲，慈悲。所以在本次的庚子年天瘟，即是众生

0: 先世罪业的显现，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过去生有做什么罪业，事实上我们的罪业隐藏在我们的脑海意识里面，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是没有修行，不了解，没有办法回去追根溯源。现在为人每天生活的很富裕而没有这些慈悲原来的本意本愿，所以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们，这个其实先是岁月现在浮现出来，这个叫做业报，叫做业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先世的业，还有业报，就是先世的罪业啊，有福报，当下生有福报啊，就是我们有修行。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居住在台湾，我们有幸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看到世界之乱啊，不知因果，所以阿弥陀佛投胎转世为台湾贵人乡看西村的杨家杨福老菩萨杨公老文，默默的在世间观察人心，所以在81岁圆寂涅槃之后，马上又回来，开始要守护着台湾。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上天赐给台湾祖师名为台湾第一代祖师，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啊，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所以台湾祖师为了顾我们当下

地球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愿，几十年之间能够体悟佛法，再回去。所以台湾祖师啊，才请王禅老祖道教师行，观世音菩萨也是道教师行，诸天圣神佛菩萨都道教师行，来固守我们的身体以外，固守我们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唯心贤士，你们都有福报啊！恭弘台湾祖师和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带领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37年哦，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包括天灾、人祸啊、瘟疫等等呢，这个功德天都是王禅老祖带领着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修行所得到的平安，所以这我们的业，先世的业啊，我们在台湾有福报，台湾有福报啊，你在灾区就是业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不管福报或业报，我们要赶快修行，给我们修行的一部经，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只要日日啊恭念《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的家会更平安，你的事业会平安，会顺利，而你的四农工商百业都会平安。这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的福报啊。至于得到瘟疫的啊，这是业报。一旦发生业报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有福报的，我们要恭送《天德经》，以宗教修行的法仪，大家诵《天德经》的经宝啊，来回向，接业报者，第一，守护神。好。第二，冤亲债主，第三，啊，他的啊列祖先灵，三宝来解冤，

0: 自己。这是非常慈悲的修行法仪。专门唯心正教，虽然是很年轻的国际新兴宗教，但是唯心正教所修行的法仪是广爱。啊，是活菩萨的心。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所以我们要诵着经啊，给守护神，守护神有自己的守护神，还有业受到业报的守护神。以后有机会来到世间走一趟，会得到有福报。啊，再来，我们回向给业报者，他的身上冤亲债主，每个人都有多生重叠的冤亲债主。我们与受到业报苦业报的众生们，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务必要以诵经修行的法仪来回向，啊，给这些受到业报者。好，再来，我们要回向给他们的祖先诸灵，祖先的灵。我们在世界上地球上都有无量劫来的因缘，所以当我们听到受到这一个业报苦报的众生们，我们的紧张恐慌怕会惹到啊，我们身上来，事实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啊，有多生的因缘，我们有福报能够修行，有机会念经诵经啊，拜佛，然后以此功德来回向。所以回向，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向啊。所以各位同修们，我们是有福报的，有福报，那我们承受。

成险成果的机会，啊，就会比别人多。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多诵经，多诵经啊，都为众生祈福。

牵引他们的灵能回归蓝天净土，就有机会转生极乐净土。我们诵的经来回向给受罹难的他们的冤亲债主，他们的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诵经不是说只有一直付出没有收到利益，而是收到广大的利益耶。所以我们多诵经多念经我们回向他的祖先罹难者的祖先，跟我们也是同样有这个缘分，多生之缘由当时28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一天到灵鹫山没传道度众生，半路上见到一具骷髅，人死了皮都烂掉了，只剩白骨一堆。佛陀呢看了马上跪下来跟他顶礼弟子们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的人已经成佛了，你为什么要向这个骷髅来顶礼耶？佛陀开始说法，为弟子说，这个骷髅多生是他的父母，这一生因为没有修行，所以布施荒郊野外，没有人跟他收尸，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觉悟者，就跪下来跟他顶礼磕三个头然后超度这一位往生者所以弟子才能够豁然开朗。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善因缘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三读出来就说你的土地是我的你的财产就是我的，在那边贪得无厌，那是会有业报，会有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一次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义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所以从第一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同学们，一直走下来，还有今天我们将近6万个贤士同修在世间修行的，续上前生的缘。那么，在20几年来就有风风雨雨的模考、锤炼。圆和法师他也接受了这个考验，他依法不依人，所以除了成就高雄道场、屏东道场、草屯道场、埔里道场以外，还有三林道场，总共5个道场，他也实现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今天在开见前，我坐在那里等着你们来恭请深谈的时候，圆和法师他跪在前面顶首，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10月16日是他成就

0: 到账，完成开卷的生日啊，他很高兴了，就起来了，走到你们现在看不到，他还在这里一起跟着你们，所以会先到账，能够成就的第一步开始，在这禅机山鲜活寺总本山第一届易经大学的开始啊，第二站就是他的家，他有一位非常明理又慈悲的老公廖昭柱派出所所长，支持他的未法捐妻。第三个点就是高雄道场，在这里任劳任怨的啊，拖着病还是在带着各位我们的有缘的同修啊，一起将师父所开示过的课程他的一一的记录下来，带着117位高雄屏东草屯埔里他所传授所教的学生学员们一起同心同德，毫无怨言的，毫无代价，毫无所求的，将维新道藏把它传下来了，把它记录下来，才有今天中华文化道统轰轰雨雨7000年啊，这个考验啊，现在才能成就。这个是在启示我们所有的前世同修和未来世间人，我们从天上界灵魂界投胎到有形的身体，我们各有本愿，每个人自己的本愿一定要清楚啊，所以会有很多某某考考不报不记住，被考了就倒啊，可能倒了之后就跑，那是很可怜的人生啊。我们来世间上几十年，中华文化道统始祖伏羲到现在7352年，真是啊，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在这里勉励各位同修们，高雄道场的同修们，若是你们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不要随便退道，士农工商百业一定要坚持。这个即是圆和法师他以身作则，用实践的方式给我们所有的维新田氏神氏同学们一个教育。所以这即是普贤菩萨他的本来面目。那么请问轰轰雨雨7000年，有哪一位花大心花大愿要为这个道来努力奉献？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来，在我们当下各位的贤士同修你们的身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智慧的生命，这是大家共同的慧命。由圆和法师他来代表各位的智慧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岁次有7300多年了，我也希望到未来千秋万世也是一直的延续慧命永恒。那么 耶和华是2014年的12月26日放下了，接下来啊，就有天意老子书生开始由圆福法师，他护持高雄道场，从无到有。啊，刘金安他走了，啊，他护持。圆福法师常常告诉我师父，高雄道场没有钱了呢。啊，所以他呢，就像刘金安师兄到帮忙呢，跟师父到帮忙呢，跟老子到帮忙呢。啊，所以刘金安他也很高兴了，他这个圆满了，就先走了一步。所以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那么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智慧，所以唯心道当的慧命是大家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共同的生命，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还没接的法还很多，还有一半，15615件，3123年啊，那么开创中华民族7000年来轰轰雨雨的模考，我们还是要把唯心道藏的另外一半把它完成。好，我也希望未来大家同修，我们一起同行，不分你我啊，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是智慧的生命啊！希望各位法师讲师还有贤士同修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所以刚才圆和法师他要我把这些他的心声转达给各位，啊，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大家要有觉，要有悟，啊，当你有觉有悟了，那么你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啊，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啊，大家福慧增长。啊，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梵呗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0: 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成、圆生、圆敏、圆鹏、圆竹、圆寂、圆崇、圆贤、圆尊、圆礼、圆信、圆义，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大殿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高雄、台南、湖内、冈山、台中等道场的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近300人参与传藏。
1: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道藏总共有15,615卷，这个就是有3,015函。维新道藏的成就是高雄道场住持圆罗法师啊，带领了117位贤士同修，不眠不休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把它汇整起来。啊，当下104年10月16日，啊，在高雄道场，啊，在这里传藏。啊，由圆普法师他来担任啊，这转高雄道场的法轮。当下我们开卷就传藏开始。
0: 梵呗声中，宗主慧圆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象征薪火相传，法脉相续。

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接力传送至开卷坛城，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一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

开卷完毕后，再交由显示同修接力传送到教室后方的金宝库中，依照顺序妥善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道藏的大吉华宝大吉节啊，由高雄道场住持阎罗佛法师啊，带领了117位那的贤士同修，任劳任怨。他来大集结为维新道藏，是天下的一件大事，所以总名为维新天下事。到今年的乙未年1月9日玉皇大帝圣诞的时候，总共有15615卷、啊、合起来呢一叠有3015函、啊、所以这个是为一函，里面有5卷6卷、啊、那么今天104年10月、啊、16日下午现在、啊、刚好2点整、啊、全部、啊、传帐开卷圆满，由维新圣教衰瑞法师24位、啊、讲师及200位高雄道场学员代表啊，很高兴的来啊传帐开卷。现在最后一件，我们要很诚心的供奉在高雄道场啊维新道藏馆。现在我们已经圆满了，祝福各位。我们也感恩啊王禅老祖师尊、列位祖师、53如来加持灌顶，好，我们圆满了，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好，我们现在就把它供养好了。
1: 禅机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于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高雄道场，于传藏圆满时慈悲开示：
0: 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啊，成就维新道上龙天护法53如来，啊，我们维新圣教高雄道堂住持圆福法师，在座啊，维新道藏开卷第9坛啊，我们的法师12位法师、24位讲师代表及各位，我们所有高雄道堂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很高兴、啊、我们终于完成第9坛维新道藏开卷圆满这个大法会的法仪、啊、各位都很辛苦，我们幻贝诵经法师也很辛苦，开卷的法师我都很辛苦了啊，我们啊24位讲师所有的贤士同修也都很辛苦了，还好我们5000年来才第一件啊这个开卷啊，维新圣教的法义是养贤蓄才，正敏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我们共同的本愿就是天下太平。你要天下太平，一定要有法，法就是维新道藏。15615卷，卷卷天机密，卷卷都是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成就往生 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妙法。圆和法师修忍入恨啊，在这么多年来，圆和法师要成就带着117位贤士同修在大集结，要印抓，要校稿啊，还要打字翻印翻译等等的整个的过程，配合瑞城书局啊，多年我们的交情，他才啊放下他所有其他的印刷印制工作啊，专心来帮忙协助我们完成历史以来第一件文化华宝大集结微信到账。所以今天我们在高雄道堂，我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高雄道场的同学没有今天这么欢喜。所以啊，高雄道场是圆和法师辛辛苦苦在这里带着大家，要一面集结，一面要传道，一面转法轮，又一面要这个木化这个资金来建设道场啊。道场建设以后，每个月的水电费，每年的这个国家的税制要交税的，是一个大家庭。

0: 简单，所以他最困难的时段把道藏一个基础都已经圆满了。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继续走下去的路程，我也希望我们过去啊所有117位参与大集结的同修贤士们继续本着继续努力。好，我们未来每5000卷就要开藏传藏开卷一次啊，所以由于今天我们在啊当下圆满了，除了谢谢各位同修你们的护持，谢谢各界你们对于维经道藏注意啊的这个功德以外呢，我也希望各位同修一定要自我精进啊，自我要修道啊，这些妙法似乎过去我是讲了啊，很就是嘛，算美美，因为众生的问题不是一件，所以我就把它圆满了，把它讲出来。好，未来各位同修，你们好好的修，绝对可以，正道正等正觉，共同来完成自己的唯心净土世界。那么在高雄道场，我们圆福法师呢，他呢是电脑界的专家，企业家，他开始很没有信心的说，怎么来转这个法轮呢？道藏怎么开卷呢？结果我今天看来看到，所有带领的我们高雄道场的贤士同修、志工，很花心的一起来完成。我当然也知道一些被感圆福法师快闹鬼，一般人有可能闹鬼才会送，这都是模模考考啦。好，这个要不要感恩？好，各种的模模考考，但是好，我们记住，我们维心道藏早上开始一个偈，巍巍道藏三大千呐、轰轰一语7000年呐、千锤百炼不偏移啊，还在顶着天呐、荒有天理传世间，所以维心道藏就是天理传世间。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好，
1: 开光后的维心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高雄道场，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是洪瑞章。其实今天天气呢，真的是风和日丽哦，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台商会也是台商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他们很重要的这些人生的经验跟智慧，还有经营的艺术。我们来欢迎林总裁。
1: 大家好，我们维新升降电视台的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我个人是益泰公司职位挂总裁。
0: 是，啊，我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要先请问一下林总裁哦，您今天是不是也跑了5000公尺？

0: 好像。
1: 我想，一日之计在于晨
0: 是，
1: 呐，所以说我每天都是4点钟就起床
0: 嗯哼，
1: 啊。你说，哎，4点钟起床，几点睡觉？大概差不多9点就睡觉了。
0: 是，
1: 我那乡下长大的小孩子吧，早睡早起吧。
0: 嗯哼，
1: 哇，既然谈到早起这个议题的话，我想
0: 是。
1: 我们也先来谈一下吧，哈。因为在各学校的演讲，我常常在问学生说：“假如毕业考两个题目就好，啊，两个题目很简单，第一条题目。”运动对身体好不好？
0: 是，
1: 哦，50分了，答对了。第二条题目，因为运动对身体好，所以要不要运动？第二条题目又答对了，100分。毕业之后有没有运动？没有。啊，所以说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读书的人念书以后没有把事情做好，就等于没有念书一样
0: 嗯哼。
1: 了。啊，所以。因为知道没有做，就等于跟那个不知道的人是同等的那个水准。
0: 嗯
1: 那所以为什么每天早上要跑5000公尺？因为身体健康是事业的基础啦。那所
0: 哼，是，
1: 以一方面我一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啦，
0: 是，
1: 不管是在上。日本公司的班或自己创业，自己在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早起以后，你只要把时间算好，几点要出门，或者今天遇到阴天、下雨天，就要更提早20分钟出门。那
0: 是，
1: 所以这一种习惯的话，哈，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常常在讲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要经营一辈子的，但是要放弃，只有一句话，比如说啊，连续下雨下个5、6天，啊，春跑就没有了，
0: 嗯哼，
1: 啊，就那个好习惯就没了。啊，
0: 是。
1: 所以像我们在春跑的话，不管台风、下雨，或者今天晚上坐飞机到美国去，那一天晚上没有跑，那一天。早上没有跑，因为晚上坐飞机出去到那边已经晚上了，
0: 对，
1: 所以那一天没有跑，那隔天就要跑7000公尺，再隔天跑8000公尺，把它补回来。
0: 回来。
1: 啊，或者有时候肚子痛的时候，你没办法跑，隔天没办法跑，因为你一跑的话，肚子它会痛，
0: 嗯。
1: 所以在隔天肚子好了之后，就要。跑5次的5天的6000公尺，把那一天没有跑的补回来，也就是说自己要求要很严格啊。所以谈到这个早起哈，
0: 是，
1: 我也稍微讲一点小故事的哈。
0: 好，
1: 我曾经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弹指嘛，加工出口去，早出门到晚上回到家。曾经有2年，出门去上班，还有回到家的路上，没有看过红绿灯了。大家听起来很奇怪呢，什么路上没有红绿灯呢？
0: 诶，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么早出门，红绿灯都在闪黄灯啊。晚上很晚回家，红绿灯也在闪黄灯啊。为什么要那么早出门？因为在日本公司。自己要提早到公司附近去备一课的日本日语，然后再进公司上班，所以要很早出门。晚上的话，再到我同学开的机械厂又去实习。因为我做的那时候是封装嘛，电子类的封装。
0: 是，
1: 从小就很想创业，但那种封装的那种事业的话，它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几乎我们乡下人没办法以那种行业当做创业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下班以后又到我同学的机械厂，又在那边干活，所以回到家的话也没有看到红绿灯，只有闪黄灯。
0: 嗯。
1: 所以像这种历练的话，哈，在年轻的时候 就被训练出。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出社会以后常常跟朋友在聊天，说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了，因为小时候同学有的人他说，有的同学他说我肚子好饿哦，我在旁边听什么叫肚子饿，我听不懂，我不知感觉什么叫肚子饿了，因为我不曾吃饱过，所以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饿了。饥饿是常态的。所以说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因为不曾吃饱过，所以不知道饿的感觉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一种时候，乡下人，我父母亲一直希望说你去练技术教育，不要练高中，那高中还要练大学啊，那个钱要花很多嘛。当然我考到不错的高中啊，但是父母亲说你去练技术教育，所以那时候就去练嘉义高工。毕业的时候，台北工专有在招考，两年制的工专，那我们去考，班上只有我一个考上了。
0: 是。
1: 考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高兴啊！为什么没办法高兴？
0: 能不能去念不晓得。
1: 没有注册会可以交啊，没有钱啊。而且父母亲他又跟我说，他去问神明，庙里的神明说，你不用去考了啦，不会考上的啦。那我想说，既然这样讲，就知道说他不希望我再升学吧。蒙课啦，蒙课啦，跟人家上台北去考，结果考上了，前班只有考上，高兴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学会嘛。那时候灵机一动，村庄上有两个好野人，硬着头皮拿着台北工专的注册单，去跟那个好野人讲说，我考上台北工专，能不能借钱让我去念书啦？他一看，哇，这个注册单是全国技职教育的领头羊的学校，蛮马上就有钱，所以我那一笔钱拿着，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哎，当然要省吃俭用啊。念了4个月，那时候哪有高速公路，哪有高铁可以回家乡？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住宿舍住在铁路旁边，晚上那个半夜的夜快车啊，叭一声，啊，心里在想说，只要坐这一班车，明天早上就回到家了。联想家，因为从小没有出门念书嘛，啊，所以在那种情境之下，省吃俭用。练了4个月下来，回到家，整整瘦了12公斤。为什么知道瘦12公斤？因为回到家以后，马上又要去成功岭受训了。啊，成功岭受训，他会磅体重啊。啊，去台北工作念书，他要体检，要磅体重。哇，整整瘦了12公斤，家人都不认识了。那时候他知道我去念书了，他就硬着头皮。下个学期的学费就张罗给我了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念书是瞒着父母亲去念书的，哦，啊，所以这种过程的话，让我训练出，还觉得说有一句话在讲说，要给小孩子幸福与生活安定，一定要给小孩子。3分的饥饿跟寒冷，因为让小孩子吃饱了、穿暖和了，他就睡着了。啊，所以体会到这一句话，在求学过程，台北工专那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学校。以前念书随便念都前3名，到台北工专那时候，他都是精英跑去念的。哪里知道考试完，哪里知道谁是第一名、最后一名都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他当得很厉害呀、啊！举例说，毕业典礼、毕业考试，40个学生，40个同学，40个还抓8个下来再练一年。那时候哪有在 MB？所以说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教育上很严，所以说训练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表现都还可以的。插一句话，师父在当兵的时候是在陆军总部，刚好在台北工专旁边。师父他说，台北工专的校门，我来回走了3年，但没有进去念书。师父说，可以不可以拿到你们台北工专的？名誉校友证书这样，我说好。那时候我当校友会的总会长嘛，然后跟校长讲，校长说：“哇，我们师父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大，赶快写一份，打一份啊，师父的名字，台北科技大学，现在改为台北科技大学的名誉校友证书，还有编号的呢。”所以师父拿到那一份证书，我说跟师父开玩笑，师父，我们现在是校友啊，哦，可以跟你同辈了，是校友啊。啊，所以师父他说，得来不易的这个证书，他把它珍藏起来了。所以师父也是我的校友。那个学校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吧有。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找其他女校的校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当班长啊，从小就是国小的班长、国三的班长，说我们是初中啊，初三的班长、高三的班长，去台北工作也当班长啊，当兵又当步兵排长啊，都是在搞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那时候就一直历练对人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还有对人的一个看法，要如何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去排解。所以那时候后来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也学到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了。日本人他说。企业里面 一定要保持，或者一个团体里面一定要保持20% 的冲突啦、啊，20%的冲突就是大家意见不一样嘛，但是呢，一定要有智慧的人做出建设性的结论，把冲突吸收掉。啊，其实做出建设性的结论的人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啦、啊。也就是说，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到最后得到的是最多啦。啊，所以像这一句话也在那边印证了，就是说，不要怕冲突，什么地方没有冲突，来逛街，来喝酒，来吃饭，那一种场合一般都没有冲突。但做事情大家会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叫做冲突。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大家都一言堂的时候，那个企业、那个团队就不会进步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没有新的意见出来，没有可以往上提升的那些想法、做法出来。但是像师父的话，他在教我们学生这一块的话，他就很淋漓尽致的话，我一直在观察师父的言行啊，哈，
1: 是。
0: 他的做法呢，比如说早上我不迟到，你看跟师父 A 时间到哪里，哦 ，A 时间他一定找到，他不会迟到了。我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看到师父的精神，他是永远的。

0: 哦，那么亮的一个态度，一个脸色给大家看了，啊，他不会说，哎呀，好辛苦哦，好累哦，好烦哦，哦，这个的话也是我教小孩子，我家里从来不能讲这个三不了哈，
1: 是三步，
0: 三不
1: 跟大
0: 哈，
1: 家分享一
0: 我
1: 下。
0: 稍微讲一下。三步的第一个步就是说不能叫烦，就是说好烦哦，不能叫累，不能说好累哦，遇到受什么事情不能说好苦哦，因为叫烦、叫累、叫苦，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第二个步不能说不敢，不敢就输掉了，敢还有机会，还有赢的机会，事情要。跟不要做而已，不是敢不敢。好，你只要不敢就输掉了。第三个步，不能叹气，叹气会让人家看不起。所以说，我家里从来不可能讲这三个步。你看师傅，他到哪里，哇，每天从早到很晚很晚，他精神还是很好。他从来没有说好累哦，好苦哦，我遇到什么事好烦哦，从来没有，一定是往正面的想法、正面的讲法去叙述当时候的事情。所以从师傅的身上的话，我们看到师傅的伟大了哈。再我们稍微。
1: 身教言教哈，都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些法喜跟智慧，这样子是。
0: 所以，我们得稍微谈一下哈。既然谈到诗，我们稍微谈一下。

0: 因为师父他创造易经、宗教跟风水这个三大事业部啊，哦，我们企业都讲事业了，三
1: 是。
0: 大事业部很不简单。一般在外面来讲，宗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了，易经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而且。宗教，我们维新宗教也是政府核准的，有执照的。
1: 是的，第28个宗教
0: 新兴宗教，
1: 是。
0: 当然，易经也是教育部核准的，易经大学也是有牌照的，有执照的。再来风水，风水没有学校，没有政府在发这个执照，但是这风水是老天、上帝在发的执照。所以这个风水的执照，风水这个没有执照比有执照还重要，还可贵了。所以讲到易经来讲，比如说卜卦，
1: 是，
0: 一般外面卜卦的话，大概都会说父亲把卜卦这个技巧技艺传给下一代，当谋生的工具啊，
1: 嗯哼，
0: 都是失传的。哎，但是我们维新宗教易经呢，能够广传给大众，
1: 是。
0: 而且还鼓励大家来学，提供教授啦、师资啦，而且用很白话的语言在教。我从小对易经就蛮向往的，但是到书局里面买易经的书本，乍看好像看得懂，回家
1: 是，
0: 再翻几页以后，还是看不下去。
1: 嗯，
0: 很多很生涩的名词啊，或者几乎文言文啊，但一直一直到接触到师父这一本《易经》的学问之后，我就马上来上初级班，到现在我也是正级班。
1: 是。
0: 啊，所以说，从《易经》这个学问里面，我们可以卜卦哦，环宿皆占嘛，哦，师父讲的，就可以知。

0: 到吉凶，
1: 嗯哼。
0: 就不会浪费太多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源了。
1: 是，
0: 因为你吉凶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走吧。
1: 嗯哼，
0: 啊，其实哦，有时候你说卜卦，哎，怎么？

0: 啊，像风水的话，师傅出去看风水，为什么风水那么重要？在企业界，我们在经营啊，常常会遇到走到十字路口啊，
1: 需要面
0: 不
1: 对
0: 知，
1: 选择，这
0: 对，
1: 样。
0: 不知道往何处去呀、
1: 是。
0: 啊？啊，比如说我们经营裕泰公司，我常常在想，今年我们裕泰要往何处去？哦，啊，所以像这一点的话。要如何解开这个迷惑呢？我就请问师傅，请问老子，来卜个卦，就能够指点迷津呐、啊。啊，所以说，像这些卦理的话，哈，在我们企业界，有时候，另外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饭粒啊，白甲脆皮，那会落去。白甲饭了，白甲脆边都温起来，那会落去。啊，你在经营企业，常常会遇到这个温寒呢。是啊，这样那叫酸去。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哪里不对了。问天问地都没有回应，要问什么？问我们的王禅老子师傅给我们的。易经这个大学问啊，从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才不会走冤枉路啦、
1: 是。
0: 啊。这是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但是有的人没有这种福气啦。
1: 是，
0: 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商到世界各地跑，世界各地的、啊、一
1: 是，
0: 定都有台商跑过的痕迹啊。台商拎着以前拎的007的皮包，到处跑，各国走，实在是很可怜的、啊。人讲好运的就冰箱，歹运的就翻来覆去扛。所以说你风水地理，刚好你运气好，不错，经营还可以。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风水地理不好的时候，你再怎么经营，还是没办法。成功了，这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师父成立了台商会，对所有台湾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啦。能够请教我们台商会的这一些像主任呐、啊，师父是会长嘛哈，难道能够派出法师去帮忙？
1: 是。
0: 把地理风水调整一下，让企业经营能够比较顺利了。我想台商会的成立，上次成立大会我有来嘛，
1: 是的，
0: 哇，觉得这个是蛮殊胜的。老祖他也知道台商在世界上各地跑来跑去，口口走，蛮可怜的，应该要赶快成立台商协会，帮助这些台商。一臂之力啦、啊，我想这一些也是老祖跟师父伟大的地方。
1: 是的，是
0: 谢谢。
1: 的，是。我想今天呢，林总裁的分享非常的宝贵哦。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收看台商会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些企业家们的这些所见所闻，还有珍贵的这些经验，了解我们台湾这个 Team Taiwan 在今天以前的种种努力，已经是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呢，2025年我们再往后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键，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面可以让我们来发挥的。那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慢慢的，我们又邀请到每一位台湾的企业家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跟经验，以及未来的展望。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百业兴发，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昌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地用地的选择。好，我们在开始要选地的时候，不要急。很多人一急，前功尽弃。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结果，一塌糊涂咯，毛病烦恼都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工厂已经盖了，再来找我，我看一下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选到这个地的？你说哎呀，人家说，意思这个大叔说，我护我的命。我告诉你，地形错了，有命。到最后都没有命，地形错了。你要融入自然，自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继续跟他和谐相处，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啊。正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看过那么多的工厂，住家也一样，办公厅舍一样。我看过一栋房子在台中，在北屯区。它这个水从这边来，它向着这个地形是很漂亮。当时他买这块地，人家说好地理，确实是好地理。这样来呢，水

神就进来了。我说你这个水神赚很多钱，好得很。他对，哦，但是你赚很多钱，后来你都倒贴。啊，对呀，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原因会这样？我说桃花，你的桃花，桃花结束来，因为你这边白虎，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啊，你就换桃花，水来，白虎昂头的水来，白虎昂，过岸，这是。兵妻族，而且呢，白虎岸呢，那个桃花星来了，你有才桃花就来。哦，这一位呢，两夫妻呀、啊，啊，太太也非常莫可奈何，因为太太呢，啊，这请老祖为他解这个问题。我说，根据风水学的法则，若是你这个地方水来。你这边，你有无论到哪里，白虎昂头，水行水吃到水了，但是白虎昂头又来了，哈，你就换桃花。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对，他老婆呢？对的，我的老公就是这个莫名其妙，啊，吃去也跟他出去也生龙活虎。回来像一条虫，我说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房子就是白虎过岸，水神来水旺赚到钱，白虎过岸，这个任你什么天仙也解决不了。我就到他房子里面去了，房子里面去呢，四个角落是贴符，四个角落哈，墙壁上贴符咒，都贴符了。我说没有用。这个房子他看不懂符令，没有用。而到他呢，房间来对了，我说你的房间里面看一看，也是贴符令，好、啊，这个床头上面也贴了三张符令，大呢。我说你还有小孩子吗？没有啦，小孩子咱还不会生了，怎么还有小孩子？丢家丢哟！我跟他开玩笑，你受怕了是不是？惊吓到了是不是？应该哎呀，晚上睡觉做噩梦。我说你的桃花星啊，你在安排时间的上，你安排不过来，心惊肉跳，啊，所以你会有这问题，啊，反正这不都有了，啊，他先生啪哩啪哩，六七十岁了，还是啪哩啪哩，连裤带结的是红色连裤带，啊，九九是红的，很多衣服穿的都很漂亮哎，嚯、哦，年轻人还跟不上哎，我说你怎么那衣服，啊，这小姐买给我了。哦，你喜欢看的轻松一些。我说你的，哎，你真是人缘特好哎。我说你赚了很多钱，对，赚很多钱，但是赔了很多钱，倒贴。为什么？白虎过岸。哦，你们要注意看哦。你们看到前面有水，首先要看白虎汪。如果白虎汪这里有白虎昂头的话，那就不对了。若是，哦，你这样来，

啊，房子这里有。好，那么你住在这一栋的话，这边是草的草地，所以这么来。哈，这栋这不得了，龙有力，好，龙有力，好，白虎低，龙有力，白虎低，水神就吃得到。最富呢，哈，100分，大花富贵，大富大贵，哦，这个是大吉。如果的工厂地很大，这样来的话，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鼓励，如果赚到钱了，前面这块地要买下来，这块地买下来，当空地。当停车场，买了放在这边，你的气就不会被，因为人家又盖起来，就盖起来了，好、哦，那么麻烦就来了，哦，所以地呀、啊，三分风水，七分坐，这个非常重要的哦。若是这块地，你换了，买这块地。这是凶，这块地是凶，因为水往下斜飞，往下斜飞，住到这一户的人，如果说哎呀，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住平不平安，阿弥陀佛，你要搞清楚哦，他住不平安，盖起来，你赚钱桃花来，桃花劫数来，吃喝嫖赌赢，大人不会嫖赌赢，小孩子会嫖赌赢，然后你买起来当空地。也是一件功德，也是替社会做一件功德，那么我们心量不要太小。上回是我说了啊，一位信徒，哎，那个水来，他就为了每天隔壁人家盖起来了，生意顶起啊。好，那么这一个你做得到了，像这样呢，啊，叫他买了，前面也买了，也买了，就没有事。好，这个。也是我们啊，看边间房子的边间空地也好，或是已经建好了也好，布袋型的，怎么样是吉，怎么是凶？好，如果山坡地，好，那你在这里，山坡地，啊，你有一阶一阶的。好，一阶上，啊！如果你要这个地里，你看哇，很漂亮，我告诉你一定完蛋，嘿嘿。好，为什么？这么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的时候，往下倒。往下倒，绝对没有用了。好，再怎么样，再怎么漂亮的地形都没有用，因为这地形呢，就往下倒，倾泻，请倒下来。好，那选山坡地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四四方方，一阶一阶的盖。啊，你一阶你就盖一阶，一阶盖一阶。不过，在山坡地，你整个的土地，你整个的土地有这种形状。好，有这种形状的，好，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一阶的，然后凶，不如华，好，不是步步高升，步步倾泻，一步一步的倾泻下去。这个呢，我们很多人患的毛病。有一家汽车工厂在花坛，它后面呢，哇，好多街，啊，一栋一栋一栋一栋的，那时候叫我去帮他看一下，我说你好好去办你的学校好了，好，这个工厂呢做不起来，又是啊，好像做不起来。那时候开始呢，汽车又那些啊，外国车进货很多，进口很多，他的汽车呢啊几乎
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后来收掉了，就改开这个大学，在花坛的地方啊，有一家大学啊，他改大学了，现在也赚钱。啊，那个汽车厂的，因为一阶的上去，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山坡地，啊，我们再来哈，麒麟地，麒麟地，好，这地是大凶。麒麟地，这头大头小，没有，微小，头大，啊，这个是凶，头大微小，守不住气。如果有这种地，你怎么办？那我们只有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切平，这一块就不要了，就不要了。你开始种树，种树呢，啊，种树要过来呢，最好是爬墙过来，你不要开个门。后面你把它种树就好了，不管它了。然后你给它化灵，很多工厂做到最后来都跳脚。就是园林在这里，哦，园林呢，麒麟地，你一定要把化灵为整，不是化整为零哦，这样就反而吉。麒麟都化哦，还有这个麒麟地也是这样来，这个也是很多麒麟地，这是凶，你也不能这样化，这样更糟糕。头大为小更糟糕，这个是句子型也很糟糕。那么好了，你尽量找地，找了能够整齐的。把它全部围起来，围起来，化零为整。然后呢，去办理分割，啊，办理分割，土地分割，好，把这个地呢。分出去，分出去，把这个名字过掉。你的这块地就是这个，然后麒麟地，你周围你可以去种树、种花，啊，这种树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想办法美化它，你把它种树起来就好了。或者把留给空地，空地的没有树也不好啊，好，里面会很脏啊。那么你们哎，把它种个植物，种个树上来也可以，也不要太高的树。你把你的土地把它。规划了完完整整用那块，其他都不要用。你要倒树能不能当成仓呢？车库，车库可以把名字过掉。你这车库嘞，你不要盖车子也的。曾经在台中有一位信徒，也是一样。哎呀，老叔啊，车子会晒太阳哎，他在就盖。我的，哎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呢？车子就是要晒太阳嘛。好，后来呢？好，他儿子呢？啊，不管那么多，连这个什么时代了，还迷信什么？哎，那边把车库就盖了，就变成这个形了，比喻这个形了，这变成奇形怪的形。好，没有多久，盖好了，没有多久了，公司收起来，怎么收起来？等到最后是要拆掉，好不好？我好啊，怎么不要？好啊，但是以前这一家房子。要拍卖了，挡也挡不住，所以很多人呢、啊，福分不够的话，你讲他也讲，共工领导也，凡是土地有麒麟地的，一定要化零为整，不要去计较那一些，还有一些土地的哈，好，后面尖尖的，尖尖的。这个也是凶，那么你把它化为掉，这个为掉也不要留后门，那就好。是说这个就不要了，好呢啊，这边没有几瓶就不要了，好，那么你把它围起来，
那就好了。啊，你要过去的怎么办呢？围墙这么高，你就坐阶梯嘛。那就好了嘛，是不是？好，你为了前面这一块地让你会破产的地，你还在计较着怎么办？破产的地，所以我们哦，人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啊。那他没有顾虑到整个会破产，他去计较那一点小小块，唔甘，哈哈，阿呢阿达，哦，所以昨天，姚院长说。神经病的这个事迹没有错，还没到今年来啊，以前也是很多神经病的事迹，就是那么多人奇奇怪怪，哦，再一种，还有这一种型，好，这样来，有这种型的地形，工厂地，

这个绝对不能买，你要买的话，你也是要把它化掉，分成冷僻，好二之十啊，好二之十一，把它化了，把它分割掉了。这块地不要用你的名字，你可以这块地公共用地、停车场公用地，那么你这里来，你就变成极地，反是这个麒麟地，绝对不要随便乱用。还有这个菱角地，这个地也很讨厌，这个地也不能用，也很讨厌。你还是把它割掉、挂掉、给淹掉哎，好淹掉了，好淹掉的话，那么你在这里公文方方正正的。把这个去除掉，去除掉，啊，或是这停车场，你把你的这个公共证把它围起来，但是旁边也不要留门，这个也不留门，反正挂掉呀，啊，过掉就算了，要过去还这作为墙跳过去好了，哦，这个大家这整地非常的重要，这么多年来，啊，很多个住家也好，工厂也好，机关也好，还要找我呢。能够哎，把那地看怎么样呢？哎，最好把它磨灭掉，整地割掉，把它淹掉好了。哦，那反正不会有毛病，不然，哎呀，我这斤斤计较啊，也没有用。还有一种地是这样来，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箭，会中风哎。这箭呢，你要把它围到这边来，留一个空间，留一个空间。你如果顶住了，很麻烦。你把它留一个空间，这边你种什么，你去种你就。然后这块地这里呢，好，你最好买一个石敢当，大石头，把这块尖尖的地方把它挡住在这里，挡住在这里呢，你就不会有事。然后把这切了整整的，你这块地你就很好用。哦，这我们曾经有一块啊，一个信徒嘞，

一块地，我叫他换呢，他换不了。啊，总共只有5米地，5米宽，他要盖房子，循着这个盖，我说不行哎，不都比杨子康，哈，这个杨子康这不能这，啊，他没有关系啊，老师，啊，那怎么办呢？不要了怎么办？不要盖，不然你家里血光连连。后来呢，他去问人家怎么样好了，他还照常盖。盖了，结果搬进去住了，到后来还是爱搬的照，因为左边、右边的白虎、长刀，尤其白虎边笑里藏刀，多小人啊！家里的人呢，啊，这个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不得杨子康笑里藏刀。我还大不了2年呢，整个事业、公司经营事业被小人哈接走了，啊，去丢那个绑票。那么第二天放他回来，确实他身上没有钱，也被绑票了。啊，那到西红柿来了，一面讲一面哭。我说告诉你，这不行就不行啊，还什么事？你撕掉了书，那你怎么办？你要这样吗？留过来，只有3米，差不多3米3到3米半的那么小。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哦，只有他的钱，这块比较便宜。呵呵呵，阿弥陀佛的呀，人家看不可以你才买，那你也中嘛？你会怪想，怪力不好，怪是自己没有福。

灯不够，符文不够，你这样呢？好，这个，哎，所以这个行的，这边也不行。还这麒麟臂，我们最好不要用。好，麒麟臂，好，那个，是最糟糕的啦。我们能够整形，尽量去整形；没有办法整形，我们最好，好，就不要。还有一种房子呢。啊，地是这种形状，这个地呢是别人的，这个地好不好？是不是头小尾大？啊，头小尾比较大，是比较好。事实上也不是好，你小的话，这个地呢，可为之平。如果啊，这个街道。这就不是，就没有问题哦。如果你这地就是别人的，这块地不能住，住了会中风。出给外籍兵，外一边。哦，这个很麻烦。我看过有这个，我哎，你出外籍兵不要，我归给会啊，哼，归啊，爷的，两个都选的，外地的，去了自己睡，去了自己弟弟睡。你看。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工程的选择，地点最好我们出去自己呢观，好、啊、富丽堂皇。好、啊、了，如果、啊、这块地这样来的话，这个又另当别论，另当别论，口完完整整的口。是另当别论，而、啊、这个口呢，好、啊，这个口呢是别人不完整，这个口呢没有关系，好、啊，为什么呢？这个口呢是公用的地，是公用的地，政府规划的地就没有问题，好、啊，像这个布袋型，以后你们碰到很多会有布袋型的房子，好、啊，你们呢，好、啊、要帮他规划的时候，记住，好、啊，办公厅一定在这边。好，一定在这边。好，啊，这个手呢，能够右手一直往外，还、往内把它拨进去。好，我们一位师兄呢，他很聪明。好，他呢，啊，兄弟的那个一块地呀、啊，好，他就把这里开始切下来，切下来了，然后昂啊的。好，旺地这边当菜圃，切这样危险，危险再来。好，这样原来的四四方方的时候，事情做事情好像闲得守不住。有一天呢，玄天上帝，好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好拿了一块四四方的布，写着给他看，哎。搞不清什么意思。第二天晚上呢，好，先生上殿又拿一个那个，折起来一张纸，写折了，又给他看，人看，又想没有。啊，第三天呢，干脆拿一个刀子，慢慢剪，慢慢剪，慢慢剪，剪剪剪。哎呀，这是我到了土，我的我家的土地是这样。哦，他就开始搞第二个宝贝，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呢，要。做个围墙起来，就当菜圃。第二公给他三杯，好，他就开始把它围起来当菜圃，给妈妈种菜。好，他呢在啊这围起来，好，那么留起来以后，哎，在大陆做事业，原来做不好，奇怪怎么的，这个利润好多很，平常一只那个工业刀。好，这本金呢？啊，这个一只1000块的时候，他可以卖到1万、2万、3万。好，他的东西突然间，他刀子磨出来的刚度啊，那么不得了，所以赚了很多钱。好，赚了很多钱。啊，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了，
我说你这是高招，他讲才讲给我听，好，给我讲这个因缘。所以先天上帝啊，他要盖庙，他全力以赴，哦，一间庙8个月就把它盖起来，哦，那盖，那尽全力啊。这三分风水，七分做，你要怎么做？若是你这块地，你敢这样来？这样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啊，你要看那气口从哪里来？好、哦，它气口从这边来，所以你要这边这么进来，气口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好吧？人气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好、哦，这边来你切这边掉，切掉，人气从这边来，你就切这边掉。是吧？这个一个要领的嘞，一个要领。好、哦，就是好、哦、人气，好、哦、从这边啊、哦、从这边来，你切这样的话，你的气就收不到，气就收不到。因为要靠这个墙的力量来把这个气憋进来。啊、哦，虽然这个是白虎边的，稍微过来，你不要围墙，不要围太高，好、哦、这样来的。这个白虎的气进来了，这是一个要点。若是未来你们地比较宽的时候，啊，你也可以依照这种方法，可以切一点点掉了，然后你再来盖房子，一定会锦上添花。好了，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

0: 天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仰维新圣教，反对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曾经我们也月老信徒啊，啊，他说要我去看他家，去看进到他家里面，我差一点去相掉。好、哦，那呢我们那边信徒弟子啊，哎，学员好像八戒了吧？好师傅，我太太都相掉，伊嘛小心相掉呢，唔知要安怎啦？好了，我去看嘛，一定有原因嘛。结果涂骹乱七八糟。啊，书也丢了，衣服也丢了，裤子也丢了，袜子也丢了，丢到那里，找一个位置把他打，没有掉下来，你还闪闪不闪掉啊？闪闪闪就闪到腰了。哦，到楼上楼梯要上去嘛，找无所在好打呢，全家都乱糟糟。哎呦，你逃到那里说你顺不了啦，就风水啦，风水就是问题在这里啦。我讲安尼哦，安尼，阮都厝人都办到手，吼、哦，都拢会闪着，就是懒惰嘛。环境卫生，你请人来做2000块钱，家己收收咧。啊、你闪的药啊，做一支闪爱2000块，不一定会好诶。哦，所以他就家己歹势啊。啊，收收咧，以后过来我有没有闪着？无啊啦，毋捌闪着啊啦，这就风水嘛。所以风水第一关眼睛一大关，哦，就不是要美丽，不是要非常的怎么样，而是清净干净就最重要性。好，那再来人物啊，人物做你。若离中心即失调，啊，人路啊，若是离开啊，中心就中道，行乎一定百事不顺啊，故乌相吉凶，祸福亦有新奇呀。错，刚才我讲这个房子好不好？啊，不是说什么相才好，不是说你什么命卦啊，命做什么相才好，不是这么肤浅，哎，哦，爱注意啊。那在一则浑脸之本心，浑脸不是我哎，浑脸是华，一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全部包容在一起，所以一即混沌未开嘛，啊，一切皆无明。那么接下来就太极无极，啊，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8卦864卦384爻啊，演化成24亿6400局的智慧和烦恼，啊，这个都叫做魂眼。所以有的哎呦，魂眼是什么人？我不是说我是人啦、啊，我姓张啦、啊，我爸爸也姓张啦、啊，我的姓绝对没有去交叉过了啦。哦，姓张就姓张，哦，有的人，哎呀，你为什么不改啊、哦、某某姓呢？我要怎么改？我又不是入赘，入赘我本来姓我也还存在。哎呀，那哦，所以有一些话我不便讲啊，啊，坚持自己的姓，我们的姓是天，是主斗流芳，那么我们有很多家庭。家庭不和谐，孩子不听话，孩子不乖，啊，很多原因。我们的主牌上，比如说是张公，好、啊、某某某之位，结果很多在写什么某某，好、啊，难道张公是什么位？搞错啦，这个是。好、哦，小孩子不听，啊、哦，奴妻主，主灵不安，所以我们的这个年位，我请我们的各位法师，还好，我们的所有法师讲师为大众，祖先牌位错了，依法，依照所传的妙法来为各位解哦，不生都生了， 不结婚的结婚了、哦，啊，家里乱糟糟了也和谐了，所以光一个祖先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恩寺，我就请我们老先呢游定安，哦，他呢专门负责为大众啊这个解决排忧解难、祖先风水的程序问题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我们的法师讲师们，我们那一本《祖陀流芳》，你一定要熟读啊，才能够帮别人之外，也可以啊自己积一点功阴德跟功德。所以禅，大家口头禅没有用啊，当下不平安绝对禅呐、啊，啊，当下没有饭吃绝对禅，啊，公司倒闭了拖累别人了绝对一定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禅唯心圣教，我们的禅学混元禅师的禅学，就广结所有一切法啊，让大家能平安，趋吉避凶，由利向光，即是禅的老师，平安就是禅的大师啊，禅的老师。那么你怎么样才能让人平安？你只有大家学易经啦，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公私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以外的，各位要注意哦。那禅学入口才是禅，没有用，实实在在的哦。禅就是做到问心无愧，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好、哦，不要只光讲啊、哦，口头禅那是没有意义的啦。嘿，老子曾经也给我们开示了啦。吾宰之。啊，吾宰之身若离心，离开平衡，好啊，居住其心偏失而不定啊，若有吉宰啊，居乎人啊，这失调之宰，凶祸见。各位同修，啊，各位法师，你们是世界和平的大工程师。啊，当下我们在座的法师讲师，是世界和平的推手，这不可否认的。任何人也不能以什么方式来否认你的功德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所以王神老祖给我们这个尊严，给我们平台，我们要珍惜耶。啊，我们要将老祖的圣华要接好。除了易经风水懂了以外，宗教学一定要修。宗教学不是只有一般啊妖言惑众，要有依据，有实力。所以我们法门在宗教方面的开拓另一个宗教的新局面、新方向。古至今用，古至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炒古人的冷饭没有用啊！啊，你炒古人的冷饭，你又不生不逢其时，生不逢其时你怎么炒？用假想，古人留一个字，你就想了好半天的文章要来相呼应。所以啊，老祖师尊叫我们当下要以当下的生活方式、文字，以最简单明了的为过去来阐述文化道统的真实意义。所以有人啊，风水讲这个迷信，讲归讲，你还是离不开风水的皮印。说归说，你还是要依照风水法则来应用，否则就是逆天。像这样一位信徒，他也算是修道人啊，但是没有出家修行啊，来到仙佛寺啊，在外面东看西看，可以请阎王爷吼，别表示讲真有见识啦，我还笑一笑，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唔使拜阿弥陀佛的，你家念阿弥陀佛，我试验看看咯，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什么罪过？我是拜什么多的啦？什么大神啦、啊？哎，请问这大神在倒位嘛？在呀、啊，请到我的条啊，娘那下，我出东西啦，景致啊，那下，哇，卖假啦！这个假是，我来要来假的，比你别卡歹啦。哎，磨者不食，食者不磨。你有啥困难？你讲。顺便要来偷所费，别啦，别出去两个两片啦，说说的说说的，然后讲嗯，啊嗯，啊就走啊啦，啊过几天来出去无呀啦，唔是我剃掉的哟、哦，都做我剃掉的，干我熟烂嘛，啊都过来啊，来啊亏损嘛，亏死嘛不给啊。啊，这穿的比较端正啊，啊，老叔啊，店家做拍摄，好、哦，你的一席话，让我梦醒了啦。你讲我麻甲不洗，洗脚不麻，哦，在在的呀、啊，啊，因为我四个行拢希望看我的骨色，对，就好来甲交代，结果你没有。你最好的礼物就是把我当头棒喝啊，我连拿一个道的啦，啊，哎，我贫多贫多而已啦，啊，欠钱都贫多嘛，很贫穷的那一条路，我你安那啥问题哦？无啦，我都最近我自修行拜师以后，哦，我发觉讲家来的事业愈平顺。哇！你这精神干的乌鸦尔嘛，乌鸦有诶无诶安尼尔，口头禅啊，专心做事业啦，卖啊啦！哦，你要有智慧啦，讲虚无缥缈，什么神大大骗人诶啦！那要话较大，我嘛我倒个咧话，你知无？有限啦，我知啦。 哦，所以这位先生啊，老师啊，哇，叫老师啊啦，啊、哦，这安尼你看，当时有闲，我伫大路溪边啊尔，好啦，还一间小小的工厂，啊，你会用甲指点者无？我好啊，啊，那有闲我再来甲你看咧嘛，数字化，他很诚心嘛，一看。我哎呦，你来高水教恁大姐老师甲你看的安尼，这好真正足管弄的。好，我你这样呢，你家厝去这边，毋是好溜溜？你先来去这，啊，去这对这个。火车、棺材弄入门，你哪半条命都未都无哦？你哪安尼遐？因为哎，我请老师来，伊讲我的命挂着，我的命伫遮较合，即个第一只命，我你这大到有命无命啦？地理归地理啦。吼吼，迄个时阵啊，迄即个先生都师傅啊，我叫师傅啊啦。你看会安怎？我呢，请人刷过来，请15万就有啊。请人刷你，我开，我起，爱起只30万，嘛袂起来，15万起起来多。啊，到尾有啦，叫人刷，很诚心的刷，开7、8万尔。哦，转了平安了，帅哥呀！风水学，那么可能在讲究，遐吼、哦、没有依据的法，啊，所以有啊，吉宅居乎人，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你有福，你就当着老师，当着正法，我讲你算袂歹的，你有福，伊讲我吼。除了除了嫖赌以外，没什么不良嗜好啦。嘿，开始我听了，哎呦，这人有修养哦。到尾我想，哎，你给我讲一遍。因为我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尼开始观摩，臭气满身。啊，但是我要改足紧嘞，我马上我要。改过我就改过了，好啦，刷了，稳定呀。开智慧就带囡仔来开智慧，常常开囡仔，这是阿爸的恩师呢，真正的恩公啊！我要不要试一下恩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们帮着忙了，过去就放下来。台湾祖师爷提醒我说：“某某人，你啊酒鬼怪诞掉。”哦，当时吼，我就是就问我呢，我唔是迄种人，我酒鬼怪诞掉。后来我回来了，想想想呢，当下，好，我就用金纸写嘞，啊，酒鬼怪诞掉，用毛笔写一下。然后我想，我悟了，画一天公楼，画就咱的迄阵台中五权五这样画一天公楼，足奇怪。画了天公楼的时啊，风啊，树就吹足快呢。啊，回去来这一楼，老早的吹吹，他们叫烧掉的，老早金樽啊，他们叫烧掉的。啊，不要想老早，无叫苦多呀。只是有酒鬼怪诞掉，不要执着了。帮过人的忙，你就让他过去。啊，你不要说，哎呦，可能吉祥点点没算。哎呦，我帮你的忙，我给你好探警察呢。哎呦，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啦！我帮你忙是我责任的义务，跟责任呢。好姻缘，我帮你忙了，过去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走。后面还有更多的困难的人，需要让法师、讲师啊，让各位唯心贤士去帮助个人，够卡这一人。所以我们的法门，21世纪当下呢，是世界和平灯塔，千真万确，真实不虚的啦。好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失调之宅，凶祸见。人生无相之道，应和合。前为居家，后这里靠后靠山。前卦就是现在这里就要讲，易经与住家的法则啦。好，就是讲啊，风水学是根据《易经》的法则说演化出来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好，这个啊，前卦为居家，后靠山。好，那的。

首先，我们从这一节给公告家，叫后山为乾，先天的乾卦。好、哦，这边坤卦，先天坤卦为坤。好、哦，啊，这边是青龙，坎卦青龙。哈、啊，啊，这个叫玄武。屋后，啊，这边离卦是白虎，啊，这是，然后中间是戊己，戊己，好，这个呢，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这个风水学的奥秘，远远从易经大五奇外，系五奇内的天人智慧。所开示出来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1: 今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

0: 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有这个我是悟到一点，我的从学到以后呢，老祖慈悲开始说这那个梵天的文，梵天文啊，梵天的语言呐、一直讲的是讲十二年都正讲十二年经过地球另地球外一个空界。一个空姐嘞，多多那是坐禅，这你话呢？你话安尼考一年，安尼考个弯弯弯弯，考一年的气场，那是一个天界了。考一年，考一年那里哦，里面是地球，哇，地球、太阳、星球要我安尼考一年那里。那么我把人问我老师啊，你看那易经包罗宽，我易经的理所有够。我现在当下我要占卜，这个所在，这个冥王星九大行星的冥王星的所在嘞，那个冥王星面顶的地址什么款嘞？冥王星面顶有水啊无？还是这前的去年呢？我张国挂在咱第二届上课时，张国讲，那个火星内底有啥物件？还是但是什么星我忘了哪里有水吗？结果站起来一点点的水，没有生物，一点点的水。经过不老库啊，美国太空啊，总是发表这个还是论文啊，就是讲证明的咱我所讲那条星面顶有一些水文，但是没有水。那么请问我们的意？咱的心有偌大，心偌大。好了，我今晚要讲，这个是银河星系，我要用易的法则来推银河星系内底的气候是怎么样？你推开买清清楚楚啊。那么是话说回来，易是不是很大？大无其外。那么卜卦卜者是谁？卜卦者是啥人？卜者是谁？看事情的是啥人？看这个物件，看会看满星满布，这种是啥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哦，这来是真奥妙的产生的禅。你看卦，六爻的东西南北上下。好，那么六爻圆满的是，那么我在普照卦看六爻的是谁？东西南北上下的诸佛。

我只希望东西南北上下的世界六方世界都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这样的伟大。好，那么就是我们的心，那你信不信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你说的、哦、阿弥陀佛，那你心当下不化这个时阵，即是阿弥陀佛。那么六爻呢？你把所有的地球上所有万星万物啊，你把照出六爻六条线的六爻呢？迄、那个调和的状态咧，吼，然后伊个修学妄想的代志，你看到是，你一清二楚，你就什么，就是你的阿弥陀啊啦，咱的心不是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咱两阿弥陀佛不是好远呢，很近呢，足近足近的呢。啊，那么哎呦，西方给了世界足远的去不行啊，咱当下放掉，咱就去也行啊。啊，咱一个啊老菩萨，这老菩萨咧。啊！伊都也惊，对伊非常非常不好。啊，三顿要食三顿吼，伊都爱甲伊化，安尼啊化锅车，爱用烧枪，有当烧枪碗枪甲破了了。你看迄个惊，是吧？迄、那个讲含伊个新妇联合买好个老母食，老母七十外岁啊。啊，有一天来寺里来问老师啊，我唔知咩，我囝拢无法食，我查新妇嘛无法食，我食了我烧手，免我讲咧，好似死死啊！啊，无搞到再食了米，哎，一直咩？我讲你有了哇，好，我做你真真真物，我你有够戆哟，老婆啊，你囝甲你看顺这机会，你出来好好修行，甲你看做你出来。哦，做你出来去道场去寺里好好修行，你莫甲米田恁兜的，甲要甲恁囝多一口气，甲新妇多一口气，要食一碗饭，一碗汤。你安尼，你做两个普通工程拢无去啊？哦，等于咧，下伊就好，因新妇咧对安怎？先佛是张老师教我讲的啦，好、哦，叫我妈甲你计较啦，讲叫我妈甲你计较，我要来佛寺念佛啦，啊、哦，恁阿弥烦恼啦。哦，你安尼即摆，我唔要甲收手啊啦！我啦，安尼会当死吼，我来死嘛甘愿啦，死嘛目睭未闭未起啦，你再来甲我看啦。哦，收啊！你破茶含茶点破掉诶，含茶点话破掉咧。啊，林哥林刚来咧，阿都讲一吃一咧，遐个吃一心不吃一。阿讲哦，真感谢你啦，世间我绝对未留恋啦。我哪个流浪世间，我可能投胎出世诶！以后哪个当着像这种见这新妇诶时啊，我一定会搁较衰啦！我所以绝对无爱过来世间，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我绝对要来去。嘿，阿弥陀佛咧！你若有这个愿心，你当下放掉见新妇，管他，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心念佛。但是我你袂用安尼讲啊，你爱祝福你诶见你新妇啊！祝你，祝福你今日幸福，祝福你。吼、哦，你看我知影，人生无常，我好，我要来修行啊。哦，啊，祝福你，你的囝甲幸福都无可对立安尼嘿。阿娇啊，哦，等于就真正啊，幸福祝福，囝幸福，啊，阿弥陀佛咯。好、哦、嘛，先我是老师甲讲啦，讲叫啊，讲甲你祝福，讲啊吼，我将要来修行啊，阿拜吼。你吼，恁囝甲恁新妇都莫像你对我安尼嘿，如果差着我破一盖，吼、哦，迄第二盖无刷哦，吼、哦，安尼咧，伊就走去，吼、哦，一间道场啊，望望念佛阿弥陀佛，老弟弟甲弟弟认真念啊，念念念，想到伊囝都恶准，想到伊新妇都恶准啦，啊，师父讲，你现在念佛念佛念佛安尼是安怎？啊，我吼两届甲阮囝讲的话吼，啊，我张先罗士张老师拢叫我安尼讲，阮囝当唔知安尼想，唔知对我来讲不好无？好，老师啊，恭喜啊，你师傅又开我的师傅啊，恭喜啊，你认真念佛的话，认真修行，修到什么程度，恁囝就优化到优好到什么程度？真正一直认真在修行啊，透早起来拢算路边数啦，如果啥我都卖做，我路边数。那菩萨，伊讲要入便所呢？谁人便所伊要入？伊讲便所就臭烘烘，我一世人臭啊！这时阵来，吼、哦，我要入我清气清气，吼、哦，这边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吼、哦，这边入这边阿弥陀佛，哎呦，
路差不多快。

0: 了嘞，媳妇甲囝嘞，要来招伊转呀，啊，要来招伊转嘞。伊讲，我只晓个仙桃树长老树吼，我囝甲媳妇啦，等到以后等下甲娶是，迄拢假的啦。破第三界，吼、哦！我讲阿婆你讲嘞，阿个咩嘞？因囝真正嘞都娶伊来啊，娶起来我咱迄阵咧借钱，我借钱是啊，问代志，含囝含媳妇啊，囝含媳妇伊就跪嘞，好、哦、老师啊，感谢你度我人啊无。哦，啊，感谢我老母啊！哦，会当好我念佛，较早拢得甲很熬哦，念一日甲暗念甲头，早时念甲暗，暗时念甲天光，丢这困以后拢无念尔啦。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哦，所以各位啊，恁听一遍未准的爱注意哦。哦，真正破茶点叫破了呀！啊，所以咱这里老婆才来，老爸老母啊，咱做老爸老母，会记得咱莫熬念，熬念啦，你阿爸一定个人玩啊！好、哦，恁爱注意，咱家恁四爻朱雀带朱雀吼，恁爱注意。哈、啊，恁细猴，你看入神仙师的带朱雀哈，阿伯一个吹猴念吼，恁就会个人玩；是大人，恁若猴念，你嘛会个囝玩啦。哈、啊，那个囝玩不了了，变啥？就来洗扫涂骹，好、啊、路边扫啊，好啊，烤草，好啊，凉粉。因为咱驾驭着这个坎，跌着落着这个坎以后咧，咱做者无名会走出来哦，咱真者无名。那无名呢？有当时啊，咱就会含囝要做对立。当然啦、啊，你囝你很迫切，吼、哦，很爱这囝，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是啊。有当囝呢，伊都无到咧智慧的是啊。你一心一意要甲要求起来，可能有当时啊嘛困难。啊，所以啊，咱教囝方式，个人个人的有妙法。吼、哦，这个呢，因为我囝，我做歹势，三个囝呢，就读高中了。各种大学咧，我都毋捌去关心伊，哈、啊，所以我都无迄个，无迄个资格，无迄个去讲遐囝。不过我拜托，册读有读无，吼、啊，你个代志，拜托莫甲做歹就好啊。啊，做歹就无本钱啊。啊，就十恶，啊，十万八千里啊，身中的十恶八邪啦，那么做恶业，哦、啊，这十恶者，咱后礼拜咱再来讲。啊，这十恶就十万八千里。就是告诉我们，咱的念头一念三千呐、啊，咱的念头造出来是造十万八千里，永远追不回来，永远追不回来。难解师兄，啊，伊当时诶，伊是伫做这个生意，做一个小小路边摊的生意。啊，伊今日想讲，我卖这个番麦吼，要当时啊，趁到一个机会卖番麦啊。趁啊！当时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今若是讲我翻倍，当时趁啊！一个机会是系啊，马仔几担杀出去，几担好好无人买。你看哟、哦，哎，奇怪，老师啊，我迄担翻倍一天好一天歹哈、啊，啊，看看甲看看拢歹买，奇怪哦，那安尼，你讲翻倍内底下唔对，无咧，你讲下有毒药，无咧。

0: 有啦，我昨昏吼，我都见那在想讲，我好像还没每次做每个当时趁一个机会的时候，第二天都无生理啊。吼、哦，念啊念啊念啊！我看你无你个试看卖了，你敢那直直个了？哎呀，我趁只趁爱个，一届了，一直个是规工敢想讲，直直算，还袂一岁趁2块，啊，一百岁就趁200块，400岁就800块，啊，今日个数落都偌济，一直算，算一工，哎呀，一礼拜拢无生理，还袂拢送去替人食，请人替人食。后尾，伊讲啊，老师啊，谢谢，我饿着，我当，我还翻倍嘞吼，啊，没有翻倍，我一定会当趁机会，伊拢好，会当趁机会，哈、啊，伊就安尼想，我一定未足好翻倍房价，哈、啊，那么，渐渐生理翻倍嘞，伫台中嘞，迄个做中国医药学院的门口遐嘞，做袂起啊，啊，做袂起啊，是怎么换伊个囝，啊？我已经毕业啊，做明灯啊，我高考过啊，我好多这里生活安定啊。你卖做啊，嘿，你免做啊，吼、哦，你免做啊。我趁钱的话，这样是足有效。你免做啊，你卖做啊，好啊，好，足欢喜的。啊，这正走位啊，卡收收起来啦。像我安尼就说，系、哎、啊，开始去破病，开始去破病。他破病嘞，他看了电话呀，目屎滴呀，哈，就去找来洗呀。老师啊，我卖做，我咁正歹命，这卖做就破病，我看你是有够好命，啊，有够好命嘞吼。所以你免做，你一破病来都笑。阿瑞啊，张硬啊，等开始个准备单，准备单，个别位啊，开始个准备各种。即嘛唔知要来做，前两日去看，到底还咧卖还卖？哦，即个，咱咧厉害嘛，咱咧做生意嘛一样，一练3000呐、啊，10万8千里耶，咱咧两头诶，先练10万8千里，恶练嘛10万8千里呀、啊。所以各位同修，好、哦，咱咧做生意难免即嘛时机较歹，啊，大将时机较歹，但是时机好嘛真济。希望各位你们打坐有空。晚上不困以前爱打坐，好、啊、打坐呢，恁都一种善念广结善缘的方式，一善念恁去修，我相信呢，你们可以得到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就是这点哦，那念头真要紧。你甲试看卖啦嘞！你甲试看卖，你甲连我看，我等下要甲某来甲翁冤家，你要看啊，免入门，免啥两两半、两行、三行嘞，你就看袂惯就好起来啊！哈，你甲试看卖，咱师兄我教下呢，吼、哦，足欢喜诶！伊个念头呀，真正转去，迄面下翁仔要拍一下，我半生死。安尼吼，家己将伊压起来，唔知啦，某嘛压起来，滚啊，啥咧喊菜都啥咧喷。哦，家咧，第二天我来，吼、哦，老师啊，吼、哦，我迄念力有够厉害了。我讲你吼，你就是咧念力偏差的念力，你念力，哎，我今倒来一个一足圆满嘞，你一个一定足和谐。所以啊，咱8月30号，咱的念力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泰民安，咱的念力，咱拢是念怀念咱原来净土的是。世界就是净土的平静的，咱怀念意念，即叫咱的念力来啊，祈祷咱的世界和平啊。有诶，反正我讲了，有诶还未讲哈。啊，阿姆斯壮啊，顶几工咱的黄主任呐、啊，包括了要念佛祈求世界和平的时，黄主任呐、啊，咱台中功德会分会黄主任呐、啊，才摕一面报纸给我看。伊只想啊，师傅啊，整一段，我好、哦、看了这一篇报道，有点杂志了。是啊，就是讲美国太空人呐、啊，阿姆斯壮啊，起码是阿嘞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阿姆斯壮的，因为太空的时，伊伫太空，伫月亮看到地球上，干呐万里长城有看了，其他拢无。但是目睭所看观的观音法门，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了，一天有五界的声音，一个祷告的声音，一股力量，一对于内心的内心的冲击起来，一时间拢记好，一直做细心的记了。回到地球来以后，一什么都没有讲。啊，这中间呢，一到处的寻找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哟，寻找这声音对来呢？结果有一天啊，经过咱的回教，哦，清真寺哈，还有回教耶，哟，咱一天五个时间放掉耶，什么岗位拢没做，开始一起祷告。迄个时阵。大家全球一亿多教徒的一亿多教徒同时的祷告，这念力感应到地黑的个星球，阿姆斯壮也心中一股力量。相对的，你想一想，经过感应的放射到宇宙虚空，我等等个什么叫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拢有这里。磁波、声波的感应，因为那声波声音处理和空气的震动，和空气的震动，震动就会产生威力的光，会产生威力的光。一震动而且产生磁波，磁性磁波跟光呢，就磁与光，磁与光呢，会感应到整个宇宙虚空啊。所以咱各位啊，咱莫随便，即使知影这个人发点真济只，你爱，哎，咱要甲骂骂嘛不好，咱莫去制造事端啊，莫过开始去过恶讲无中生有，好去伤害人啊。那呢，咱所讲出来话呢，你会造成大宇宙的磁波呢，到尾啊，那可能我得收煞。以后，咱魂魄，咱离开身体以后，咱的魂啊，游在虚空中啊。咱这声音阿拜，咱都会自然从四田脑这个脑海来。这声音咱都讲，哎，这为我讲哎，你家己去修煞。那时候呢，所有一切的感应到内心，哎，四田内底烦恼，咱家己去修煞。咱迄阵面说说嘛，袂赴啊。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念力，这阿姆斯壮这个道理，伊落来发觉了，再去皈依的回教，一皈依佛教，对做做佛诶回教诶传教者啊，伊做诶传教士，阿姆斯壮伊是最科技、最先端、最前端诶科学家，到最后来还是在皈依到内心诶世界，阿门阿拉。阿门阿弥陀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呢，咱的念力非常的重要，平常你多说好话、哦、功夫为讲，我相信各位咱随时有立场啊，咱不要说哎呀老师啊，注重都没敢教导，想都没教导，大家也在说同我说不要做靠业啊，那没教导黄金都爱到拖下来讲，来，咱两个讲，拢莫讲歹话，咱怎样徛咧？无可能个代志嘛！大家咧，拢为。

智慧，家己爱去小赞叹着众生，咱爱去赞叹着众生，赞叹因的功德，赞叹因的伟大，赞叹他们的慈悲心。那安尼想，我相信各位咧，咱人生。

大家做啊，念念祈求咱的世界和平，祈求咱的国泰民安，啊，祈求呢，咱大家不会增长，幸福公平。好，现在呢，好，我们大家今天的课程给到一个段落，好，请各位呢，好，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一世空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所有共修，包括在如来园，啊，共修念头的功德，愿以此功德来全部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啊各位啊座上莲座上的九贤七祖、九贤七祖、历代祖先，甲回向予咱所有的各位多生的父母，啊，甲回向予各位所有恁的万亲借助长顶。啊，仍有回向，予咱所有点灯的家的同修咧，若是这个灯火有失去者，会当仰仗佛力，啊，加持四福，消灾解厄，大化小，小化无。啊，咱来以这个愿力咧，啊，咱这功德来回向，啊，咱会当祈求咱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

0: 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星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即坛上祖祖灵阿弥陀佛。我们接于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皆得成就，必须要有一个共通的理念，理念一致是我们成就的上圣心法，而理念相对的世界和平，所以理念一致，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不同，我喜欢吃东，你喜欢吃西式，有的喜欢吃北方的菜，有的喜欢吃南方的菜，各有不同哎。所以我们台湾人老一辈的人都很热心，客人来了拼命的夹你啊，很好吃，我这个粥很好吃哎。结果你夹的人家害桃，我们怎么样抓？第一个咸，第一个酸，第三个辣，第四个有甜，第五个什么味道都有，所以理念不一致，你怎么太平？不可能嘛！同学要听不？呼吸之间，理念要一致也很困难呢。啊，有的是神经病的嘞。

0: 有的好高兴哎，这是愁眉苦脸的，你这要怎么医治？是不简单，这个就是要修行。当时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传了一个理念一致的上圣心法，就是全民念佛。全民念佛是理念一致，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理念一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也一句阿弥陀佛，他也阿弥陀佛，到处满街都是佛。也因为这个禅机，所以我也随着华藏比丘阿弥陀佛念及化愿。华藏比丘化愿48个大愿，那么我自我问说，我要花几个愿呢？所以摇摇晃晃走了37年，结果37年的化愿，就是要一经普传，中华文化道统一经普传。从西汉武帝那时候开始兴盛136年之后就断了，到现在来有2155年的岁月。所以我发愿，我要将易经普传。在以前汉朝就有易经博士，到现在来今年终于我默默的努力依照本愿，天下太平。天下要太平，一定要有妙法。妙法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弘扬让大家有缘的理解。所以王禅老祖才传了8句真言，学易经的8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10个大愿是我的大愿，也是所有唯心贤士共同的大愿。
1: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代替各位同学们花了这个是八个大愿啊。有的同学弟子说，师父啊，你怎么那么鸡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愿，我一个愿，我的怨天尤人啊，那好可怜啊。你的怨天尤人，我的愿望各有不同嘛，听懂吗？啊，所以我为各位花的是大家学易经的真言呐、啊，你们有反对吗？能惊到哟，家无勇气，妙法出世间。啊，理念一致。啊，若是我这个愿花了，王禅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不赞成我所花的愿，那也我也无可奈何，我只有继续的努力的修行。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呢，人来世间上就心不安呐、啊，怕做错事，怕做了没有好结果，怕做了伤害到他人，所以我们心不安嘛。那么就要安心呐、啊，安心要有法，用易经是最好的法。刚才我们缘起法师李雅琪很高兴跟我说，我带着上德教室的同修回来参加共修，哎，我眼睛老黑吧，雾蒙蒙，进来我才看到老师，啊，你们现在坐那么远，我也看不到你们，但是我只看到满天都是人头，都是菩萨。啊，都闲事，所以做人处处可安心，这是唯有易经千古不传的真言，那就是理念一致。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我们做事最怕不顺心，怎么样做才能信心呢？才能安心，才能顺心，顺你的愿望。你不学易经啊，光在这里穿墙凿壁，在外摸索，等到墙壁被你穿过去了，结果对面不是你所希望的目的地。所以我有一次，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教授啊，跟我说：“哎呀，

0: 你学易经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是研究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真好，但是还不够。啊，孙子兵法是模拟、揣摩，好的结果是好的结果，但是当你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许你跳到人家的陷坑里面，也许跳到粪坑。啊，所以这位教授，这点名，我说你有跳到粪坑里面了哦，嘿嘿，这个教授涵养很好，他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福报不够，我计划的非常好，非常周密，结果赶不上变化。同学啊，我们大家想到极乐世界去，你不懂易经，你要到极乐世界了，变化万千呢。所以这位教授先生啊，叹了一口气，古来很多智者。都留一半，把一半端出来。啊，我们这认为，智者所端出来的就是真理。我智者端出来的是真理，没有错。你们没有看到，没有想到，没有研究，没有悟到，背后是什么？去与不去，去好吗？不去有什么问题？那只有学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嘛，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所以教授，他说师傅啊，那我来参加你们的，作为学生来学好不好？我说好啊，怎么不可能不好？我想你也不会来学啦，因为你拉不下脸啦。啊，你在这里享受你以前跳进去的，好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事口顺心嘛，那就理念一致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人的身体都会生病，啊，怎么样才能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我有一次，为了我的身体，我自己要去讨教王禅老祖，请老祖指示我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比较健康。那这火红顶。

我要动顶挂之履挂顶，这是要有规律生活规律。这个亥水化无火，尽量吃煮过的，所以我就自己试看看，没有煮的什么生菜沙拉吃下去很好不错，但是我的身体就是要煮过的才比较能符合我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这个就健康之道。挂在的火上，火荒顶，火荒顶就是要有规律啊。吃喝嫖赌瘾，那是规律之外，你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啊，有一次，啊，一位也出家修行的，他哎呀，火莲老师啊，你生活没有规律耶，怎么可以呢？有啦，我有规律啊，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啦。愣住了，什么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在讲什么？对呀，吃喝嫖赌瘾，哦，五行嘛，啊，那这位修行者，我懂了，啊，你的修行方式，啊，所以难怪你的名字叫做混元，混什么的混，啊，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这个是本中文的，各位同修长生之道、健康之道，火红顶，这规律要生活要有规律。然后火山女就是多运动嘛，吃的东西尽量煮熟的，啊，以免卫生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你们可以去用易占卦，说你的适合你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黄点卦是维新弟子健康之道，你也不相信，你等于问你，你讲了嘛？啊，生活要有规律。那么我们五指红尘大师。而五指红尘大师呢，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安那俩五指红尘大师啊，我该工作就要工作嘛，八正道的正业嘛。

啊，休息就是要反省，要忏悔嘛，反省你做的对不对，都是不对了，赶快再修正啊，过了就再继续休息工作，这个是修行的 很简单的道理，理念一致。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道上可见性，你要修这个法，你一定要学一经，才不会搞错啊。那么你要学一经，你要学对啊，这个法门对与不对，自己一经用意了了分明。大家学一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嘿嘿，现在社会在变啊，那大家的讲求荣华富贵，一夜致富，后眼狼能够变成上流人物，所以投机公司一大堆，那你就要去投资，变成投机，没有弄清楚，跳进去了，你还说人家骗你呀？我告诉你，谁也没有骗你，是你自己骗自己，才会跳下去了钱哦，把亲朋好友都拖垮了，罪过万千呢，你怎么还？所以大家学一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可以做到心安，就是要先安心，然后才能心安。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0: 人同修，还有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17日下午呢，我们来到台东金针山这个最高峰这个点。这个点也是在金针山呢下面路途半中央一个叫禅茶寺。禅茶寺呢那有一个点的最顶峰，就是龙腾虎跃。我们一路上来了，看了山龙腾虎跃，那也是一个水仙，水仙水生木，木生水晶，一起生，一直生生生到最下面去。在那么结一个穴，结的那个穴呢，在民国71年的农历7月23日，我们遵照的老祖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开示，要到利加西里面呢，大南卑南那个地方叫做开南天门。上次我们有带着台东班的去那个南天门的门口那边呢，提了一桶水，那个九龙蒸汽水，然后又到东海龙宫那里提了一桶的东海龙宫的这个水呢，的甘露华雨回到台中去。我们刚好在79天的消灾化解法会，那两桶水呢，提到我们仙佛寺，农葬呢，我们消灾化解的法会，79天呢，在那边依照老祖开示，那个台风是不是叫圣怕？很怕怕的，两个台风上下，台风也一上一下，那才严重，一上一下一压下来，最下面那个断出来了，那个力量不得了，所以才有17级的台风。17级的台风呢，像一般的住家的窗户全部都倒，那么大，汽车的玻璃会破，17级呀。结果这把这两个气呢，用把它拉了过，用手提着丢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到那边呢，结果我们那么大的台风就没有了。当然是仰仗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老祖的慈悲，祖师爷他的加持，把这个灾劫化过去。否则的话，那一次的台风呢，真的不得了。结果呢，那两个提过去了，从气象报告台风眼，上面看呢，在南投埔里上空，在那边玩呢。在那边看了看，你们把我们这两位带来这干什么？嘿，有经可以听，可以收纳供养，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呢，就走了，离开了。这个也是一个消灾化解的方式。因为我从民国71年来了以后，我从来不敢再进入南天门那个门口私巷把水口的地方，不敢来，不敢进去。每次要进去都不给我进去，是24年后再讲，刚好是24年整后呢，才有机会再。虽然小小一个私巷把水口的关门呢，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进去，因为当时在25年等28年前，南部有某一个武庙。那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开示呢，要在那边，那里有黑金可以拿，有黑金呢，可以取得到黑金，所以那武庙一些修行的人，他就开始呢，很高兴带着钱，带了很多钱，准备要去买那黑金的矿山，结果呢？去了找不到黑金，回来3天18个死翘翘，那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开始傻里傻气， 到里面的大武山林中间山下去开这个南天门，把这个气门呢、啊，南天就是我们顶首，把这个气门打开了。嘿，这个很好玩的事情。结果是后来想到了，怕怕回去3天全部18个死翘翘。啊，告诉我们心不能贪。我们看到山河大地，我们知道有龙穴的时候，心绝对不要贪。我们来赞叹山河大地，啊，它的庄严。啊，这个山河大地，它能腾龙，啊，龙腾虎跃。所以这个地理啊，这个是上天赐给我们大家共同的，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地理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等待一个是有福的人、有德的人、有缘的人，啊，这个3个要素呢，我们绝对不能少。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那么至于我们啊，受了天命啊，来这里呢，来到世间啊，修行，啊，为人类来修道，为国来祈福。那我们既然修行了，你所看到的都不是我们的，那是众生的。要等待众生有福有德，啊，他有智慧的、有爱心的人，他能够来这里，借着这个地，然后呢，啊，上天法界、宇宙虚空的整个总能量结合在这里，辅助这个有福有德、有爱心、有修行的人，让他借着他生生世世修行下来的因缘，啊，他的德，啊，他的福报，当下呢，给他在成就他，在庄严他，在圆满他，让他能够在世界上，啊，做更好的，做更多的如来智业，是这个意思。啊，比喻我们台东道场，啊，我们大功德主吴师兄，啊，在我们义经大学，啊，那么多钱，他也是。

0: 大功德主，啊，常常呢，他告诉他儿子说，我们今天有这个事业，上苍是上天就借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来做事业，赚了钱来回馈给修道做道，来为众生来祈福。所以他的儿子呢，人家问他啊，你很有钱，他不说我很有钱，上天借我爸爸借我家庭，我们这个福报。啊，所以来做这个事业，啊，我们赚的钱那不是我的，那个钱是应该来回向回馈给社会大众，因为你要建立一个道场，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的，而是我有这个事业，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力，也有这个福报因缘呢，上苍就给我这一些，啊，这因缘，然后呢，我来回馈给社会大众。你看这么大智慧的思考，啊，他想象的方针，所以他的事业呢，他不收那条很大的钱以后回去呢，奇怪过了几天，哎，银行怎么又多了比那个还多的钱？后来他才晓得啊，又一批生意进来了，进来了，他没有支付他这个钱给你做，钱就不会去拨进去，他这个很奇怪耶。好，我违背常理，那不是常理，不是违背了，而是天理。所以我们的吴师兄呢，啊，还有我们黄师兄两位呢，他都是本着这个说上天要我来做事，啊，借着我的因缘，我的祖先留下来的德给我，我要把它好好把握，我不能贪，啊，我一定要有爱心来奉献。所以他们能够奉献，尽量奉献。啊，整个有缘的生意厂商啊，那就给他做，让人价钱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那么在上游的厂商也是共同一脉一以贯之，好像这腾龙呢，一个接下来，共同到最后那个穴呢就是果，啊，果是利益社会大众。那么最后这个穴的果，哪一个有这个福报呢？能够站在那里呢，那么就是每个人他修行，啊，历劫他所修行的这些的果，我们龙天护法还是要在成就他，啊，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啊，这个就是不动明王给我的开示，所以不动明王呢，啊，在给我开示的那一刹那，我悟了。啊、哦，我说啊，谢了，我悟了，谢谢。啊，我跟师母在那里，哈哈，是啊，是师母在我921，啊，那过了那一年呢，921那一年呢，啊，差不多国历10月份嘛，啊，我就跟师母就到日本靖阁寺旁边有一个不动明王寺，到那边，啊，他要我去我就去了吧，去了。啊，跟他礼个佛，感恩一下。他告诉我，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当下我悟了，磕三个头，面掉过来，下了血。连师母和郭师兄，啊，我们山上呢，那郭金水他带我们两个一团嘛，两个一团，我们去看了。啊，去那边接了法回来，只有6个字：庄严成就，啊，成就庄严和圆满。那我们告示听到这个法以后，我才悟了哦，我们学道的人，我们是来替天、替诸佛菩萨来传这个道，来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是超越的。啊，你们是啊，行云顶的呀，走在云端上了，都行云顶。那么你们现在你看，在这里做大罗金仙，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好，再来。就是说，你们就是不吃老太阳就出来了。你看，哎，你们说话要说真的嘿，啊，不要。 这个龙腾虎王啊，看了各位这一班100多位仙人在这里啊，这个仙是大得金仙的啊，不要我们俗话叫做好懒仙，不负责的绝对不可以啊。我们的法门，你们知道一切法就超越一切法啊，我们能帮助人就尽量帮助人。那这个地方呢，金针山的最高点叫做顶首，大佛顶首放光明，那就是超越了啦。我们在顶首之上，那么这个点，这个点前后左右都是斜斜的，那就是孤阴。孤阴呢，就先败而后绝。那么没有地方住了，你怎么办？你不盖也不行啊，不盖也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一个方法只有挖下去。我们一个山，假如是这样，你要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你盖的最高的房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哦，你们接下来要房子高度要和原来山一样高，要和原来这个原来山切下来要一样高，然后盖了个最高的度最高点呢，啊，也就是说和这个的起来能够完全一样，那么你要围围墙。围围墙要把气堵住了，围墙气堵住了，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种树，种树。我等一下再给他那麦克这样就好了，那这里，里面呢，那刚好这个气，回归它原气原点。那你这房子就能够住，一个山形是这样，你把它切的轻微，切的深下来了，把它切下来，你盖的点，屋脊的点，刚好和原来山的高度，你看你有切多深，切多深呢？你就要盖的多高，然后呢，把原来山的形你要留住，然后在这里呢。你这要围围墙，把气守住了，你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好吧？这听懂吗？那你先开始，你要挖的时候，你挖嘞，你这高度一定要高度啊！开始你要量好，然后再来盖和那高度一样的房子。好吧，有没有笔借我？
1: 师傅，是不是这样子切一半下来，这样子一半下来，这后面要留着。
0: 后面要留走，对，好了，再来下面呢，就是这样山，山脉下来了，那里呢，你就是从这里切，山脉这样来嘛，你切下来，你那个房子高度。好，高度，你的围墙呢？这围墙这样来。那么这栋虽然是孤鹰，你就可以住啊。这边围墙就要围起来，围墙围墙这边要围起来，四周围起来，也等于说平面是一个小山头这样。你把它切下来，又没有水了。
1: 不要它是过来就有水了。
0: 好，一个山，有没有水？这个你把它切下来一半，切一半。你房子建在这里，你不能建到前面去。那这个呢？你围围墙，你一定要围着汉人来，要退后来，退后到。原来的山林线，原来的山林线，这个山后山来，房子你盖起来就这样来，你要这样，你要下来再下来，你要下来再下来，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懂吗？即使我们现在，即使我们小山形。你把它切下来了，这一起下来嘛，切下来了，你房子，这山从这里来，完了从这里这个把它全部切掉，切掉，看你要盖5米高的房子，你就切5米，你就切5米，然后房子你最高点不能超过5米。那叫做融入自然，围墙呢也是照着山坡的原来的坡度的，你把它围起来，你就把它回归到原来的形态，这个就是融入自然，好吧？以后你们回到国内去你们盖的山上的四周都是风景很好看的，像这盖的，我进去一定把你们的执照收回来。 那个鱼把我的胡须都刮掉了。哈，你看，切下来，高度切多少，你房子里面从那地就盖多少，那就融入自然，融入自然。旁边呢，你就围墙围着，那个会修成仙呢。好，为什么修成仙？哈哈，哈哈，那个没有财了，是修道了。啊，这份水的，哈哈哈哈。好，那懂吗？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来脉。这个来脉，这是移过来的。好，是这个来脉，这一个气就从那边来。啊，气从这边来，这个地方应该盖在哪里才对呢？啊，这气口，那么您这个地方盖起来叫做观音骑龙。啊，观音骑龙，你不能把头压住，这个地方就把头压住了，那就不对了。那你们要会看气，气在哪里？赶快去看嘛，看气，赶快去看。啊，那你这个地方，所有的草都绿绿的，中间黄黄的地方，气口在那边，全部黄黄的，中间绿绿的，就在那边。那一阳一阴，全部是阳，接下来是阴，全部是阴，接下来是阳。啊，那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很绿？哪一个地方黄黄白白的？中间前面那里。啊，你们去站看看，去那边站，有练气气功了。

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是洪玉江。其实今天天气呢，真的是风和日丽哦，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台商会也是台商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他们很重要的这些人生的经验跟智慧，还有经营的艺术。我们来欢迎林总裁。
1: 大家好，我们维新声教电视台的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我个人是益泰公司职位挂总裁。
0: 是。我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要先请问一下林总裁哦，您今天是不是也跑了5000公尺早上？
1: 我想。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所以说我每天都是4点钟就起床、啊。
0: 嗯哼，
1: 你说，4点钟起床，几点睡觉？大概差不多9点就睡觉了。
0: 是，
1: 我那乡下长大的小孩子吧，早睡早起吧。
0: 嗯哼，
1: 既然谈到早起这个议题的话，我想
0: 是，
1: 我们也先来谈一下吧，哈，因为在。各学校的演讲，我常常在问学生说：“假如毕业考两个题目就好，啊，两个题目很简单。第一条题目，运动对身体好不好？
0: 是，
1: 50分了，答对了。第二条题目，因为运动对身体好，所以要不要运动？第二条题目又答对了，100分。毕业之后有没有运动？”没有，所以说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读书的人念书以后没有把事情做好，就等于没有念书一样了。所以因为知道没有做，就等于跟那个不知道的人是同等的那个水准。所以为什么每天早上要跑5000公尺？因为身体健康是事业的基础啦，所以一方面我一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啦，
0: 是，
1: 不管是在上日本公司的班或自己创业，自己在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早起以后你把时间算好，几点要出门，或者今天遇到阴天下雨天，就要更提早20分钟出门。
0: 是。
1: 所以这一种习惯的话，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常常在讲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要经营一辈子的，但是要放弃只有一句话。比如说啊，连续下雨下个5、6天，啊，春跑就没有了。就那个好习惯就没了。
0: 是。
1: 所以像我们在春跑的话，不管台风下雨，或者今天晚上坐飞机到美国去，哪一天晚上没有跑，哪一天早上没有跑，因为晚上坐飞机出去到那边已经晚上了。
0: 对，
1: 所以那一天没有跑，那隔天就要跑7000公尺，再隔天跑8000公尺，把它补回来。或者有时候肚子痛的时候，你没办法跑，隔天没办法跑，因为你一跑的话，肚子它会痛，所以在隔天肚子好了之后，就要跑5次的5天的6000公尺，把那一天没有跑的补回来。也就是说，自己要求要很严格啊。所以谈到这个早起哈，
0: 是，
1: 我也稍微讲一点小故事的哈。
0: 好，
1: 我曾经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在潭子嘛，加工出口去。早出门到晚上回到家，曾经有2年，出门去上班，还有回到家的路上，没有看过红绿灯了。大家听起来很奇怪呢，什么路上没有红绿灯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么早出门，红绿灯都在闪黄灯啊。晚上很晚回家， 红绿灯也在闪黄灯啊，为什么要他那么早出门？因为在日本公司自己要提早到公司附近去备一课的日本日语，然后再进公司上班，所以要很早出门。晚上的话，再到我同学开的机械厂又去实习。因为我做的那时候是封装嘛，电子类的封装。
0: 是。
1: 从小就很想创业，但那种封装的那种事业的话，它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几乎我们乡下人没办法以那种行业当做创业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下班以后又到我同学的机械厂，又在那边干活，所以回到家的话也没有看到红绿灯，只有闪黄灯。
0: 嗯，
1: 所以像这种历练的话，哈，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训练出。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出社会以后，常常跟朋友在聊天说，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了。因为小时候同学有的人他说，有的同学他说我肚子好饿哦，我在旁边听，什么叫肚子饿？我听不懂，我不知感觉什么叫肚子饿了，因为我不曾吃饱过，
0: 嗯，
1: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饿了。
0: 嗯，
1: 啊，饥饿是常态的，啊，所以说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因为不曾吃饱过，
0: 嗯，
1: 所以不知道饿的感觉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一种时候哈，乡下人，我父母亲一直希望说，你去念技术教育，不要念高中，那高中还要念大学啊，那个钱要花很多嘛。啊，当然我也考到不错的高中啊，但是父母亲说你去念技术教育，所以那时候就去念嘉义高工，毕业的时候，哎，台北工专有在招考，哦，两年制的工专，那我们去考，班上只有我一个考上了。
0: 是。
1: 考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高兴啊！为什么没办法高兴？
0: 能不能去念不晓得。
1: 没有注册会可以交啊，没有钱啊。
0: 嗯。
1: 而且父母亲，他又跟我说，他去问神明，庙里的神明说，你不用去考了啦。不会考上的啦，那我想说，既然这样讲，就知道说他不希望我再升学吧，那蒙课啦，蒙课啦，哦，跟人家上台北去考，哎，结果考上了，全班只有考上，高兴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学会嘛。那时候灵机一动，村庄上有两个好野人，啊，硬着头皮，拿着台北工专的注册单，去跟那个贺亚郎讲说：“我考上台北工专，能不能借钱让我去念书啊？”他一看，哇，这个注册单是全国技职教育的领头羊的学校，他马上借我钱。所以我那一笔钱拿着，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哎，当然要省吃俭用啊。念了4个月，那时候哪有高速公路，哪有高铁可以回家乡？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住宿舍住在铁路旁边，晚上那个半夜的夜快车啊，叭一声，啊，心里在想说。只要坐这一班车，明天早上就回到家了。联想家，因为从小没有出门念书嘛，啊，所以在那种情境之下，省吃俭用，念了4个月下来，回到家，整整瘦了12公斤。为什么知道瘦12公斤？因为回到家以后，马上又要去成功岭受训。

0: 啊，成功领寿星他会磅体重啊，
1: 是。
0: 啊，去台北工作认输，他要体检要磅体重，哇，整整瘦了12公斤，家人都不认识了。那时候他知道我去念书了，他就硬着头皮，下个学期的学费就张罗给我了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念书是瞒着父母亲去念书的，哦，啊，所以这种过程的话，让我训练出，还觉得说有一句话在讲说，要给小孩子幸福与生活安定，一定要给小孩子3分的饥饿跟寒冷，因为让小孩子吃饱了、穿暖和了，他就睡着了。啊，所以体会到这一句话，在你求学过程，台北工专那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学校。
1: 是，
0: 以前念书随便念都前3名。到台北工作那时候，他都是精英跑去练的，哪里知道考试完，哪里知道谁是第一名、最后一名都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他当得很厉害呀、啊，举例说毕业典礼，毕业考试，40个学生，40个同学，40个还抓8个下来再练一年。那时候哪有在 MB？所以说，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教育上很严。所以说，训练出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表现都还可以的。插一句话，
1: 是，
0: 师父在当兵的时候是在陆军总部，刚好在台北工专旁边。师父他说，台北工专的校门，我来回走了3年。但没有进去念书，师父说可以不可以拿到你们台北工专的名誉校友证书？这样，我说好。那时候我当校友会的总会长嘛，然后跟校长讲，校长哇，我们师父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大，赶快写一份，打一份啊，师父的名字。台北科技大学现在改为台北科技大学的名誉校友证书，还有编号的呢。所以师傅拿到那一份证书，我说跟师傅开玩笑，师傅，我们现在是校友
1: 是，
0: 啊，哦，我可以跟你同辈啦，是校友
1: 是，
0: 啊。所以师傅他说，得来不易的这个证书，他把它珍藏起来了。所以师父也是我的校友。
1: 是，是。
0: 那个学校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吧，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找其他女校的校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当班长啊，
1: 是，
0: 从小就是国小的班长、国三的班长，说我们是初中啊，
1: 是，
0: 初三的班长、高三的班长，去台北工作也当班长，啊，当兵又当步兵排长。啊，都是在搞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那时候就一直历练对人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还有对人的一个看法，要如何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去排解。所以那时候后来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也学到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的，日本人他说，企业里面一定要保持，或者一个团体里面一定要保持20% 的冲突啊，20%的冲突就是大家意见不一样嘛，啊，但是呢，一定要有智慧的人做出建设性的结论，把冲突吸收掉。啊，其实做出建设性的结论的人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啦、啊，也就是说，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到最后得到的是最多啦。啊，所以像这一句话也在那边印证吧，就是说，不要怕冲突，什么地方没有冲突，来逛街、来喝酒、来吃饭，那一种场合一般都没有冲突，但做事情。

0: 大家会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叫做冲突。所以说，你说大家都一言堂的时候，那个企业、那个团队就不会进步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没有新的意见出来，没有可以往上提升的那些想法、做法出来。但是像苏护的话，他在教我们学生这一块的话，他就很淋漓尽致的话，我一直在观察苏的言行了哈，他的做法呢，比如说早上我不迟到，你看跟师傅 A 时间到哪里哦，A 时间他一定早到，他不会迟到了。我从这一点的话哈，我们可以说看到师傅的精神哦，他是永远的哦那么亮的一个态度，一个脸色给大家看的。啊，他不会说，哎呀，好辛苦哦，好累哦，好烦哦，哦，这个的话也是我教小孩子，我家里从来不能讲这个三不了哈，
1: 是三步，
0: 三不
1: 跟大
0: 哈，
1: 家分享一
0: 我
1: 下。
0: 稍微讲一下，三不的第一个不就是说不能叫烦，就是说好烦哦，不能叫累。不能说好累哦，遇到受什么事情不能说好苦哦，因为叫烦、叫累、叫苦，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第二个不能说不敢，不敢就输掉了，敢还有机会，还有赢的机会。事情要跟不要做而已，不是敢不敢。哦，你只要不敢就输掉了。第三个不能叹气，叹气会让人家看不起。所以说，我家里从来不可能讲这三个不。你看师傅，他到哪里，哇，每天从早到很晚很晚，他精神还是很好。他从来没有说好累哦，好苦哦，我遇到什么事好烦哦，从来没有。一定是往正面的想法、正面的讲法去叙述当时候的事情。所以从师傅的身上的话，我们看到师傅的伟大了哈。在我们稍微
1: 身教言教哈，都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些法喜跟智慧，这样子是。
0: 所以我们呢稍微谈一下哈，既然谈到师傅，我们稍微谈一下了哈。

0: 因为师父哈，他创造易经、宗教跟风水这个三大事业部啊，哦，我们企业都讲事业了，三
1: 是。
0: 大事业部很不简单。一般在外面来讲，宗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了，易经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而且。宗教，我们维新宗教也是政府核准的，有执照的。
1: 是的，第28个宗教。
0: 新兴宗教，
1: 是。
0: 再来易经也是教育部核准的，易经大学也是有牌照的，有执照的。再来风水，风水没有学校，没有政府在发这个执照，但是这风水是老天、上帝在发的执照。所以这个风水的执照，风水这个没有执照比有执照还重要，还可贵了。所以讲到易经来讲，比如说卜卦，
1: 是，
0: 一般外面卜卦的话，大概都会说父亲把卜卦这个技巧技艺传给下一代当谋生的工具啊，
1: 嗯哼。
0: 都是失传的。哎，但是我们维新宗教易经呢，能够广传给大众，而且还鼓励大家来学，提供教授啦、师资啦，而且用很白话的语言在教。我从小对易经就蛮向往的，但是到书局里面买易经的书本，乍看好像看得懂，回家
1: 是，
0: 再翻几页以后，还是看不下去。
1: 嗯，
0: 很多很生涩的名词啊，或者几乎文言文啊，但一直一直到接触到师父这一门易经的学问之后，我就马上来上初级班，到现在我也是正级班。
1: 是。
0: 啊，所以说从易经这个学问里面，我们可以卜卦哦，环宿皆占嘛，哦，师父讲的，就可以知道吉凶。
1: 嗯
0: 就不会浪费太多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源啊，因为你吉凶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走吧。
1: 哼，是，嗯哼，
0: 啊，其实哦，有时候你说卜卦，哎，怎么您刚刚他那弄弄弄弄，只有六个爻就能够决定你问的这个事情的吉凶，很多人呢是很 TK 的，试看
1: 是。
0: 看吧。但是呢，更加弄俩 TK 的啦，真的哦。还是这本学术的这本学问的重要啊，
1: 是，
0: 所以在易经方面的话，师父这一本学问的话，让我们得到很多不必要的浪费了啊。像风水的话，师父出去看风水，为什么风水那么重要？在企业界有没有在经营啊？常常会遇到。走到十字路口了、啊，
1: 需要
0: 不
1: 面对
0: 知，
1: 选择，这
0: 对，
1: 样。
0: 不知道往何处去呀、
1: 是，
0: 啊？啊，比如说我们经营仪态公司，我常常在讲，今年我们仪态要往何处去？哦，啊，所以像这一点的话，要如何解开这个迷惑呢？我、哦、就请问师傅，请问老子，啊，来卜个卦，就能够指点迷津呐、啊。啊，所以说，像这些卦理的话，哈，在我们企业界，有时候，另外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饭粒啊，白到嘴边，那会落去；白到饭粒白到嘴边都温起来，那会落去。啊，你在经营企业，常常会遇到这个温寒呢，哎，洗下之后，那叫酸去。
1: 嗯
0: 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哪里哪里不对了，哎，问天问地都没有回应，要问什么？问我们的王禅老子师父给我们的《易经》这个大学问啊，从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才不会走冤枉路啦。
1: 是。
0: 好，这是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但是有的人没有这种福气的。
1: 是。
0: 哦，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商到世界各地跑，世界各地的一
1: 是，
0: 定都有台商跑过的痕迹啊。
1: 嗯
0: 啊，台商拎着以前拎的007的皮包到处跑，各国中，实在是很可怜的。
1: 嗯，嗯
0: 哦，人讲好运呢，就冰箱；歹运呢，就反而会卡。所以说，你风水地理，刚好你运气好，不错，经营还可以。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风水地理不好的时候，你再怎么经营，还是没办法成功啊。
1: 嗯
0: 这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师父成立了台商会，对所有台湾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啦，哦，能够请教我们台商会的哦，这一些哦，像主任呐，啊，师父是会长嘛，难道能够派出法师去帮忙
1: 是。
0: 把地理风水调整一下让企业经营能够比较顺利啦。我想台商会的成立。上次成立大会我有来嘛，
1: 是的，
0: 哇，觉得这个是蛮殊胜的。老祖他也知道台商在

0: 世界上各地跑来跑去，口口走，蛮可怜的。应该要赶快成立台商协会，帮助这些台商一臂之力啊！我想这一些也是老祖跟师父伟大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谢谢。
1: 是。我想今天呢，林总裁的分享非常的宝贵哦。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收看台商会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些企业家们的这些所见所闻，还有珍贵的这些经验，了解我们台湾这个 Team Taiwan 在今天以前的种种努力，已经是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呢，2025年我们再往后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键。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面，可以让我们来发挥的。那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慢慢的，我们又邀请到每一位台湾的企业家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跟经验，以及未来的展望。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百业兴发，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一集单元呢，延续的上一个话题呢，我们在这一位的特别来宾，无论是在医疗的贡献，然后奉献，还有对社会的一个公益的付出，甚至对于深耕外岛医疗，帮助外岛人民在我们的医疗上面免于在台湾之间的一个奔波，也获得相当多的一个美名。那大家呢都叫他候鸟医师。而且呢，他的多元化真是让人出乎意料。他也是一个橄榄球员，也是一位小提琴手。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高雄义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院长。再次邀请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维新电台的听众跟观众，大家好。
0: 是院长，我们在前两集有提到有关您的人生的履历，还有就是在您的医疗的部分。在这个单元，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在。听院长您说，深入在外岛澎湖的医疗上面，你也用心了相当多能量。
1: 是的，那话说从头呢，我在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常常到各所谓的3D 医疗服务队，我对这个一直很有兴趣。然后呢，在我到义大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呢，等于是19年前，我就开始组这个团哈，就是所谓的离岛义诊。那每年有4次，那我每一次都会参加。那个经验让我很痛苦。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痛苦。我去的时候是满怀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更多医疗不足、资源不足的地方服务，但是我最痛苦在第3、第4天。
0: 是，
1: 当我结束了所有的服务，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他们再过来怎么办？他们关节酸痛、神经痛，我给他们药吃；他们伤口有问题，我给他们抗生素吃。但是这3天过了之后，他们要找谁？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所谓殖民地式的医疗傲慢。什么叫做殖民地式的医疗到傲慢？就是说，我是大医院的医师，我有资源，那我到你这边服务，那服务完，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走了，这个不是把它当殖民地吗？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的那个晚上，我心里痛苦到，甚至有时候会抱着那边的阿公阿嬷哭。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哭？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3天4天我就走了，他们再过来怎么办？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去找，哎，其实。吧，有离岛偏乡医疗服务计划，那我就主动去争取这个计划。可是要争取之前，因为之前就有其他医院有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要先去了解到底什么样才对当地民众有帮助。我就跟当初的县长陈光禄县长，还有当时卫生局陈淑娟局长说，让我来好不好？那他们说没问题啊，从来没听过一个院长跟教授自愿要到澎湖来服务啊。我说，你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不管是在澎湖三总，或者是像惠民医院，或像卫生所，或者是离岛，只要让我一个点让我看，我希望去体会一下我们在这里生活，跟当地的民众怎么互动会比较好。那所以从2016年，我就每个月，甚至一个月2、3次，都会固定会到澎湖。那到澎湖去服务之后呢，发觉说这个地方需要的医疗资源很多，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解决。首先呢，就是很多澎湖的病人到高雄找我开刀，那他们要来找我开刀，挂号就要等3个月，开刀又要等那么久时间。然后每次来找我回去，澎湖的县政府有算过，每一个病人来回一次至少要花3万多块。那我就想说，与其让他们花这个钱，不如叫做什么？病人不动，医生动，让他们留在澎湖，我过来看你们。所以以前我刚刚到澎湖，我说：“我要不会过来陪我看，我要去澎湖看。”现在不是，我说我要回来澎湖看你们。这个澎湖变成我的故乡。当我跟澎湖的病人结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其实教我怎么当个好医生。因为其实很多大医院的医生坐在椅子上，他们是不会蹲下去摸病人的脚、摸病人的关节，因为他觉得看就知道什么病。我觉得这样的身体语言在医疗伦理是不及格的。澎湖有些病人甚至来，他们会把脚进来给我看，就直接伸到我的裤子上。我说没问题啊，我给你检查。我讲，后座我跟你讲，我动作较紧的，我蹲下去帮你看。这样的互动让我觉得他们年纪大的就像我的父母，年纪类似就像我的兄弟姐妹。 年纪小的就像我的小孩，
0: 是
1: 以这样的互动之后呢，慢慢建立了这个感情呢，

0: 后来澎湖县政府说，那我们的澎湖离岛计划应该让我们接。也
1: 嗯，
0: 就是说，从一开始我认为我一个人去，我带着我的学生，带着几个护理人员，到后来变成全院大动员。
1: 是。
0: 在澎湖这些离岛，每一个离岛只要卫生所，就有我义大院的员工。而且我派到澎湖的一个很重要条件，不是实习医师，不是一般医生，是要主任级的医师。因为去澎湖才能够测试出你真正实力够不够。台湾外公他怎样列检查？为什么？你没有核磁共振，你没有电脑断层，没有 X 光，你还可以断出这个病，
1: 是，
0: 这个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实力。这是我要求我底下医生，你当到教授，你一定要去澎湖；你要当到科主任、部长、副院长、院长，一定要到澎湖服务。这样子，我们提供的服务才是一个有深度，是一个有经验医师所提供给你的服务。那在这个服务一直做了之后，大家也都慢慢习惯跟我一起到澎湖服务。甚至呢，我们有些护理人员到澎湖的离岛服务之后，时间到了，3年5年要回来，不回来了。他们跟我说：“院长，我们爱上澎湖。”我说：“那最好，你们就是我当地的小天使，帮我给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院长每个月来的。
1: 是，
0: 好，在做这个事情，我同时也发现。”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殖民地式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你一直有资源，你一直给澎湖，但是澎湖本地有没有这个资源？OK，那时候我们就下定这个愿望，帮惠民医院盖医院。那我就一开始就捐200万啊，几百万一直捐，帮他们盖医院。而且呢，我们也跟政府争取，如果澎湖的三种有更多好的器材，我们可以服务更多人。那澎湖三种，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盖在医院这边，医师很辛苦，但是器材都很新，所以他们提供给我非常好的诊断工具，所以我很感谢他们，让我可以在澎湖三种看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觉说，这个已经不是殖民地式医疗哦，这个是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说，我是平湖人，
1: 是，
0: 我需要什么款的服务，我需要三种如果好，我需要惠民更加大件，再过来嘞，我本身很喜欢音乐，那有一次我的病人是文茂国小的学生，我帮他治疗好之后，他说，院长你要不要听我们音乐会？叮一下，哇，我最高兴了，我最喜欢音乐，我就说好，我去听。那听他们音乐会之后，我发觉有些乐器比较老旧，我就发了一个愿望，我说那能不能让我帮你们更新一下乐器？啊，他们校长很客气说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关系，几百万对我来讲小事情，我就帮他们一些敲击乐具整个重新买新的送给他们。他们老师其实很了不起，在文茂国小老师在教都是真的是全心全力在教。文茂国小好了之后，我就想说，澎湖不是只有打击乐器啊，澎湖的管弦乐很好啊，我就找马公国小。马公国小，这时候他们就教我很多事情了。马公国小，他们从国小、国中、高中到毕业之后呢，毕业的老师居然都回到澎湖服务。有个叫柯义凡老师，非常了不起的老师，他从马公国小到毕业，到台湾念音乐系之后，又回到
1: 回到家乡来
0: 家乡，
1: 奉献，
0: 而且带起橘之音管弦乐团，
1: 是。
0: 我一看，我说这太了不起了，这才真的在地化。那我就问马公国小，你们需要怎么样废弃啊的乐器，可以让你们的这个演出可以很顺利？那这个乐器他们一开出来单子，我说你们太客气了，这边少一把这个，那边少一把这个，我就把整个整理整理。我说 OK，那我们就买。那我说而且需要一个新的钢琴，
1: 是。
0: 他们都很客气，没有讲，我就花700万这样投资下去。完了之后呢，他们给我的回馈超过我所能够想象。每次我只要回到澎湖，他们就会有演奏会，甚至邀我一起演出。那在去年前年嘛，他们就办了一个叫杜院长感恩音乐会，今年也是。那我跟他们整个我捐乐器的乐团一起演出，大家看这个乐团，我们演出是 Classic Melody，可以
1: 就
0: 看
1: 是这
0: 听
1: 个
0: 看看。
1: 院长也有一起
0: 对，
1: 在现场
0: 啊，我
1: 跟
0: 那因
1: 着。
0: 为是协奏曲，所以我站在前面，这个老头子就是我。那你看，我们在享受音乐啊，而且这个音乐会是900多个人把演艺厅坐满了啊，这就是柯一凡老师。对啊，我很享受，因为这些都是跟
1: 这
0: 自己
1: 些都
0: 小孩
1: 孩子
0: 子一样，
1: 们都一起
0: 对，
1: 合奏。

0: 而且有些是音乐系的老师，那像后面的像长笛，有些都已经音乐系毕业又回来教。那这是一个古典音乐的主曲，那我们也演出《航海王》，也演出很多古典音乐，大家都很高兴。那这个在过程中我享受到的就是说，你觉得是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获得。我问你嘛，我这样一个老头子，谁要跟我一起演出、啊？我们这个乐团，他们呢、啊、同情我到这个年纪66了哈，没什么人会让我拉协奏曲的，他们帮我嘛。我很喜欢这一段故事，是因为我们把对澎湖的服务变成是我是澎湖人，我需要医疗，我需要文化，需要教育，需要音乐，艺术，还有呢，澎湖的艺术团体到台湾来演出，经费什么我都一律处理。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是我们的子弟。所以在地医疗的真正的这个特色在于，你服务一段时间之后，你从来不觉得你是去那里服务，那是自己的子弟。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医疗才能避免你成为所谓殖民式医疗的傲慢，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山地医疗也是一样，我们原住民部落
1: 是。
0: 我以前大学就到原住民部落服务，现在要服务不只是服务哦。我去挑选学生，什么学生呢？我跟大家讲，你们可能会吓一跳。台南一中，台南一中橄榄球队的学生，是我亲自对到原住民部落去挑选有天分的小孩子，那带他们到台南，他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学费全部我出，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小孩子来养，组台南一中橄榄球队。那他们又叫我说叫做台南一中橄榄球之父，我说不要再讲之父了，之父这个字都怪怪的，好像快要那个了哈。然后我就让他们可以在台南一中接受教育，让他们可以在他们本来原住民部落所接受不到的教育，在台南一中给他们接受到教育，不只帮他们出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住的地方也是我买下来给他们弄。然后呢，这些小孩子我没有要求他们说橄榄球一定要打多好，我只要求他们品德。你们来学橄榄球的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你的人生，橄榄球一定会跌倒，会痛，跌倒会痛，爬起来继续攻击，得到胜利。这个精神，我希望学生学到。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橄榄球是个运动，但是更是什么？是个教育。让你知道人生会有很多挫折，但是在你学习橄榄球的过程，你可以知道怎么去克服挫折。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我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在澎湖所培养出来的医疗尖兵，现在澎湖很多人小孩子高中念完来我们一所大学念医学院，他们以后跟我一样要一起回澎湖服务。我就跟他们说，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到澎湖服务，澎湖的乐团演奏怎么样都想到、哎、那个老头子很久没拉琴了，把他拉来拉，让我可以表演表演。台南一中橄榄球队一打球一定会想到那个叫做橄榄球之父的姓杜的家伙，为什么？你是他们的父亲，你是他们的父亲。我们在行善的过程中，只要不分彼此，把每个人当作是你的亲人，你不觉得你是在付出，你是在养育自己的那份恩情，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
1: 是，我一直觉得杜院长呢，医的人不是人，是人的心，而且呢，是从各个方方面面，从文化、从教育、还有音乐、还有医疗上面一起培育在澎湖这一块土地，甚至在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你挑选了合适的孩子们一起再来、来到那个我们的台南来深造。院长在这几个您真的是太斜杠太多元化了，在这个方面呢都是很难连结的部分，而对于这项这那么多的一个累积在您的医疗上面，还有就是您现在的行医上有没有带来怎样的一个帮助？
0: 有哦，主持人 你真的是充满智慧的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斜杠人生是帮助乐团，帮助病人，帮助运动选手，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在从事医疗行为，因为医疗目前未臻完美，我们差完美差太久了，我们那么努力只是尽量克服我们的缺点让它更完美，我们离完美 离太远了。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定会有压力，我这些压力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我怀疑我自己有没有尽全心把病人治疗好，或者是应该可以给他更好的治疗我没有达到，那我会有一个沮丧，我会有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出现。哎，我心里很沮丧有压力的时候，当我拉琴 我可以疏解这个压力，而且拉琴手指的练习都可以让我手术更顺利，因为这个是需要灵活的。我去打橄榄球，我只要打了橄榄球上去，他们都叫我杜院长，我说不要叫我杜院长，我来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只是一个队员而已，把我当作敌人来打没关系，你叫我杜院长你就不敢把我搞倒，对不对？好，去打的时候呢，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挫折是必经之路，就是我说的打橄榄球怎么样，相信你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服从裁判，还有呢团队合作。你经过这样一连串的训练之后，你知道你会遇到一些困难，痛，跌倒，再爬起来。所以可以说，在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橄榄球，都是让我得到更多的回馈，而且他们在音乐上所需要的技巧让我手术更纯熟，在橄榄球所需要的体力，各位也知道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以前在大学练橄榄球的时候就是每天操每天操，以前觉得我们老师好像恶魔一样，现在没有，我 好感谢他，他让我现在可以站十几个小时开刀不觉得累。我很多外国的医师跟我学开刀都已经在打瞌睡了，他们都看我还在那边开得高高兴兴，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当年我大学老师教我打橄榄球把体力培养上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做一件善事帮助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回馈比当初我们期待的更大，我的感觉是这样。
1: 是，

0: 那刚刚院长呢，杜院长也在跟师傅聊天的时候说，杜院长以前是橄榄球选手，那师傅很有趣的说，哦，我以前是扛石头的，所以身体的基础都打得特别好，在我们的整个人生旅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我们的体力、意志力，
1: 的
0: 就
1: 确，
0: 像院长您现在一样，
1: 对，真的很重要。这
0: 是。
1: 个 身体哈、哦、保养很重要。像我刚才也跟师傅哈、哦、大家聊一聊哈、哦，因为师傅是很有智慧的人。我觉得师傅在帮大家问这个问题，就是阿边那好身体较健康，师傅都是为别人想的。啊，我知道我们也很多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直接回答。第一个，饮食控制太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寻常的运动要运动。第三个，保持心灵的健康。不管你是从宗教上，从看书啦，或者从跟别人的你的同道的沟通啦，身心灵都很重要。我觉得师傅的智慧在于他在帮大家问。那比如说饮食，我以前打橄榄球，我大概100公斤呢，人家说是 DJ，大猪组大毕业，我现在剩大概60几，不到70。为什么？因为我中间生了一些生了一些病，但是反而这个生病之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病之后，我整个吸收力变不好，但是呢，相对，我的糖尿病好了，为什么？因为我吃不多，所以饮食上来说，以健康来讲，吃适量就好，不需要太多。你说喜欢吃甜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耶，人生够苦了，吃一点甜还可以，不要吃太甜，吃太多嘛，哈。说不能吃油，不会吧？人生总是不能太僵硬，需要一点油来调剂一下，好像关节吧，需要沾点油嘛。那你说，哎？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哇，坐相怎么样吃很好？不用，有些哈、哦，粗衣淡食都可以让你过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身心灵，尤其在宗教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当你有健康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自己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第二个，你不会让你的家属担心你。对，因为我当医生当那么久，我觉得家属其实是比病人更可怜。
0: 说到这里，杜院长，您哦，当初在看您的书的时候，有一个波折，就是让您现在身体变成这么瘦的这个大病，到现在那也当然会有很多人生体会。您也曾经提到说，天道酬勤，您的心念就是为了病人来讲。但是呢，想要问一下，您在这一段当中呢，从生病到现在，您也捐献了。奉献了您的最后的一些遗产的部分，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可以，这个可以分为三部曲。从我一开始觉得身体不太对劲，然后当时候做内视镜看了，其实有点怕是得了贾博士一样的病，因为这个太不寻常，吃也吃不下，然后常常会冒汗，然后腹痛。那还好我们医院的医师很好，帮我治疗。他说没有啦，你就是太累了哈。还有以前打橄榄。

0: 球横膈膜疝气，整个撞到胸部又掉下去，我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这个横膈膜疝气跟胃纤维化，让我的饮食就影响很多。这第一部曲就是你要接受它。我本来以为我大概要再见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找律师来，我说下了一个遗嘱，我把我所有的遗产全部信托，就是我如果再见了，全部捐出来。那这第一部曲就是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无所挂念，我希望能够把我所有都给大家分享。第二部曲呢，及时行善。我们知道，我们人知道自己如果不行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及时行乐啊，我得了什么病哈，那我要去看极光，我要去哪里去玩，怎么样？这个是对的，因为世界那么美好，值得你去看。在我来想，我世界看遍了。那各位也知道，我全世界到处演讲，到处开刀。我觉得在我来讲，最重要是及时行善。那这个行善要怎么去行善呢？不只是我自己行善，我要教更多的学生，我让他们学到我的技术，他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我身体开始不好的时候，我学生反而变得更多。我尽量教他们，我就怕他们学不会。我不会唱播的，我只怕他们学不会。好，再是第二阶段，就是说我从捐出所有的我的财物，第二个是捐出我所有的知识，第三个觉得，我又不是得了绝症，我干嘛那么悲观呢、啊？对啊，好像整天把自己陷在一个方形的盒子里面，根本没有放出来。我这个潘朵拉盒子关得太快了，把希望关在里面的，所以这时候又拿起一把钥匙，把潘朵拉盒子打开，噗，希望就飞出来。这个是希望怎么样？要让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就像我以前400个病人，我一定每个病人一定全部从头看到尾。现在我会觉得说，有些病人他很稳定，他回来我可能从头看一下或从尾看一下，够头够尾的，或中间呢有些在看诊过程，我的助理可以帮他们忙，而且这些助理都是很好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们让一些愿意跟着我前进的人来帮我做这些善事。那我的书里面有写，我有8个很重要的助手哈。我的秘书啦、我的特助啊、我的助手啊，还有底下医师啊，大家都很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走得越远。所以这是三部曲，从一开始啊认了，反正我就是这样子捐了啊，再过来啊，及时行善，赶快把这些技术交给别人，倒觉得没那么惨吧，继续好好的，而且我要让大家证实说，我这样子的人还过得还不错，什么都捐出来了，还是过得很好。那你就知道说做善事，还有时候真的蛮不错的。
1: 是，所以院长在转念的部分呢，有他的一套心法来跟我们的同学们互相勉励着。而且呢，您所留下来的是福德，留给子孙，留给我们的人民。大家用着您的专利，用着您的技术，您的创新，来一起来共同为生活越来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请我们的院长来勉励一下大家，如何能够有我们的快乐人生之道。
0: 是的，我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本身他的一个自己的尊严，有他的专业，还有你自己的喜好。我想尊严、专业跟喜好是构成我们人在生活中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喜欢过我的家庭生活，过得很美满。我喜欢在我的专业做到我是一个顶尖的，或至少在我职场上是做得很好的。尊严不太一样，最重要的尊严是尊重别人的尊严。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事情呢？很小的一个故事，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门口，因为爸爸很有钱，我们家门口每天到下午4点，会有十几个小孩子在我们家门口。我妈妈会把这些小孩子带到家里来，煮饭给他们吃，他们吃完我们才能够吃。我小时候就很不高兴，我问我妈妈说：“我们不是你生的吗？为什么外面的小孩子先吃？”我妈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家小孩子先吃的，再给外面小孩子吃，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吃我剩下的，是吃我们吃剩下的。所以对人好，要对他有尊严，要让他能够得到尊严。所以我对任何病人，对任何他们的家属都是这样子，我都会跟他们说：谢谢你让我为你服务，请把我当作是你们的仆人。”这个尊严很重要。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你都找到你的寄托，但是尊严方面，不要想说我要维持我的尊严，而去先想说 我

希望我交往的人，我服务的对象，你让他有尊严，你那是真正的尊严。所以我常常说啊，尊重生命的，拼命生活，生活努。

0: 吃啊，这个饭好吃啊，这个汤好吃啊，啊，从来没有人说盐好吃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菜呀、啊、肉啊、饭啊、汤啊，当没有盐巴，它是不会好吃的，它是淡然无味的。我们不管在做医疗、在宗教、在各行各业，就是在学做盐的精神。没有人说你好吃，但是你很重要，也就是所谓的尽其在我，诚之在天，扮演好你的角色，你就是盐巴，你让世界所有的美食都变成真正的美食，而你还是盐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都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的这三集来跟大家分享您的理念、人生历程，就像菩萨的心情来接待我们所有的病人、患者跟朋友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都院长
0: 谢
1: 来到
0: 谢，
1: 节目现场，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阿
0: 谢，谢
1: 弥陀
0: 谢，阿弥陀
1: 佛。
0: 佛。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何有？大中奥利华波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借此助人，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者，咱即阵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现在请大家咧，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智者，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即个易经心法的恢弘顶。顶节呢，讲解了阳玄的基本的要素。阳玄呢，在咱用个佛法来可能开始的时啊，若是各位会当依照佛法八正道。咱来

做咱的日常生活的指标，或者是来作为教育一个方针，甲做咱心灵建设的一个脚踏石。我相信咱社会也非常的相符。咱学校的教育，中国文化的教育，嘛甲咱开始真济苗法。可是呢，咱每个人啊，个人的知识会家己在展出啊，吼、哦，无相像，所以往往学校老师予咱的真济苗法啦，咱拢无甲应用伫日常生活之中。别人咱的学校所教是学生，好在即商业做生意，爱安怎拍拼，爱安怎去理财。在技术学校咧，教咱大家咧爱如何来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产品，而且咧开发咧大众所需要的产品咧，才会当赚着钱。这拢是非常千真万确的妙法，但是呢，咱呐，依照老师所开始所教的妙法来，出来社会上往往呢，所做的一回事，拍拼一回事，修行的一回事，明明计算都爱赚钱，为何呢？未赚钱，明明计算呢，好，感觉有利润啊，未了去，为何工课做甲了，钱煞了去？这种种的问题啊，拢甜伫咱身躯边。因为呢，这个经验我嘛是当过。好，我本来嘛是做一个测量工程、规划设计、测量个嘿，这个工序啊。原来计划都感觉未歹，啊，为何到最后的阶段呢，过咧？无一个真正满意，而且呢，真正善的果的结局，结果所结的果呢是歹去的，歹了钱去啊，白做的去。相信这个在各位的身躯顶拢有发生。那么为何有这個现象呢？啊，这個、呢在咱佛法内底呢，已经有甲咱开始佛陀当时啊。甲咱开始啊！第一呢，正见，未趁钱个呢，是毋是有正见无？咱看一件代志有正确见解无？是毋是看了有准无？有对无？咱所看的生理呢，是毋是咱的能力做会到无？好，这是正见。而且呢，讲这生意呢，是不是该我做？或者是该我赚的？那该我做我赚的，我就认真去甲人标嘛好，比价嘛好。若是毋该我赚的时啊，咱往往呢有诶就想尽办法抢标。抢来时啊，本来100万做会起来，本钱才起来，结果咱抢标以后呢，抢80万，现了20万。利润呢，两成呢，啊，倒去拍呢，40万倒了，40万的后定过，你别你无做无赚的是，啊，后归起来这80万，结果这个空数做甲煞呢，无赚着，毋是无赚着只了，结果倒了80万，咱无正见，正确见解，但是这正见呢，咱大部分呢，智慧拢无够，啊，无够，咱无了解家己。是不是这工课我会做哩？所以，即个正见啊，佛啊，甲咱开始，咱对任何代志要有一个正见。啊，过来正思，咱一件工课呢，正确的想法、思维、思想。啊，正思呢，是不是讲咱啊，这个工课承包了以后，咱要安怎去完成？要未包以前呢？啊，生理要未做以前呢？咱爱如何去完成？咱是毋是正确的思维无？思维到立场的交换，甲其他环境的交换，

0: 他的，比如讲啊，这个袂损失，是安尼袂损失，啊会趁钱是安尼趁钱，所以种种的问题真正错综复杂，包括爱有真正商业知识、证书、证物，过来证物，正确的讲话，啊，正确的表达咱的心声，正确表达咱的心、咱的心、咱的观念，哈、啊，这个证物，咱一个工课，一个生理。要做，是毋是就正确？哈，会当表达着咱要做的意愿无？啊，那比如讲，咱要买一件物件，做一个生意，即、這个一支圆珠笔十块钱，你才会当卖我，我十块钱要甲你买，安就好啊，无代志哦。结果咧，我九毫半要甲你买。你十块一定才当卖，我一定九毫半要卖，你一定到十块要卖。两方中间的表达的方式，咱当时啊，佛陀有甲咱开始，佛祖开始一个方法，讲我愿意买这支笔，啊，我希望买这支笔，我的出的介绍我是九毫半，你唔知会当卖我无？你是毋是愿意卖我？你若愿意卖我，我真欢喜甲你买。啊，是你真欢喜卖我，我愿意用九毫半甲你买，你毋知会使无？那么就是啊，即、這个两方啊，会当正确的说，即口吼，即嘴啦，讲出合理的即个买卖啊。我相信啊，咱袂做着真正的业，袂欠着这個。互相相欠这因果这业，所以咱的正悟非常的重要。咱做一件事工作，往往真正的意气用事，意气用事，互相相激的，激的就吊起来。啊，所以呢，含着这个生理事业以后会失败，这真侪人拢是安尼。因为我本身嘛做过工事，啊，有一个同行啊。同业同行诶，啊，即个叫做为着即个工课啦，吼，甲咧表面一个义气，事实上啊，即是一种冲动，做到尾啊，工课做袂煞，磨磨片片做袂好势，做袂完成，到最后安怎呢？吼，工课做无好势，啊，所以做一个真深的业障，一个业力，做一个真深的业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那么来的，经过咱平常时过去所做的拍拼，拢会毁在一一个所在去。吼、哦，所以咱的这个政务啊，正确的讲话啊，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表达咱的心，真重要，真正重要。关于政务这句话呢，吼、哦，这里面北正道一条路嘞。啊，曾经啊，咱有信徒在遐念寺里嘞，有代志要请示王禅老祖，啊，甲诸佛菩萨，来了，伊拢毋讲，拢白讲嘞，啊，白讲讲你什么代志啊？我早知，神知，我毋知啊，你嘛知，我毋知，啊，就白讲啊，我你是会教哟，我才无会教嘞，啊，你这个嘴要创啊，要食饭啊？

哈哈，啊，食饭以外咧，讲话啦，啊，对啊，你都会讲话啊，你都会会到啊，你要啥代志啊讲啊，有啥困难你甲我讲，我会当替你去甲你斗，讨，吼，甲你提供意见落互你咧，好，那么我毋知斗啥共，安尼哦，人我去别位拢知影我的心内事安尼，我毋知影，是哩，我无神通，吼，我无神通。我无心通，所以我毋知影你现在烦恼是安怎。啊，若是讲啊，你烦恼的事业、趁钱呢？好，为着清清菜菜个，甲你闭一喙，袂瘾讲话，空话做到尾啊咧。好，啊了钱去，啊有喙无得讲。一时啊，那么呢，这个嘛是甲你自吹的着。我讲你就是这个性，你的喙那金口毋开着。毋开金口，哈，逐项呢就硬断，啊，即硬断呢会造成朋友中间互相对你袂谅解，哈，因为你的工课呢，你做的工课，拢家己直来直去做的事啊，哈，你照你现在目前的心啊，的想法啊，你就是即支喙，哈，所以你害死你家己嘛，你即支喙，那我就信到呢。老师，啊，就是安尼啊！我莫讲煞袂使，莫讲逐个拢误会我，啊，人莫插我，工课我后尾做事，无人要甲斗相共。我对我就是你去喙，习惯啊改嘛。哦，喙好你诶，食饭以外咧，就要讲话嘛，将你心内诶话讲出来，将你心内所想诶讲出来，互人分担你诶快乐，分担你诶烦恼，甲你斗相共。吼、哦，这都是你的心内心啊，你的心内的话爱讲出来，就是要安怎表达呢？这支嘴，啊，照这支嘴才有法度表达，将代志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啊，人甲人中间缘分才有法度继续的。那么这个信徒呢，吼、哦，伊讲，老师啊，谢谢，吼、哦，我今日足欢喜的。我较早问神，拢共我十三天地，我讲阮做官咧作怪，所以我才歹讲话。好，阮三大拢怪很多做官啊，好，所以信道咧，哈，伊才将伊心甲透开，讲原来咱来出世伫身体内，好，咱即个喙就是要表达咱心内的话，表达咱心内的声，啊，心声啦。哦，这就是讲咱的正确讲话啊。因为话呢，会互人充满着欢喜，吼、哦、话呢充满着希望，吼、哦，所以咱的正句呢真重要。我来的正业、正确的事业，吼、哦，正确的工作，吼、哦，正确工作。我顶次都讲过啊，咱每一项人世间的代志，拢是工作，食饭也是工作，食饭的工作是学问是上大。食饭，你三顿一定爱顿着诶，学问真大。若是你讲我歹食饭，食馒头嘛是学问，食一碗水一喙水嘛是学问，嘛是拢是工作，嘛是做事业。所以咱伫人世间所缺乏诶物件，逐项拢欠，逐项拢需要，所以迄拢是叫做正业。人爱有一个正确诶头脑。才算出来。咱若是以上啊四项呢，咱若无了解的事啊，哈，咱啊人世间呢，得行的路途啦，哈，要行到真正安详、真正幸福、光明呢，是真正困难。咱人来伫世间，个人个人的命，个人个人福报，个人个人。三世因果前世所种的因，即世果，即世所种的因，后世的果。所以因果，吼、哦，因果的轮回啊，每一工都是咱的幸福边。因果轮回拢在咱的心内，啊，咱嘛无可能去否认因果。那有一个教义。哈、啊，在印度古印度时代啦，有诶许因果，讲人世间无因果，错误去。人世间一定有因果，
有天灾，才有尾仔嘛时节就因。

0: 有中道，只有半暝啊，这是因果。好、哦，所以因果每一工对着咱身躯边，咱任何一件代志啊，好、哦，咱要做工过，咱若无正确的见解时啊，咱一定煞咧，一定烦恼会到位。看法无正确啊，无量无法看的时啊，咱一定烦恼就到位，这就是因果。啊，早起无食饭，中昼枵是因果；喙焦无食茶，煞咧袂讲话是因果。所以人在世间啊，时时拢因果环绕在咱身躯边。各位啊，各位善知识，啊，咱爱相信因果的代志，种善因一定有善果，种世人欺负人，即世人呢？一定呢，咱互人欺负，前世人夺人、抢人，即世人一定爱互夺、互抢。前生杀人、放火，即生呢，咱一定爱互杀，火烧，伫即个火窟内底，即拢是因果，千真万确的因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的仙人是结善缘者呢是，哈、啊，结只善缘啦，将近有38几万人遐呢是，其中呢，这因因果果的代志啊，对伫咱身躯边呢，确实嘞，拢是一丢纸都未走闪。曾经咱一个信徒，啊，伊呢，这个叫做这胎息就对。啊，有一天呢，啊，伊就来到寺里，身躯呢，拢胀烂，骨质酸抽疼，尤其腰脊骨啊，一扎一扎一扎一扎的疼。那么伊来请示，王禅老祖来开示讲，伊是安那身体这么歹。很多说讲，你鱼啊，你鱼啊，卖抬的话，你也知道我抬鱼，我很多都还查了，怎么你抬鱼？我爱生活，爱生活，好、哦、啊，不是讲叫大家拢不用抬鱼啦，好、哦，不是安尼，伊讲，你的缘欠的，迄只了，过去先欠的，拢现人拢现去刷，卖过抬啊，三年前你就应该收卡洗手啊。你因为三年前的秋天过来，你身体真歹，迄个时阵就应该你就莫莫莫鱼莫搁抬就刷，你这三年才袂病到这功夫，所赚的钱啊，拢贪伫身体去，啊业搁做咧，那么至于恶善咧，目屎才流啦，才鬼老早面头前老早我唔对去啊，吼、哦、我三年前真正秋天前我足好诶。是安那，到尾秋天后咧，入秋以后咧，吼、哦，开始身体歹，钱也生理也歹，这三年我就是有够痛苦，有够艰苦。咁问，这里个清洗老总，你看我该安那来做才好。好、啊，那么老总个开始啊，讲你鱼卖过大，你要搁做可以，未食鱼，未人。

台货鱼，未死的鱼，你活的鱼你莫杀，吼、哦，过拢过去啊，重新慢慢做，啊无咧，就是信徒咧，足欢喜，啊，伊就啊转去，伊开始继续搁卖伊鱼啊，但是活鱼无杀，啊，身体直直好去，因为继续搁杀活鱼咧，身体结果身体歹甲咧，因为因咧，啊，伊就放弃搁杀活鱼咧，一直卖死鱼咧。好、哦，身体就好起来，即摆身体也袂歹。好、哦，即弄一个因果，弄一个命。啊，即世人真济做官好野人，真济啊做官好野人啊。好、哦、啊，伊是安怎呢？伊是真世人，好、哦、做足一善事，铺桥造路。伊即世人，伊自然伊有官好做。好、哦，啊，伊个好野人，一定着真济人应付扶持。若是咱过去生，咱无种着真好个种子，即生呢，无可能真好个果好收成。即世人咱若无做好善事，功德善缘，咱后世人一定孤单，一定孤单，无人甲你扶持。所以，方向是方向知识，咱个人会无好，咱免怨叹。人家何时无济咧？咱免怨叹，咱只有爱反省检讨，检讨我究竟是安怎？哈、啊，究竟我的能力是如何？所以啊，啊，分啦，甲咱开始啊，咱即阵要讲解的正明，哈、啊，正明，正确的人名。拄只所讲，只着证明的基础。咱即刻认命，认咱咱是毋是有这个福报？哈、啊，认讲咱是毋是有这个善德？咱即世人做事业未顺事，无啥了不起。未顺事我嘛过啊，无啥了不起。了钱嘛无啥了不起。上宝贵嘞，你着爱去认命，毋是消极的认命。人命就是讲，咱一个人的能力，吼、哦，咱家己所学习的、所充实的的能力，咱书有读无？这专业技术咱有研究无？吼、哦，咱专业技术的，咱是毋是真真正正有去读册无？咱若无专业技术，你要趁人会倒无？无可能。尤其现在的社会啊！拢是在专业技术分甲非常清楚的事。咱若无专业技术呢，你无可能趁人会倒。咱来检讨家己。啊，有的人怨天怨地，埋怨天埋怨地，哦，有人拢对不起我。你有检讨过家己无？检讨过我是毋是对人如何？我是毋是有功德善缘无？咱来检讨啊。好、哦，那你检讨家己讲，我的命就是智慧，命就是智慧。我有这个智慧无？我有这个能力无？我有认真去学无？认真学习无？认真做无？好、哦，认真去求精进无？咱若有安尼事啊，我相信啊，咱大家咧失败的机会非常的少。咱是公家机关，啊，有人真容易甲咱投诉。你讲我作证，我依法去做，法律要理要情，情理法，依法无唔对。但是这个理法，伊是有一个理出来。啊，法当然是大家所爱遵守的，这100%。但是理呢，咱爱去教导百姓。教导百姓是咪讲啊？这个法，这个理，理是对对来，法是对对来。好、哦，法的理就啊，你莫做歹代志，莫阿偷摕物件。爱甲讲，理是对，因为你讲偷摕物件，影响到他人的生存，影响他人的安全，影响他人的权利。若是讲啊，你若甲你偷摕物件，你的心如何呢？那咱在市内，哈，这停车是非常困难。啊，真侪人呢，
门口的一套的路吧，一直甲囥咧，人咧人拢要甲我停。啊，一旦车载到人边仔，人别人遐，人做路吧的时候，吼，直直点直里面，直点直里面，阮厝边就一个咧。因家人做路吧，不要互停，但是出去。

啊，毋敢去咧。啊，有一天咧，我来问，为啥？你出去吼，即摆停车口有咧，足奇怪，我才出去有要停咧。我咧心凉啊，哪凉？你店口做生意，你竟然甲你停，我咧孤老性，你无生意，我咧讲，含我都袂瘾入去。哟哟咩？我路上摕开只红停吼，生意较好咧。吼、哦，我咧因为人一台车提到就翻车，你毋捌伊啥人，翻车在先尔。因为你心量遐下，你个白掉去啊，所以你就认为讲我渣咧，人车袂来，你生意才做有，对去啊，你心量无开，好无心量说，当然你生意歹嘛，一定的嘛。人别人护法神哦，你的护法神像伫门口咯，你的守护神做官伫门口伫甲你斗做生意哦，看到只囝只孙，则无雅量，则无度量啊，则无注意心的事啊。那我都给你扶持，给你个好业，给你好业是根本无天无地，给你生意好的是根本都无天无地啊。对，小小都看得出来啊。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一个人啊，伫街仔路是逐个，咱都毋通随便去做一路吧，去人炸掉咧，这是非常的无道德。哦，而且损德。哦，各位爱正确认识，你好，过来发，好、哦，情理发，啊，你搁正经咧，就情。咱人这为什么情理发？

情就是人甲人的平等的互相相尊重为情。所以大家爱了解国家入这个法出来，是对情开始才有法好入。若无一个情，就无法好入。无一个情，就无一个理；无一个理，就无一个法好入。所以因有都是有一个情字，因为咱人拢是人嘛。你看动物精神啊，有什么法？因为互相立法无，无可能。嫌个好，因为互相立法无，互相相相杀，哪有人情甲你有法呢？帮到就加嘛。咱人毋是精神呢，咱人是有理性的呢。好，咱人有智慧的呢，有生命，这个叫做大智慧的生命呢。所以，咱人都是有一个情的存在。大家为了维持情的存在，而且让咱这个情呢，会当愈久愈久愈久愈久愈久，这情啊，才会当继续嘞。所以，设一个例出来，你以后才一个发出来。所以，咱大家爱了解这地名啊，知影这个名，正名，正确了解这个名，名就是共同的发。命就是共同的法，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就是共同的生命。好，所以证明啊，各位是方神之神。咱的世间，好，咱的世间呢，好，短短几十年中间，好，咱爱了解这个证明，了解个认认识家己，认识大众共同的生命。若是咱无了解大众共同生命的时啊，咱的社会呢会非常的危险。咱社会呢共同的生命呢，凡是当时呢怎啊定论？面对着目前台湾甲大陆两岸呢，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要了解，人甲人是一个共同生命体，无论分。这个什么国国籍，因为都是人的私心，拥有就拥有，这要把握着我自己的，所以往往私心走出来，未知足，因为无互相尊敬对方，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一定有真心的善因缘的存在啊，未去互相相尊重，所以未知足。即造成人世间的种种的不幸的灾殃，比如战争，哈，比如这个灾疫等等。所以咱要正确的知名，了解生命共同体，人在世间呢，拢是一体，本来就无分。曾经有啊，信徒问我老师，你倒位人？你问我当时，啊，你问我哪一世？我在英国是荷兰，啊，我但是呢，在某一个国家，哦，所以你问我多少人，所以我的生命，我的命呢，是永永远远伫遐轮回，伫世间的轮回。但是我的身体一生，老爸老母给我的身体是一生尔，一生过来才投胎，我的身体是我老爸给我在台湾，所以咱人的生命。永永远远拢无灭的，所灭的是咱的身体灭掉，咱的心灵的灵魂，咱的灵魂并无灭掉。所以，我爱了解咱的生命的道理。咱人的生命呢，究竟年岁有偌济？咱人的年岁呢，哈，数量无量数。伫世间呢，十岁、二十岁、五十岁、百岁呢？只是世间的暂时一个目睭捏一个的岁数尔。一旦咱目睭起去，以后咧开灯去以后咧，又搁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咱的生命有肉体的身体上的生命，好、哦、有灵魂的生命，有咱大智慧佛性的这生命。佛性的生命是无量数、无量劫，拢是存在。所以各位，咱逐个人的生命呢，吼，咱是无量寿、无量劫以来，拢咱的生命永远是。

0: 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环境一样。若是有人问讲，老孙那有到尾也真正有其他的性命？你有当时会用看，一个人发生车祸死去以后呢，结果无死去，魂走去，换别个灵魂出来。伊所讲的话，拢讲过去，伊伫什么所在的话？哦，讲伊过去种种的人生的过程。一旦当个精神起来以后呢，吼、哦，回来原来即摆一生的性命呢，他所讲的话就是现在。拄则所讲是过去生的，是别人照替过来讲话，这毋是迷信，吼、哦，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的学问。所以啊，咱人这个性命呢，是无量无数的性命。那么生命呢，就是咱那就太阳，但是光，光呢一照去呢，并无消失。太阳你照呢，太阳光你讲消失嘛？这个光无消失，伊永远充满在大宇宙虚空，人的生命，大宇宙的虚空的生命，永远伊的光永远是存在，伊并无消灭的。等于讲咱这个。胃仔内底，胃仔内底咧，上台升到一块肉，一块肉咧滚都滚哦，滚到烂烂烂咧，啊变到过去啊！你讲这个肉无去嘛？无可能，继续要存在肉伫肉是内底，只是散去尔，量无变无减去。咱人就是安尼，咱人生命就是安尼。好、哦，咱虽然离开体以后咧，咱呐。继续存在，生命那是要跟继续存在。一年到，我回合，我来投胎出世，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反正是查甫，反正查甫，就那是活佛。那么西藏啊，喇嘛的活佛就是安尼来。有轮回，有转生。好，那么各位若是了解。安尼是啊，那么现在呢？咱日常生活中呢，咱时时咱的思想所做的事啊，所做的功德，所做的歹代志，所做的善事，拢是未灭去的，拢是存在咱脑海内。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真是闹海来，咱未来生若是有因机会，佫出世，佫投胎来以后，一时啊，好，那么会将咱过去生脑海内所积的，伫即生呢，一直继续开发出来。咱来了解这是因果的问题，因果论。所以啊，因果论，站在咱佛法来讲啊，是一个证明。正确的认命，好、哦，正确的认命，证明，好、哦，正确的认命是积极，毋是消极，因为咱着要创造未来，创造明仔，更加好的人生，更加幸福光明的人生，好、哦，所以啊，咱证明正确的认识家己。就讲、是、为了创造明仔以后的幸福甲光明诶，所以吓我必须要本着尽人事、尽天命、尽良心、尽责任去做咱人该做诶头路，这即是证明呀！啊，所以咱啊证明，要搁如何做到会当证明即正确诶认命呢？知足是非常的重要。咱若是人嘛，毋知好知足的时啊，咱往往呢，咱拢会踏着失败，踏着苦恼。真侪人去大陆，去买一寡遮个玉啊，好玉环，哦，都花呀一卡都几万块，哦，迄就是结果倒来呢。含台湾人买嘞，一款500块、200块嘞，比较嘞同款，才知影去用，袂去用骗去啊！互部分的生意人骗去啊！你才怨叹，安怎呢？无知足，咱也有知足，咱人就是有知足者，咱的人生过得就幸福，变成现代科技的发达。好、哦，科技的发展这么紧，一天越过一天，一天变过一天，因为就是这么发达的，让咱的这无法度去抵足，永远都对袂着，永远都足袂着，永远后壁咧苦苦撞。哦，所以因为这个无法度抵足啊，咱的心啊会非常的惊吓，会怨叹。不知足，怨叹，继续怨叹的是，咱的生命的光辉就砍掉去啊！继续怨叹的是啊，咱的生命的活力，咱就会消沉。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爱学习知足，咱只有在知足内底呢，咱的人生才会当快乐，才会当幸福，才会当光明。若是咱不知足者，永远的苦恼。曾经有一位少年，啊，伊读到博士毕业，好毕业嘞，伊的知识智慧是非常的，感觉真正先进。有一天嘞，好朋友介绍嘞，好就走来问我，我老师，你个人爱知足，我要对知足这个定义诶，要找一个定义定论。若是讲社会大家拢知足的时啊。未进步，那么我请问这位先生，你有知足无？因为我不知足。那么现在不知足，你现在做啥工作？无头路？啊，你读啥毕业？某一个大学博士班毕业。好，啊，那么为什么你无知足？因为我就是读博士，我较输一个读国校的人的做工的工资。所以我不知足，唔冤，我你继续唔冤，继续不知足。你若认为讲，你因为唔冤不知足，你是朴素嘞，所以你无法度达成你愿望的时啊，你战胜一切，达成你愿望的时啊，我输你。我请问，世间几个人在座的？伊讲我唔知，好啊，你唔知正确。那么。台湾有几个人？
用两千万人，迄当时已经两千万，两千万人，我两千万人因有因的生活的空间，两千万人伊有伊的天命，伊有伊的本命，伊的运命，各人各人在履行伊的天命，伊努力去咧做。那么你一只你无了解自己天命，无了解家己，你的博士是一种你的学术的基础而已尔，这一回事。做事咧，一回事。你爱踏入人群，爱持续踏入人群，啊，甲人会斗阵呢，唔通讲我读博士就了不起啊，

0: 我讲你永远永远你是失败者，你的人命，你人读博士，所装的头壳内，你的身体不是博士，这个壳不是博士，你要搞清楚，博士一个名，你求学的阶段而已。好，博士不是你作为你的工具。你要搞清楚，我讲你只有知足，你才有法度找到跟你有缘的人，跟你共同打拼事业。只有知足，只有认命，你心才屈得落；只有谦虚、谦逊，你才屈得落。你才有法度合人群、合二为一啦。我你不要骄傲，你要认命，正确的认命。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地命，命就是时空，命就是时空，命啊就是你的姻缘，命就是你的，这个叫做本分。所以啊，你不要把命啊看作一个消极，命是非常的积极。好，你了解家己。了解时间，了解时空，了解你身躯边的人甲人，人因因的本分。你了解时空，了解因缘以后呢，你自然就是叫做正确的知命。国台湾是最简单。现在总统，无个人做总统。你也晓，一日晓得哇，我一日读到啥，你若唔去做总统？因与你的天命不同，你人无修无修行，所以有一句话啊，哈、啊，圣贤所开示、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修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遮认命。曾经阮厝边，拢是一个扫涂骹的恶煞，透早四点外，暗暗切切切在咧扫。啊，伊就带一个囡仔，一后生读台中一中，吼、哦，啊，透早咧，安尼赶咧，吼、哦，这叫做斗甲妈妈赶，这叫做车拖车。啊，伊就带电火卡带咧读书，在读在读。我透早起来看，看着是足感动的。我透早，我想你遐早伫咧，即个叫做咧扫涂骹，嘿啊，啊，都为着三顿爱认命啦。啊，我哦，啊，只囝遐遐乖，是啊，囝吼，伊就问我爱认命，我囝我爱认命。吼、哦，咱着即个命，咱着爱做即个工课，吼、哦，咱着即个任务，吼、哦，咱着完成好，涂骹扫清洁扫好，我恁个囝考着好大学。结果因囝呢，啊，过两年考试，考到台湾大学，好，考到台大，诶，这个唔知啥物事啦。那么，这个囝呢，照常考到以后呢，透早甲因老母嘛是照常摕伊伫遐看册，对老母咧扫涂骹。好，我过去透早起来，甲问，哎，作为年轻小朋友，吼，啊，你第一个听到考上好学校是啊。哎呀，这是我的命啊！

我认真做啊，也许我的命吧，好，该让我读台湾大学。哎呦，这一个假设呢，又怎样？我也许我的命，啊，就做好做少抛开了，也许是我妈妈的命或者我的命，认命，认命的自己嘛。第一，家己知影，家己爱做啥货，咱困了。工课咱做袂成事的咧，咱爱认命，咱爱知足，因为我福报无够，过去生的铺桥造路善事做无够，啊，所以我即生咧无法度得到真好的即个工课，甲一般人真正轻松的。但是任何工课，你是轻松、艰苦、爱快活、劳碌，拢将咱人生的过程的体验。咱只要大家了解，每一项工作拢是咱每个人该做，因缘时机无相像而已尔。我相信咱的功德非常的大，这就是一种修行。所以修行不离世间法啦。好，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开世间人要找菩提啦，那就去找土的壳，土根本就发觉嘛。故意是奉行利息。好啦，甲咱开始圣贤，开始咱爱认命，是积极的，毋是消极的。因为咱了解家己，将基础拍稳，好安逸现实，在安逸现实中间咧咧求精进，好等时机。所以咱的成功率啦，假使100%，好来比较。若是讲你100%中间咧，你成功十件。啊，失败一件，我跟你讲，你失败一件呢，你必须爱100%，100%才能补下的这个一件。若是你失败错误一件，你嘛发生，我就好处一件，你就一件永远在嘞，两件两件在，三件三件在，四件四件在。咱嘛莫个想勉强，家己无咧尻川食咧泻药，吼、哦，那无咱就哦，我想要甲咱赚偌钱。吼，勉强去打拼，勉强去撞的时啊，到尾失败的时啊，拖着亲戚朋友，哈，拖着你所有的功德全一概等于零，你就必须要付出100%的这个善事啊，才有法度来弥补。这是一个真理，这天地所真理。所以故意是奉神地性，咱呐。好，要养贤，培养贤人，培养内心的贤人，哈，培养周围周围拢会成为圣贤、圣贤。咱爱对这个正确的人命，八正道，其中呢，正确的人命作为一个基础。我相信啊，咱大家咧，拢是这个正法，这个轻啊，这个苦啊来滴。大家照安尼行，拢下这个块咧行的时啊，我相信咧，咱社会都无五精立骗、五诈立夺、互相小骗，本着一个信心。所以各位受奉善知识，希望咧，咱大家遵照佛陀所开示八正道，来作为咱人生的指标。我相信咧，咱的社会祥和，国家的富强。安康，大家家来会圆满，家来咱的事业会顺遂，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

0: 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曾经我们一个月老信徒啊，啊，他说要我去看他家，去看进到他家里面，我差一点去相掉。好，那我们那边信徒弟子啊，学员好像八戒了吧？好师傅，我太太统统相掉，伊嘛小心相掉呢，唔知要安怎啦。好了，我去看嘛，一定有原因嘛。结果涂骹乱七八糟。啊，书也丢了，衣服也丢了，裤子也丢了，袜子也丢了，丢到那里，揣钱为什么他打？没有掉钱，你还想想不想掉啊？闪闪闪就闪到腰了。哦，到楼上楼梯要上去嘛，揣无所在好打呢，全家都乱糟糟。哎呦，你逃到那里顺顺不了啦，就风水啦，风水就是问题在这里啦。我讲安尼哦，安尼，阮都厝人都笨到手，吼，都拢会闪着，就是懒惰嘛。环境卫生，你请人来做2000块钱，家己收收咧。啊，你闪闪没有啊？住一支闪爱2000块，不一定会好诶。哦，所以他就家己拍摄啊。啊，收收咧，以后过来我有没有闪着？无啊啦，唔好闪着啊，这就风水嘛。所以风水第一关眼睛一大关，哦，就不是要美丽，不是要非常的怎么样，而是清净干净就最重要性。好，那再来人物。啊，人物做你。若离中心即失调，啊，人物啊，若是离开啊，中心就中道，幸福一定百事不顺啦啦啊，故乌相吉凶，祸福亦有新奇呀。错，刚才我讲这个房子好不好？啊，不是说什么相才好，不是说你什么命卦啊，命做什么相才好，不是这么肤浅，哎，啊，爱注意啊。那在一则魂年之本心，魂年不是我哎，魂年是华，一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全部包容在一起，所以一即混沌未开嘛。一切皆无明，那么接下来就太极无极，啊，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八六十四卦384爻，啊，演化成246400局的智慧和烦恼，啊，这个都叫做魂年。所以有的哎呦，魂年是什么人？我不是什么，我是人啦，我姓张啦，我爸爸也姓张啦，我的姓绝对没有去。交叉过了啦，哦，姓张就姓张，哦，有的人哎呀，你为什么不改啊，哦，某某姓呢？我要怎么改？我又不是入赘，入赘我本来姓我也还存在，哎呀，那哦，所以有一些话我不便讲啊，啊，坚持自己的姓，我们的姓是天，是祖的流芳，那么我们。有很多家庭，家庭不和谐，孩子不听话，孩子不乖，啊，很多原因。我们的主牌上，比如是张公，好，啊，某某某之位，结果很多在写什么某某，好，啊，然后张公是什么位？搞错啦，这个是好，哦，小孩子不听啊，哦，奴妻族主灵不安，所以我们的这个年位，我请我们的各位法师，还好我们的所有法师讲师为大众祖先排位错了，依法依照所传的妙法来为各位解哦，不生都生了，
不结婚的结婚了，啊，家里乱糟糟了也和谐了，所以光一个祖先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恩寺，我就请我们老先呢游定安，哦，他呢专门负责为大众啊这个解决排忧解难、祖先风水的程序问题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我们的法师讲师们，我们那一本《祖陀流芳》，你一定要熟读啊，才能够帮别人之外，也可以啊自己积一点功阴德跟功德。所以禅，大家口头禅没有用啊，当下不平安绝对禅呐，啊，当下没有饭吃绝对禅。啊，公司倒闭了，拖累别人了，绝对一定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禅，唯心圣教，我们的禅学，混元禅师的禅学。

0: 就广结所有一切法，啊，让大家能平安，趋吉避凶。由利向光，即是禅的老师，平安就是禅的大师啊，禅的老师。那么你怎么样才能让人平安？你只有大家学易经啦，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公私科无其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以外的，各位要注意哦。那禅学入口才是禅，没有用，实实在在的。哦，禅就是做到问心无愧，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好，不要只光讲，口头禅那是没有意义的啦。嘿，老子曾经也给我们开示了啦。吾宰之，吾宰之生若离心，离开平衡。居住其心，偏思而不定。若有己宰，居乎人。的失调之宰，凶祸见。各位同修，各位法师，你们是世界和平的大工程师。当下我们在座的法师讲师，是世界和平的推手，这不可否认的。任何人也不能以什么方式来否认你的功德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王者老祖给我们这个尊严，给我们平台，我们要珍惜耶。啊，我们要将老祖的圣华要接好。除了易经风水懂了以外，宗教学一定要修。宗教学不是只有一般妖言惑众，要有依据，有实力。所以我们的法门在宗教方面的开拓另一个宗教的新局面、新方向。古至今用，古至。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炒古人的冷饭，没有用啊！你炒古人的冷饭，你又不生不逢其时，生不逢其时你怎么炒？用假想，古人留一个字，你就想到好半天的文章要来。相呼应，所以啊，老祖师尊叫我们当下要以当下的生活方式、文字，以最简单明了的为各界来阐述文化道统的真实意义啊。所以有人啊，风水讲这个迷信，讲归讲。你还是离不开风水的皮影。说归说，你还是要依照风水法则来应用，否则就是逆天。曾经一位信徒，他也算是修道人啊，但是没有出家修行，来到仙佛寺，在那东看西看。可以请阿翁哎，好，别表示讲真有见识啦，我还笑一笑，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唔使拜阿弥陀佛的，你家念阿弥陀佛，嘿嘿，我试验看看咯，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什么罪过？我是拜什么多的啦，什么大神啦？请问这大神伫倒位嘛？伫啊。吃到我的条啊，娘老爷，我初中级啦，景致啊，老爷，哇，卖假啦，这个假是我来要来假的，比你袂较歹啦。磨食不熟，熟食不磨，你有啥困难？你讲，顺便要来偷所费。别啦，别退休。能配啦，说的，然后讲就走啊啦，过几天来喙须无呀啦，唔是我甲剃掉的哦，都做甲剃掉的，江湖俗烂嘛，就过来啊，来啊开船嘛，开船嘛无去啊，就穿着比较端正啊，老叔啊，顶家做番薯，好，你的一席话。让我梦醒了啦！你讲我麻食不食，食食不麻，在在的呀！因为我四界行，拢是希望看我这骨色，对，就好来甲交代。结果你没有，你最好的礼物就是甲我当头棒喝。我你哪一个道的啦？我病都病多年啦。欠钱好多病多嘛，很贫穷的那一条路。我你安那啥问题哦？无啦，我都最近我自修行拜师以后，我发觉讲家内的事业愈平顺。我你这精神干都无遐尔嘛，无遐有诶无诶安尼尔，口头禅。专心做事业啦，卖啊！你要有智慧啦，讲虚无缥缈，什么神大大骗人的啦？若要话较大，我嘛话，我倒个话，你知无？你现啦，我知啦。 哦，所以这位先生啊，老师啊，哇，叫老师啊啦，啊、哦，你安尼你看，当时有闲，我伫大肚溪边啊尔，好啦，还一间小小的工厂，啊，你会用你家指点者无？我讲好啊，啊，那有闲我再来甲你看咧嘛，数字化，他很诚心嘛，一看。我哎呦，你来高水教恁大姐老师甲你看的安尼，这好真正足管弄的。好，我你这样呢？你家厝去这边，毋是好溜溜？你先来去遮，啊，去遮对这个。火车、观察、弄入门，你那半条命都无哦！你那安尼遐？伊讲哎，我请老师来，伊讲我的命挂着，我的命伫遮较合。即个地遮命，我你这大到有命无命啦？地理归地理啦。吼吼，迄个时阵啊，迄即个先生都师傅啊，我叫师傅啊啦。你看会安怎？我呢，请人刷刷过来，请15万都有啊。请人刷你，我开，我起，爱起只30万，嘛袂起来，15万起起来都。啊，到尾有啦，叫人刷，很诚信的刷刷刷刷，开7、8万尔。哦，转了平安了，帅哥呀！风水学，那么可能在讲究，遐吼没有依据的话，啊，所以有啊，吉宅居乎人，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你有福，你就当着老师，当着正法。我讲你算袂歹的，你有福。伊讲我吼。除了嫖赌以外，没什么不良嗜好啦。嘿，开始我听了，哎呦，这人有修养哦。到尾我想，哎，你给我讲一遍。因为我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尼开始观摩，臭气满身。啊，但是我要改足紧嘞，我马上我要。改过我就改过了，好啦，刷了，稳定呀。开智慧就带囡仔来开智慧，常常开囡仔，这是阿爸的恩师呢，真正的恩公啊！我要不死也算恩公。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所说的。
4: 被告

所以我们帮着忙了，过去就放下来。台湾祖师爷提醒我就，某某人你要叫鬼怪蛋掉。哦，当时吼，我就是就郁闷的，我毋是迄种人，我叫鬼怪蛋掉。后来我回来了，想想想呢，当下，好，我就用金纸写嘞，啊，叫鬼怪蛋掉，用毛笔写一下，然后我想我悟了，画一天公楼，画一咱的迄阵台中五权五街啊，画一天公楼，足奇怪，画了天公楼的时啊，风啊，所有就吹足怪呢。啊！本州内底一路老祖的喙须，他们叫烧掉的。老祖金尊啊，他们叫烧掉的。啊！不要想老祖，无叫苦倒呀。祖师爷，叫鬼怪蛋掉，不要执着了。帮过人的忙，你就让他过去。啊！你不要说，哎呦，可能吉祥甜甜未煞。哎呦，我帮你的忙。我跟你好探警察呢，哎呦，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啦！我帮你忙是我责任的义务，跟责任呢，好姻缘，我帮你忙了，过去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走，后面还有更多的困难的人，需要让法师、讲师，啊、哦，让各位唯心贤士去帮。

够他这一人。所以我们的法门，二十一世纪当下呢，是世界和平灯塔，千真万确，真实不虚的啦。好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失调之宰，凶祸见。人生无相之道，应和合。前为居家，后这里靠后靠山。乾卦就是现在这里就要讲，易经与住家的法则啦。就是讲风水学是根据易经的法则所演化出来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这个。前卦为居家，后靠山。那难得首先我们从这一节给公告家，叫后山为前，先天的前卦。这边坤卦，先天坤卦为坤。这边是青龙，坎卦青龙。这个叫玄武屋后。这边离卦是白虎。这是，然后中间是戊己。这个呢，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这个风水学的奥秘，远远从易经大五其外，细五其内的天人智慧所开示出来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

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即坛上朱祖灵，阿弥陀佛。我们接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黄山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皆得成就，必须要有一个共通的理念，理念一致是我们成就的上圣心法，而理念相对的世界和平，所以理念一致，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不同，我喜欢吃

0: 冬你喜欢吃西式，有的喜欢吃北方的菜，有的喜欢吃南方的菜，各有不同哎。所以我们台湾人老一辈的人都很热心，客人来了拼命的夹你啊，很好吃，我这个粥很好吃哎。结果你夹的人家害他，我们怎么样抓？第一个咸，第一个酸，第三个辣，第四个有甜，第五个什么味道都有，所以理念不一致，你怎么太平？不可能嘛！同学要听我，呼吸之间理念要一致也很困难呢。啊，有的是神经病的呢，啊，有的好高兴哎，有的是愁眉苦脸的，理念要怎么一致？是不简单，这个就是要修行。但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传了一个理念一致的上圣心法，就是全民念佛。全民念佛是理念一致，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理念一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也一句阿弥陀佛，他也阿弥陀佛，到处满街都是佛。也因为啊，这个禅机，所以我也随着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念及化愿。法藏比丘化愿四十八个大愿，那么我自我问说，我要化几个愿呢？所以摇摇晃晃走了37年啊，结果37年。的化愿，这是要易经普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普传。啊，从西汉武帝那时候开始兴盛136年之后就断了。到现在来有2155年的岁月，所以我发愿，我要将易经普传。在以前汉朝就有易经博士，到现在来今年终于我默默的努力啊，依照本愿，天下太平。天下要太平，一定要有妙法。妙法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弘扬让大家有缘的理解，所以王禅老祖才传了8句真言，学易经的8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十个大愿是我的大愿，也是所有唯心贤士共同的大愿。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代替各位同学们花了这个是八个大愿啊。有的同学弟子说，师父啊，你怎么那么鸡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愿，我一个愿，我的怨天尤人啊，那好可怜啊。你的怨天尤人，我的愿望各有不同嘛，听懂吗？啊，所以我为各位花了是大家学易经的真言呐、啊，你们有反对吗？拢惊到哟，家无勇气，妙法出世间。啊，理念一致啊！若是我这个愿花了，王禅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不赞成我所花的愿，那也我也无可奈何，我只有继续的努力的修行。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呢，人来世间上就心不安呐、啊，怕做错事，怕做了没有好结果，怕做了伤害到他人。所以我们心不安嘛，那么就要安心呐、啊，安心要有法，用易经是最好的法。刚才我们缘起法师李雅琪很高兴跟我说，我带着上德教室的同修回来参加共修，哎。我眼睛老黑吧，雾蒙蒙进来，我才看到老师啊！你们现在坐那么远，我也看不到你们，但是我只看到满天都是人头，都是菩萨啊，都闲事。所以做人处处可安心，这是唯有易经

0: 千古不传的真言，那就是理念一致。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我们做事最怕不顺心，怎么样做才能信心呢？才能安心，才能顺心，顺你的愿望。你不学易经啊，光在这里穿墙凿壁，在外摸索，等到墙壁被你穿过去了，结果对面不是你所希望的目的地。所以我有一次，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教授跟我说：“哎呀，你学易经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是研究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真好，但是还不够。啊，孙子兵法是模拟、揣摩，他的结果是好的结果。”但是当你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许你跳到人家的陷坑里面，也许跳到粪坑啊。所以这位教授这点什么呀，我说你有跳到粪坑里面了哦。嘿嘿，这个教授涵养很好，他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福报不够，我计划的非常好，非常周密，结果赶不上变化。同学啊，我们大家想到极乐世界去，你不懂易经，你要到极乐世界了，变化万千呢。所以这位教授先生叹了一口气，古来很多智者都留一半，把一半端出来我们就认为智者所端出来的就是真理，我智者端出来的是真理没有错，你们没有看到，没有想到，没有研究，没有悟到背后是什么，去与不去，去好吗？不去有什么问题？那只有学易经中华文那道统易经嘛，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所以教授他师傅啊，那我来参加你们的作为学生来学好不好？我说好啊，怎么不可能不好？我想你也不会来学啦，因为你拉不下脸啦你在这里享受你以前跳进去的好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事可顺心嘛，那就理念一致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人的身体都会生病怎么样才能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 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

为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827。

我有一次，为了我的身体，我这一要请讨教王禅老祖，请老祖指示我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比较健康。好，那这火风顶，我要动，顶卦。 之，履卦，丁，这是要有规律，生活规律。这个亥水化午火。 尽量吃煮过的，所以我就自己试看看，没有煮的什么生菜沙拉，吃下去很好，不错，但是我的身体就是要煮过的才比较能符合。 我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这个就健康之道，挂在这火上，火光顶，火光顶就是要有规律啊，吃喝嫖赌瘾，那是规律之外。 你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啊，有一次，啊，一位也出家修行的，哎呀，混蛋老师啊，你生活没有规律，怎么可以呢？有啦，我有规律啊，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啦。 愣住了，什么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在讲什么？对呀，吃喝嫖赌瘾，哦，五行嘛。啊，那这位修行者，我懂了，啊，你的修行方式。 所以难怪你的名字叫做混元混什么的混，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先安宁。啊，这个是本中文的，各位同修长生之道，健康之道，火红顶，就规律要生活要有规律。 然后火山鱼就是多运动嘛，吃的东西尽量煮熟煮熟的，啊，以免卫生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你们可以去用一张卦。 说你的适合你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黄点卦。

0: 是唯心弟子，健康之道。你也不相信，你等于问你讲了嘛？啊，生活要有规律。那么我们五指弘忍大师。
1: 啊，五指弘忍大师，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啊，那俩五指弘忍大师呢，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啊，五指弘忍大师呢，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啊，我们该工作就要工作嘛，八正道的正业嘛。啊，休息就是要反省，要忏悔嘛。反省你做的对不对？都是不对了，赶快再修正。啊，过了就是要继续修工作。
0: 这个是修行的很简单的道理，理念一致。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修这个法，你一定要学易经，才不会搞错。 那么你要学易经，你要学对，啊，这个法门对与不对，自己易经用意了了分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嘿嘿。现在社会在变，啊，那大家的讲求荣华富贵。
1: 一夜致富，厚野狼能够变成上流人物，所以投机公司一大堆，那你就要去投资，变成投机，没有弄清楚，跳进去了，你还说人家骗你呀？我告诉你，谁也没有骗你。
0: 是你自己骗自己，才会跳下去了钱哦，把亲朋好友都拖垮了，罪过万千呢，你怎么还？所以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可以做到心安。 就是要先安心，然后才能心安。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三宝寺贤士同修代表，大环寺啊，啊哈，大环寺啊，因为三宝寺跟大环寺是同一天动土破土典礼，所以我且常常会把三宝寺讲大环寺，大环寺讲成三宝寺，啊，都是老祖的弘法利生道场。啊，至于三宝，什么是三宝？啊，在佛家是佛法僧，道家精气神，啊，维新家

啊，虽然佛家是三佛法僧，道家是精气神，我们唯心家是天地人啊，尤其 天地人的智慧含藏了无限的天机密，佛家就佛法僧，佛不是人，佛是智慧，是圆满的法，是佛，法。

这是调和的法则，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法生啊，就是善知识啊。各位同修，你们是贤士，也就是善知识，明性不同是生，但是真理全部一样。道家精气神，人的精神，道家精神很重要，没有精神就没有力，就没有气，而神魂颠倒。所以道家的哲理啊，可以说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佛家也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而唯心家啊，唯心圣教，唯心家，天地人，天是人的至上生命的本源，是为天。地山河大地啊，天行健啊，君主自强不息。天是它的运行是永远没有停的，而地君主自强不息啊，它地球永远也在动啊，天地人，那么人在其中，人在天地之中啊，我们是最尊贵的。所以唯心家就告诉我们啊，人的尊贵在哪里啊。所以风水学在唯心家，唯心法门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啊。若是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就是已经就逆天了啦，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我曾经啊遇到一位先生啊，他呢在彰化产会的地方啊，他来仙佛寺，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他就进来了，跟我说啊，先聊天聊了一下嘞，还告诉我说他有一个疑惑来问我，我说你讲好啦，说他的祖先风水啊，他遇到一位登山仙啊，来跟我合法和大法，所以风水啊就感应修敌，工作你一家有没有古先祖先的风水啊，骨头有啊，有嘞哈，我要让你花好几十亿。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就要花五十几亿哦，那不得了耶啊，那所以心就动了。他的弟弟啊就花了重资请先生啊跟他啊做风水啊。风水在我们八卦山脉啊下面的地方

葬在这里。做蟒山的偶像，确实有得到穴，得到穴，蟒山的偶像。那么，他这个地理师

0: 将他的祖先的风水，拿来把他安葬，从别的地方挖起来，安葬在那边。马上有像选在几次年四月四日四时。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他说的四年四月40-40会大发。啊，那用细条聊天啊，所以一大发啊，按照下去了。哎呀，兄弟啊，绑个头来，弟弟死，一直死，一直死，唔知啥原因想无。啊！来，迄天来找我迄个先生呢，姓吴，连因某嘛是工会做做全死，啊，一个家族死40多个人，有恐怖啊！啊，几乎那丧事谈拢无听，所以这吴先生伊也轮到伊某死啊。哎，才紧来起来偷关起来，关起来底嘞，啊，拢破啊，脆果果，拢讲埋土，脆果果，迄个煞气足重诶。伊来问我讲，师傅啊，啊，这是毋是四条朝天？我四煞朝天。四煞朝天，四个煞，只有丑，你为日时中煞煞当，只有丑煞当，啊，所以人直直死去，啊，无用种困困的嘛死，啊，食饭食食嘛会胀的嘛死，啊，洗衫嘛死，洗衣服嘛死，足恐怖的代志。啊，那我安尼你关起来，用关起来你怎好呀？怎平静呢？现在祖先的骨头，伊都甲摕去寄伫肋骨塔，讲的肋骨塔了，对入去啊！啊，所以这算是30年，是衰60年。月亮的煞，

细腻，啊，这个煞十二年，邪煞衰七年。哦，这是同修，你来注意，你们修方啊，今年新主神煞南，南边的你绝对唔好去动的，坐南五帮的唔好动。啊，那么就是月亮个主位个煞，哇，迄个煞一世人啊，迄个衰一世人啊。啊，所以同学，咱当然学多，咱是要趋吉避凶，啊，防患未然，不要让他烦恼所生。那么，这位先生就问他呢。我你这是法门遐尼济，我迄是你听只贪，啊唔捌事，想要发发道爷啦，发道爷啊！哦，所以同修啊，你们作为人天师，一定要注意选择日课，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勉强。我紧啦，我用我方法。我都破戒了，我告诉各位，为了破戒，天下的遐尼化，你怎么去破解？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呢。啊，所以尤其当有煞气的游离电，游离电波，游离电就是煞。煞气，这游离，游离电波，啊，那来来去去，接到游离电波，那么你们安那双架空，刚好站在这个空间。电波都过，要过，你来动嘞，无代志。哦，这个很重要哎。哦，所以老祖传这妙法给咱，大家爱好啊运用，不要开玩笑。啊，那么我就印这一本《董公择日选》，择日而选。啊，日方法按照这一本去做的话，啊，市面上足济册的，啊，个人编个人的，有的是他的幻想下出来，啊，有的是凭空想象下出来，啊，那么那的法门经过正道，经得起实践。正道的话，我才用传，那无我未使咧传。啊，所以咱选择日课真重要。啊，尤其啊，咱有诶爱祈福求寿，一爱懂公选，写得很清楚。第二，不与生肖冲。冲突啊！第三啊，不与命卦元神冲突。

0: 第四，把日吉日生四爻或本命，加元则接着的至圣地。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那边祈福要为他的家人，为父母，为阿公阿嬷，那么来祈福，这是很重要的。在严总第一董公择日前吉日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再来就是不宜不冲生肖，比如说绣羊丑日绝对不要用姓马属马子日绝对不能用的属马申子辰煞蓝不能用属马，合局来冲克不能用如我是属羊，你亥卯未不能用，合成亥卯未合成木局，木局来本身来克自己我们就不要用，这是我们择日的要领。若是我们属老鼠的寅午戌日绝对不能用，寅午戌煞别它是火局火水火不相容那绝对不能用属鸡属鸡的亥卯未也不能用，那形成对冲所以选日的要领同修啦，你要记得好才不会去犯到，即使你风水选得很好但是日程选不好，修方选不好，那样的话

灾难，还比风水不好。日子选错了，马上到；风水排错了，100天后慢慢来。好的慢慢来，坏的马上就到。所以选日子很重要。安听有无？尤其我们要远行，你要远行到哪一个国家？你从地图上，你就可以量出它的方位在哪里。而你选的日子，最好不要冲你的本命，啊，也不要克你的，一冲一克。那个问题会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位中央级的高官，他要出国哪一个国家去？有个因缘呢，来到新博士，我看他一马心动，我说呢某某，你要注意哦。一马心动，你出门你要小心日子，算了后。伊讲无法度呢，这公家政府规定的日子呢，刚好那一天该一正冲，他属马，刚好是子日，子午冲，哇，这下大条啊！你出的代志办未成，以外呢，可能会有灾厄回来，可能也回不来。不得已出去了，回来惨败荣归。出去外靠，其他国家拿来开会，他在医院，人家在游览。他在饭店，黑的打横弄丢，百事不顺，所以回来了又到新博士来，希望我帮他加持。为什么这样？我说你的生存空间错了，就是日子不哈，这个不是迷信。他是啊，我知道不是迷信，我爸爸也还是。很重视，没有办法，我爸爸已经走了，那我只有来求王禅老祖啦。所以选日子，你一定爱做注意，要当人家的导师，不要，给人家带来烦恼，即使知道你爱甲讲出来了，无正经，好坏自己承受。过了2年，他又要出去非常优秀，又到其他的国家，到欧洲去我一直甲看，我你也不能去诶，伊讲我卖看拢无代志，卖门无代志我有道理，那尊重无门好了啦。伊就照常去欧洲我讲会去了，用行倒来哦，明用墨子红倒来哦，变做是红，我就死去啊，挥发墨倒来伊就到尾我都伊就出来讲卖萌就好啊，毋知影就好了了呀。结果他到欧洲去。死在欧洲，倒来真正莫讲倒来换因正个莫倒来接着下，黑出的月日对他正冲有够歹那这怎么办？
啊，怎么办呢？没处理，我没杀你。

那只有这先要做祈福，摆祈福香案，很重要啊！这双节要做啥？没啥哩，你爱祈福香案来禀报天地，禀报天公、王禅老祖啊，帮他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

0: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啊，咱凡事要接瞻，凡事我们要依法来行事，依法行事，你再远离烦恼，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个例子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提出来给各位同修，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啊，不要啦，哎呀，啊，又有一次，有一个先生，啊，一凡事都来问老祖，啊，都要卜卦。有一天呢，他儿子啊，他台大，他是好像是博士毕业了，哦，很高兴的，啊，他来问我，他说他呢，要去创业，好不好？他的爸爸带他来，我用3000啊，不不呢，我说不可以哦，你的缺点在哪里？卦中没有子孙爻，你的技术有问题。又，哎呀，老师，我的命运被你三七低呀，给决定哦，三只筷子给决定。我信不信由你啊！那个我再来，你没有那个财运，你的命卦里面没有财运，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作风大过。他是害人生。对翁，作风大过，异想天开，幻想，幻想异想，作风大过，他是老。

是啊，我是研究专门研究的理论科学。哇，你的理论科学啊，你要做生意一创业啊，招风大祸啊，就不适合啦啊，只能当人家的啊副手啊。那么再来，我跟他卜一个卦啊，用意卜一个卦呢，就是雷山小过。

啊，挂钟无才。又无户，我说你不要做了啦！你是当人家的公司老，那个护法那就好了，又不行啦！我的读书读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是台湾大学的某一系的毕业了，啊，我是非常优秀的。好啦，因为你是作风大阔，想象力丰富的人，啊，是没有错。但是挂钟没有财，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好了，啊，他爸爸也无可奈何，啊，就回去把田卖掉的，啊，好去做资本，啊，一间厝去啊抵押，好做资本。啊，在台北啊，又找同学开了自己当董事长。啊，当董事长的时候还到全国市啊，提着一个包包，很帅气的洞洞漆的包包，啊，去看我，啊，就我拿秀出名片出来，董事长，哇，你丢戏呀？啊，戏呀、啊？哦，已经开戏呀、啊？啊，那么一来问的是，老师啊，奇怪都没有订单呢，啊，没有订单，我已经花了好多钱下去了嘞，我得继续开嘛，继续料嘛，继续探嘛，哦，没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我看这三支签我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三支签知影你的问题在哪里？目屎打者掉下来，好，那跟我愿意听你的建议啊，我没有无话可说，啊，你还是回去另请高明，啊，所以回去没有多久，公司的休克啊，英爸啊，又来到宣武市，啊，讲话听，一面讲一面骂，吼，这唔正经。你了话仔，啊，读一挂册，都免讲我这老岁仔人遐尼迷信。我呢，你迷信，我比你更迷信呢。哦，所以啊，我们要有正信，真理永远是不变。你去读足些，册归册，哦，你唔知啊，读册以后，社会的形态，啊，你只看到书上。诶，字眼你看不到字眼，册后壁诶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当然要失败嘛。啊，才在前年，啊，刚好啊，我们教育部某一个次长，啊，在张师大啊博士班考试，他去演讲，啊，他问我说：“叔父啊。”那你为什么要，成立一间大学？现在大学都在修啊，为什么要成立？啊，现在是老子化，你敢不修啊，先哦？我惊无法度好帮忙众生呀，我无惊修学生。好，那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一间大学呢？啊，现在是少子化呢？

0: 我是老子化，不是少子化。老子化，你有老我，弄老子化，这相当重要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现在咱的监狱里面所关的咧，专一寡破事当处长啊。啊，那么那一位长官呢，愣住了，休差不多两三分钟。对哈、哦，好多被监狱关起来的牢狱之灾，弄转当处长。哦，你说你读这个书很重要，但是你一面是一个太极的正面跟反面而已。啊，你现在所读的，这是书的空性。好，那这个世间你所读的啊，是在世间的黑暗，在这里摸索，要去找这个光明的点。啊，那么你空性，你修行了道，你就直接进入空性光明。啊，知未来。所以我讲给这一位啊长官呢，对，哦，就没有再说其他话可以讲了啦。所以我们修道啊，世间的法很重要，是在找这一点光明天，找这一点，你找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但是道易道，就直接进入光明天了啦。所以普卦就普易，普易禅机，这光明这里。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啊，你们这修行把易卦要修好学好啊，世间法啊，这个世间法读书也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才能找到点点滴滴啊，它的吉凶祸福。所以老祖师尊在当下性

给我们一个很方便的法门，这普益禅机，希望各位同修，我后啊，你们最起码当自己的导师啊，度自己的家人，度都是超越，让家人跨越烦恼，那就是度啊，不是说度我看你去天上界哪里，没有这个道理啊！啊，你当下现还是人，就是人，人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要得到心安，你心安就是光明天了啦，心不安就黑暗天呀、啊，黑暗天。所以这一位学生啊，他把家产整个的败光了啊，万谈万谈不落用啊，啊，去找个学校当老师翁去教去，也是功德无量哎。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啊，各位同修，也许你们认为师父讲这一些很浅啊，浅的才深呢，浅的叫轻嘛，那轻的呢，永远摸不到边啊，那么浅才会陷下去啊。啊，这一点呢，各位爱注意，哎，尤其风水学，啊，你看不上，啊，你这很自然的，啊，你也拄着一些不必要的代志，比如冈山

0: 这个是胡啊，慈禧太后，坤宁宫，坤宁宫啊，这个地方嘞，水很漂亮啊，但是他去外面看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很漂亮的石头。啊，他就去叫他的部队拖回来，给他登一门靠，啊，让人可欣赏。他是望门必塞，前面处理弄有湖水，就是也，就是也，啊，结果呢，望门必塞，你就头照大了呗，啊，登底下，啊，那么。整个清朝开始败落，啊，迄就是望门必塞。你若等于啊，北京啊，去参观啊皇宫的时，你去要注意看嘞。啊，这头前迄个石头真水，那是望门必塞。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发达了。啊，屋前屋后要放大石头，一定要很小心，否则的话，自讨苦吃啊，灾祸由自己而惹起呀、啊！祝福各位。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观。

0: 早，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无误，为心中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有这个我是悟到一点，我是从学到以后呢，老祖之辈开始啊，说这那个梵天的文，梵天文啊，梵天的语言呐、一直讲的是啊，讲十二年啊，都正讲十二年啊，经过地球另地球外一个空界。啊，一个空姐嘞，多多那是坐禅，这你话呢？你话安尼考一年，安尼考个弯弯弯弯，考一年的气场，那是一个天界了，考一年嘞，考一年那了，里面是地球，哇，地球、太阳、星球要我安尼考一年那了。那么我人问我老师啊，你看那易经包偌宽？我易经的理数有够远。我现在当下我要占卜，这个所在，这个冥王星九大行星的冥王星的所在的，那个冥王星面顶的地址什么款呢？冥王星面顶有水啊无？还是这前的去年呢？我张国挂在咱第二届上课时，张国讲，那个火星内底有啥物件？还是但是什么星我忘了哈，哪里有水吗？结果站起来一点点的水，没有生物，一点点的水。经过不老久啊，美国太空啊总是发表一个迄个论文啦、就是讲证明到咱我所讲迄条星面顶有一些水文，但是没有水。那么请问我们的意？咱的心有偌大，心偌大。好了，我今晚要讲，这个是银河星系，我要用易的法则来推银河星系内底的气候是怎么样。你推开买清清楚楚啊。那么是话说回来，易是不是很大？大无其外。那么卜卦卜走是谁？卜卦家是啥人？卜走是谁？看事情的是啥人？看这个物件，看会看满星满物，这拢是啥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哦，这来自真奥妙的产生的禅。你看卦，六爻的东西南北上下。好，那么六爻圆满的时，那么我在普照卦看六爻的是谁？东西南北上下的诸佛，十方东西南北上下的世界，六方世界，弄得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这样的伟大。好，那么是谁？我们的心，那你信不信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你讲的哦，阿弥陀佛，那你心当下不挂这个时阵。即是阿弥陀佛。那么六爻呢？你把所有的地球

用所谓万千万本啊，你甲照出六鳌六条线的六鳌咧，迄个调和的状态咧吼，六鳌伊个修求妄想的代志，你看到是，你一清二楚，你就什么，就是你的阿弥陀啊，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咱念阿弥陀佛不是好远呢，很近呢，足近足近的呢。好，那么哎呦，西方极乐世界足远的去不行啊，咱当下放掉，咱就去也行啊。啊，咱一个啊老菩萨，这老菩萨啊，啊，伊都也见对非常非常不好。啊，三顿要吃三顿哦。伊就爱甲伊画，安尼啊画过去，爱用烧枪，有当烧枪我枪甲破了了。你看迄个囝，哇，迄个讲含伊个新妇联合外号的老母家，老母七十外岁啊。啊，有一天来寺里来问老师啊，我唔知咩，我囝拢无爱画家，我查新妇嘛无爱画家，我家人画烧枪，免我讲咧好死死死啊，啊无搞到在食了米，哎、欸，一直咩？我说你有点哇好，我就是真真念佛，我说你有够戆哟，老婆啊，恁囝甲你看顺这机会，你出来好好修行，甲你看做你出来，哦，做你出来去道场去寺里好好修行，你莫甲秘伫恁兜诶，甲要甲恁囝多一口气，甲新妇多一口气，要食一碗饭一碗汤，你安尼你所念的佛拢功德拢无去啊，哦，等于咧，下伊就好，因新妇咧对安怎？仙佛是张老师教我讲的啦，好叫我妈跟你计较啦，讲叫我妈跟你计较，我要来佛寺念佛啦，哦，恁阿弥烦恼啦，哦，你安尼即摆我唔要开烧香啦，我啦安尼会当死吼，我来死嘛甘愿啦，死嘛目睭未起啦，你再来甲我看啦，哦，笑啊，你破茶含茶点破掉诶，含茶点话破掉咧，啊，林刚来咧，阿都。我就吃一下，遐个吃一心不吃一下。哎，讲哦，真感谢你啦！世间我绝对袂流乱啦。我哪个流乱世间，我可能投胎出世诶。以后哪个当着像这种见这心不的事啊，我一定会过较衰啦。我所以绝对不爱过来世间，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我绝对要来去。嘿，阿弥陀佛咧！你若有这个愿心，你当下放掉，假心不管他，我要使用极乐世界，我一心念佛。但是我你不要安尼讲，你爱祝福你的囝的心不啊？祝福你囝的心不？祝福你，吼、哦！你看呢，我知啊，人生无常，我好啊，要来修行啊！哦啊，祝福你，你的囝甲心不都莫个对你安尼嘿？阿姐啊，哦，等于讲真正啊，心不祝福。假什么？哎，阿弥陀佛了。好嘛，先我是老师甲讲啦，讲叫啊，讲甲你祝福。讲啊吼，我今要修行啊，阿伯吼，你吼恁囝甲恁新妇都莫像你对我安尼嘿，如果差着我破一届。吼，迄第二届无刷哦，吼，安尼咧，伊就走去。好、哦，这间道场啊，蒙念佛阿弥陀佛，老弟弟和弟弟认真念嘛，念念念，想到伊囝都恶作，想到伊新妇都恶作啦。啊，师父讲，你现在念佛念安尼是安怎？啊，我吼两届甲阮囝讲的话吼，啊，我张仙罗寺张老师拢叫我安尼讲，阮囝当唔知安尼想，唔知对我来讲不好无？好、哦，老师啊，恭喜呀、啊！师父向开悟的师父啊，恭喜啊！你认真念佛的话，认真修行，修到什么程度，恁囝就有法烧，有好到什么程度？真正，伊就认真在修行啊，透早起来拢算路边数的啦。伊讲啥我都卖做，我要路边数。那菩萨，伊讲要路边数呢？是安那边数伊要路？伊讲边数就臭烘烘，我一世人臭我这时阵来，吼、哦，我要路我清气清气，吼、哦，这边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吼、哦，这边路这边阿弥陀佛，哎呦，路差不多过完尾了嘞，新妇家囝嘞，要来招伊转呀，啊，要来招伊转嘞，伊讲我只要个仙头师张老师吼，我囝甲新妇啦，等到以后等下甲娶是黑龙假啦，破第三界。吼、哦！我讲阿婆，你讲呢？阿个咩呢？人家真正呢，都带伊来啊，带起来我咱迄阵来借钱，我借钱是啊，问代志。
含囝含新妇啊，

0: 听含新妇伊就跪咧，好、哦、老师啊，感谢你度我人啊无，吼、哦、啊感谢我老母啊，吼会当帮我念佛，较早拢得甲很熬念，一日甲暗念到头，早时念到暗，暗时念到天光，丢这困以后拢无念尔啦。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哦，所以各位啊，恁听一遍未准的爱注意哦。哦，真正破茶点叫破了呀！啊，所以咱这里老婆才来，老爸老母啊，咱做老爸老母，一个人，咱莫熬念，熬念啦，你阿爸一定个人玩啊！好、哦，恁爱注意，咱家恁四爻朱雀带朱雀吼，恁爱注意。哈、啊，你细猴，你看入神仙师带朱雀哈，后摆一支吹猴念吼，恁得个人玩，是大人，恁若猴念，你嘛会个囝玩啊。啊，那个囝玩不了了，变啥？就来洗扫涂骹，吼、啊，路边扫啊，好啊，口臭，好啊，念佛。因为咱驾驭着这个坎，跌着落着这个坎以后咧，咱足是无缘会走出来哦，咱真是无缘。那无名呢？有当时啊，咱会含囝要做对立。当然啦，你囝你很迫切，吼、哦，很爱这囝，责是爱之深，责之切是啊。有当囝嘞，伊都无到咧地位的时啊，你一心一意要甲要求起来，可能有当时啊嘛困难。啊、哦，所以啊，咱教囝方式个人个人的有妙法，吼、哦，这个呢，因为我的囝，我做歹势，三个囝呢，就读高中了。各种大学咧，我都冇去关心伊，哈、啊，所以我都无咧，无咧资格，无咧去讲遐囝。不过我拜托，切头有头无，吼、哦，你的代志，拜托莫甲做歹就好啊。啊，做歹就无本钱啊，啊，就十恶，啊，十万八千里啊，身中的十恶八邪啦，那么做恶业，哦，这十恶者，咱后礼拜咱再来讲，啊，这十恶就十万八千里。就是告诉我们，咱的念头一念三千呐、啊，咱的念头造出来是造十万八千里，永远追不回来，永远追不回来。咱这师兄，啊，伊当时诶，伊是伫做这个生意，做一个小小路边摊的生意。啊，伊今日想讲，我卖这个番麦吼，要当时啊，趁到一个机会卖番麦啊。趁啊！当时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今若是讲我贩卖，当时趁啊！一个机会是，系啊，明仔几单杀出去，几单好好无人买。你看哟、哦，哎，奇怪，老师啊，我迄单贩卖一工好一工歹哈，啊，看看甲看看都歹买。奇怪哦，那安尼，你讲贩卖内底下毋对，无咧，你讲下毒药，无咧。有啦，我昨昏吼，我都见那在想讲，我好像还没每次做每个当时趁一个机会的时候，第二天都无生意啊。吼、哦，念啊念啊念啊！我看你无你个试看卖了，你敢那直直个了？哎呀，我趁只趁个嘞，一届了，一直个是规工个想讲，直直算，还没一岁趁两块，啊，一百岁就趁200块，400岁就800块，啊，今日加数落到偌济，一直算，算一工，哎呀，一礼拜拢无生意，还没拢送去替人食，替人食，到尾伊讲啊，老师啊，谢谢，我搞着，我还还没呢吼，啊，没还没，我一定会当趁机会，伊拢好会当趁机会。哈、啊，伊就安尼想了，我一直未做好环保房价，哈、啊，那么，哎，怎？

0: 朋友喜欢买咧，伫台中咧，迄个做中国医药学院的门口遐咧，做袂起啊，啊做袂起啊，是怎啊换伊个囝？爸，我已经毕业啊，做明倒来啊，我高考过啊，我诶，好多即个生活安定啊，你卖做啊，嘿，你免做啊，吼、哦，你免做啊，我趁饲你的话，囝是足有效，你免做啊，你卖做啊。哈、啊，好啊，好，我足欢喜诶！啊，这迄、那个这正走下来，卡卡收收起来啦。好、啊，像安尼就算，系啊，开始去破病，开始去破病。他破病咧，他看了电话，目屎啦，目屎滴啦。哈、啊，就去找来师啊，老师啊，我卖做，我咁正歹命，这卖做就破病。我看你是有够好命，啊，有够好命咧吼。所以你免做，你一破病来堵笑。阿瑞啊，怎样啊？等下开始个准备单，准备单，个别位啊，开始个准备个做。即嘛唔知要来做，前两年去看，到底阿哩袂完未？哦，即呢，咱的力量嘛，咱的做生意嘛一样，一练三千啊，十万八千里耶，咱的两头哎，先练十万八千里，恶练嘛十万八千里啊。所以各位同修，好、哦，咱呢做生意难免即嘛时机较歹，啊，大将时机较歹，但是时机好嘛真济。希望各位你们打坐有空晚上不困以前来打坐。啊，打坐呢，恁都一种善念广结善缘的方式，一善念恁去修，我相信呢，你们可以得到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就是这点哦。那念头真要紧，你个气看麦嘞，你个气看麦，你个念佛。我等下要甲某来个安冤家，你要看啊，免入门，免睇啊，两两半、两行、三行呢，你要看袂惯就好起来啊。好，你个试看卖，那师兄我教下呢，吼、哦，足欢喜个，伊念头呀，真正等下，迄面下红阿要拍一下，我半生死。安尼吼，家己将伊压起，唔知啦，某嘛压起嘞，滚啊，啥咧喊菜都啥咧喷。哦，家己，第二天我再，吼、哦，老师啊。吼、哦，我迄念力有够厉害了！我讲你吼，你就是你念力偏差的念力，你念力，哎，我今当来一个一足圆满嘞，你一个一定足和谐。所以啊，咱八月三十号，咱的念力祈求世界和平，祈求那国泰民安，咱的念力，咱拢是念怀念，咱原来净土就是世界，就是净土的平静诶，咱怀念。意念，这就咱的念力来啊，祈祷咱的世界和平啊。有诶，反正我讲了，有诶还未讲哈。啊，阿姆斯壮啊，顶几工咱的黄主任呐、啊，包括了要念佛祈求世界和平的时，黄主任呐、啊，咱台中功德会分会黄主任呐、啊，才摕一篇报道给我看。伊才想啊，师傅啊，整一段我。好，看了一篇报道，一篇杂志的，是啊，就是讲美国太空人呐、啊，阿姆斯壮啊，起码是阿嘞吼。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阿姆斯壮嘞，伊太空的时，伊伫太空，伫月亮看到地球上，干呐万里长城有看了，其他拢无。但是目睭所看观的观音法门，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的，一天有五界的声音，一个祷告的声音，一股力量，一对于内心的内心的冲击起来，一时间拢记好，一直做细心的记了。回到地球来以后，一什么都没有讲。啊，这中间呢，一到处的寻找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哟，寻找这声音对对来呢？结果有一天啊，经过咱的回教，哦，清真寺哈，还回教耶，咱一天五个时间放掉一点，什么岗位拢无做，开始一起祷告。迄个时阵。大家全球1亿多教徒的一亿万教徒同时的祷告，这念力感应到地黑的个星球，阿姆斯壮也心中一股力量。相对的，你想一想，经过感应的放射到宇宙虚空，我等等个什么叫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拢有这里。磁波、声波的感应，因为那声波声音处理和空气的震动，和空气的震动，震动就会产生威力的光，会产生威力的光，一震动而且产生磁波，磁性磁波跟光呢，就磁与光，磁与光呢，会感应到整个宇宙虚空啊。所以咱各位啊，咱唔好随便，即使知影这个人发点真济只，你爱，哎，咱咪讲咩咩嘛不好，咱唔好去借助手段啊，唔好过开始去过恶讲无中生有，好去伤害人啊。那呢，咱所讲出来话咧，你会造成大宇宙的磁波咧，到尾啊，那可能我得受煞。以后咱魂魄，咱离开身体以后，咱的魂啊，游在虚空中啊，咱这声音阿拜，咱都会自然从四田脑这个脑海来，这声音咱都会讲，哎，这样为我讲哎，你家己去修煞，那时候呢，所有一切的感应到内心，哎，四田内底烦恼，咱家己去修煞，咱迄阵面说说嘛，袂赴啊。所以各位啊，咱大家练力，这阿姆斯壮这个道理，伊来发觉了，再去皈依的回教，一皈依佛教，对做做佛诶回教诶传教者啊，一做诶传教士，阿姆斯壮一是最科技、最先端、最前端诶科学家，到最后来还是在皈依到内心的世界，阿门阿拉。阿门阿弥陀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呢，好，咱的念力非常的重要，平常你多说好话、哦、功夫为讲，我相信各位咱随时有立场啊，咱不要说哎呀老师啊，注重都没敢教导，想都没教导，大家嘛你共同的共没做靠业啊，那没教导好，今日爱到拖下来讲，来，咱两个讲，拢莫讲歹话，咱怎样徛咧？无可能个代志嘛！大家咧，拢有智慧，家己爱去小赞叹着众生，咱爱去赞叹着众生，赞叹因的功德，赞叹因的伟大，赞叹他们的慈悲心。那安尼想，我相信各位咧，咱人生一定会过得真正圆满，过得幸福，过得安详。好，咱希望八月，好，八月咧，咱这里叫做，这里叫做，咱大家咧共同咧，好，三十号那天咧，共同来念佛，来祈祷，大家一起咧，咱等一下，啊，咱开始准备好家，亲戚朋友。

交代，一给你，一给你，哈、哦，好事大家做，啊，两边祈求，那呢世界和平，祈求那呢国泰民安，啊，祈求呢，那大家不会增长，幸福公平。好，现在呢，好、哦，我们大家今天的课程告到一个段落，好、啊，请各位呢，好、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所有共修包括在如来园、啊、共修念头的功德，愿以此功德来全部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啊、各位、啊、座上连座上的九贤七祖九贤七祖历代祖先，那回向给我们所有的各位多情的父母啊，甲回向予各位所有恁的完心借助奖顶，啊，仍有回向予咱所有点灯的遮的动手咧，若是这个灯火有失去者，会当仰仗佛力，啊，加持四方，消灾解厄，大化小，小化无，啊，咱来以这个愿力咧，啊，咱这功德来回向。啊，咱会当祈求咱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学院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台商会其实也是台湾各个企业家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能够分享到他们的这些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带着丰富的这个行囊呢，继续的为明天来努力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好，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林总裁，我们今天很高兴，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些种种的所见所闻，跟参与易经风水等等的这些经验哦，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哦。那首先呢，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我看到了您的一句名言，其实觉得非常有趣哦。您有说过，就说台中一中没有考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学校可以去努力哦。但是班长不能不当，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心得感受在其中的。各位，请您来先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小故事了哈，既然提出来的话，我稍微叙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它在校友会有出一本书，叫做《跨世纪的产业推手》啦，
0: 是。
1: 就从十九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产业推手。
0: 是。
1: 啊，所以那一本书里面，访问了20个杰出校友，啊，其中19个都已经访问完了。啊，当时候的校长对这一本书有出版的压力、时间的压力，所以19个找完以后，差一个，后来台中找我了。我跟总会长说，台中企业家那么多，我推荐给你。结果人家刚好都出国了啦，啊，所以把我抓进去了。所以那一本书的话，我送很多的朋友都交代说，你们看19个杰出校友可以，但是看到我那一篇，你就把它跳过去了，因为我是被抓进去插回来的。当然，这个访问当中，那是《天下》杂志的记者出来访谈的，
0: 是。
1: 啊，其中我有讲一句话，就是说，那小孩子我都是教他们不一定要念书念第一名啊。常常小孩子从国小、国中都念第一名，我常常去跟学校老师说，你不要老是给他第一名，因为这样会骄傲。你有时候那个题目把它改错掉了，不要老是给分数。把他弄到第3、第4名，结果小孩子还是跟老师要分数啊，还是第一名。因为有一句话，骄傲会让人没办法再进步啦。所以你老是第一名的话，这样会养成他骄傲的那种习惯，这样不对了。但是还是去跟老师要分数，还是第一名。国三或高三呢？而国三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说：“爸爸，我老师叫我当班长啊。”我说：“好啊，

0: 说当班长事情很多，可能一中考不上了。说一中考不上有什么关系？台中就近就有台中高工啊，为什么要念一中？但班长要当，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呢。对呀、啊，这样讲没有错。结果，哦，他也当班长的，那再来一中考上的，哦，当然他没有去念一中嘛，他回念高中部。也就高三，那老师又叫他当班长，但是老师不一样的啦，他又跟着我回家说，爸爸，老师叫我当班长，我说好啊，他说这样台大可能考不上，我说为什么要念台大？台中就近就有逢甲吧，但班长一定要当，他还是当班长，结果台大也考上了，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一些话呢？其实哈，他在国中的时候，家长会啊，他跟我说：“爸爸，你一定要来，所有家长都会来哦，因为他是自由班嘛。”结果事情工作很忙，跑进去的时候，全班的家长都坐在小孩子的位置上，只要呼吸气的话，一个就要站在走廊上了。我进去的话，大家都在发言。我如果陪小孩子练，是不是如果陪小孩子练，是不是听两三个家长都这样讲？我耐不住了，我就举手啊，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大家一直鼓掌了，说第一名的家长，第一名的家长，什么好鼓掌的？我起来讲话说，其实现在的小孩子，你要让他以后练到五个博士都没问题啦，但我建议老师哦，你带他们去郊游，用小孩子语言、小孩子的行为去相处。遇到有他们冲突的时候，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除，要给他们这一些经验哦，不一定要一直叫他们念书了。所以我的小孩子从来就没有叫他念书，从来没有叫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国小一年级拿出来说家庭联络簿，给我签名。我姓林嘛，就一横两竖把它签起来，叫小孩子你自己签，从一年级就签到六年级，签到毕业。我说念书是你跟老师的关系呀、啊，所以他从学校拿回来之后，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我不给答案，我说你去问老师，哦，因为你是跟老师的关系，念书不是跟家长的关系。所以培养小孩子哈，他不要说凡事一定要请家长帮忙。所以有一句话，你家长要关心小孩子，小孩子他就会让你关心的。所以从小小孩子上下学，我从来没有去载他。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坐车子经过学校的门口，是小学啦、中学啦、哈国中。常常看到很多家长在门口等着小孩子下课要载回家，我都跟我朋友说：“你看那一些家长都是笨蛋，哦啊，那一群笨蛋跟笨蛋在那边聊天呢、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你要让他学习走路啊，走回来的时候跌倒，他的一点点小创伤而已，你期望呢在他。”跌倒会受很大的伤啊！大人会比小孩子早一点回到天上去了。你让小孩子早一点学习走路，你不教他走路，你有一天父母亲回天上去的时候，小孩子还会骂家长：“为什么你没有教我走路？”所以，什么状况，什么小孩子要载他上下学，小儿麻痹的小孩子，因为他条件输人家。所以就要让他，你就要载他。那小孩子的话，不管台风、下雨，还有大太阳，走路走得汗流浃背。我那一些同事啊，都说：“董事长，你怎么不去载他？”说两只脚都好好，为什么要载他？要载他，要让他练习走路啊。他跌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阿公，孙啊，去上学回来，跟阿公讲说：“阿公，阿公，我刚才走路有跌倒了。”阿公问说：“啊，你有没有哭？”小孩子说：“没有哭。”问小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所以说，
1: 旁边没有人。
0: 你让他独立的走自己的路。摔倒，他自己会爬起来；受伤，他自己会擦药。哦，你大人不要再上学下学，让他不知道走路了。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父母怕我吃苦，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所以吃了一辈子的苦。啊，这些话其实大家都懂啊。或者我们林则徐吧，哦，也是老子以前的化身。
1: 是。
0: 林则徐他讲一句话，他说："子身若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因为贤而多才，会损其志啊！啊，子孙不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愚而多才，会益增其过啊！所以这些古时候人讲的话，哈，有时候，哈，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教育它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分四种。但家庭教育最重要。什么叫社会教育？就是你闯红灯嘛，要罚单嘛，或者要去上课啊，这社会的教育。哦，这四个教育里面，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是。
0: 啊，所以生育、养育、教育，生育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一两岁以前你生下来。养育差不多在6岁之前，教育就从差不多6岁。小孩子，身教，你说像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的休闲是什么？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啊，是工作啦。所以说，你说企业那么忙，啊，跟家庭生活要怎么搭上呢？我的家庭教育就只有寓教育于运动了、啊。我们全家都去玉山宫顶，我们全家都去跑马拉松。马拉松有多远，你知道吗？马拉松是42.195公里啊！为什么有那个年头的点195公里等于195公里？那是。雅典跟斯巴达在战争的时候，从前线要传一个情报到后面来，后方来，不能骑脚踏车，不能骑摩托车，不能开车，只有用跑的，用跑的回来。所以打胜仗的，把那一段距离量出来是42.195公里，那是世界上标准的马拉松的距离。奥运也是用42.195公里，
1: 是。
0: 全家去跑马拉松，全家去玉山宫顶，全家去西阿中走，西阿中走就是西陀走到阿里山嘛。但那个过程哈，真的是很艰辛哦，尤其西阿中走从半夜走到半夜，又下雨，又带着雨衣。所以像这一些哈，培养如何让小孩子独立自主，像说上下学了，从来不在意他们。哎，下雨怎么办？你今天撑雨伞被风吹掉了，怎么办？他自己会想啊，哦，换雨衣吧，抹雨伞嘛。结果又漏水了，又满身都是雨，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1: 通通都是珍贵的生活经验。
0: 啊，这一些的话，就是说，我的家庭教育、家庭的生活， 大概就这一些了。小孩子，你不要让他寒暑假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睡觉，那完蛋了。小孩子寒暑假都把他赶出去，让小孩子他们国中的时候寒暑假，我让他们到英国去游学。哦，到英国去游学，那个带队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所有小孩子父母亲都带小孩子到机场去。为什么只有你们邻家父母亲没有来到机场？我说，小孩子他长大了，他要走自己的路。哦，他说，你不怕胖根啊？我说，假如胖根的话，我再生一个就好了。人家说，生生一二十个，换不一粒高丽菜。生生五个啦，一二十个换不一粒高丽菜。咱读个医院嘛，高丽菜嘛，医院嘛，跳的吼，生两个啊，三个就好。啊，五个生生一二十个无效啦。啊，所以说吼，生出来你要如何教他，是跟人家不一样，教法不一样。所有天下的父母亲都在教小孩子啊，为什么小孩子教出来会不一样？因为父母亲的教法不一样，所以说刚才讲的省低压早省价不好了、啊。所以我看很多很多、哦、尤其房地产、哦、祖先绑下来的房地产，让它涨很大的倍数的价格，大概都没什么出息啊、哦。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人分三等人啊。三等人，第一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又会花钱。嗯、第二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放在口袋里面不会花钱。三等人就是说你不会赚钱但会花钱。这个听起来、哦、要怎么解释呢？乍听之下你有时候就要那傻我，为什么会花钱不会花钱呢？第一等的为什么会赚钱会花钱？他钱会花在做功德上面的。哦，譬如说犹太人，犹太华典有一句话，他们讲说，人生一生有三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第一个朋友是财运，财运主跟你到，财运没有的时候他就离你而去了。第二个朋友是你的家人，家人只能够陪到送你到坟墓口，他就回头走了。第三个朋友就是你做的善行义举，也就是做功德，这一些会跟你到天上去的，永远永远跟着你的啊。所以说第一等人就是会赚钱会花钱，就花在有意义的做功德上面、啊哦、就好像说师父的话，你看他创造了宗教、易经、风水这三大师位多伟大，而且是创办人呢。创办人就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啊。我也是义泰公司的创办人，外国人对企业的创办人他是很尊敬的啊，他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那一般的话在公司里面上班就从一到二或二到三这样的。所以说刚才在讲师父的那种伟大、哦、一个宗教就让你忙得不得了，再来风水，再来又易经，这三个都是从零到一的，是创办人的，你说多不简单？
1: 是。

0: 所以我当过创办人的，我就知道说那个伟大的地方哈，一般人体会不出来，那个师傅的胸襟呐，哦，还有他的冷静的头脑，对事情他是静静的在看。再来，他普天下这一些大众，他有一颗温暖的爱心呐。回过头我们再来讲。第一等人呢、啊，哦，刚才叙述大概这样。第二等人叫做会赚但不会花钱，也要谈也要开啊，谈的拢坑你落地一底，结果呢，拢互三等人开，三等的就未晓谈也要开，未晓谈那也要开，开祖先的，就完蛋。其实也不能说他是三等，他是没有等的人呢、啊。哦，一家师姐，不然你现在背给我听看看，三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
1: 能赚钱，然后又能够累积这些钱财，做一个最有意义的发挥的。那第二个，
0: 会赚钱，会花钱。
1: 对，第一个是会赚钱又会花钱。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要能够赚钱之后呢，明明他要有智慧花出去，可是他就是改安尼。存起来，对对对对，说存起来好了，然后看着它慢慢累积这样的，那
0: 结果，
1: 嗯，
0: 好三点的，
1: 对，
0: 三点的都
1: 赚钱能力没有那么
0: 也
1: 好，
0: 要谈，也要开，
1: 对，
0: 所以开租这个就了去啊。
1: 是，
0: 那我所以古早人咧讲话讲，厝唔免用，子孙用上要紧。你厝的是你免很豪华、很亮丽，哦，要用参观，不，但是风水地理是最重要。
1: 嗯，
0: 所以师父这一门学问的话，哈，回过头来讲，师父风水地理这种执照，哈，是没有执照，但是他很宝贵、很尊重啊。为什么？我跟师父在一起。风水了解到风水，它是接地气的啦。你说哪里有龙穴，师傅他就看得出来。哎，挖下去的话，那就是有师傅还没挖之前所讲的东西在里面。而且那种像哈，像我们盖工厂啊，有三大理嘛。第一个理就是化透及一类。第二个就是九牛吉一类，第三个就是弯钢下拓吉一类。这三种理的话，你照法仪、照宗教法仪来做，一定是平安的。所以我盖工厂、盖家、盖房子，完全都是平安，没有事的。啊，所以这种法仪的话，像台中我们盖金科厂。
1: 在后里这边，
0: 师傅一进去一看，咦，你这边是什么穴什么穴吧？哈，我在这边不好讲了哈，因为有时候天机不可露吧。啊，跟建筑师拿着蓝图，
1: 是，
0: 在当场，在那一块土地上看，我说师傅啊，你这边说什么穴什么穴？那这样就不要挖地下室了，挖下去的话，那个穴就破坏掉了。
1: 嗯哼，
0: 就是说对，所以有时候哈，先西人诸人福了哈，啊，所以师父这样讲说对。我前几天是台风天嘛，阴天啊，而且太阳马上啪出来，照到那一张蓝图上面，师父又讲一句话。但来落雨，嗯，因为那种水哈，刚好喜欢水啦。
1: 哦。
0: 出太大大太阳，等一下师傅走的时候，哇，就再下雨下雨下雨，在十分钟下好大的好大的好大的。师傅说，哇，那个水的那个名称的那个动物，它高兴了。
1: 嗯嗯嗯。
0: 再来。上梁的时候。

0: 哇，我们那个总务把那个音响弄得好大，梆梆梆梆梆。上梁那一只梁的话，师傅说你这一只梁要多少尺寸？然后前面跟呢啊总啊总经理在后面跟呢，放上去以后，吊上去的时候，哎，我以为这个工地哪里水管在漏水了，在喷水的，我在看啊，师傅站在我旁边。师傅手甲我拨咧拨咧，落甘露，落甘露啦，又下小小的雨啊，
1: 是，
0: 就吊上去就这样。哦，吊上去，通通弄好以后，那个甘露就停了。所以很多这种象哦，让你不得不相信哦，风水这个学问真的是很深很深，而且你要遇到对的人。人讲人有分四种人，第一高人，你要高人指点呢、啊；第二贵人，要贵人协助啊；第三要有旁人的推荐呐、啊；第四你自己要努力啊。啊，师傅他就是高人，就是贵人，高人贵人可以去找啊，我们找到了，好有福气。
1: 是
0: 啊，旁人要推荐，那是可遇不可求啦、啊。
1: 是。
0: 再来，最后是靠自己的努力呀、啊。当你有师傅这些学问，有师傅这些法宝很重要，但是最后还是自己要努力的、啊。啊，所以谈这些风水地理的话，能够引申到说，为什么我要讲说师傅风水地理，它不是迷信的、啊，哦，它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而且他是有慧眼，能够看到哪个地方有龙穴，而且要给有福气的人啊，好吧，谢谢大家。
1: 我想今天聆听总裁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席话哦，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往前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
0: 谢
1: 谢阿弥陀佛。我想以王禅老祖的赞偈来祝福大家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啊，那个一个地方凸出来，颜色不一样了，有没有？啊？啊，对呀，那个云呢、啊？云的兄弟，这个好兄弟呢，好、啊，他们也，好、啊，啊，就在那边。好了，有了，好了，我们到那边去看这位好兄弟，他站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就一直往这边上，好，往这边上来，上来到这里是最高点，爱到最高点。有没有看到最高点？最高点呢？它还在啊，慢慢的爬的时候，它没有结地犁，一爬一直爬，还在它还在爬，气还在流，好、啊，气还在流的时候，它就没有停，要爬到最上一个平台的小小平台，而、啊、平台的时候，它气才会。才有稳定下来，那就在你们后面这个地方，好，这个给我拿到，你们退后没有关系。看山龙，一直上来了，他绝对还穿个，要等到他坐下来，那个地方才是位置。那哪里上来？那还在爬嘛？要落下来的地方，他走到平路来了，又弯下去了。到那刚才那一点呢，它又开始又落下来了。那个整个点呢，中心点是在我们站的地方，站的地方。道奇金牛要看过来，啊、哦，你看你面向那边，哎呀，啊这，哈哈，啊转过来，好啦，啊的。他的头发就转过去，你们看那个山形，那么有一个像头发，有没有？也叫做龟尾，一转过来，哦，一转，啊，这样倒骑金牛嘛，啊，转过来，头发就转过来，那么是比较饱满的地形，有没有？啊，这个是比较虚，啊，那头发就在那边来，那真的是叫做倒球。倒骑金牛啦！哦，日出山当一点红。对了，倒骑牛。哦，那倒骑，哎，倒骑，那个蟹就是看的，要看这边来。哦，这个在这边就要向着这边。哎，这里会不会冷？现在很软哦，很羞哦。啊、哦，这个就一个蟹在这里，这个叫什么蟹？天鞘穴，在顶首的天鞘穴，啊，你们有没有量这什么方向？哎，先生啊，你们的带罗盘走到哪里？要先到哪方向？你就弄不给不给？一到的地方，一定要先量东西南北在哪里，啊，这最基本的，作为啊天人师的，好了。

0: 那你现在坐在这边，你要看，好，要看这个，好，说啊，尖，啊，尖的方向呢？要什么向？啊，你要看那边，那边那一点那个，最高那个就是尖，开尖，你们量这里到那里。啊，你牛是这么骑，牛这么走，啊，你转过来，要什么方向？啊，那个最高的地方，罗盘量看看。啊，好，你就指着那一点，量出来，现在开了，你看，给大家看得到了，有没有？好，那那个凉亭，那个这高高那一点，啊，
1: 前山巽向，这边前山巽向，
0: 巽向，
1: 对，
0: 乾巽这边呢，
1: 这边前，牵挂，
0: 啊，
1: 坐前山，
0: 坐前山，
1: 巽向那边巽
0: 但是黄姐要像这样呢，
1: 好，那艮山坤向了，
0: 这艮坤了嘛，好了，艮坤先天是什么？啊，后天梗先天什么震？那么这个地点震有没有像？是不是震？啊，只有一个山，前面下去啊都是海。啊，那么坑谷震卦，这个山在前头在后，震卦。啊，震卦在后，阿弥陀佛，你的执照爱吊销。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来，直接给我。铅笔啊，铅笔不够的，圆珠笔。好。好，这个形就这个形状。啊，这个嘞。啊，这边是海，啊，这山坑谷，坑谷这海，河，啊，这是这个卦，先天就震卦了，有没有？啊，这是一个山，啊，这边是河，海。哦，啊，这个是山，那是震卦嘛，先天的震卦，啊，先天震卦，那么这个山就是震了嘛，啊，震呢，你现在盖在这个地方，啊，你盖在 这个地方

正，动最爻，被什么卦？坤卦嘛，是不是啊？啊，变成坤，先天的坤啊。现在你盖在这个啊上面，

哦，你盖在这个地方呢，啊，变成坤卦，啊，坤卦，啊，是等于坐着，刚向坤，哦，变成坐艮向坤，因为这边是乾嘛，好、啊，这边顺，好、啊，这边艮，好、啊，这边是坤，好、啊，这边乾巽艮坤。那么你盖在这个上面，让它回归到后天、先天的正卦，啊，你盖在这里，变成后天的坤，向着是后天的坤，啊，96年10月17日，在这个地方是金针山，啊，观音骑龙的穴，在这里修观音法门，好得很呢。啊，以后看南岳在这里，无论任何人，我们这个当地他们盖的房子在这边呢，哈、啊，这一次一个好地理好穴，啊，这个穴呢，这里有个菩萨，在我开蓝天的时候，他我帮了很多很多的忙，所以今天呢，好、啊、来到这里跟他会会心，会会灵，来感恩他，啊，带着世界各国的同修。好，大家一起来这里感恩他，啊，这无形无相法界啊，诸我菩萨，他在这里等各位。好，本来这次我不来，老子说赶快到金针山去，啊，这里有一位大菩萨在这里啊等你们，好，在我们要去感谢他。那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在来带各位来这里接这个灵气。好，那这个是大菩萨呢，是谁？哪一位？啊，手拿金鞭倒骑牛，所以太上老君呐、啊，啊，太上老君在这里等你们，啊，这大家非常有缘，啊，你们今天台东班了，好、啊，这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就会来？啊。哈哈，怎么知道会来？哦，你们很有福气。话说回来哦，台东办的你要负责哦。哎喽，来去考察来去过，而且快买来嘛，先买起来，等下买起来再过。那无伊要负责爱起起来，先做嘛嘿啦，快买做来嘛，好、啊，那无私心，要甲留咧，好以后。诶，这里好多，诶，像做，哈、哦，保护地理嘛，啊，这个地方不错诶，风太来可能真透凉，啊，会当做哈，啊，这人都走去啊，啊，别管你哦，啊，痛管你哦，我听到我大家痛苦走袂离。哈哈哈！哈，哎，是啊，啊，这个地方恁家在当班呢，你来负责，搞得哩，哈。我们各位华人同修和台东的同修，阿弥陀佛。下午嘞，我们来到这里太麻里和金针山，这里叫双乳峰。啊，那这一点呢，刚好你们现在一定是谁啊？一等先生呢，观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三等先生呢，满山走；四等先生呢，顾幻斗。我们下午幻斗都顾过了，满山走也都走到这里来了，水口还没有看到，我们就直接到三等，到一等先生星斗来。好，这一个是。

0: 测量三角点的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它一个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要有10公里，好，有的更远的有30公里，所以这一点呢是等太马里的最高峰，所以这一点呢就测量的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它的定位。他的地方是晚上搭着架子在这里买好了，在这里呢要测量北斗七星，再来划算在地球上它的位置。我曾经呢，需要设一个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晚上3更半夜雇了5、6天，5、6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晚上三更半夜雇了五六天，五六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好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啊，东经啊，这个经纬度啊，然后一个三角点，一个三角点之间呢，有时候我们量不到，在这里架着测量仪呢，架子都搭得很高，搭得很高嘞，搭了棚子，在这里晚上呢啊，在测量，啊，它的星，北斗七星的方位以外呢，白天要看的天气很好的时候，啊，来点与点之间，觉得一等与一等，觉得看得到了。然后在二等到三等，然后接三等以后呢，就是导线，啊，导线图根点，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呢，让我想起啊以前的往事，啊，也是上天的慈悲了，安排让我有这个因缘，啊，来从事测量以后呢，啊，后来到现在来走这一条不务正业了，哎。还常常可以用得上哎，啊，所以有时候呢，我看山的一个点，我就会哎呦，这另外那个点要怎么接，啊，这个呢，啊，所以上天的慈悲啦，有时候他冥冥中的巧安排嘞，好，我们后来才会察觉到，好，就天意等等嘞，那么这个点呢，啊，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点。啊，倒骑金牛的穴，太上道君道祖嘞，倒骑金牛啊，独角牛啊，这个穴在那边，那个穴呢，还要修行的，要有点福报的，要盖那个，不是很好。

盖的，好，你把它盖好了，当然是最好，保护那个地理。啊，那个蟹的肉是你没有盖好了，晚上呢，你会在白天起来，我来困你头哈，会抬到外面，我的大腿啊，困你我好，等到太阳，哎，怎么太阳出来了？结果自己睡在外面，你也搞不清楚。啊，因为你有那一些护法神，你给它跟出来，把你抬到外面来。啊，所以那个点呢是一个好地理，啊，必须要用修行的方式，啊，才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呢，我们各位同修们，啊，若是我们在台东的同修嘛，你们要发个愿说，哎，我们那里要把它保护地理的时候，可以做，但是不勉强，啊，不要勉强。今天运动来啊，你们有把这个灵气。我甲你讲，拢有接到啊，接到灵气上重要尔啦，迄个地咧，毋是真重要啦。啊，假是讲有人讲，哎，要起来，要卖咱，卖起来，咱就来搞迄块山塘、地方是安尼尔，不要让以后的人破坏掉了，是最大重点。我们的法门就是不要破坏地理，我们知道了，就要负责把它保护起来。即使我们把它承租起来，不盖都没有关系，保护的以后人就不会来乱整，啊，乱整也许啊，这看几个本事，我去下去，那不是完蛋了吗？那就很可惜吧。虽然我们是在保护地理，不是在享受地理。我们要教室，很简单，明天早上呢，啊，带各位我们去看了明令法师那一块。布施出来1200平，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那个宝地，哦，那也好多很呢。那我们会盖，那里可能呢，明年我们就可以盖，明年的天运就可以盖了。啊，明年天运可以盖了，那我们呢，啊，明年盖就天地交媾，天地交媾的年，啊，那盖上了以后，我们台东。道场就在那边了啦，上课就有一个定点了啦，啊，所以这个点呢，你们有一年，哎，我们把它，你本来做，往外做，那来敬碟，提来边，啊，但是你爱要做，不要做阿华的，不要紧，阿华真好做嘞，啊，对不对？好啦，我们现在这一点呢，啊，你看这个路，啊，这个路上来转一个圈，这个太极。是啊，顺行，这像一个台风，台风眼在这边，有没有像一个台风眼？有没有？啊，台风眼呢？安尼斜一点呢？斜的，这顺行是逆行。啊，台风眼安尼行，台风尾安尼行，啊，顺安尼行，啊，啊。台风逆行，啊，太极是怎么行？太极中心点，啊，太极就是这个，啊，阴从左边团团转嘛，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点地级的要领，你们孩子的初级班而已，哈、啊，这个讲的还太早，好啊，以后有机会会教更多的给各位。那么这个呢，风安是，你风，你看安行、啊、出去了，那是顺行或者逆行，才会有这个转这样来。你是顺行或是逆行？啊，逆行啊！啊，逆行，安尼是，安尼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今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及天理难分明，
1: 可及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圣教大凡事以八斗道场所有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悠悠岁月七千年，古德圣人视线在世间回顾民国71年的7月23日开启蓝天的时候，在蓝天门门口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枯树了。这棵枯树呢，这个枯树很大，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我看得到上面有七朵白灵芝。我说哎呀，这个是七星七星在水口这七朵莲，七朵莲花，七朵白灵珠，像手这么大，挂在树上长在那里，没有人去采。我们一起开蓝天的有月修开山祖师的洪先生，我们走在一起，我看到那个白灵芝很漂亮，修开山祖师的洪师兄，他我上去采，一直被背起来啊，我背起来背是怎么呢？都爬了呀，爬一段都爬了呀，爬下来将近5-6公尺，一股风给他上来爬下来，爬个头发都要喘，不相信都不够背过去哩，背起来到这里还又爬了呀。一股不知道什么风上来，气功，哪里来的气功？很奇怪。我静下来请示老祖，这个大树下，大树上啊，有哪一位神圣在这里守着？老祖开示了，骊山老母，骊山老庙，过你这张旗号家，这代表说七朵灵芝，白灵芝，就七朵莲花，七步莲台，所以骊山老母在这里守着，人家也不会去采。

0: 我那时候说好了，我上去看看，我就爬上去了，7朵白灵珠都被我采下来，马波红沙火风嘎沙，用江风掌风嘎上过来，啊，这7朵莲台，啊，开山完毕之后。啊，带回台湾祖师庙，啊，瑶池金母，修行者就是谢妈妈，她这个是祖师，啊，她说你要的。这将来可以救人，所以我就很高兴了，把这个7朵白灵珠比手掌还大的7朵白灵珠留在中山禅寺。啊，以后呢，众生有什么怪病，所以妈妈就把这个用多少烤烤呢，泡个茶。泡个热开水，给信徒一喝了，啊，身体就渐渐的好了。那么这个骊山老母，这五母五庙之一，啊，五庙嘞，各有不同。啊，这个瑶池金母啊，骊山啊，要佛母。啊，一个，瑶池金母，绿度母，啊，还有，玉皇大帝的母。那这母亲，好，那也是无声老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

啊，妖术金母啊，在花莲啊事件，所以在花莲这个妖术金母庙啊，香火鼎盛啊，唯独骊山老母。他在他的庙，啊，在中国大陆西安华山上，骊山老母。那我为什么会在台湾南天门前的树那一棵树？啊，在那里守住台湾的平安。啊，这个天意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只是说，啊，骊山老母，啊，在71年的7月23结下造的这个缘，到现在来没有再过出现过。唯独有两处的出现，一处在八卦山、云梦山八卦城，要建设八卦城，要对那一座城的土要很多。那时候我在烦恼是。那怎么样来拿土来给盖云梦山八卦城？这个八卦城的照片在我们这里有，墙上很大的那个八卦城。啊，骊山老母，他到云梦山，我在打坐的时候，他来了。他说：“你要建设这一个工程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可以帮你忙。骊山老母，一个移山，愚公移山，就是骊山老母的威德利的愚公移山，我终于懂了。”啊，我向他磕头，磕3个头，就走了。过了几天，在大陆河南郑州啊这个淇县的地方，我盖了云梦山八卦城，就有贵人来说愿意帮我们忙。啊，来运一些沙粒石来填平这个八卦圣城。啊，八卦城盖起来了，那是骊山老母她的天威。接着，在我们台湾。八卦山一经大学，那一个八卦天心妙莲台，也要填很多的土。主天不挖，我们的风水的法则，记住，主天不挖。啊，这。那时候我就点着香，啊，供向骊山老母，大陆西安的方向，啊，就祈祷，啊，

0: 恳求骊山老母帮忙。我云梦山八卦城已经填好了，现在换了八卦山，八卦圣城要填八卦天君妙莲台，要填这一些土。啊，骊山老母，他也首肯了。好，我会，画派天兵天将帮你来完成。过了几天，刚好出现一位以前我高中教出来的学生。在南投，老婆当县议员，啊，就去帮我找法令，啊，那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河边河里面的河床挖了起来的土，刚好盖到八卦天君妙莲台。以后你们都会享受到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基地啊！所以的骊山老母一直喊梨花，还梨花的师傅，移山倒海啊，移山倒海啊！啊，终于我印证了骊山老母。啊，他的天威啊！再接下来，我就没有再遇到骊山老母啊。若是你们知道他在哪里，请你们打电话给我，我要赶快去朝拜去谢谢。啊，骊山老母在地球上。各地都有它的足迹，唯独台湾的足迹，就是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地点是它的足迹。啊，还云梦山八卦城也是它的功德天。好，这是我们来到世间上。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遇到天上的贵人，啊，大神来守护着我们，护佑我们，啊，只是由师父来代表来受难，啊，这些大神的赐福，这个福呢，也分享。给各位同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现在再进入爱星，三元九运，运。运的，好，三年九运，运有天机，运。有贵人，贵人就主帅、司令、入中，而天机就是天神下降。为人就是贵人，所以每一位皇帝来到世间，都是天一的贵人，天上唯一的贵人来到世间，以他的福报来掌天下，有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一上朝就被推翻？那就是不合天运。啊，是人来主宰，啊，要谁来当皇帝？啊，结果天运不容，违背了天意了。天意的也许只有一代皇帝，二代就不一定是皇帝了。啊，这个是正确的，因为有三元九运，三元九运的九星，星呢？就是贵人降凡尘啊，所以降凡尘有他的天命啊，能够坐稳主帅、中央司令，所以入中就是司令，由谁来当司令啊？就当总统。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总统、皇帝，我们都要给予尊敬，所以才称为天子，天上派下来的孩子。所以，西洋耶稣。他就是天主，天子啊，派下来，还真度众生、救众生，用他的福报来赐福给天下的人啊，这个也有啊，灵魂界的将帅兵卒的意涵，有如郭子仪下来，而且为了带回安禄山之变的那一群兵将。

0: 们，收拾他们的灵性，再回到天上界去。安禄山在天上界，就是孤主于在天上界的将帅，把他带着一群来到世间。啊，所以安禄山之变，后来姜子牙把安禄山之变降服了，要杀死多少人？啊，这个是天意嘛。所以安禄山之变，安郭子仪啊的英年。要从天上界来谈起啊，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老祖有一天突然间，开示了。还有一位女菩萨在家修行了。有一天，一大早跑来找我，哦，话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哦，很急很急，还要啊老祖帮他忙。我说帮什么忙呢？菩萨啊，老祖知道了，老祖就开示了说，那位女菩萨，她是瑶池金母、王母娘娘的后宫，啊，一位，仙女，她守护后宫的鲤鱼，很多鲤鱼，啊，这个仙女好玩，就让这一些鲤鱼呢，就跑到世间上来了，跑到世间来，啊，游手好闲，所以她要赶快下来。否则，瑶池金母会在这中华。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

0: 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下地狱，这很急，只有一位大神，就是王禅老祖，也已经下凡了，才能够救他。再过2天，这位女菩萨，她正要恰碰靴，拿了几包的碰靴来，在我医药社。老祖前面坐着，一直掐，底下，底下碰，掐的要像王啊，很大的王，而且用绿色的碰靴，掐的王啊呢，真大的哦，差不多这么大。啊，就这一个王啊呢，搞好老祖，不是把他叫老祖叫我把他晒在阳台，那是我在二楼，一二楼租的，二楼阳台跨在阳台客厅，我也不知道老祖在演什么戏。那位女菩萨，盘坐的，是在爬一样爬完啊，她说要把这些《离疑经》啪啪带回天庭，否则会在世界上破贻害人间。啊，老祖，啊，开示说好，老祖会帮忙，帮忙这一位仙女，啊，在3天内就要动作，

0: 结果第三天开始呢，疫情专案有没有？我老子都安尼讲，我就照着做。结果第三天开始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在我还在从事测量的时候，在悟空的一个地方叫满刀郎岸，我测量到傍晚，啊，到又在下蒙蒙雨，到一家农舍，啊，香火，啊，我一上哎，很客气的。啊，提个水，喝茶，请我们喝。喝了之后，啊，跟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几年前，啊，因为很穷，向他的亲戚借了2万块。啊，写了收据给亲戚，后来他钱还了，要把收据收回来，亲戚就说掉了，啊，说你放心好了，我会把它撕掉。我这有一上，他就很放心的回家了。过了2年，那个亲戚拿了那一张借据。要再来向他要钱，他我还你了，还了怎么没？还有收据在这里，我一直后面爱，啊，我一上来一走，那时候身上又剩余了几万块，拿给他，我还给你，你说我没有还，我再还你。啊，就是呢，怎么样？我还了，你没有还给我，啊，又要怎么打算呢？他亲戚说，若是啊，你还钱就还给我，我给你熬完，我一定做无作为，赶紧拖，兄弟也小。那好，他就把钱还给他了，再给他。啊，他在这一上养了一只母牛，伫厝边我去看，去参观看一下母牛。啊，伊就这不牛母，啊，生一只牛仔，真大只啊，生出来的真高大，都开始。去猎残，啊！那一样养猎残，这牛都唔休困，一面拖一面流目屎，啊！那个唔休困，所以一上差一点肝病，劳累过度肝病。啊，原来一只牛都是伊亲戚投胎。牛我都会生一时，也是傍晚，啊，一只牛仔都出来，伊亲戚刚迄时就死啊，刚迄时来投胎做迄只牛仔，啊，牛仔来看到偶像，弄了老目屎，忏悔，所以做牛做位的拖。真困难拖，拖累，啊，甲人累残，啊，人中昼休困，伊毋休困，差一点甲学医生拖到肝病遐死，接着投胎转世啊，现世报啊，所以我们同修，啊，我们来往收据。一定，有形的利益。

0: 呀，啊，莫讲嘅要老咧，那后摆来，子孙啊要安怎出头，你嘛毋知。所以这是一个教化我们、启示我们，啊，咱以后拢总有机会，甲人做众生信徒的公亲，啊，他们若是有金钱来往、物资借贷来往，那有这个收据。啊，一定爱写清楚。啊，结束了，爱叫人爱烧掉、化掉、滤掉去，免得以后业力现前，社会上又乱了。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这都是爱心，风水轮流转，好坏各参半。啊，悟者。你可以解脱，啊，若是不悟则，烦恼一定会到。所以这个也是唉星悬空轮流转呐、啊，空界、色界来来往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悬空唉星，啊，日日是好天，日日是不好。怎么样是好，怎么是坏？这是我们修道学到的思想和人生观所以唉星。不好了，你要怎么来接好的？啊，不好，即是以我们的能量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不好。啊，没有冲突的时候，才会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即是好运了啦。好，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20年2月23，又是我们每个月的共修日。共修的意义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好机会，所以我们所见、所听到的，我们一定要打开心胸，打开脑筋，把它接受起来，然后我们用在生活上。就是受持的意思。那么《金刚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上乘的心法。那么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阐述的，《金刚经》。先世的罪业，就是三世因果律。啊，过去很多人呢一直在争执说，他不相信因果。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不好，那么坏，还会呢生活的那么富裕？有吃有喝有住啊，所以不满。那你这个就要从三世因果好来修行，你才能了解啊。曾经啊，有一位民意代表。啊，他就不相信因果。这位出家尼，他很慈悲。啊，在台湾南部，自己成立了啊，这一个收容所。精神病的人啊，他都收容起来，而且他也请了啊很多出家修行的人呢，来作为照顾这一些有病的人，所以因为他的慈悲。替社会造了很大的福报，可是当地的民意代表眼红，说他有为人收钱，有多少钱可以赚？啊，那闹成很不高兴。

有一天，就专门电视台举办，这个大家

0: 好，那么这位出家尼，很慈悲的，啊，一点也不生气。他了解到这个人民意代表，啊，没有智慧未开，今天会这么好。就是他的祖先积的德留下来给这一位民意代表，给他的儿子，所以啊，他这一种行为，民意代表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爱。啊，所以啊，这个的教养院的啊人呢、啊，有一天啊，带了一群这个修行者，不，这精神病者。啊，乐队去跟他吹西索米，啊，吹嘞，过没有几个月，这个民意代表，啊，就死在自己家里的三温暖，死了。啊，一生就结束了。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当我们有吃有穿的时候，都是前辈子种的福报，好姻缘呢。啊，这一生不知珍惜呀。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看到我们心里嘛就唔甘咩？可是这是自己的罪有应得，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报了也没有人杀你，也没人伤你。而是自己受到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有钱了，得到势力了，啊，你们的孩子，得到社会的福利、国家的教养、培养，我们一定要。感恩，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否则的话，啊，我们一直只重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忽略了国家社会给你的养育培养之恩。这样一定会有先世的罪报，所以这一点要注意。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啊，阐解佛说的。

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所说的啊，是天理啊，小说写写说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多读，你多读可以唤醒自己的觉性，可以创造自己更多的福报啊！所以三世因果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这一点啊，高楼大厦为何因啊？前世失迷啊，尚安稳。现在大家都在住高楼大厦啊，为何因？三世因果经这一部经已经几千年了啊，所以佛当时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啊，为什么到现在来果然高楼大厦都上来了？可见佛的智慧天眼看得很远，所以大家这一生都能住高楼大厦，为何因？阿难的前生前世啊，这个施舍布施米上安门上道场啊，给大家享用。所以我们每年水陆大法会3月26日水陆大法会有很多的普桌，是要给大家啊做施米布施祈福种福田的一个法会啊。我们每年水陆法会都要有15000桌的普桌，然后我们经过金刚上师啊念经加持之后，你们普施的啊家里需要，你们可以带回家自己煮一煮来吃，增福慧增健康。若是家里啊，用不上的，你们可以代为送给你们村子里面啊，或者你们附近的有需要帮忙的人送给他们啊，给他们煮菜，这个是有经过诵经加持过的普桌的斋食。然后啊，他们煮了，第一可以供养他们的祖先，第二供养他家的地基主，第三供养他的左邻右舍

0: 落头落尾，三界万灵，这三个功德非常的大。所以过去我们有人说，哎呀，这较艰苦较散，啊，咱得送呢两包三包给人家。事实上不是这样，啊，生活比较的贫苦，他是帮我们煮菜，帮我们煮了来供养。啊，三个灵界的，所以他们很慈悲。若是生活很无意，你要送给他，他不会接受，认为那个很便宜。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能够给主普过的捕捉的灾时，是最有福报的人。我们要去感恩他，帮我们啊分散到各地。都是要我们这出去煮那么多来供养他们灵魂界的，我没有时间，所以必须要分散大家的精神，除了布施以外，然后我们再好带谱完了，经过金刚上师的加持，你们带回去送给出比陀会，家来靠北平安呢，上好一公，好人家平安，家人的平安，平安是最宝贵的。好像庚子年给你这，啊，大陆。武汉肺炎，这些卡的话来，那不平安。而且那时阵，你有再大的财、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像大陆现在，啊，各地人心惶惶，要出去买吃的东西。出不去，还要在家里坐吃，就三路空了。这个人生像人间地狱耶，这个都在警告的灾区的人民，爱也要反省，不要反省呢，啊，这个灾难永永远远都没有办法停息呀。所以，我们唯心正教，各位贤士同修们，啊，要大家诵经，啊，来祈求天公慈悲下罪，众生也无知，啊，然后呢，啊，我们希望宗教的修行能进入。

灾区，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因果律啊，这样大家能惜福，能惜福呢啊，就会有福啊，有福。所以现在大陆经济蹦着蹦得那么跳那么快，大家忘了种福田啊，他们现在能够住高楼大厦，是前生有做了很多的功德，去做布施，做救济的，所以这一生他们就有机会住高楼大厦。哦，我们要去知恩，要去感恩，要去报恩。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记住，平时你就布施白米，布施能够吃的送到道场。好，无论大庙小庙都是一样，都是功德一件啊。有如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啊，我们诸位长花坛秀水啊的林景义啊，他每年就去买最新的米来这里供佛，最新的米啊，最好吃的给我们同修回来啊，能够吃，这个都是大慈大悲耶啊。所以平时我们维新贤士一个很好的表征表象啊，就是很舍得布施啊，很舍得啊，将米摘食送给人吃啊，这个是大慈大悲，一定有福了啦。好，那再来啊，葫芦句子为何因呢？有福，有他情，有他家，记住为何因呢？前世啊，这那个赵安啊，来起凉亭啊，当时在民国七十二年，我三块钱一个小小间的房子租了卜卦啊，以各位结缘啊。有一天老祖开示说，你会盖很多庙，我哪里盖很多庙，我到给你二十四坪大了都金平安啊，这就干部那盖什么庙，我庙为哪里拿钱来盖庙。没有想到七十八年哦，就买了这块地两甲半啊，两甲半没有钱，我到处去化缘啊，有的用借的，但是没有利息啊，让我一面去看房子啊，一面呢啊帮人加持修家啊，所以结了这一次缘啊，加上遇到我们各界的同修们都慈悲啊的赞助，终于把鲜活寺盖起来了
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

对，在这里共修，我们是感恩，再感恩，啊，我们只有祝福，不施则福就是平安，路吃的穿着都能很具足，这个是最幸福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圆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简单明了又实用。现在高楼大厦一间比一间好，豪宅一间比一间大啊，这个我们很羡慕，但是呢，他有他的道理。他为什么有这豪宅，有高楼大厦可以住，是他的福报，应得的福报。他前生一定种很多的很多的福报福田，所以这一生他就有好的房子可以住。好，我们一位师兄在台北，这个豪宅非常大啊，一楼就两三百平。在十年前呢，一楼就一两亿啊，我们听了很羡慕。有一天，刚好跟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结了缘啊，他的爸爸风水葬得不平安，所以就来找老祖，希望我跟他看一下。好，到了他的祖先的风水啊，葬的方向地点可以，方向葬在火坑，天地不交，前山巽向兼续，刚好在中央空王线，所以主灵不安啊，要我帮他修正。后来呢，经过一年多，我就帮忙到他到台北观音山啊，这个石头摘桃摘黑那里点了一个穴，很漂亮的穴。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他家的善事做那么多啊，等到地点葬好了安好了，我再去了解他。原来在大陆盖了一家医院给政府帮助困难的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妈妈是一位很有修的老菩萨，台北印珠宫在那里修行难怪子女事业做得那么顺，赚了那么多钱，我就恭喜他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他的妈妈口口声声
争，说银珠公赐给他们的福报，而银珠公时时叫他们要行善，要多布施。原来生活也是

0: 很普普通通的。啊，自从开始，啊，有多少钱就去布施多少钱，贫困救济。接下来，儿子的事业开始就很顺了，所以在大陆赚了很多钱，回来台湾，啊，盖了高楼大厦。这是非常明显的现世报，啊，所以好报也是现世报，恶报也是现世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平时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学易经了，你要更加活佛，要投资，一定要先用易经来了解有没有缘，要用易经先占卜啊，这一个事业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以财爻为用神，财爻没有出现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话啊，你反而不会造业啊，没有钱赚，到最后变成用倒的，用倒的你要付因果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所以我们得到王禅老祖的心法易经啊，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非常非常重要哎。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平时把易经读好啊，用易用好啊，我们就不会造一些不必要的因果律啊。再来，葫芦兽葫芦句子为何因呢、啊、前世造安造良情，良情啊，我们现佛寺有两三个凉亭啊，我们同修呢看到我在造凉亭，就赶快来说这个凉亭他要布施好不好，我说好啊，你要布施这个干什么，我给大家来这里纳凉休息啊，还有如祖师亭还有云梦轩，这个亭子都是让各位到那边坐下来清净心，事实上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能到里面清净心，我们的智慧就生出，生出智慧就是会有

福啊，有福呢啊，你的事业就会免于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那么相对你造这个凉亭给人在这里修行，在这里休息的，你的功德更大哎，啊，你得到有福、有路、有穿、有吃，又平安又健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有福、有路、有吃穿的那么漂亮啊，那么舒服呢？他一定在以前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好事，所以才有今天的善果和福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三世因果经是很简单，但是要做是必须要去行，你才能够啊得到回报回馈啊。再来啊，这个相貌端庄，端庄为何因？前世啊，采花供佛前，供佛。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小广告，以花供佛，有没有啊？今年轮到几百块了，一年多一块嘛，220块嘛，啊，明年是221块。好，我们有同修问我说，叔，这个我一定要布施到300块好不好？哇，好啊，300块到现在还有几年，还有80几年呢。哇，你有够戆的，布施哈，我给吃80多年哦。你说我能够吃这样，我就感觉很感恩的啦。啊，哦，所以我们现佛寺庭园这么宽啊，这是以花供佛啊，你们布施多少钱？这200多块，一年增加一块。还有我们师兄为他的妈妈啊来布施啊，就供养花。哎，我说你这几年了，好多年了，妈妈现在107岁，107岁。啊，未得到几岁啊，越多越好。妈妈爸爸在家里越老，家里越有福气嘛。啊，所以人的相貌很端庄啊，常常到佛前啊摘花来供养佛啊，供养神。有如我们的列祖列宗这里啊，我们每天都有供菊花啊，用轮流的要登记供菊花的啊，你们可以到事务部去登记啊，事务部的工作同仁同修们就帮你们供这菊花给你们的祖先啊，供养给天主帝王。哎，你供养天主帝王大几岁往你来做皇帝，嘿，也有可能啊，不是不可能啊。哦，所以我们要懂得供养啊，想到
我在台中经

0: 留言，啊，刚好有一年，在民国74年、75年，啊，一位老将军，啊，到京修院来，我说师傅啊，这个阿飘啊，吼，你告诉他了，不要把我的花，一大早。他就起来看了许愿这些花，就捡了去供养他的祖先呐。哦，他就很气，老将军退休嘛，啊，他很气。阿飘啊，头脑有点羞羞吧，跑带跑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5。

我唔要紧啦，啊，这个老将军呐、啊，阿飘啊，他也没有恶意啊，他也在供佛啊，供祖先呐、啊。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啊，老将军呢，啊，他就到了说，在我们京县旁边水沟，哎、啊，水要倒下去呢，没有想到年纪大了，就掉到水沟里面了，臭水沟里面差一点淹死，在那边喊救命救命啊！那个阿飘啊，啊，三更半夜了，尿尿，家里不尿尿，跑来了尿尿，结果看到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再下去把他救起来。啊，救起来原来是隔壁的老将军。啊，说第二天早上这位将军乐为感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捡他的花去插阿飘引到宫嘛。所以那个老将军呢、啊、他说哎呀真是谢谢阿飘救了我，不然我也死在臭水沟里面了啦。啊，所以这个冥冥中善有善报啊，阿飘他有善善有善报啊。自此之后，这位老将军每天早上起来捡他种的花来供养阿飘啊，他的公嘛。哦，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律的。好了，各位同修，你们相貌都很端庄啊，是什么原因？您这世人一定都有办法的供养佛供养神啊，所以这个是有福报啊，人在福中不知福啊，没去了解到啊。那么再来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呢、啊？聪明前世出斋念佛人，出斋假财不杀生念佛的人，各位同修啊，啊要各位多念佛啊，你回来山上能出斋啊，少一个杀生，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所以你们去海产店，比如说哎呀，那位想过那家鞋啊，我抓起来我煮一下想吃啊，我们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啊。以前我们好像第五届

啊，一位师兄，他来皈依，皈依回去之后，早上就不出门。啊，那他太太很烦恼，啊，去跟圆德法师说，啊，他的先生为什么来皈依之后，啊，第二天就开始不去做生意了。啊，圆德法师，啊，问他说为什么他家里做什么生意？他只卖歪馍，活的鱼呀、啊，活的鳗鱼，你看起来都讲个戏，啊，这杀生啊，啊，所以就罪恶感，第二天就不出去做生意，过了好多天。啊，那圆德法师打电话给我说，啊，这个情形，哦，很简单嘛，你要做生意，为了家庭生活，孩子要读书，你去卖，写给别写给嘛，那就好了嘛。恍然大悟，一定去别写给卖熟的。啊，反而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有没有聪明？安有哦，有啦哦。啊，要有智慧，要怎么变？啊，我们普里有一位太太，她来贫苦，拢稀烂水，为了拢来闹腾。来看足好诶，我来加持甲修行，甲加持安尼。哦，哎呀，你臭干呢？我你做你是咧卖鱼哦？我讲嘿，你是卖活鱼啊？哦，对，啊，活鱼啊，你咧头壳诶都未跳啊，啊死去啊，啊伊都用卖啊。我你等于一个办法，无你诶病，趁诶无够有啊钱，那爱有智慧。今日去拜城隍爷，求城隍爷下罪，啊！你无要搁抬这个鱼啊，啊！哇！你无要抬啊，啊！那么求城隍爷下罪，好、啊、伊身体平安健康，啊！稀烂水，啊！幸福嘞，一粒一粒迄个臭臭迄个，啊！会当有药啊，食会行。然后回去到普里啊，这里城隍爷庙内去搞城隍爷忏悔啊，开始他就没有再啊卖迄个瓦鱼啊，渐渐的伊变转了好鱼，好鱼咧再来讲，嗨、哎、呀，老师啊，啊这足厉害了，我唔知啊鱼啊遐厉害，吼吼吼。所以，同学，这爱有智慧。人若破病，病若济，头壳昏昏沌沌，所想的拢想袂着啊！啊，所想的敢若想个拢，找较贤的先生，找较贤的药啊！啊，敢若想要食药安尼尔，没有智慧从根源去拔除啊！啊，同学啊，你们不要听我这么讲。回去了哈，今天生意就不做哎，你不做怎么办？哦，那会记你歪，啊，你就卖做歪，马上立刻个结结恶缘，所以叫做不与众生结冤仇。啊，有一天我写了一张墨宝，写不与众生结冤仇。好，那呢？台中道场田立伟一看到，说这张我们下当来，他要请回去，就挂在业处，不与众生结冤仇。啊，那么那人跟人中间，那么绝对不要与人结冤仇。你若结冤仇，一定有恶报，有业报。好，那你福报，那你损失你。结冤仇，咱都无智慧啊啦，听有无？
无智慧就无福报嘛，啊。啊，我们今天早上共修到这里，我们啊1:30开始，我们请圆印法师啊教各位唱圣歌啊，到2:30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啊，继续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住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山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道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93年10月26日，我们是还没。

上课以前呢，我们来讲解开智慧的神咒。神咒呢，就是真理。好，神咒也是光明的，光明的路径，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这开智慧神咒的智慧是在哪里？智慧是在我们四田里面，第八的四田里面。智慧是累积的生生世世以来，我们在人世间所体验的，也是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过程之中，将过去所有一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各种的因缘华，所累积、隐藏在我们第八的四田之中，视为神咒。那么八四田里面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光明的我们一直要开花。光明的，黑暗的，让它一直往下积沉。所以这个神咒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咒，也有一个共同的神咒，共同的真理，到达光明的彼岸，都是为神咒。到达光明彼岸的一条真理，也叫做神咒。所以咒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一种咒，不是众生所讲的那一种咒。众生所讲的咒，那个咒呢，和这个咒，差一大段的距离。一般众生的咒，只是为自己私利而起一个起心动念。视为众生之咒，佛菩萨的咒，它是广泛的，是整个为人类、为全民，或是为自己法界所有有缘众生开出一条光明之路，视为神咒。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开智慧的是神咒呢，有其他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哦。这个内在潜藏的真理和法喜存在，在多年来，在本宗门所有结构员的小朋友们、大人们，他们碰到一些疑惑，要考试也好，或是对一件事情的思维也好，产生障碍的时候，不知所措。要往哪里去求神，哪里去求佛？在当下的时间里面，你要求神求佛，何其容易！确实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寻找一条让我们解脱度一切苦厄之路，只有仰仗佛所开示给我们的一条路，就是神咒。就是咒，所以心经里面，无等等咒、光明咒、大光明咒，这光明的神理、光明的真理、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若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往往对咒的，这个名词呢，产生有很大的恐惧。因为世间上有很多很多人你怎么样？我要放符咒给你，给你伤害怎么样？事实上，那都没有用，除非我们每一个人有做问心有愧，或者心不安，有愧于大众，有愧于他人的话，人家讲说我要放符咒呢，你会怎么样？结果进入耳根里面。传至一田，传至四田，
然后将四田里面最下面的。

污浊的，你把它自己搅动起来，让你的光明，让你的心呢，心田里面，啊，这个湖水本来是清净的，变成污浊，一污浊呢，你看事不清，对自己理念也不清，对自己所有一切所碰到的事情，没有办法很客观，没有办法清清楚楚来看待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

符咒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列祖列宗，还有他的守护神将，还有他的护法众等，他们都在身边守护着大家。那么在守护着大家呢，哪有可能随便人家讲一个咒，那给你头破血流，你就头破血流，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回忆在释迦牟尼佛治世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另外一个教派的，啊，他们的教主啊，已经97岁。有一天呢，就是很多其他的教派，在当时的印度有35个教派，其中有一个教派呢，对这一位老修行人97岁的啊，这位教主啊。常常向他落手，向他要钱，要东要西，啊，不给的话，他就我要下符咒给你7窍7孔流血，好、哦，就不得好死，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教主呢，他就心里很恐慌，很怕，好、哦，不知道怎么办，日夜难眠呐、啊，啊，他有一天听到说释迦牟尼佛陀呢，他要到隔壁的地方呢，啊，另外山的那一边要弘法，在那边讲道。那释迦牟尼啊，看到有7、8位啊，其他教徒的，他们来到会上，啊，他的弟子的会上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就知道了这一位，啊，他的教主派他的徒弟是要来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没有为他们特别说什么，开始开示人的心和这个咒的真理。释迦牟尼佛告诉所有的弟子们，咒是给我们光明的一条路，咒绝对没有给我们黑暗的一条路。啊，咒是给我们希望，咒不是给我们失望。啊，若是心有亏的话，啊，人家不上咒也是自己心有亏，啊，自己也会得到不好的果。啊，若是我们心正的话，啊，任何人，啊，再怎么样给你下咒，他一定会回去给，啊，给人下，帮，向人下咒的人，他会自己去得到不好的果报。所以啊，我们心假使正的话，就不怕人家下咒说会七孔流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一个啊不好的想念、不好的心念就不会发生。好，那这7位其他教派的弟子呢，起来就向释迦牟尼佛或者牟尼佛呢跪着叩拜致谢，说他的主人就是烦恼这一些人家要跟他下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告诉他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好，不要恐怖，不要烦恼，咒对正气的人绝对没有效的，啊，咒对任何一个人有亏的人，你不对他下咒，他自己的心念也是自己会得到报与赏，所以他这位7位弟子呢，就回去告诉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突然间哈哈一笑，原来万法唯心呐、啊，一切唯心造，一切障碍唯心造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啊，以后就流传到现在，咒对自己心亏的人不下咒，他自己会得到果与报。若是一个人心正啊，心念纯正的话，啊，那再怎么样，你咒都没有用的，因为咒就是我们所讲的逼神欺鬼，逼神逼神欺鬼，好、啊，一般啊，江湖人所用的逼。欺负这种鬼，
好，一般人呢，这做诅咒，

好，或者下符令、符咒，这两者都是逼神欺鬼，还要自负因果。所以各位，我们不能随便讲啊！我帮你下哦，我已经给你下咒了。现在江湖世事很多是这样。很多很多，哎呀，你不拿钱来，我就跟你下咒，我就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的社会够乱的，又增加一个人乱的现象来，很可怜。这个一般要下咒的人，说实在，他不知因果，贪嗔痴贪了一时之力，而忘掉了因果律。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人家问你做什么意思？一般的众生，啊，就是逼神，逼这个神欺负这个鬼，鬼跟你无冤无仇，逼这个鬼呢，啊，去跟某某人怎么样，让他身体上哇阴阳气差，好，那身上是阳，晚上睡不着觉。以前有一位啊女士，也是真的会。真的被人下咒，下的是一个诅咒和符咒。他那个法呢，是有另外一个法门的法。啊，一下咒呢，在家里呢，哦，那个脱裤了，弄成呢，那个就不知所措。家人呢，把他带到仙佛寺来，在大雄宝殿呢，嚯、哦，身体痒，嚯、哦，怎么要把衣服要脱掉？哇，你不要脱，你不必脱，好。但是这个夫人呢，好，她开始起紧张，她说我脱的时候就会很舒服，就不会痒。我说你现在不必脱，好，你就一定有跟人家得罪别人。他有啦，因为怎么样讲给我听。我说你这得罪了他人，而且你的口德也不好。啊！你口头说你对我怎么样？有办法你来了，好了，烟一来了，惹鬼上身，惹魔上身，是自己惹上来的。好吧，那你赶快在老祖前面忏悔，啊，帮你加持呢，就没有事了。先从忏悔心。所以，当我们有碰到烦恼的时候，要禀报诸佛菩萨。和祖先们一定要先起忏悔心，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啊，你一直念的这四句偈，这也是咒，也是咒，也是真理，这是光明咒。啊，最上圣的咒是忏悔，是真理。那我在老祖前面一直念着四句偈的忏悔，一直念念念念念念，睡觉了睡了。那一个好灵魂界的朋友们，他就走了出去了。我说好了，起来了，没有事了。好，起来了，哎呦，奇怪，怎么都好了，没有事了。所以以后你们碰到有人他烦恼很多，或者各种的病，各种的魔戒。啊，你一定要先从忏悔，你忏悔一来了，啊，有很多的啊，这个苦难呢，一定会好，从此化解。所以一切的咒都是我们光明的心念，即是为咒，那是我们一般世俗凡夫的咒语，在我们佛字。佛智慧、大智慧之士啊，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咒，楞严咒、大悲咒，所有一切等等咒，都是光明的路径，都是让我们启发光明的本性自性。那么，一个最简单而且大家很通用的，除了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以外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开智慧的咒。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般若不是般哦，般，心打开，般没有了，般心就打般若，把这个心境打开来，啊，把污浊的往下压，好，就像这个波，本来是这样嘛，心境狭隘的，你把它放开来，好，就这样来波，啊，原来这个黑的有没有？这么多嘛，你压下来，你就会只剩这么一点点。好，前面都是光明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光明的，好，叫波，好，雷，波，我们就般若哦，波雷波罗蜜，多就不要多了，波罗蜜，蜜，哈，蜜呢是将这个浊气全就往下，啊，阳气往上。不要再多哈，好，波罗蜜，蜜开始，摩诃般若波罗蜜，浊气三毒往下压，光明往上扬，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我个玛哈，玛哈，喉咙玛哈。像摩诃，诃，摩是鼻子，摩诃般若波罗蜜，把这呀，波罗蜜，就是说到达内在大智慧，这大智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摩诃是大，好，波罗蜜。是彼岸，彼岸，好，波罗蜜就是彼岸，什么岸？解脱烦恼的岸，清净的岸，觉悟的岸，还有佛性的岸、住性的岸、庄严的彼岸。所以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那是在告示自己的意识，告示自己第六的意念，告示自己第七的执着，啊，告示自己一切的执着，也告示你周围法界众生，也在提醒你的祖先，也在提醒你的守护神，提醒你的护法神，提醒你的周围冤亲债主啊。若是大家都能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的时候，所有一切恨、怨、仇等等呢，都能化于无形，化于无形，化于无形的时候，我们内在所积存、所潜藏的四田里面的智慧光明的念，就会开始放光明，开始会显现出来。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要了解字义，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是个译音翻译的译音，语音的翻译的译音。因为要让我们找到自己内在心灵，安定自己的心，最好的方法，你眼睛看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耳朵所听到了没法定心，鼻子闻到了香臭没有办法定心，舌头所尝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身体所感触到了没有办法定心。那么只有什么音声？音声，我们所讲的音声就震卦，震为雷，震养鱼，是庆哐。当你。

听到哐的声音的时候，你心里呢会很安详。阴森，木鱼公哎，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哈，你也会让你有一种定心的作用。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借着我们的轻轻的语音，传达回到自己的耳根，啊，那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静静的念，让你的心一直会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一直念一念。你的智慧就会开花，将你过去无量劫来，或是此生，或是现在所读的书，都积存你在毕这个四田里面。好，条件呢，你要读书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书打开来，好合掌。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最少念12遍以上，那这一刹那来，你就开始心会定下来，然后你再书再读，好，你再看读读的，经过眼睛的关系，传至四田到心田。啊，到心田里面，经过人家讲话，你听进去了，你在你的心田，在四田里面，啊，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各位有空多练，就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四神，我们有四神，眼睛有四神，耳朵有四神，我们的五官都有四神，当我们尿急的时候，你到厕所了。要到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为什么？四神，我们自己内在，我们有很多的神，守护神将。我们的守护神将有多少？36000神将，36000神将，看这么多。所以，我们呢，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除了给自己，巩固自己心灵以外呢，也是给我们的守护神将。给他们开启大智慧，也给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兄弟们，给我们冤亲债主们，给他们同样启发，告示他们，警告他们，每个的内在大智慧都有彼岸的大智慧，叫做佛性、觉性和清净性。好，所以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等到临时要用，当你要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课题的时候，你呢可以静下来，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一直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心里静下来，你要做任何答案，你一定会非常超然，而且。像光明世界的没有障碍，而且你所想的、你的理念和观点是一个广泛的，视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再来呢，我们要考试的时候，你们也都有小孩子，未来都有孙子要考试，参加过考试或者各种的考试的时候，各位，你们告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或是所有有缘的众生们，他们考试前半个钟头不要急着在外面读书，没有用。如果半个钟头你读了会考上的话，你读了3年就白读了，没有用。所以这刹那，想尽办法要把内在的把它勾出来，把它勾出来，那就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是智慧之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他们在考试场外坐了，也不必讲，不要爸爸，哎呦，你喝一杯茶啦，喝一杯茶，等一下考试了，还不到10分钟尿急了又跑出来，也没有用啊！你就告诉他，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做家长的在外面也一起念咒。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孩子也是在外面一直念，自己做。

都在旁边一边静静的念，将你的智慧能够开发出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然后进到教室里边呢，啊，考试卷花开哦，打开来，也就不要急着写啊，打开来，因为心里没有静，打开来，啊，眼睛好像照相机，你看了，静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也好，我们大人也好，那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念差不多1分钟、2分钟，你心里静下来的时候，心里一静了，你内在大智慧，这么已经开始沉积下来，啊，污浊沉积，心定，那么你在开始写的时候。啊，开始呢，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你就会达到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嘿，这个是无等等咒、无上咒、上上咒，这是妙法。所以好多年来呢，我一直对学生啊、家长的孩子们，他们考试，我要他们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结果。都能发挥出来。原来所读的，因为烦恼多，没有办法清净，那么需要靠这个咒来安定自己的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心无挂碍，无颠倒梦想，无烦恼，哦，没有恐怖，也没颠倒梦想，那究竟涅槃，涅槃就是佛的大智慧。已经开发出来，啊，这个是啊，这个开智慧咒的功德，啊，也和它的啊奥妙，所以大家有空多练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你们这样练的话，我相信各位你们的智慧。和过去无量劫来，和这一生所读的，那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当你要用的时候，就运用自得。这个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原来所有的无上的资产啊，无上的佛智，这是一种光明的啦。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集，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九九天护国摄斋，发挥大众各姓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之德，大公无私；天之德，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天之德在我呢，大无其我，在世在咱的心中呢，藏了呢，咱无法度用语言来表达到天德。所以咱日常生活之中，咱是做个问心无愧的状态之下，咱就能体验到天德的殊胜、甲功德、甲的伟大。所以天德啊，就是光明的世界；天德无遮障的世界；天德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好，有曾经有人甲问讲，老师啊，天公的世界甲西方极乐世界敢会比呢？事实上，等号。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咱一定爱修行三天三十三天的世界的净土，咱才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呢，不是随便开就去啊。万不对健康去，万不对咱的五脏六腑人的所在去，在咱的天桥这个所在，天桥这个所在拍开了，咱才有法度对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咱人有一个烦恼。要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进前呢，咱有真侪种的烦恼。若是咱有烦恼者，正是咱的脑海来思维来。干那烦恼遐的话，烦恼未了，烦恼未了，你就无法度脱开这障碍，无法度离开咱思维的烦恼。那就顶阵啦，哈，咱录影录讲啊，动手啊，哈，咱只录咧，咱要大事咧播出。啊，我相信有诶动手咧，足欢喜咧，亲戚朋友，因为看到各位端这个端正庄严的发相的时，哈，亲戚朋友。因为你有这修行啊，啊，因为心开始会甲你恭敬，都互你带来咯。啊，有诶咧，都是阿达海啊。好，我有完成这组，唔知会去播出去看到无？我咧讲看到，一定认为你嘛是大菩萨啦。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咱就忏悔了啊，有无？好，所以咱呐，在这个法界，咱的娑婆世界，尤其是娑婆世界，咱这个有形的身体，我嘛同款，常常是有形的身体，爱食、爱穿、爱放、爱行路、爱转开、爱创啥，好，等等嘞，咱是娑婆世界，但是咱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无形无相。任何人嘛，无法度去了解到讲咱心灵的世界。现在各位咱几啊百个同修一只，我嘛唔知各位恁共同现在每个人思维的世界，天啊暗啊，有诶急可能要转去，有诶不到腰啊。个人的想法，个人思维，达最无共款的世界，这是一定的，这是每个人上殊胜啊，每个人上宝贵的一时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常常嘛，甲咱提醒，甲咱讲，
烦恼种菩提，佛陀所开始所讲这个烦恼种菩提，证明着菩提道啊。菩提道就是大道，菩提道就是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树下在修行的时，伊的烦恼或者菩提道。也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伊无遐烦恼，无看到生老病死苦的烦恼的时。伊无可能伫菩提树下悟到真理，悟到咱每个人的性命，悟到讲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满虚空的星星，拢有伊性命的存在。所以众生一律平等啊，众生一律平等。即个伫建国时。

0: 代呢，建国七雄的时，天下大乱，鬼国主一出来呢，啊，伊就派啊地主呢，顺便旁观下山，苏秦、张仪下山，合纵连环，找到迄点心，所以七国免于战争呢，合为为一，为一点，为整个秦国，才有就秦始皇会出来。秦国秦始皇自称为皇，皇者是心，好不偏不倚，合纵连横的迄粒心，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啊，咱就比如讲啊，鬼国主足阴险的，你才会赞叹啊。当时啊，那么鬼国主诶，一出天下时，当时天下未太平，继续个战争。你看咧，鬼国主，咱今日咧开始开经济啊，若有真诚，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伫咱的心内面啊。所以咱天德经内面呢，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姓名天龙王，哈，空心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苍生，智慧如海度苍生。各位，咱的心一定爱拍开啊！咱看了世间的艰苦人嘛好，也是无所不的人嘛好。咱上重要，给予一些同情，给予一撮可怜，同情甲可怜的时啊，你会得到真正自在如如的。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曾经咱就信徒啊，恶上含伊先生来，伊个这个恶上咧，伊真恨伊个先生，足恨个啦，恨讲先生啊，都开始结婚的时。拢无住伫厝，啊！食公家头路咧，开始就派去外岛，啊！家咧厝修空房修两年，在几十年前诶，啊！伫外岛要当个台湾是真困难，修空房，啊！无想咧，当来时啊，几年后当来咧，啊！都结一个人对伊当来，结一个人对伊当来，啊！迄只，甲到处看诶。好、哦，啥这些呢？我都去了解，我都去接受，嘛，我都去接纳这个问题。那么，该等下这里呢，不是伊的情人，伊结拜的兄妹，但是呢，咱这个恶僧呢，伊都认为都是伊的情人，情人。那么，哎呀，先生，我绝对无超出着。好、哦，做人基本的原则，这是正港人小妹。但是就安尼等下了以后咧，翁阿婆感情一天一天一直破裂。翁婿伊嘛是对家己太太咧真正亏欠，讲无法度啊，这里、个、因为公这里、个、公司的关系，无法度等来，那么就怨叹。到有一天咧，啊，看到伊这啊。

拜一小妹呢，啊，结婚啦，才放下心来。在我经过几十、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以后呢，囡仔也大汉啦，开始老了，算老小，算老小啊了。迄个呢，做夫人的呢，好一直算红因红的红婿老小。我这几十年中间呢，对我的体贴啥拢无够，好实在，大家呢直直搭、直直搭、直直搭嘞。因为囝该娶啊娶，该嫁啊嫁啊，啊都起来先服侍啊。迄阵我嘛是拢咱有咧问代志的事。那太太呢，哈，真正唔愿，先生真正无奈，因为先生对太太的亏欠，伊将来是低调，啊太太变高调。有高调，有低调，就讲好，你看咧吼，你就是安怎，你今日拢无话要讲，心有愧。先生也没有讲，他是对不起阿弥陀佛，干阿弥陀佛。我讲阿弥陀佛啦，你害死一个人，你知影无？好，唔是讲你修行叫你修口业，叫你修口业，唔好讲话，就是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心金石。上好光明无定论啦，好，咱呢上好光明，其中一个口好有七十二好，爱说法有这嘴爱说法爱讲，讲你的所有经过，爱甲太太安慰，用不妥，太太无机会话讲，我只有卖讲，我做一到去去引导伊，好，我真自在，我心中有佛，我哩有够无自卑，有够夭寿。好了，有够夭壽，你和你某扑不着，你某对着地角，你嘛爱地角去找呢？唔是讲你的幸福就好了，无智慧。我只讲讲某某人，啊阿某的斗阵，你有机会在念佛，太太我都念佛，我都修行，这是因为你的因缘啊，你的因缘，啊你的过去的因，我都熟悉因缘如初。那么这生呢，你既然知影，好好啊，噶。太太，好，大家好啊，讲好啊，大家共修念佛，哈，啊，那么太太了咧，就一直一直饿，饿啊，饿到饿未煞，后边一大阵要做这咧，在后边在听，哈，听个海头，好啊啦，好啊啦，你人都安尼，你哪呢？你还佫讲，我要等时间，我咧，你讲等，等咧，等咧，我今无甲甲我翁饿煞的时候，无一个清楚的时候，我绝对唔等你。你看，后边哈大阵。啊！伊也照常的，我才敢问阿三。若是你有一天死里倒去，我甘愿来地角。哎呦，我翁都爱甲吹，我地角伫倒位，十八点，十八点啊！你要去第几点呢？啊，有一点挂喙齿的啦，啊一点呢，莫会难讲的啦，啊一点呢，入灰顶的啦，啊一点呢，流动较多的啦。啊，这拢伫现在病院啊，伫病院嘅外科内底就有啊啦，你看看咧。病院嘅外科吼，医生，吼因咧吼，等下都杀出来轮轮咧吼，你看来勇敢，咱家己敢轮无？唔敢轮嘛？啊，我一直甲伊讲嘅，咁样，好啦，我原谅你啦，地沟我唔去啊啦，我无你要去倒，我要天堂啦，天堂要哪去？阿弥陀佛咧。你不能阿弥陀佛，唔捌啦，阿弥陀佛，伊会甲我带啦，因为我做人太阿沙利了。哦，所以这恶上来五足久咧，我讲阿弥陀佛啦，你的心爱空出来，你的心莫甲他刻下甲红晒就对袂咯，红晒然后一件代志对袂咯，既然红晒，我照甲你命甲你看，你红晒绝对袂甲你对。做对不起你的代志，老师你讲啊，我是我讲的，无假讲，无鬼讲的。我讲无唔对，红晒袂，好，迄个红晒咧，足感谢一只阿弥陀，就是谢谢。我你讲嘛，你看阿弥陀多好，我不用做口业啊，我过去吼口业不够济，啊，所以这个太太咧，伊只不样，好啦，老师你也讲我红晒无歹习惯，无污点的时候。那么我要啊啦，我要认真要念佛，要修行啊！我的心空出来，给阮翁坐来底啦。我哩，给恁翁坐来底，迄阵就阿弥。

0: 好啦啦，我这卖咧，坐我心肝来。恁要让恁翁婿坐心肝来无？啊，像恁太太坐心肝来无？所以这是我一个人的无明叫做烦恼，证菩提，证明着烦恼，证明着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何要修行。要出家修行的道理就是一只，因为人作是烦恼，爱取得一个正知正见的两头。所以咱一个人唔通随便去恨人，你恨人到尾会真艰苦。你若恨人的时啊，吼，咱真济真济咧，吼，这个叫做灾难会到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那昨昏，咱有某一位官员先生含太太，因为先生的运啊足歹，我长官呢，哈，伊有犯伊的部下的糊涂，部下的糊涂啦，啊，因为造成呢，伊的职务上原来有犯，调我无犯的危险。那么，伊的长官甲决定这件代志，马上处，唐突，定性无够。啊，那么唔冤呢？昨昏带到大安寺去，去大安寺诶，阿爹甲讲伊个代志，讲恭喜哦，哈，你个命，你姓吴诶，今年抽米枪，抽米枪，啊，过来细牛，风雷一，今年个惊幸运，米个行，哪个会开始咧？人就是无力，所以你今年啊，哈，到这个时阵来，海月啦。十月来咧，你的贵人车咧，刚好你动牛都动伫五牛，动五牛，拄拄啊十月冲起你的元神，元神冲煞回头客，你囡仔爱顺着这个囡仔，若是你若无换位者，囡仔爱顺着，而且咧，你身体真歹，所以你叫调安来，调做你这个单位来，虽然目前真烦恼的是啊，做太太。好，先生，您唔通唔冤，万人代志必有因，因就有今日果，这是每个人自己所带。我太太我，我看，我啊，你今年呢，你的命宫内底咧，哟，你的夫妻宫，官鬼官鬼咬咧，哈，夫妻宫的官咧，嘛是正冲，而且佫有破。安尼来咧，你今日以这代志发生的时啊，你爱去感谢恁的主管。一来咧，甲你换位以后咧，你的囡仔会当导着你的囡仔。哎呀，我的囡仔吼，原来足歹歹到无法咧。即摆咧，我的囡仔煞乖落了，囡仔煞乖落啊，真烦恼成五六年啊，即摆乖落啊。啊，身体咧，原来足歹。现在来哟，说自己较好，原来是无来，这自己好起啊！我你要感谢恁的主管，啊，所以太太呢，真正袂谅解，啊，心我都去包容，干那想家己，你先那个调，我哩问天无愧，问天无愧的事，啊，对不起天，你就无多，你对得起上天的事，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你的心的事啊，你。叫安尼去甲接受个，康心包容，自化解，化解各种的因缘，你个包容起来，你点子有福。听听咧，太太，哎呦，师傅啊，对不起啊，哎，我知啊，哦，哎，我足感谢啊，我着。你讲我原来去甲我的主管哦，我的顶司主管咧，我要甲拼咧，要甲拼后死，那无安尼要甲拼，我拼啥？你输伊啦，好，我死嘛甘愿。不可能，死你嘛不如唔甘愿。你爱去感谢，感谢你的长官。你看长官，谢谢长官，谢谢哈、哦。啊，对不起，我迄边甲你迄无礼貌诶，谢谢。我唔知影你有心痛，啊，你我到尾才知影你心痛。你知影我阁继续做咧，我囡仔有灾难，我身体有灾难，好、哦，我翁婿身体有灾难，所以紧诶速速甲调换迄个别个环境去。阿兄咧，好我囡仔这样乖咧，觉醒着啊，乖起来！你救着我囡仔，救着我的家，谢谢我原来拢唔知，我哪卖经过师傅甲讲，我绝对唔知。感谢你，结果也丢我是咱的信徒地主。丢我，哈哈哈！我阿娘，阿娘一心都亏了嘛，了解自己嘛。你咪干那心去包含，心去包容万行的万幸嘛？你要了解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因缘果报嘛？所以讲呀，咱唔通有万幸心。咱若一个人，你得恨一个人的事。我建议各位，咱念十二天宫四百相，天王圣命，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自然智慧如海，度众生，苍生，所有一切众生，
有生命拢是该为重生，无生命嘛是重生。所以咱大家要如何会当度呢？如何得乐呢？咱人伫世间，你无法度去包含着他人的事，你烦恼一定作甚？当你无法度包容他人的事，烦恼一定作甚？所有一切灾难一定加诸伫咱的身躯上。我只建议咱各位同修，咱每个人拢烦恼，有烦恼的事啊，咱无法度原谅他人，无法度包容着他人的事啊。咱来念这十二天宫西北上啦，天王圣名天龙王，啊，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啊。咱常常甲老祖求，咱甲佛祖求，含叫爱跋筊伊嘛来甲求，啊，反正逐项都咱求老祖，伊都如愿愿。老祖佛菩萨唔捌伫甲咱计较，只有把所有甲包容起来。曾经一次啦，咱一位信徒啦，好一对神真唔愿，在咱大雄宝殿遐咧，罗祖唔愿，对佛祖唔愿，对观世音菩萨唔愿，哈、啊、我想啊无法咧，我伊啊个爷等伊罗祖面头前，我请坐，什么代志？你坐遐做神看咧，啊恁家大家吼，恁来甲讲。哈哈，你多做啊，什么先生啊，什么？你啊，我什么烦恼啊？你讲，你甲讲，你坐咧看，我有法度。你看，神无好做吼。多做坐啊，听恁讲吼。哈，讲到安尼，我叫伊坐咧做神，伊讲伊无法度，伊讲烦恼未了，对啊。你看，你烦恼遐侪众生遐侪烦恼，所以神无好做呢，神无好做。各位若要做神呢，恁爱有觉悟，啊，做佛做菩萨呢，吼，咱呐。大家爱有迄个耐性，了解一切法，咱要包容所有，咱要空心包容诸法界啦，智慧如海，咱就会当来度众生，多少有智慧。咱智慧心空者，智慧会出来；心若无一个所在，会当对所有亲戚朋友的事，你智慧绝对袂出来。所以你心空，智慧就会出来。这是无上的妙法，是咱天德。天德经呢，第十二天的妙法。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

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三宝寺贤士同修代表，大凡寺啊，啊，大凡寺啊，因为三宝寺跟大凡寺是同一天动土破土典礼，所以我就常常会把三宝寺讲大凡寺，大凡寺讲成三宝寺，啊，都是老祖的弘法利生道场。啊，至于三宝，什么是三宝？啊，在佛家是佛法僧，道家精气神，啊，维新家

好，虽然佛家是三佛法僧，道家是精气神，我们唯心家是天地人啊。尤其天地人的智慧，含藏了无限的天机密。佛家的佛法僧，佛不是人，佛是智慧，是圆满的法，是佛。法这是调和的法则，离苦得乐的法方法，就法生啊，就是善知识啊。各位同修，你们是贤士，也就是善知识，名姓不同，是生，但是真理全部一样。道家精气神，人的精神，道家精神很重要，没有精神就没有力，就没有气，而神魂颠倒。所以道家的哲理啊，可以说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佛家也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而唯心家啊，唯心圣教，唯心家，天地人，天是人的至上生命的本源，是为天。地山河大地啊，天行健啊，君主自强不息。天是它的运行是永远没有停的啊，地君主自强不息啊，它地球永远也在动啊，天地人，那么人在其中，人在天地之中啊，我们是最尊贵的。所以唯心家就告诉我们啊，人的尊贵在哪里啊。所以风水学在唯心家，唯心法门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啊。若是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就是已经就逆天了啦。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我曾经啊遇到一位先生啊，他呢在彰化惭愧的地方啊，他来仙佛寺，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他就进来了，跟我说啊，先聊天聊了一下嘞，还告诉我说他有一个疑惑来问我，我说你讲好啦。说他的祖先风水啊，他遇到一位登山仙啊，来跟我合法和大法，所以风水啊，就感应修弟工作，你一家有没有古先祖先的风水啊？骨头有啊，有嘞哈，我要让你花好几十亿。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就要花五十几亿哦，那不得了哎。啊，那所以心就动了，他的弟弟啊就花了重资请先生啊跟他啊做风水啊。风水在
我们

0: 啊，他这个地理师，就将他的祖先的风水，拿来把他安葬，从别的地方挖起来，啊，安葬在那边马山有像，选在1974年4月4日。四十。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啊，他说的四年四月四日四时会大发，啊，那用细条聊天，啊，所以一大发，啊，按这样下去了。哎呀，兄弟啊，绑个头来，直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唔知啥原因想无？啊来，迄天来找我迄个先生呢，姓吴，连一毛嘛是工会做做全死，啊，一个家族死40多个人，有恐怖无？啊，几乎那丧事谈拢无听。所以，这吴先生伊也轮到伊也冒死啊！哎，才紧来去偷关起来，关起来内底咧，啊，拢破啊，脆鼓鼓，拢讲埋土，脆鼓鼓，迄个煞气足重诶！伊来问我讲，师傅啊，啊，这是毋是四条朝天？往戏耍朝天，戏耍朝天，戏耍，只有跳，你为日时中耍耍当，只有跳耍当，啊，所以人直直死去。啊，无用当困困的嘛死，啊，食饭食食嘛会胀的嘛死，啊，洗衫嘛死，洗衣服嘛死，足恐怖的代志。啊，那我安尼你关起来，要关起来你怎好呀？怎平静呢？现在祖先的骨头。啊！伊就甲摕去寄伫纳普塔，讲诶纳普塔了，这入去啊！啊，所以这算一三衰年，四衰60年，

0: 月亮的煞二四年，啊，这个煞十二年，时的煞岁七年。哦，这是同修，你来注意，你们修方啊，今年新主神煞南，南边的你绝对莫去动的，坐南五帮的莫动。啊，那么就是月亮个主位个煞，哇，迄个煞一世人啊！迄个衰一世人啊，啊，所以同修咱当然学多，咱是要趋吉避凶，啊，防患未然，不要让他烦恼所生。那么这位先生就问他呢，我你这是法门遐尼济，我迄是你听只贪，啊，唔捌事，想要发道爷啦。发道爷啊，哦，所以同修啊，你们作为人天师，一定要注意选择日课，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勉强。我紧啊，我用我的方法，我都破戒啦。我告诉各位，为了破戒，天下的遐尼化。你怎么去破解？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呢。啊，所以尤其当有煞气的游离电，游离电波，游离电就是煞。煞气是游离。有你电波，啊，那来来去去，接到有你电波，那么你们让他宣告讲，刚好站在这个空间，电波都过，要过，你来挡嘞，无代志。哦，这个很重要哎。哦，所以老祖传这妙法给咱。大家爱好啊，运用，不要开玩笑啊。那么我就印这一本《董公择日选》，择日也选啊，日方法，按照这一本去做的话，啊，市面上足济切的，啊，个人编个人的，有的是他的幻想下出来。啊，有的是凭空想象下出来啊。那么那的法门经过正道，经得起实践正道的法，我才用传，那不我没啥的传啊。所以那选择日课真重要啊，尤其啊，咱有诶爱祈福求寿，一爱懂公选。写得很清楚。第二，不与生肖冲突。啊，第三，啊，不与命卦元神 冲突。第四，把日吉日生四爻或本命，加元泽接着的是圣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那边祈福要为他的家人、为父母、为阿公阿妈，那么来祈福，这是很重要的。在严总，第一，董公昨日前的吉日，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再来，就是不宜不如冲生肖，比如说绣羊丑字绝对不要用姓马属马子字绝对不能用的属马申子辰煞蓝不能用属马，何局来冲克不能用如我是属羊，你亥卯未不能用，合成亥卯未，合成木局，木局来本身来克自己我们就不要用，这是我们昨日的要领。若是我们属老鼠的寅午戌日绝对不能用，寅午戌煞别它是火局火水火不相容那绝对不能用属鸡属鸡的亥卯未也不能用，那形成对冲所以选日的要领同修啦，恁爱记好后才袂去犯着。即使你风水选得很好但是日辰选不好，修方选不好，那样的话灾难还比风水不好。日子选错了马上到，风水排错了100天后慢慢来，好的慢慢来，坏的马上就到，所以选日子很重要。安听有吗？尤其我们要远行，你要远行到哪一个国家，你从地图上你就可以量出它的方位在哪里，而你选的日子最好不要冲你的本命也不要克你的本命，一冲一克那个问题会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位中央级的高官他要出国哪一个国家去有个因缘呢来到鸠摩寺，我看他一马心动，我说呢某某你要注意哦，一马心动你出门你要小心日子算了后。一个魔道呢，这公家政府规定的日子呢刚好那一天该一正冲，他属马刚好是子日属午冲，哇这下大条啊，你出的代志办不成以外呢可能会有灾厄回来，可能也回不来不得已出去了，回来惨败荣归 出去外口，其他国家人来开会，他在的医院，人家在游览，他在饭店，黑的打横弄丢，百事不顺，所以回来了又到宣佛寺来，希望我帮他加持。为什么这样？我说你的生存空间错了，就是日子不哈，这个不是迷信。他是啊，我知道不是迷信。我爸爸也还是很重视，没有办法，我爸爸已经走了，那我只有来求王禅老祖啊啦。所以选日子你一定爱做注意，要当人家的导师不要给人家带来烦恼即使知道你爱跟他讲，讲出来了没正经好坏自己承受。过了两年他又要出去非常优秀又到其他的国家，到欧洲去我那时候给他看，我你也不能去耶，你说我卖房都没事情，卖门没事情我有道理，那尊重我们好了啦。他就叫从去欧洲我说会记得用走回来哦，明用墨子红回来哦，变成是红，把这死去灰化墨回来他就到尾我都他就出来说卖门就好了，不知道就好了了呀。结果他到欧洲去，死在欧洲回来真正墨子红回来换他们真的墨回来这就是黑出的月日对他正冲有够歹的那这怎么办怎么办？没出来又不行了，那只有做，先要做祈福，摆祈福香案很重要这算计要做啥不行了，你要祈福香案来禀报天地，禀报提供王禅老祖帮他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就是我们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安详哇。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啊，咱凡事要接瞻，凡事我们要依法来行事，依法行事，你再远离烦恼，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个例子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提出来给各位同修，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啊，不要啦，哎呀，啊，又有一次，有一个先生，啊，一凡事都来问老祖，啊，都要卜卦。有一天他儿子啊，他台大，他事实上是博士毕业了，哦，很高兴的，啊，他来问我，他说他呢，要去创业，好不好？他的爸爸带他来，我用3000不过呢，我说不可以哦，你的缺点在哪里？卦中没有子孙爻，你的技术有问题。又，哎呀，老师，我的命运被你三七低呀，给决定哦，三只筷子给决定。我信不信由你啊！那个我再来，你没有那个财运，你的命卦里面没有财运，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作风大过。他是亥年生。对翁，作风大过，异想天开，幻想，幻想异想，作风大过，他说，老师啊。我是研究专门研究的，理论科学。哇，你的理论科学，你要做生意，一创业，作风大过，就不适合了，只能当人家的副手。那么再来，我跟他卜一个卦，用意卜一个卦嘞。就是雷山小过，

啊，挂钟无才。又无户，我说你不要做了啦！你是当人家的公司老，那个护法，那就好了。又不行啦，我的读书读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是台湾大学的某一系的毕业了，啊，我是非常优秀的。好啦，因为你是作风大阔，想象力丰富的人，啊，是没有错。但是卦中没有财，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好了，啊，他爸爸也无可奈何，啊，就回去把田卖掉的，啊，好去做资本，啊，一间厝去甲抵押，好，做资本。啊，在台北啊，又找同学开了自己当董事长，啊，当董事长的时候还到全国市啊，提着一个包包，很帅气的洞洞漆的包包，啊，去看我，啊，就我拿秀出名片出来，董事长，忘记丢戏呀，啊，戏呀，哦，已经开戏呀。啊，那么一来问的是，老师啊，奇怪都没有订单呢，啊，没有订单，我已经花了好多钱下去了呢，我得继续开嘛，继续料嘛，继续探嘛，哦，没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我看这三支签我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三支签知影你的问题在哪里？目屎打者掉下来，哦，那跟我愿意听你的建议啊，我没有无话可说，啊，你还是回去另请高明，啊，所以回去没有多久，公司的休克啊，英爸啊，又来到宣武市，啊，讲话听，一面讲一面骂，吼，这唔正经。你了话仔，啊，读一挂册，都免讲我这老岁仔人遐尼迷信。我呢，你迷信，我比你更迷信呢。哦，所以啊，我们要有正信，真理永远是不变。你去读足些，册归册，哦，你唔知啊，读册以后，社会的形态，啊，你只看到书上。诶，字眼你看不到字眼，册后壁诶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当然要失败嘛，啊，才在

0: 前年，啊，刚好，啊，我们教育部某一个处长，啊，在张师大，啊，博士班考试，他去演讲，啊，他问我说，叔父啊，那你为什么要，成立一间大学？现在大学都在修啊，为什么要成立？啊，现在是老子化，你敢不修啊，先哦？我怕无法度好帮忙众生俩，我无怕修学生。好，那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一经大学呢？啊，现在是少子化呢，我是老子化，不是少子化。老子化你有老我，弄老子化，这相重要啊。
1: 陈其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现在咱的监狱里面所关的专一寡破事当处长啊。啊，那么那一位长官呢，愣住了，休差不多两三分钟。对哦，好多被监狱关起来的牢狱之灾，弄转当处长。哦，那说你读这个书很重要，但是你一面呢是一个太极的正面跟反面而已。啊，你现在所读的，这是书。这空性，好，那这个世间，你所读的啊，是在世间的黑暗，在这里摸索，要去找这个光明的点。啊，那么你空性，你修行了道，你就直接进入空性。光明，啊，之未来，所以我讲给这一位啊长官呢，对，哦，就没有再说其他话可以讲了啦。所以我们修道。啊，世间的法很重要，是在找这一点光明天，找这一点。你找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但是道，易道就直接进入光明天了啦。所以卜卦就卜易。

谷异禅机，这光明这里。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啊，你们这修行把义化要修好学好啊，世间华啊，这个世间华读书也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才能找到点点滴滴啊，他的吉凶祸福。所以老祖师尊在当下性啊，给我们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就普益禅机。希望各位同修我后啊，你们最起码当自己的导师啊，度自己的家人，度都是超越，让家人跨越烦恼，那就是度啊，不是说度我看你去天上界哪里，没有这个道理啊！啊，你当下性还是人，就是人，人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要得到心安，你心安就是光明天了啦，心不安就黑暗天呀、啊，黑暗天。所以这一位学生啊，他把家产整个的败光了啊，万谈。万谈不老用啊！啊，去找个学校当老师翁，去教去，也是功德无量哎。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啊！各位同修，也许你们认为师父讲这一些很浅啊，浅的才深呢，浅的叫亲嘛，亲的呢？永远摸不到边啊，那么钱才会陷下去啊！啊，这一点呢，各位爱注意。哎，尤其风水学啊，你看不上啊，你这很自然的啊，你也拄着一些不必要的代志，比如冈山

0: 这个是虎啊，慈禧太后，坤宁宫，坤宁宫啊，这个地方嘞，水很漂亮啊，但是他去外面看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很漂亮的石头，啊，他就去叫他的部队拖回来，把瞪一门靠，啊，让人可欣赏，他是望门必塞，前面处理弄有湖水，就是也，就是也，啊，结果呢，望门必塞，你就头照大了呗。啊，邓底下啊，那么整个清朝开始败类，啊，迄就是望门必塞。你若等于啊，北京啊去参观啊皇宫的时，你要注意看嘞，啊，这头前迄个石头真水，那是望门必塞。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发达了啊，屋前屋后要放大石头，一定要很小心，否则的话，自讨苦吃啊，灾祸由自己而惹起呀、啊！祝福各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

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庙至圣，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学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诸祖灵，阿弥陀佛。我们接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皆得成就，必须要有一个共通的理念，理念一致是我们成就的上圣心法，而理念相对的世界和平，所以理念一致，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不同，我喜欢吃东，你喜欢吃西式，有的喜欢吃北方。

的菜，有的喜欢吃南方的菜，各有不同哎。所以我们台湾人，老一辈的人，都很热心，客人来了，拼命的夹你啊，很好吃，我这个就很好吃哎。结果你夹的，人家害他，我们怎么样抓？第一个咸，第一个酸，第三个辣，第四个有甜，第五个什么味道都有，所以理念不一致，你怎么太平？不可能嘛！同学要听我，呼吸之间，理念要一致也很困难呢。啊，有的是神经病的嘞，啊，有的好高兴哎，有的是愁眉苦脸的，理念要怎么一致？这不简单，这个就是要修行。当时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啊，传了一个理念一致的上心法，就是全民念佛。全民念佛是理念一致，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理念一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也一句阿弥陀佛，他也阿弥陀佛，到处满街都是佛。也因为啊，这个禅机，所以我也随着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练习发愿。法藏比丘发愿48个大愿，那么我自我问说，我要发几个愿呢？所以摇摇晃晃走了37年，啊，结果37年的化验，就是要一经普传，中华文化道统一经普传。啊，从西汉武帝那时候开始兴盛136年之后就断了。到现在来有2155年的岁月，所以我发愿，我要将易经普传。在以前汉朝就有易经博士，到现在来今年。终于，我默默的努力啊！依照本愿，天下太平。天下要太平，一定要有妙法。妙法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弘扬让大家有缘的理解，所以王禅老祖才传了8句真言，学易经的8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

0: 是我的大愿，也是所有维新贤士共同的大愿。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代替各位同学们花了这个是八口大愿啊。有的同学弟子说，师父啊，你怎么那么鸡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愿，我一个愿，我的怨天尤人啊，那好可怜啊。你的怨天尤人，我的愿望各有不同嘛，听懂吗？啊，所以我为各位花了是大家学易经的真言呐、啊，你们有反对吗？拢惊到哟，家无勇气，妙法出世间。啊，理念一致啊！若是我这个愿花了，王禅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不赞成我所花的愿，那也我也无可奈何，我只有继续的努力的修行。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呢，人来世间上就心不安呐、啊，怕做错事，怕做了没有好结果，怕做了伤害到他人，所以我们心不安嘛，那么就要安心呐、啊，安心要有法，用易经是最好的法。刚才我们缘起法师李雅琪很高兴跟我说，我带着上德教室的同修回来参加共修，哎。我眼睛老黑吧，雾蒙蒙进来，我才看到老师啊，你们现在坐那么远我也看不到你们，但是我只看到满天都是人头，都是菩萨啊，都闲事，所以做人处处可安心，这是唯有易经千古不传的真言，那就是理念一致，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我们做事最怕不顺心，怎么样做才能信心呢？才能安心，才能顺心，顺你的愿望。你不学易经啊，光在这里穿墙凿壁，在外摸索，等到墙壁被你穿过去了，结果对面不是你所希望的目的地。所以我有一次

0: 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教授跟我说：“哎呀，你学易经怎么样？怎么样？他是研究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真好，但是还不够。”孙子兵法是模拟、揣摩，的结果是好的结果，但是当你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许你跳到人家的陷坑里面，也许跳到粪坑。所以这位教授，这怎么样？我说你有跳到粪坑里面了哦。嘿嘿，这个教授涵养很好。他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福报不够。我计划的非常好，非常周密，结果赶不上变化。同学啊，我们大家想到极乐世界去，你不懂易经，你要到极乐世界了，变化万千呢。所以这位教授先生叹了一口气，古来很多智者。都留一半，把一半端出来。我们就认为智者所端出来的就是真理，我智者端出来的是真理没有错。你们没有看到，没有想到，没有研究，没有悟到，背后是什么？去与不去，去好吗？不去有什么问题？那只有学易经、中华文道、道统易经嘛，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所以教授，他说师傅啊，那我来参加你们的，作为学生来学好不好？我说好啊，怎么不可能不好？我想你也不会来学啦，因为你拉不下脸啦。你在这里享受你以前跳进去的，好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事口顺心嘛，那就理念一致吧。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人的身体都会生病怎么样才能健康？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有一次，为了我的身体，我自己而且讨价还款老祖，请老祖指示我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比较。

健康。好，那这火红顶。二爻动，顶卦之履卦，顶，这是要有规律生活，规律。这个亥水化无火，尽量吃煮过的，所以我就自己试看看，没有煮的什么生菜沙拉吃下去很好，不错，但是我的身体就是要煮过的才比较能符合我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这个就健康之道。挂在的火上，火红顶，火红顶就是要有规律啊。吃喝嫖赌瘾，那是规律之外，你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啊，有一次，啊，一位也出家修行的，他哎呀，火莲老师啊，你生活没有规律耶，怎么可以呢？有啦，我有规律啊，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啦。愣住了，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在讲什么？对呀，吃喝嫖赌瘾，哦，五行嘛。啊，那这位修行者，我懂了，啊，你的修行方式，啊，所以难怪你的名字叫做混元，混什么的混，啊，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先安宁，啊，这个是本中文的，各位同修长生之道。健康之道，火红顶，这规律要生活要有规律。然后火山女就是多运动嘛，吃的东西尽量煮熟的，啊，以免卫生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你们可以去用易占卦，说你的适合你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火红顶卦是维新弟子健康之道，你也不相信，你等于问你讲了嘛？啊，生活要有规律。那么我们五指红尘大师，啊，五指红尘大师呢，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阿那俩五祖弘忍大师

工作就要工作嘛，八正道的正业嘛。啊，休息就是要反省，要忏悔嘛，反省你做的对不对，都是不对的，赶快再修正。啊，过了就再继续休息工作。这个是修行的很简单的道理，理念一致。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修这个法，你一定要学一经，才不会搞错。啊，那么你要学易经，你要学对。啊，这个法门对与不对，自己易经用意了了分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嘿嘿，现在社会在变。啊，那大家都讲求荣华富贵。一夜致富，后眼狼能够变成上流人物，所以投机公司一大堆，那你就要去投资，变成投机，没有弄清楚，跳进去了，你还说人家骗你呀？我告诉你，谁也没有骗你。是你自己骗自己，才会跳下去了钱哦，把亲朋好友都拖垮了，罪过万千呢，你怎么还？所以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可以做到心安。就是要先安心，然后才能心安。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

0: 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无误，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1923年10月26日。我们还没上课以前呢，我们来讲解开智慧的神咒。神咒呢，就是真理。好，神咒也是光明的。光明的路径，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这开智慧神咒了，智慧是在哪里？智慧是在我们四田里面，第八的四田里面。智慧是累积的生生世世以来，我们在人世间所体验的。也是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过程之中，将过去所有一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各种的因缘华，所累积、隐藏在我们第八的世田之中，视为神咒。那么84田里面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光明的我们一直要开花光明的，黑暗的让它一直往下积沉。所以这个神咒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咒，也有一个共同的神咒，共同的真理，到达光明的彼岸。都视为神咒，到达光明彼岸的一条真理，也叫做神咒。所以咒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一种咒，不是众生所讲的那一种咒。众生所讲的咒，那个咒呢，和这个咒，差一大段的距离。一般众生的咒。只是为自己私利而起一个起心动念，视为众生之咒。菩萨的咒，它是广泛的，是整个为人类、为全民，或是为自己法界所有有缘众生开出一条光明之路，视为神咒。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开智慧的是神咒呢，有其他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个内在潜藏的真理和法喜存在。在多年来，在本宗门，所有结构员的小朋友们、大人们，他们碰到一些疑惑，要考试也好。或是对一件事情的思维也好，产生障碍的时候，不知所措，要往哪里去求神，哪里去求佛？在当下的时间里面，你要求神求佛，何其容易，确实不简单呐。所以我们要寻找一条让我们解脱度一切苦厄之路。只有仰仗佛所开示给我们的一条路，就是神咒，就是咒。所以《心经》里面无等等咒、光明咒、大光明咒，这光明的神理、光明的真理、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若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往往对咒的，这个名词呢，产生有很大的恐惧，因为世间上有很多很多人呢，你怎么样？我要放符咒给你，给你伤害怎么样？事实上，那都没有用，除非我们每一个人有做问心有愧，或者心不安，有愧于大众。
有愧于他人的话，人家讲说：“哦，我要放符咒呢，你会怎么样？”结果进入耳根里面，传入意田，传入视田，然后将视田里面最下面的污浊的，你把它自己搅动起来，让你的光明，让你的心呢，心田里面，好，这个湖水本来是清净的，变成污浊，一污浊呢，你看事不清。对自己理念也不清，对自己所有一切所碰到的事情，没有办法很客观，没有办法清清楚楚来看待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烦恼就来了，恐怖就来了，快爱就来了，颠倒梦想就来了，那么心就没有办法安宁。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常常会碰到信徒、弟子们。他师傅啊，好、啊，我被人放符咒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列祖列宗，还有他的守护神将，还有他的护法众等，他们都在身边守护着大家。那么在守护着大家呢，哪有可能随便人家讲一个咒，那给你头破血流，你就头破血流？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回忆在释迦牟尼佛治世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另外一个教派的，啊，他们的教主啊，已经97岁。有一天呢，就是很多其他的教派，在当时的印度有35个教派，其中有一个教派呢，对这一位老修行人97岁的。啊，这位教主啊，常常向他落手，向他要钱，要东要西，啊，不给的话，他就我要下符咒给你7窍7孔流血，好、啊，就不得好死，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教主呢，他就心里很恐慌，很怕，好、啊，不知道怎么办，日夜难眠啊，他有一天听到说释迦牟尼。佛陀呢，他要到隔壁的地方呢，啊，另外山的那一边要弘法，在那边讲道。那释迦牟尼啊，看到有7、8位啊，其他教徒的，他们来到会上，啊，他的弟子的会上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就知道了这一位啊，他的教主派他的徒弟是要来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没有为他们特别说什么，开始开示人的心和这个咒的真理。释迦牟尼佛告诉所有的弟子们，咒是给我们光明的一条路，咒绝对没有给我们黑暗的一条路。啊，咒是给我们希望，咒不是给我们失望。啊，若是。心有亏的话，啊，人家不上咒也是自己心有亏，啊，自己也会得到不好的果。啊，若是我们心正的话，啊，任何人，啊，再怎么样给你下咒，他一定会回去给，啊，给人下，帮，向人下咒的人，他会自己去得到不好的。果报，所以啊，我们心假使正的话，就不怕人家下咒，所以会七孔流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一个啊不好的想念，不好的心念就不会发生。好，那这7位其他教派的弟子呢，起来就向释迦牟尼佛或者牟尼佛呢跪着叩拜致谢。说他的主人就是烦恼这一些人家要跟他下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告诉他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好，不要恐怖，不要烦恼，咒对正气的人绝对没有效的，啊，咒对任何一个人有亏的人，你不对他下咒，他自己的心念。也是自己会得到
报以上。所以他这位七位弟子呢，就回去告诉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突然间哈哈一笑，原来万法唯心呐、啊，一切唯心造，一切障碍唯心造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啊，以后就流传到现在。咒对自己心亏的人不下咒，他自己会得到果与报。若是一个人心正啊，心念纯正的话啊，那再怎么样你咒都没有用的，因为咒就是我们所讲的逼神欺鬼，逼神逼神欺鬼，好、啊，一般好、啊、江湖人所用的逼。欺负做鬼，好，一般人呢是做诅咒，好，或者下符令、符咒，这两者都是逼神欺鬼，好，要自负因果。所以各位。我们不能随便讲啊！我帮你下哦，我已经给你下咒了。现在江湖世事很多是这样，很多很多。哎呀，你不拿钱来，我就给你下咒，我就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的社会够乱的，又增加一个人乱的现象来，很可怜。这个你帮要下咒的人，说实在，他不知因果，他嗔痴贪了一时之利，而忘掉了因果律，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人家问你咒什么意思？一般的众生，啊，就是逼神，逼这个神欺负这个鬼，鬼跟你无恩无仇，逼这个鬼呢，啊，去跟某某人怎么样，让他身体上哇阳气差，好、啊，那身上是痒，晚上睡不着觉。以前有一位啊女士，也是真的会真的被人下咒，下的是一个诅咒和符咒。她那个法呢，是有另外一个法门的法。啊，一下咒呢，在家里呢，吼、哦，那个脱裤了，弄成呢那个就不知所措。家人呢，把他带到仙佛寺来，在大雄宝殿呢，嚯、哦，身体痒，嚯、哦，怎么要把衣服要脱掉？哇，你不要脱，你不必脱。好、哦，但是这个妇人呢，好、啊，她开始起紧张，她说我脱的时候就会很舒服，就不会痒。我说你现在不必脱，啊，你就一定有跟人家得罪别人，

他有啦，因为怎么样讲给我听。我说你这得罪了他人，而且你的口头也不好。啊，你口头说你队友怎么样，有办法你来了，好了，烟一来了，惹鬼上身，惹魔上身，是自己惹上来的。好吧，那你赶快在老祖前面忏悔，啊，帮你加持呢，就没有事了。先从忏悔心，所以当我们有碰到烦恼的时候，要禀报诸佛菩萨和祖先们，一定要先起忏悔心，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啊，你一直念的这四句偈，这也是咒，也是咒。也是真理，这是光明咒。啊，最上圣的咒是忏悔，是真理。那么在老祖前面一直念着四句偈的忏悔，一直念念念念念念，睡觉了睡了。那一个，好，灵魂界的朋友们，他就走了出去了。我说好了，起来了，没有事了。啊，起来了，哎呦，奇怪，怎么都好了，没有事了。所以以后你们碰到有人，他烦恼很多，或者各种的病、各种的魔戒，啊，你一定要先从忏悔。你忏悔一来了，啊，有很多的啊，这个苦难呢，一定会好，从此化解。所以一切的咒都是我们光明的心念，即是为咒。那是我们一般世俗凡夫的咒语，在我们佛智慧大智慧之士啊，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咒，楞严咒、大悲咒，所有一切等等咒，都是光明的路径，都是让我们启发光明的本性自性。那么一个最简单，而且大家很通用的。除了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以外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开智慧的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哈，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般若不是般哦，般，心打开，般没有了。波心经的瑞瑞瑞，好，瑞好波瑞波瑞，把这个心经打开来，啊，把污浊的往下压，好，就像这个。波本来是这样嘛，心就狭隘的，你把它放开来，好，就这样来波啊，原来这个黑的有没有？这么多嘛，你压下来，你就会只剩这么一点点。好，前面都是光明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光明的，好，叫波，好，这波我们就伴奏哦。般若波罗蜜，多就不要多了。波罗蜜，蜜呢是将这个浊气先就往下啊，阳气往上，不要再多哈。好，波罗蜜，蜜开始摩诃般若波罗蜜，浊气三毒。往下压，光明往上扬，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摩诃诃，好，我个玛哈玛哈，喉咙玛哈，像摩诃诃，摩是鼻子，摩诃般若。波罗蜜，把这压，
Follow me，就是说

到达内在大智慧，这大智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摩诃是大，好波罗蜜是彼岸，彼岸，好波罗蜜就是彼岸，什么岸？解脱烦恼的岸，清净的岸，觉悟的岸，还有佛性的岸。住性的岸，庄严的彼岸，所以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那是在告示自己的意思，告示自己第六的意念，告示自己第七的执着，啊，告示自己一切的执着。也告诉你周围法界众生，也在提醒你的祖先，也在提醒你的守护神，提醒你的护法神，提醒你的周围冤亲债主啊！若是大家都能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的时候，所有一切恨、怨、仇等等呢，都能化于无形，化于无形。化无形的时候，我们内在所积存、所潜藏的四田里面的智慧光明的念，就会开始放光明，开始会显现出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要了解字义，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是个译音，翻译的译音。语音的翻译的译音，因为要让我们找到自己内在心灵，安定自己的心，最好的方法，你眼睛看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耳朵所听到了，没法定心；鼻子闻到了香臭，没有办法定心；舌头所尝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身体所感触到了，没有办法定心。那么只有什么音声，音声，我们所讲的音声就震卦，震为离，震养鱼是庆哐。当你听到哐的声音的时候，你心里呢会很安详。音声木鱼公呢，空空空空空空空呢，哈，你也会让你有一种定心的作用。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借着我们的轻轻的语音，传达回到自己的耳根，啊，那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静静的念，让你的心一直会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一直念一念，你的智慧就会开花，将你过去无量劫来，或是此生，或是现在所读的书。在地这个四田里边，好，条线呢？你要读书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书打开来，好，合掌，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最少念12遍以上，那这一刹那来，你就。开始心会定下来，然后你再书再读，好，你再一看读读的，经过眼睛的关系，传入视田到心田，啊，到心田里面，经过人家讲话，你听进去了，你在你的心田，在视田里面，啊，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各位有空多练，就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四神，我们有四神，眼睛有四神，耳朵有四神，我们的五官都有四神。当我们尿急的时候，你到厕所了，要到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为什么？四神，我们自己内在我们有很多的神，守护神将。我们的守护神将有多少？36000神将，36000神将。看这么多，所以我们呢，念摩诃般若波罗蜜。

阿弥，除了给自己好、啊、巩固自己心灵以外呢，哈、啊，也是给我们的守护神将，给他们开启大智慧啊，也给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兄弟们，给我们冤亲债主们，给他们同样启发，告诉他们，警告他们，每个人内在。大智慧都有彼岸的大智慧，叫做佛性、觉性和清净性。好，所以我们哈、啊、平常读书的时候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等到临时要用，当你要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课题的时候，你呢可以静下来。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一直念念摩诃这般若波罗蜜，你心里静下来，你要做任何答案，你一定会非常超然，而且啊，像光明世界的没有障碍，而且你所想的、你的理念和观点是一个广泛的，视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好，再来呢，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啊，你们也都有小孩子，未来都有孙子要考试，参加过考试或者各种的考试的时候，各位，你们告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或是所有有缘的众生们，他们考试前半个钟头不要急着在外面读书，没有用。如果半个钟头你读了会考上的话，你读了3年就白读了。没有用，所以这刹那想尽办法要把内在的把它勾出来，把它勾出来，那就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之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啊，咱们在考试场外啊坐着也不必讲，不要爸爸，哎呦，你喝一杯茶啦，喝一杯茶，等一下考试了，还不到10分钟尿急了又跑出来，也没有用。啊！你就告诉他，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做家长的在外面也一起念咒，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孩子也是在外面一起念，啊，自己坐在旁边一边静静的念，将你的智慧能够开花出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然后进到教室里边呢，啊，考试卷花开哦。打开来，也就不要急着写啊！打开来，因为心里没有静。打开来，啊，眼睛好像照相机，你看了，静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也好，我们大人也好，那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念差不多1分钟、2分钟，你心里静下来的时候，心里一静了，你内在。大智慧，这么已经开始沉积下来，哈、啊，污浊沉积，心定。那么你在开始写的时候，啊，开始你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你就会达到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嘿，这个是无等等咒、无上咒、上上咒，这是妙法。所以好多年来呢，我一直对学生。啊，家长的孩子们，他们考试，我要他们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结果都能发挥出来。原来所读的，因为烦恼多，没有办法清净，那么需要靠这个咒来安定自己的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心无挂碍，无颠倒梦想，无烦恼，哦，没有恐怖。眼泪颠倒梦想，那究竟涅槃？涅槃就是佛的大智慧已经开发出来。好、啊，这个是哈、啊，这个开智慧咒的功德啊，也和它的啊奥妙。所以大家有空多练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你们这样练的话，我相信各位，你们的智慧
盼过去无量劫来，盼这一生所读的。那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当你要用的时候，就运用自得。这个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原来所有的无上的资产啊，无上的佛智，这是一种光明的啦。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台商会其实也是台湾各个企业家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能够分享到他们的这些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带着丰富的这个行囊呢，继续的为明天来努力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好，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林总裁，我们今天很高兴，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些种种的所见所闻，跟参与易经风水等等的这些经验哦，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哦。那首先呢，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我看到了您的一句名言，其实觉得非常有趣哦。您有说过，就是说，哎，台中一中没有考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学校可以去努力哦。但是班长不能不当，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心得感受在其中的，可不可以请您来先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小故事了哈，既然提出来的话，我稍微叙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它在校友会有出一本书，叫做《跨世纪的产业推手》啦，
0: 是。
1: 就从十九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产业推手。
0: 是。
1: 啊，所以那一本书里面，访问了20个杰出校友，啊，其中19个都已经访问完了。啊，当时候的校长对这一本书有出版的压力、时间的压力，所以19个找完以后，差一个，后来来台中找我了。我跟总会长说，台中企业家那么多，我推荐给你。结果人家刚好都出国了啦，啊，所以把我抓进去了。所以那一本书的话，我送很多的朋友都交代说，你们看19个杰出校友可以，但是看到我那一篇，你就把它跳过去了，因为我是被抓进去插回来的人。当然，在访问当中，那是《天下》杂志的记者出来访谈的，
0: 是。
1: 啊，其中我有讲一句话，就是说，那小孩子我都是教他们不一定要念书念第一名啊。常常小孩子从国小、国中念第一名，我常常去跟学校老师说，你不要老是给他第一名，因为这样会骄傲。你有时候那个题目把它改掉，因为有一句话，骄傲会让人没办法再进步啦。所以你老是第一名的话，这样会养成他骄傲的那种习惯，这样不对了。但是还是去跟老师要分数，还是第一名。啊，国三或高三呢？而国三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说：“爸爸，我老师当我叫我当班长啊。”我说：“好啊。”他说：“当班长事情很多，可能一中考不上了。”说。一中考不上有什么关系？台中就近就有台中高工啊，为什么要念一中？但班长要当，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呢。对呀、啊，这样讲没有错。结果，哦，他也当班长的，那再来一中考上的，哦，当然他没有去念一中嘛，他回念高中部。那就高三，那老师又叫他当班长，但是。老师不一样的啦，他又跟着我回家说：“爸爸，老师叫我当班长。”我说：“好啊。”他说：“这样台大可能考不上。”我说：“为什么要念台大？台中就近就有逢甲吧，但班长一定要当。”我他还是当班长了，结果台大也考上了。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一些话呢？其实他在国中的时候，家长会啊。他跟我说：“爸爸，你一定要来，所有家长都会来哦，因为他是自由班嘛。”结果事情工作很忙，跑进去的时候，全班的家长都坐在小孩子的位置上。假如夫妻去的话， 一个就要站在走廊上了。我进去的话，大家都在花园，我如何陪小孩子念书，如何 陪小孩子念书，听两三个家长都这样讲，我耐不住了，我就举手啊，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大家一直鼓掌了、啊，说第一名的家长，第一名的家长，什么好鼓掌的？我起来讲话说，其实现在的小孩子，你要让他以后念到五个博士都没问题啦。但我建议老师哦，你带他们去交友，用小孩子语言、小孩子的行为去相处，遇到有他们冲突的时候，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除，要给他们这一些经验哦，不一定要一直叫他们念书了。所以我的小孩子从来就没有叫他念书，从来没有叫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国小一年级拿出来说家庭联络簿，给我签名，我姓林嘛，就一横两竖把它签起来，叫小孩子你自己签，从一年级就签到六年级，签到毕业。我说念书是你跟老师的关系啊，所以他从学校拿回来之后，有一些问题要问问我，我不给答案，我说你去问老师，哦，因为你是跟老师的关系，念书不是跟家长的关系，所以培养小孩子哈，他不要说凡事一定要请家长帮忙。所以有一句话，你家长要关心小孩子，小孩子他就会让你关心了。所以从小小孩子上下学，我从来没有去载他。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坐车子经过学校的门口，是小学啦、中学啦、国中，常常看到很多家长在门口等着小孩子下课要载回家。我都跟我朋友说：“你看那一些家长都是笨蛋哦啊，那一群笨蛋跟笨蛋在那边聊天呢、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你要让他学习走路啊，走回来的时候跌倒，他的一点点小创伤而已。你骑摩托车他跌倒会受很大的伤啊。大人会比小孩子早一点回到天上去啦。你让小孩子早一点学习走路，你不教他走路，你有一天父母亲回天上去的时候，小孩子还会骂家长：为什么你没有教我走路？所以什么状况，什么小孩子要载他上下学，小儿麻痹了。

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阿公，孙啊，去上学回来，跟阿公讲说：“阿公，阿公，我刚才走路跌倒了。”阿公问说：“啊，你有没有哭？”小孩子说：“没有哭。”问小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所以说，
1: 旁边没有人，
0: 你让他独立的走自己的路，摔倒他自己会爬起来，受伤他自己会擦药。哦，你大人不要再上学下学，让他不知道走路了。
1: 嗯，
0: 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父母怕我吃苦，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所以吃了一辈子的苦。”啊，这些话其实大家都懂啊。
1: 嗯，
0: 或者我们林则徐吧，哦，也是老子以前的化身。
1: 是，
0: 林则徐他讲一句话，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因为贤而多财，会损其志啊。”啊，子孙不如我，留钱给他做什么？愚而多财，会益增其过啊。所以这些古时候人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教育它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分四种。但家庭教育最重要。什么叫社会教育？就是你闯红灯嘛，要罚单嘛，或者要去上课啊，这社会的教育。哦，这四个教育里面，家庭教育最重要。
1: 嗯，是。
0: 啊，所以生育、养育、教育，生育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一两岁以前你生下来，养育差不多在六岁之前。教育就从差不多六岁以后就开始教育。那时候的话，你父母亲要如何去教育小孩子，身教。你说，像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的休闲是什么？”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啊，是工作啦。所以说，你说企业那么忙，啊，跟家庭生活要怎么搭上呢？
1: 嗯哼，
0: 我的家庭教育就只有寓教育于运动了，我们全家都去玉山宫顶，我们全家都去跑马拉松。马拉松有多远你知道吗？马拉松是42.195公里啊。为什么有那个零头的点一九五公里等于195公里？那是雅典跟斯巴达在战争的时候，从前线要传一个情报到后面来，后方来，不能骑脚踏车，不能骑摩托车，不能开车，只有用跑的，用跑的回来。所以打胜仗的，把那一段距离量出来是42.195公里，那是世界上标准的马拉松的距离。奥运也是用42.195公里，
1: 是
0: 全家去跑马拉松，全家去玉山宫顶，全家去西阿中走，西阿中走就是西陀走到阿里山嘛。那那个过程哈，真的是很艰辛哦，尤其西阿中走从半夜走到半夜，又下雨，又带着雨衣，
1: 哦。
0: 所以像这一些哈，培养如何让小孩子独立自主，像说上下学了，从来不在他们。哎，下雨怎么办？你今天撑雨。

0: 展被风吹掉了，怎么办？他自己会想啊，哦，换雨衣吧，抹火沙嘛。结果又漏水了，又满身都是雨，但他自己去想办法。
1: 通通都是珍贵的生活经验。
0: 啊，这一些的话，就是说我的家庭教育、家庭的生活，大概就这一些了。小孩子，你不要让他寒暑假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睡觉，那完蛋了。小孩子寒暑假都把他赶出去，让小孩子他们国中的时候寒暑假，我让他们到英国去游学。哦，到英国去游学，那个带队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所有小孩子父母亲都带小孩子到机场去。为什么只有你们邻家父母亲没有来到机场？我说，小孩子他长大了，他要走自己的路。哦，他说，你不怕胖根啊？我说，假如胖根的话，我再生一个就好了。人家说，生生一二十个，换不一粒高丽菜。生生五年啊，一二十个换无一粒高丽菜。咱读个医院嘛，高丽菜嘛，医院嘛，跳的哦，生两个啊，三个就好。啊，五个生生一二十个无效啦。啊，所以说吼，生出来你要如何教他，是跟人家不一样，教法不一样。所有天下的父母亲都在教小孩子啊，为什么小孩子教出来会不一样？因为父母亲的教法不一样，所以说刚才讲的省低压早省价不好了。所以我看很多很多吼，尤其房地产吼，祖先绑了来迄个房地产，让它涨很大的倍数的价格，大概都没什么出息啊。哦，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人分三等人啊。三等人，第一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又会花钱。第二等人就是说你会赚钱放在口袋里面不会花钱。三等人就是说你不会赚钱但会花钱。这个听起来要怎么解释呢？乍听之下你有时候就要傻了，为什么会花钱不会花钱呢？第一等的为什么会赚钱会花钱？他钱会花在做功德上面的。哦，比如说犹太人，犹太华典有一句话，他们讲说，人生一生有三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第一个朋友是财运，财运主跟你到，财运没有的时候，他就离你而去了。第二个朋友是你的家人，家人只能够陪到送你到坟墓口，他就回头走了。第三个朋友就是你做的善行义举，也就是做功德，这一些会跟你到天上去的，永远永远跟着你的啊。所以说第一等人就是会赚钱会花钱，就花在有意义的做功德上面啊。哦，就好像说师父的话，你看他创造的宗教易经风水这三大师位多伟大了，而且是创办人呢。创办人就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啊。我也是易泰公司的创办人，外国人对企业的创办人他是很尊敬的啊，他是从零到一，从没有到有。那一般的话在公司里面上班就从一到二或二到三这样的。所以说刚才在讲师父的那种伟大，一个宗教就让你忙得不得了，再来风水，再来又易经，这三个都是从零到一的，是创办人的，你说多不简单？
1: 是。

0: 所以我当过创办人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个伟大的地方哈，一般人体会不出来，那个师傅的胸襟呐，哦，还有他的冷静的头脑，对事情他是静静的在看。再来，他普天下这一些大众，他有一颗温暖的爱心呐。回过头，我们再来讲。第一等人啊，哦，刚才叙述大概这样。第二等人就是会赚但不会花钱，也要谈也要开啊，谈的拢可能落地一地。结果呢，拢予山顶人开，山顶的就未晓谈也要开，未晓谈那也要开，开祖先的，就完蛋。其实也不能说他是三等，那是没有等的人啊。哦，一家师姐，我想你现在背给我听看看，三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
1: 能赚钱，然后又能够累积这些钱财，做一个最有意义的发挥的。然后第二个，
0: 会赚钱，会花钱。
1: 对，第二个是会赚钱又会花钱。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要能够赚钱之后呢，明明他要有智慧花出去，可是他就是改安尼。存起来，对对对对，说存起来好了，然后看着它慢慢累积这样的，那
0: 结果，好三点的，
1: 对，
0: 三点的
1: 赚钱能力没有那么
0: 好，也要谈，也要开，
1: 对，
0: 所以开租出来就了去啊，
1: 是，
0: 那我所以古早人咧讲我讲，厝唔免用，子孙用上要紧。你厝诶是你免很豪华、很亮丽哦，免用参观，不，但是风水地理是最重要。所以师父这一门学问的话，哈，回过头来讲，师父风水地理这种执照，哈，是没有执照，但是它很宝贵、很尊重啊。为什么？我跟师父在一起。风水了解到风水，它是接地气的啦。你说哪里有龙穴，师傅他就看得出来。哎，挖下去的话，那就是有师傅还没挖之前所讲的东西在里面。而且那种像哈，像我们盖工厂啊，有三大理嘛。第一个理就是化土即一类。第二个就是九牛即一类，第三个就是弯钢下拓即一类。这三种理的话，你照法仪、照宗教法仪来做，一定是平安的。所以我盖工厂、盖家、盖房子，完全都是平安，没有事的。啊，所以这种法仪的话，像台中我们盖晶科厂。
1: 后里这边，
0: 师傅一进去一看，咦，你这边是什么穴什么穴吧？哈，我在这边不好讲的哈，因为有时候天机不可泄吧。啊，跟建筑师拿着蓝图，在当场，在那一块土地上看，我说师傅啊，你这边说什么穴什么穴？那这样就不要挖地下室了，挖下去的话，那个穴就破坏掉了。就是说，对。所以有时候哈，先师人诸人福了哈，啊，所以师父这样讲说对。我前几天是台风天嘛，阴天啊，而且太阳马上啪出来，照到那一张蓝图上面，师父又讲一句话。但系落雨，因为那种水哈，刚好喜欢水啦。
1: 哦，
0: 出太大太阳，等一下师傅走的时候，哇，又再下雨，下雨，下雨，在十分钟下好大的、好大的、好大的。师傅说：“啊，那个水的那个名称的那个动物，它高兴了。”再来。上梁的时候，哇！我们那个总务把那个音响弄得好大，棒棒棒棒棒！ 上梁那一株梁的话，师傅说你这一株梁要多少尺寸，然后前面跟呢啊总啊总经理在后面跟呢，放上去以后吊上去的时候，哎，我以为这个工地哪里水管在漏水了，在喷水了，我在看啊，师傅站在我旁边，师傅手给我背了背了，落甘露，落甘露了，又下小小的雨啊，
1: 是是，
0: 就吊上去就这样，哦，吊上去通通弄好以后，那个甘露就停了。所以很多这种象哦，让你不得不相信哦，风水这个学问真的是很深很深，而且你要遇到对的人。人讲人有分四种人，第一高人，你要高人指点啊；第二贵人，要贵人协助啊；第三要有旁人的推荐啊；第四你自己要努力啊。那师傅他就是高人，就是贵人，高人贵人可以去找，我们找到了，
1: 嗯，
0: 好有福气。
1: 是
0: 啊，旁人要推荐，那是可遇不可求啦。
1: 是，
0: 再来最后是靠自己的努力啦。当你有师傅这些学问，有师傅这些法宝很重要，但是最后还是自己要努力啦。啊，所以谈这些风水地理的话。能够引申到说，为什么我要讲说师傅风水地理，它不是迷信的，哦，它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而且它是有慧眼能够看到哪个地方有龙穴，而且要给有福气的人，好吧，谢谢大家。
1: 我想今天聆听总裁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席话哦，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往前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
0: 谢
1: 谢阿弥陀佛。我想以王禅老祖的赞偈来祝福大家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20年2月23日，又是我们每个月的共修日。共修的意义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好机会，所以我们所见、所听到的，我们一定要打开心胸，打开脑筋，把它接受起来，然后我们用在生活上。就是受持的意思。那么《金刚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上乘的心法。那么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阐述的，好，《金刚经》。先世的罪业，就是三世因果律啊。过去很多人呢，一直在争执说，他不相信因果。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不好，那么坏，还会呢生活的那么富裕？有吃有喝有住啊，所以不满。那你这个就要从三世因果好来修行，你才能了解。啊，曾经啊，有一位民意代表。啊，他就不相信因果。这位出家尼，他很慈悲。啊，在台湾南部，自己成立了啊，这一个收容所。精神病的人啊，他都收容起来，而且他也请了啊很多出家修行的人呢，来作为照顾这一些有病的人，所以因为他的慈悲。替社会造了很大的福报，

0: 可是当地的民意代表眼红，说他有为人收钱，有多少钱可以赚？啊，那闹成很不高兴。啊，有一天，啊，就专门电视台举办啊，这个大家啊再论，啊，我刚好打电视来让看，我看到了这一位民意代表是有钱人。所讲的话都没有道理。好，那么这位出家尼很慈悲的，啊，一点也不生气。他了解到这个人民意代表。啊，没有智慧未开，今天会这么好，就是他的祖先积的德留下来给这一位民意代表，给他的儿子，所以。啊，他这一种行为，民意代表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爱啊，所以啊，这个的教养院的啊人呢、啊，有一天啊，带了一群。这个修行者，不，这精神病者，啊，乐队去跟他吹西索米，啊，吹嘞，过没有几个月，这个民意代表，啊，就。死在自己家里的三温暖，死了，啊，一生就结束了，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当我们有吃有穿的时候，都是前辈子种的福报。好一年呢，啊，这一生不知珍惜呀、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看到我们心里嘛就唔甘咩？可是这是自己的罪有应得，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报了，也没有人杀你，也没有人伤你。

而是自己受到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有钱了，得到势力了，啊，你们的孩子得到社会的福利，国家的教养培养，我们一定要感恩，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否则的话啊，我们一直只重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忽略了国家社会给你的养育培养之恩，这样一定会有先世的罪报，所以这一点要注意。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啊阐解佛说的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所说的啊是天理啊，小说写写说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多读，你多读可以唤醒自己的觉性，可以创造自己更多的福报啊！所以三世因果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这一点啊，高楼大厦为何因啊，前世失迷啊，尚安稳。现在大家都在住高楼大厦啊，为何因？三世因果经这一部经已经几千年了啊，所以佛当时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啊，为什么到现在来果然高楼大厦都上来了？可见佛的智慧天眼看得很远，所以大家这一生都能住高楼大厦，为何因？阿难的前生前世啊，这个施舍布施米上安门上道场啊，给大家享用。所以我们每年水陆大法会3月26日水陆大法会有很多的普说，是要给大家啊做施米布施祈福种福田的一个法会啊。我们每年水陆法会都要有15000桌的普桌，然后我们经过金刚上师啊念经加持之后，你们普施的啊家里需要，你们可以带回家自己煮一煮来吃，增福慧，增健康，
若是家里

0: 啊，用不上的，你们可以代为送给你们村子里面。啊，或者说你们附近的有需要帮忙的人，送给他们，而且他们煮菜，这个是有经过诵经加持过的捕捉的斋食。然后，他们煮了，第一可以供养他们的祖先，第二供养他家的地基主，第三供养他的左邻右舍，老头老尾，三界万灵。这三个功德非常的大，所以过去我们有人说：“哎呀，这较艰苦较散，咱得送两包三包给人家。”事实上不是这样，生活比较的贫苦，他是帮我们煮菜。帮我们煮了来供养，三个灵界的，所以他们很慈悲。若是生活很富裕，你要送给他，他不会接受，认为那个很便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能够给主普过的捕捉的灾时，是最有福报的人。我们要去感恩他，帮我们啊分散到各地。都是要我们这出去煮那么多来供养他们灵魂界的，我没有时间，所以必须要分散大家的精神，除了布施以外，然后我们再好带谱完了，经过金刚上师的加持，你们带回去送给出鼻陶会，家来卡袂平安呢？送好员工，好恁食平安，家人的平安，平安是最宝贵的。好，像跟。

连给你这啊，大陆武汉肺炎，这些卡着我来，那不平安。哎，那时阵你有再大的财，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像大陆现在啊，各地人心惶惶，要出去买吃的东西，出不去，还要在家里做吃，就三落空了。这个人生像人间地狱耶，这个都在警告的。灾区的人民，哎，也要反省，不要反省呢，啊，这个灾难永永远远都没有办法停息呀、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们，啊，要大家诵经，啊，来祈求天公慈悲下罪。众生也无知，啊，然后呢，啊，我们希望宗教的修行能进入灾区，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因果律，啊，这样大家能惜福，能惜福呢，啊，就会有福啊，有福。所以现在大陆经济蹦着蹦的那么跳那么快，大家忘了种福田啊！他们现在能够住高楼大厦，是前生有做了很多的功德，去做布施、做救济的，所以这一生他们就有机会。住高楼大厦，我们要去知恩，要去感恩，要去报恩。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记住，平时你就布施白米，布施能够吃的，送到道场。好，无论大庙、小庙，都是一样，都是功德一件呐、啊。哎，有时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啊，我们诸位长花坛秀水啊的林景玉。而他每年就去买最新的米，来这里供佛。最新的米啊，最好吃的给我们同修回来啊，能够吃，这个都是大慈大悲耶。啊，所以平时我们唯心闲事。一个很好的表征表象啊，就是很舍得布施啊，很舍得啊，将米斋食送给人吃啊，这个是大慈大悲，一定有福了啦。好，那再来啊！葫芦具足为何因呢、啊？有福，有他亲，有他家，具足为何因呢、啊？前世啊，这那个赵安啊，来起凉亭。
当时在民国72年，我3块钱一个小小间的房子，租了卜卦。好，与各位结缘。有一天，老祖开示说："你会盖很多庙。"我哪里盖很多庙？弯刀给你。24平，大嘞都真平安啊！就是干木那盖什么庙？我庙为哪里拿钱来盖庙？没有想到78年，哦，就买了这块地2甲半，啊，2甲半没有钱，我到处去化缘，啊，有的用借的。但是没有利息，啊，让我一面去看房子，啊，一面呢，啊，帮人加持修家，啊，所以只要这一些缘，啊，加上遇到我们各界的同修们都慈悲，啊的。赞助，终于把鲜活寺盖起来了。啊，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共修。我们是感恩，再感恩。啊，我们只有祝福，不施则福，就是平安、路、吃的、穿着都能具足。这个是最幸福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简单明了又实用。现在高楼大厦一间比一间好，豪宅一间比一间大啊的，这个我们很羡慕，但是呢，他有他的道理。他为什么有这豪宅，有高楼大厦可以住，是他的福报，应得的福报。他前生一定种很多的很多的福报福田，所以这一生他就有好的房子可以住。好，我们一位师兄在台北，这个豪宅非常大啊，一楼就两三百平。在十年前呢，啊，一楼就一两亿啊，我们听了很羡慕。有一天，刚好跟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结了缘，啊，他的爸爸风水葬得不平安，所以就来找老祖，希望我跟他看一下。好，到了他的祖先的风水啊，葬的方向地点可以，方向葬在火坑，天地不交，前山巽向间隙刚好在中央空王线，所以主灵不安啊，要我帮他修正。后来呢，经过一年多，我就帮忙到他到台北观音山啊，这个石头摘桃摘黑那里等了一个穴，很漂亮的穴。好，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啊，他家的善事做那么多啊，等到这地点葬好了安好了，我再去了解他。原来在大陆盖了一家医院给政府啊，帮助啊困难的人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妈妈是一位很有修的老菩萨，台北印珠宫啊，在那里修行啊，难怪子女事业做得那么顺。

0: 赚了那么多钱，我就恭喜他。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他的妈妈口口声声说银珠宫赐给他们的福报，而银珠宫时时叫他们要行善，要多布施。原来生活也是很普普通通的，啊，自从开始，啊，有多少钱就去布施多少钱，贫困救济。接下来，儿子的事业开始就很顺了，所以在大陆赚了很多钱。回来台湾，啊，盖了高楼大厦，这是非常明显的现世报，啊，所以好报也是现世报，恶报也是现世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平时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学易经了，你要更加活佛，要投资，一定要先用易经来了解有没有缘，要用易经先占卜。啊，这一个事业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以财爻为用神，财爻没有出现，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话，啊，你反而不会造业，啊，没有钱赚。到最后变成用倒的，用倒的你要付因果哎。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我们得到王禅老祖的心法易经啊，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非常非常重要哎。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平时把易经读好啊，用易用好啊，我们就不会造一些不必要的因果律啊。再来，葫芦句子为何因呢、啊？

前世赵安、赵良情、良情啊，我们现佛寺有两三个良情。

给大家来这里纳凉休息呀、啊。有如祖师亭，还有云梦轩，这个亭子都是让各位到那边坐下来清净心。事实上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能到里面清净心，我们的智慧就生出，生出智慧就是会有福啊，有福呢啊，你的事业就会免于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那么相对你造这个凉亭给人在这里修行，在这里休息的，你的功德更大哎，而你得到有福、有路、有穿、有吃，又平安又健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有福、有路、有吃穿的那么漂亮啊，那么舒服呢？他一定在以前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好事，所以才有今天的善果和福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三世因果经是很简单，但是要做是必须要去行，你才能够啊得到回报回馈啊。再来啊，这个相貌端庄，端庄为何因？前世啊，采花供佛前，供佛。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小广告，以花供佛，有没有啊？今年轮到几百块了，一年多一块嘛，220块嘛，啊，明年是221块。好、啊，我们有同修问我说，叔，这个我一定要布施到300块好不好？哇，好啊，300块到现在还几年，还有80几年呢。哇，你有够戆的，布施哈，我给吃80多年哦。你说我能够吃这样，我就感觉很感恩的啦。啊、哦，所以我们现佛寺庭园这么宽啊，这是以花供佛啊，你们布施多少钱？这200多块，一年增加1块。还、啊、有我们师兄为他的妈妈啊来布施啊，就供养花。哎，我说你这几年了、哦、好多年了、哦、妈妈现在107岁，107岁啊，妹妹得到几岁啊，越多越好。妈妈爸爸在家里越老，家里越有福气嘛。啊，所以人的相貌很端庄啊，常常到佛前啊，摘花来供养佛啊，供养神。有如我们这列祖列宗这里啊，我们每天都有供菊花啊，用轮流的要登记供菊花的啊，你们可以到事务去登记啊，事务部的
工作同仁同修们

0: 帮你们工作菊花给你们的祖先，啊，供养给天主帝王。哎，你供养天主帝王，那只是换你来做皇帝，嘿，也有可能啊，不是无可能啊。哦，所以我们要懂得供养。啊，想到我在台中进修院，啊，刚好有一年。在民国74年、75年，啊，一位老将军啊，到进修院来，问我说：“师傅啊，啊，这个阿飘啊，吼，你告诉他了，不要把我的花，一大早他就起来看了，喜欢这些花，就捡了去供养他的祖先啦。”哦，他就很气。老将军退休嘛，啊，他很气，阿飘啊，头脑有点羞羞嘛，跑带跑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唔话见啦，啊，这个老将军呐、啊，阿飘啊，他也没有恶意啊，他也在供佛啊，供祖先啊。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啊，老将军呢，啊，他就道乐寿在我们经学院旁边水沟，哎、啊，水要倒下去呢，没有想到年纪大了。就掉到水沟里面了，臭水沟里面差一点淹死，在那边喊救命救命啊！那个阿飘啊，啊三更半夜了，尿尿家里不尿尿，跑来了尿尿，结果看到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再下去把他救起来，啊救起来原来是隔壁的。老将军，啊，说第二天早上，这位将军乐于感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捡他的花去插阿飘引到宫嘛。所以那个老将军呐、啊，他说：“哎呀，真是谢谢阿飘救了我，不然我也死在臭水沟里面了啦。”啊，所以这个冥冥中。善有善报啊，阿彪他有善善有善报啊。自此之后，这位老将军每天早上起来捡他种的花来供养阿彪啊，他的公嘛。哦，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律的。好了。各位同修，你们相貌都很端庄啊，是什么原因？您这世人一直都有办法的供养佛供养神啊，所以这个是有福报啊，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不去了解到啊。那么再来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呢、啊？聪明前世出斋念佛人，出斋假财不杀生念佛的人，各位同修啊，啊要各位

都念佛啊，你回来山上都出斋啊，少一个杀生，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所以你们去海产店，比如说，哎呀，那不要，那不要想我，那家鞋啊，我抓起来，我煮一下想亲呀、啊。我们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啊！以前我们好像第五届啊，一位师兄他来皈依，皈依回去之后，早上就不出门。啊，那他太太很烦恼，啊，去跟圆德法师说，啊，他的先生为什么来皈依之后，啊，第二天就开始不去做生意了。啊，圆德法师啊，问他说为什他家里做什么生意？他姐妹挖的麻，活的鱼呀、啊，活的鳗鱼。你看起来都讲个戏啊，这个杀生啊，所以就罪恶感，第二天就不出去做生意，过了好多天，啊，那圆德法师打电话给我说，啊，这个情形，我很简单嘛，你要做生意，为了家庭生活，孩子要读书，你去卖，写给别写给嘛，那就好了嘛。恍然大悟，一定去别写给卖熟的，啊，反而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有没有聪明？安乐哦，有然哦。啊，要有智慧，要怎么变？啊，我们普里有一位太太，她来辛苦，拢稀烂水，为了拢来闹腾，来看足好诶，我来加持她修行，要加持安尼。哦，哎呀，你臭干呢？我你做你是咧未晓哟？我讲嘿，你是未话鱼啊？对，啊，话鱼啊，你咧头壳诶都未跳啊！啊，是死去啊！啊，伊就用病啊！我你等于一个办法，无你的病，赚的无够，有啊钱，那爱有智慧，今日去拜城隍爷，求城隍爷下罪，啊，你无要搁抬，这个呀，啊，哇，你无要抬啊，啊，那么求城隍爷下罪。好，身体平安健康，啊，稀烂水，啊，幸福嘞，一粒一粒迄嘞，臭臭迄嘞，啊，会当有药啊食会行，然后回去到普里，啊，这里城隍爷庙嘞去甲城隍爷忏悔，啊，开始他就没有再啊卖迄嘞活鱼啊。啊，渐渐的，伊病转了好去，好去咧，再来讲，哎呀，老师啊，啊，这足厉害了，我毋知啊，鱼啊遐厉害，吼吼吼，所以同学，这爱有智慧，人若破病，病若济，头壳昏昏沌沌，所想的拢想袂着啊，啊，所想的敢若想个拢，嘴较咬的新鲜。水较高诶，有啊，啊，可能想要加油安尼俩，没有智慧从根源去拔除啊，啊，同学啊，你们不要听我这么讲，回去了哈，今天生意就不做诶，你不做怎么办？哦，那，会记你，喂，啊，你都卖去做，喂，马上立刻甲结结恶缘，所以。叫做不与众生结冤仇啊！有一天我写了一张墨宝，写不与众生结冤仇。好，那呢，台中道场田立伟一。

看到，说这张我要写上来，他要请回去，就挂在耶稣，不与众生结冤仇。啊，那么咱人甲人中间，那么绝对不要与人结冤仇。你若结冤仇，一定有恶报，有业报。好，咱的福报，咱会损失哩。结冤仇，咱都无智慧啊啦，听有无？无智慧就无福报嘛，我们今天早上空就到这里，我们1点半开始，我们请圆印法师教各位唱圣歌到2点半。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继续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讲。以七千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五千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

有这个我是悟到一点，我是从学到以后呢，老祖慈悲开始啊，说这那个梵天的文，梵天文啊，还有梵天的语言呐、一直讲的是啊，讲十二年啊，都这样讲十二年啊，经过地球另地球外一个空界。啊，一个空姐嘞，拄拄啊，那是坐禅，这牛啊呢，牛啊安尼靠一年，安尼靠到弯弯弯弯，靠一年的气场，迄是一个天界了，靠一年啊，靠一年那鸟，里面是地球，哇，地球、太阳、星球要我安尼靠一年安尼。那么我把人问我老师啊，你看那易经包偌宽，我易经的理所有够。我现在当下我要占卜，这个所在，这个冥王星九大行星的冥王星的所在的，那个冥王星面顶的地址什么款呢？冥王星面顶有水啊无？还是这前去年呢？我张国挂在咱第二届上课时，张国讲，那个火星内底有啥物件？还是，但是什么星我忘了哈，哪里有水吗？结果站起来一点点的水，没有生物，一点点的水，经过不老久啊，美国太空啊总是发表一个迄个论文啦，就是讲证明到咱我所讲迄条星面顶有一些水文，但是没有水。那么请问我们的意？咱的心有偌大，心偌大。好了，我即摆要讲，这个是银河星系，我要用易的法则来推银河星系内底的气候是怎么样，你推开买清清楚楚啊。那么是话说回来，易是不是很大，大无其外？那么卜卦卜者是谁？卜卦者是啥人？卜者是谁？看事情的是啥人？看这个物件，看会看满星满布，这种是啥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哦，这来这真奥妙的，产生的禅。你看卦，六爻的东西南北上下。好，那么六爻圆满的时，那么我在普做卦看六爻的是谁？东西南北上下的诸佛，十方东西南北上下的世界，六方世界，弄得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这样的伟大。好，那么是谁？我们的心，那你信不信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你讲的哦，阿弥陀佛，那你心当下不挂这个时阵。即是阿弥陀佛。那么六爻呢？你把所有个那地球上所有万星万物啊，你给它照出六爻六条线的六爻呢？迄个调和的状态的哈，六爻伊个修学妄想的代志，你看到是，你一清二楚，你就什么？就是你的阿弥陀啊，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咱两阿弥陀佛不是好远呢，很近呢，足近足近的呢。那么哎呦，西方极乐世界足远的去不行啊，咱当下放掉，咱就去也行啊。咱一个老菩萨，这老菩萨伊都也见对非常非常不好。三顿要食三顿哦，伊都爱甲伊化，安尼啊化过去，爱用烧香，有当烧香碗香甲破了了。你看迄个囝，是吧？迄个讲含伊个新妇联合外号的老母家，老母70多岁啊！有一工来寺里来问老师啊，我毋知要，阮囝拢无爱回家，阮查新妇嘛无爱回家，我食拢甲烧酒，免我讲呢，好死死的啊！无搞到再食了米，一直咩？我讲你有点哇好，我做你真真真问，我你有够戆哟，老婆啊！恁囝甲你看顺这机会，你出来好好修行，甲你看做你出来，做你出来去道场去寺里好好修行。你莫甲秘伫恁兜诶，甲要甲恁囝倒一口气，甲新妇倒一口气，要食一碗饭，一碗汤。你安尼，你做念佛，拢功德拢无去啊？哦，等于咧，
啊，伊就好，因新妇咧对安怎？先佛是张老师教我讲的啦，好、哦，叫我妈跟你计较啦，讲叫我妈跟你计较，我要来复习念佛啦，哦，恁阿弥烦恼啦。

0: 哦，你安尼即摆，我唔要甲你相抢啊啦！我啦，安尼会当死吼，我来死嘛甘愿啦，死嘛目睭未闭未起啦，你再来甲我看啦。哦，笑啊！你破茶含茶点破掉诶，含茶点话破掉咧。啊，另外林刚来咧，阿都讲一吃一咧，遐个吃一心不吃一。爱讲哦，真感谢你啦，世间我绝对未留恋啦。我哪个浏览世间，我过来投胎出世诶！以后哪个当着像这种见这新妇诶时啊，我一定会搁较衰啦。我所以绝对无爱过来世间，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我绝对要来去。嘿，阿弥陀佛咧！你若有这个愿心，你当下放掉见新妇，放他，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心念佛。但是我你不要安尼讲啊，你爱祝福你诶见这新妇啊！祝你，祝福你今日幸福，祝福你，吼、哦！你看呢，我知啊，人生无常，我好啊，要来修行啊，哦，啊，祝福你，你的囝甲幸福都莫个对安尼嘿，阿姐啊，哦，等于就真正啊，幸福祝福，加幸福，啊，阿弥陀佛咯，好、哦、嘛，先我是老师甲讲啦，讲叫啊，讲甲你祝福，讲啊吼，我今要来修行啊，阿拜吼。你吼，恁囝甲恁新妇都莫像你对我安尼嘿，如果差着我破一届，吼，迄第二届无刷哦，吼，安尼咧，伊就走去，吼，一间道场啊，望望念佛阿弥陀佛，老弟弟家弟弟认真念啊，念念念，想到伊囝都恶作，想到伊新妇都恶作啦，啊，师父讲，你是安念佛念佛念安尼是安怎？啊，我吼两届甲阮囝讲的话吼，啊，我张先罗氏张老师拢叫我安尼讲，阮囝当唔知安尼想，唔知对我来讲不好无？好，老师啊，恭喜啊，师傅又开我的师傅啊，恭喜啊，你认真念佛的话，认真修行，修到什么程度，恁囝就有法烧，有好到什么程度？真正，伊就认真在修行啊，透早起来拢上路边坐啦，伊讲啥我都卖做，我要路边坐。那菩萨，伊讲要入便所呢？是安那便所伊要入？伊讲便所就臭烘烘，我一世人臭我这时阵来，吼、哦，我要入我清气清气，吼、哦，这边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吼、哦，这是这边入这边阿弥陀佛，哎呦，入差不多过啊会了嘞，新妇家囝嘞，要来招伊顿呀，啊，要来招伊顿嘞。伊就我只听过仙桃树张老师吼，我囝甲新妇啦，等到以后等下甲娶是黑龙假啦。破第三届，吼、哦！我阿婆、啊、你讲嘞，阿干咩嘞？因囝真正嘞，都带伊来啊，带起来我咱迄阵来借钱，我来借钱是啊，问代志，含囝含新妇啊，囝含新妇，伊就跪嘞，好、哦、老师啊，感谢你度我人啊，无，吼、哦！啊，感谢我老母啊，吼、哦，会当帮我念佛，较早拢在家很熬我念，一日甲暗念甲头，早时念甲暗，暗时念甲天光。丢这捆一个都没两年啦。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哦，所以各位啊，恁听一遍未准的，爱注意哦。哦，真正破茶点叫破了呀！啊，所以咱这里老婆才来，老爸老母啊，咱做老爸老母，一个人，咱莫熬念，熬念啦，你阿爸一定个人玩啊！好、哦，恁爱注意，咱家恁四爻朱雀带朱雀吼，恁爱注意。哈、啊，恁细猴，你看入神仙师带朱雀哈，后摆一支吹猴念吼，恁就个人玩；是大人，恁若猴念，你嘛会个囝玩啊。啊，那个囝玩不了了，变啥？就来洗扫涂骹，吼、啊，路边扫啊，好啊，口臭，好啊，念佛。因为咱驾驭着这个坎，跌着落着这个坎以后咧，咱足是无缘会走出来哦，咱真是无缘。那无名呢？有当时啊，咱会含囝要做对立。当然啦、啊，你囝你很迫切，吼、哦，很爱这囝，责是爱之深，责之切是啊。有当囝呢，伊都无到咧地位的是啊，你一心一意要甲要求起来，可能有当时啊嘛困难。啊、哦，所以啊，咱教囝方式个人个人的有妙法，吼、哦，这个呢，因为我囝，我做歹势，三个囝呢，就读高中了。各种大学咧，我都冇去关心伊，哈、啊，所以我都无咧，无咧资格，无咧去讲遐囝。不过我拜托，切头有头无，吼、哦，你的代志，拜托莫甲做歹就好啊。啊，做歹就无本钱啊，就十恶，啊，十万八千里啊，身中的十恶八邪啦，那么做恶业，哦，这十恶者，咱后礼拜咱再来讲，啊，这十恶就十万八千里。这是告诉我们，咱的念头一念三千呐、啊，咱的念头造出来是造十万八千里，永远追不回来，永远追不回来。咱这师兄，啊，伊当时诶，伊是伫做这个生意，做一个小小路边摊的生意。啊，伊今日想讲，我卖这个番麦吼，要当时啊，趁到一个机会卖番麦啊。他啊，当时这个欢乐，这个机会，今仔是讲我还没当时参加这个机会是，系啊，马仔几单出去几单，好好无人买。你看哟、哦，哎，奇怪老师啊，我迄单还没一工好一工歹哈，啊，看看甲看看拢还没，奇怪哦，那呢？你讲还没来得嫌着，无咧，你讲还有毒药，无咧。有啦，我昨吼，我都见那在想讲，我好像还没每次做每个当时趁一个机会的时候，第二天都无生理啊。吼、哦，念啊念啊念啊！我看你无你个试看卖了，你敢那直直个了？哎呀，我趁只趁安尼个，一届了，一直个是规工个想讲，直直算，还没一岁趁两块，啊，一百岁就趁200块，400岁就800块，啊，今日加数落都偌济，一直算，算一工，哎呀，一礼拜拢无生意，还没拢送去替人食，是替人食。后尾伊讲啊，老师啊，谢谢，我搞着，我诶还没咧吼，啊，没还没，我一定会当趁机会，伊拢会当趁机会。啊，伊就安尼想，我还没一直没做好还没房价，哈、啊，那么怎么生意好，还没咧，伫台中咧，迄个做中国医药学院的门口遐咧，做袂起啊，啊做袂起啊，是怎么换伊个囝？爸、啊，我已经毕业啊，做明灯啊，我高考过啊，我好多这里生活安定啊，你卖做啊，嘿，你免做啊，好、哦，你免做啊，我趁钱的话。计也是足友好，你免做啊，你卖做啊，哈、啊，好啊，好，我足欢喜诶，啊，这迄个这订走位啊，卡收收起来，好、啊，像安尼就说，系啊，开始去破病，开始去破病，他破病咧，他看了订位啊，目屎滴啊，哈，就去走来试啊，老师啊，我卖做，我感觉歹命，这卖做就破病，我看你是有够好命，啊，有够好命咧吼。所以你免做，你一破病来都笑。阿瑞啊，怎样啊？等开始个准备单，准备单，个别位啊，开始个准备个做，即嘛唔知要来做，前两年也去看，到底阿咧未还未？

0: 哦，这样，那你俩嘛，那你做生意嘛一样，一练3000啊，10万8千里耶，那你两头诶，先练108000里，恶练嘛108000里呀、啊。所以各位同修，好、哦，咱咧做生意难免即摆时机较歹，啊，大众时机较歹，但是时机好嘛真济。希望各位你们打坐，有空晚上不困以前来打坐。好、啊，打坐呢，恁都从善念广结善缘的方式，的善念恁去修。我相信呢，你们可以得到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就是这点哦，那念头真要紧。你甲试看卖啦咧，你甲试看卖，你甲念我看，我等下要甲某啊甲翁冤家，你啊看啊，免入门，免啥两面半两行三行咧，你就看袂惯就好起来啊。好、哦，你甲试看卖，咱有师兄我教下安尼，吼、哦，足欢喜诶，伊诶念头呀，真正转去，迄面下翁啊，我拍者我半生死，安尼吼，家己将伊压起来，毋知啦，某啊压起来咧，滚啊三日喊菜都三日喷。哦，家咧，第二天我来，吼、哦，老师啊，吼、哦，我迄念力有够厉害了。我讲你吼、哦，你就是你念力偏差的念力，你的念力，哎，我今倒来一个一足圆满的，你一个一定足和谐。所以啊，咱8月30号，咱的念力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泰民安，咱的念力，咱拢是念怀念，咱原来净土就是。世界这是净土的平等的，咱的怀念意念，这就咱的念力来啊，祈祷咱的世界和平啊。有诶，反正我讲了，有诶也未讲哈。阿姆斯壮啊，顶几工咱的黄主任啊，包括了要念佛祈求世界和平的是黄主任啊，咱台中功德会分会黄主任啊，才摕一篇报道互我看，伊才想啊，师傅啊，整一段。我好、哦、看了这一篇报道，一篇杂志的，像就是讲美国太空人呐、啊，阿姆斯壮啊，黑马是阿内吼。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阿姆斯壮呢，伊太空的时，伊伫太空，伫月亮看到地球上，干呐万里长城有看了，其他拢无。但是目睭所看观的观音法门，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了，一天有五界的声音，一个祷告的声音，一股力量，一对于内心的内心的冲击起来，一时间拢记好，一直做细心的记了。回到地球来以后，伊什么都没有讲。啊！这中间呢，一到处在寻找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有寻找这声音对不对来呢？结果有一天啊，经过咱的回教哦，清真寺哈，还回教耶，咱一天五个时间放掉耶，什么工作拢无做，开始一起祷告。迄个时阵。大家全球一亿多教徒的一亿多教徒同时也祷告，这念力感应到地黑的个星球，阿姆斯壮也心中一股力量。相对的，你小英们经过感应的放射到宇宙虚空，我等等个上面的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拢有这里。磁波、声波的感应，因为那声波声音处理和空气的震动，和空气的震动，震动就会产生威力的光，会产生威力的光。一震动而且产生磁波，磁性磁波和光呢，就磁与光，磁与光呢，会感应到整个宇宙虚空啊。所以咱各位啊，咱唔好随便，即使知影这个人发点真济只，你爱，哎，那么个妹妹嘛不好，咱唔好去借助手段啊，唔好过开始去过恶讲无中生有，好去伤害人啊。那呢，咱所讲出来话咧，你会造成大宇宙的磁波咧，到尾啊，那个人我得收煞。以后，咱魂魄，咱离开身体以后，咱的魂啊，游在虚空中啊，咱这声音阿拜，咱都会自然从视田，然后脑这个脑海来，这声音咱都讲，哎，这样为我讲哎，你家己去修煞，那时候呢，所有一切的感应到内心，哎，视田来的烦恼，咱家己去修煞，咱迄阵面说说嘛，袂赴啊。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念力，这阿姆斯壮这个道理，一路来发觉了，再去皈依的回教，一皈依佛教，对做做佛诶回教的传教者啊，一做传教士，阿姆斯壮一是最科技、最先端、最前端的科学家，到最后来还是在皈依到内心的世界，阿门阿拉。阿门阿弥陀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呢，好，咱呢，咱的念力非常的重要，平常你多说好话哦，功夫为讲，我相信各位咱随时有立场啊，咱不要说哎呀老师啊，注重都没敢教导，想都没教导，大家嘛你讲同我讲，莫做口业啊，那没教导好，今日爱到拖下来讲，来，咱两个讲，拢卖讲歹话，咱怎样徛咧？无可能个代志嘛！大家咧，拢有智慧，家己爱去小赞叹着众生，咱爱去赞叹着众生，赞叹因的功德，赞叹因的伟大，赞叹他们的慈悲心。那安尼想，我相信各位咧，咱人生一定会过得真正圆满，过得幸福，过得安详。啊，咱希望八月，好、哦，八月咧，咱这里叫做，这里叫做，咱大家咧共同咧，好、哦，三十号那天咧，共同来念佛，来祈祷，大家一起，咱等一下，啊，咱开始准备好家，啊，亲戚朋友，甲交代，一起，好、哦，好事大家做，啊，念力祈求。咱的世界和平，祈求咱的国泰民安，好、啊，祈求呢，咱大家不会增长，幸福公平。好、啊，现在呢，好、哦，我们大家今天的课程到一个段落，好、啊，请各位呢，
好，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一时空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所有共修，包括在如来园，啊，共修念头的功德，愿以此功德来全部回向，

给三界万灵，回向给啊各位啊座上莲座上的九贤七祖九贤七祖历代祖先，甲回向予咱所有的各位多情的父母，啊，甲回向予各位所有恁的完成借助奖顶，啊，仍有回向予咱所有点灯的遮的同修咧，若是这个灯火有失去者，会当仰点佛力，啊，加持四福，消灾解厄，大化小，小化无。啊，咱来以这个愿力咧，啊，咱这功德来回向，啊，咱会当祈求咱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

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祝圣，
1: 王禅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建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195位。朱建灵，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前，轩辕皇帝、神农炎帝、九黎蚩尤帝国三族在涿鹿之战。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主派下军民朱建灵，神农炎帝七袭军，军民朱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中等，今日今时。癸巳年10月17日，啊，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或是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以及人。娑婆世界当下的人，大众们，人生就是一个小八卦，人生就是一个风水的大法则。人的人相，佛有佛相，物有物相。我们人在世间上都要借助。房屋、房子来居住，殿宇来居住，天上界、空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要建设殿宇、宫殿。我们道家的一些。上宫啊，天界、各界都要居住天上的宫殿，人间的殿堂，都离不开八卦的法则。所以八卦的法则。它是包容法界虚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你在虚空界，无论你在哪一个天国、哪一个空界、哪一个天堂，只有一座殿宇、宫殿而已。我们人世间，你房子多大，也是一座房子而已，都是宇宙的小尘埃而已。但是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啊，他的方位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大宇宙的法则、中宇宙的法则、小宇宙，到我们心灵世界的法则。

0: 啊，与各位维新圣教的贤士弟子也都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有因缘在世间学习各种的习缘、续缘，结未来生好缘分的修行，但是一件很让我们值得感恩的，就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教十行，啊，传易经风水的法则融合为一，所以这个是创5000年来、7000年来无始劫以来当下，我们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也进入各位的心中，由心和我们的念，由念到心，全部是等号如一的。尤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殿宇、宫殿。人住家都离不开易经八卦里面的调和法则。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我们当下，我们这一节要为过来讲解啊的人生无相之道应和合，前为居家啊，后靠山。坤地屋前大广场，坎水左手明天青龙，离火凶悍似白虎，青龙一动白虎静，玄武后山更一高。坤地朱雀宽广好吉宅，屋宅中央名戊己。啊，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人的身和屋相完全如一，包括你极乐世界的天堂世界。而耶稣的天堂世界，各家各派的天堂世界、空界、灵魂世界，都完全如一。所以鬼谷先师大慈大悲，啊，将我们住家和人的身体画上等号。啊，经过印证的结果，30年了，所有的一切的住家风水吉凶，

与人的身体完全是相等。所以这一节我们要来为各位讲解啊，这本来有八卦，后面是乾卦，好，前面是坤卦，都以先天卦，啊，这边坎卦，这离卦，啊，我们的屋子住下，好，后面为乾卦。乾为我们的人的手，人之手，人之左手为坎卦。好啊，人右手为离卦。好，前面人这个之主就是坤卦。这个必然的法则啊，那这个左边叫做青龙，这叫做白虎。白虎属于火啊，这个坎属于水，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后面叫玄武啊，前面叫做朱雀，中间叫戊己，中土，皇子的正中央。所以这前一天我们的手头，而且玄武屋后。屋的左边叫青龙，啊，这叫白虎。啊，青龙要动，白虎要静。啊，前面也要静，朱雀也要静，霍山也要静。啊，动了，只有青龙可动，其他都不可动。啊，所以这个是风水，无论你是神、庙、道场、殿宇、住家、公司、工厂、办公室，很简单的道理。可惜这个道理，我们的人都自以为是，所以工厂经营。一塌糊涂啊！这里有多少钱，也是到最后的泡汤。这里有百般的几个博士，到最后还是一塌糊涂的。太多太多的例子，公家、国家的殿堂。也一样，回顾在22年、23年前，因为我们长吉山宣佛寺，我土地买了，要建设长吉山宣佛寺，我带了我们一群二三十位弟子啊，啊，先到韩国，再到日本去参观。那我就到韩国的总统府，韩国总统府啊，向出去右边，韩国那一座大山，哇哇，韩国这座大山，所以国家抗争暴动绝对
没有办法停下来。

若是能够改善，重新建设，啊，能够靠着啊，那个大山的时候，韩国一定会稳下来。啊，这个形状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就总统府在这边。是大山，韩国总统府这边是白虎，白虎高是拳头，所以当时韩国呢很多的灾难，抗争啦、暴动啦，什么样都来。哦，那当时呢？我去看了，而且呢，这里有一栋大楼挡住了，好，这边一条路，这边挡住了，啊，那韩国因为怨恨日本，这一栋是日本把它盖起来，要把韩国挡起来了，因为日本对风水很有研究。所以把他堵死了，韩国差一点崩盘。啊，我说若是能够调过来，站在这边的时候，靠着山，前无后有，后有靠，那就不得了。像这是不是一片的 大平原都市？那说我在那边跟导游讲呢，啊，那一个导游，啊，他好，他们会跟他们讲，这我们嘉义人的一位啊先生啊，做导游嘛，韩国的，我说好啊，你做做好事啊，啊，过了几年。韩国果然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要把总统府把它修正啊，这请了两三千位国内外的地理师去看，去讨论要怎么盖。

5年前，我们祭祖，6年前了，我跟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黄顺才老板一起到韩国邀请韩国出游研究会的会员们。啊，他派代表来参加我们2008吧，和2007、2008祭祖大典。啊，我特地我要求韩国的朋友呢，带我去看韩国总统府。结果我们到韩国总统府去了，前面呢。旧的拆掉了，已经改到这边来，后面有靠山，就是这样。我们看大家看图，好，改为这样，当然很大的建设了。后有靠，向着这边来，这边就拆掉了。

哇，韩国一定会平安稳定。结果，这几年来韩国的政局非常的稳定，而且呢，百姓学生的暴动抗争缓和下来。总统府是代表一个大家的住家、祖堂，等于庙宇的主殿。韩国他们邀请了2000多位地理师研究风水的，去把它重新建设过了。所以风水学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没有智慧的人。美国白宫的设计，它的风水好得不得了。5、6年前，我们华人班开课的同回来参加我们华人班的同修，带我们去参观白宫周围的环境。哎呀，难怪国家会发达。白宫，美国的国会大殿堂，风水学也是非常的如法，所以我们又到日本去了。23年前到日本去参观了日本他们的日本的皇宫做前三巽像，后面有一条路龙，整个的设计，哎，真的是有大智慧融入大自然的法则。那日本在80年抗战的时候，中日战争那糊涂的天皇和中国起冲突，战争要侵略中国，这里面有很深的不可说的历史渊源，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各位来讲。日本他们皇宫的建设规划，重要的国会建设也都是风水学，都非常非常的大智慧。那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设，是日本当时来这里建设的时候，一个工程师、建筑师，他们有研究风水，在台湾，我们的总统府的建设也是依照风水设计的。等到后来台湾光复以后，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总统府的风水是很好，但是还有一个破绽，只是现在我们国家这方面有智慧的官员还在睡觉，不然我们台湾会更稳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第三节继续来讲风水学。啊，上两节都讲解到望闻避晒，那在提示我们不要贪啊，这往往呢，很多天意示现在世间，啊，有的呢，啊，示现在王侯将相之家，有的示现在一般庶民凡夫之家，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啊，我们的望门绝对不能塞住。啊，若是我们家庭本来生活就不很富裕，那我们出去了，啊，看到东西的，舍不得。啊，也不错，就捡回来了，捡回来家里呢，啊，你就庭院后面客厅摆得满满的，那个气就进不来了啦，气进不来就是衰气水气，嘿一衰。回想在20多年前。啊，我们一位老菩萨呢，他的后边腰坐骨神经痛痛的，按那个烤啊，自己坐车子到仙佛寺，又下大雨，很可怜的。那天晚上我就请他住在仙佛寺，啊，他的背后酸痛麻。找遍所有医生都没有效，那我说我一上，那明天我到你家里去好了，啊，第二天，啊，他就先回家了，被打啊，我就去他家，后面一看，啊，屋后呢，一拢捡下拍档的骨架，回收下的物件，拢新鲜的，生锈了，啊，那一些，杂物。人家不要丢在路旁呢，一定要捡回来。他说可以卖。哦，那他怕呢，说把你的把丢掉了，卖掉了，说不可以了，等下较好价才来卖啦。那这问题就影响到他的背后、屋后乱七八糟，啊，影响一些头脑，影响他，影响坐骨神经。啊，我去了看了，啊，而一上呢，我还讲伊嘛舍不得，啊，舍不得把它卖掉。我甲伊讲讲，你带恁爸去台北佚佗两天啊？伊讲有，台北伊拉借伫台北，带伊台台北佚佗两三天，啊，你着叫工师傅。叫人后壁装清清呢，啊，装清清的呢，好啦，第三天好了，啊，第四天回来了，啊，回来了，他从台北自己坐车子回到家里来，啊，等下呢，啊，讲因查某囝足友好诶，去到查某囝遐，伊的身体就好个呀，有够冤枉诶，做囝足冤枉诶呢。哦，所以啊，伊也无感觉讲伊的厝遐垃圾清掉呀。啊，叫个问因囝讲，哎，老师有过来无？无啊，老师无过来啊啦。我咱厝 出后壁拼清气啊，就好啊啦。啊，再看，啊，再后壁较清气。哦，安尼唔才对，这样才对啦。哦，因为垃圾影响到人的智慧，后脑智慧想拢想不通。啊，这就是咱后壁环境诶影响到。啊，恁有一家啊，那么伊咧吼得心脏病，啊，心脏病咧。啊！伫咱五千五节边啊遐尔，啊！我有一天我就去遐看，啊！老婆咧，啊！都，哎，伊就来问事，啊！我家里很不平安，啊！老公都不回来，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去厝，我咧厝，前面因老公当时连战做省主席的时。啊！因老公是伊个机要秘书，行啊倒位，伊他喜欢酒博啊、石磨啊，哦，酒博啊，人都送伊，送伊倒来出钱，面头前酒博倒十外粒个酒博啊，啊，磨心啊，磨心，磨心。我因太太讲，你磨心无？我吓，我唔知咧，磨心足艰苦个。啊，药啊食无效，怎么样无效？我讲你头前遐酒无啊啦，石磨啊，而且门一进来啊，你酒无啊啊，启动掉了呀，啊磨心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啊，问了怎么办？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

之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反正你老公现在的他也不想回来，哦，晚上啊，省主席就无闲的，拢爱陪啊，住宿舍，啊，你干脆叫人来冒冒去台中公园，哦，冒去上一公园，还是学校迄个公园庭院，啊，去，好装置也好，啊，伊就甲冒冒出去，啊，冒出去咧，黑暗。老公回来了，啊，回来就找不着我了，啊，又扛了一个回来了，啊，他才跟我说，欸，老公啊，你这找我，你心肝不好，有没有危险啊，哦，我就请教张老师，好，哦，耶，啊，找我啊，好，啊，让你的官也升不上，啊，所以我把他搬掉了。啊，老公听到讲官升不上咧，就错了哇！哎呀，好好好好好，啊，这就找因老公来迄个五权五街政修院来看我，啊，问我当时会升官，我就无啊搬了，你真紧就升官嘛。啊，这就是咱的风水学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啊，也影响到伊的官位。啊，那啊，这又一个案例啊，又有一位啊，那个师兄，一阿叔啊，脚踏车愈行愈稳固，那像那大几啊百斤安尼啦，大几啊百斤安尼行安固稳固，看着健康啊，但是拢稳固啊，然后伊就来啊，对啊，那个师兄啊，招来问，带来问我。啊，我挂个站起来，玄武，玄武有足重的招，啊，玄武洞，我爱某某人啊，恁听后边，啊，玄武的后边嘛，啊，有迄会震动的迄个物件，震动地调的哦，有啦，我就一个拖人，拖人一切爱拖人，拢藏伫伊的厅的后边。啊，会用到都还坐，啊坐咧，迄一个气，啊，就互因阿嫂就住在厝里尔，因阿嫂咧开始就稳固，有够可怜咧。哦，那问我怎么办？莫掉了，伊讲无彩咧，迄种足少啊咧，命钱要卖掉啦，命钱买不到，哦，你命要紧，啊，请人来搬搬掉。啊，搬掉了，才渐渐恢复起来。啊，无安尼，被稳固伊。啊，这就是咱的风水学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啊，另有咱就信徒啊，因厝啊，伊的厝呢啊，背后啊，虽然是两边。

0: 当一代迄个凤凰桥、富富桥诶，迄个毋知做啥物工课诶，啊，富富桥真真严重。啊，伊来到生活室，问我讲老师啊，啊，为什么我耳腔隆隆叫哈？啊，我着啊把它啊用手挂一算，啊，你的弦乳有叮当。弦乳叮当足厉害，啊！我哩后边弦乳迄所在有啥物物件滴遐叮当咧？伊讲哦，这个就是阮隔壁诶，伊开工厂伫做欠吧，拢抽风簌簌叫啦，所以影响着伊个耳啊，说袂通。啊！吹遍所有医生，我哩没有用啦，风水病。啊！你等于甲隔壁参详，啊，请因会当刷对因家己两边迄边隔壁去，安尼嘞吼，你也都好呀。啊，等于呢，真正都去含隔壁参详，啊，隔壁的人嘛是真理气啦，啊，万一都甲搬对因的两边去啊。啊，来算换伊隔壁的耳腔算袂通，啊，换伊通，换伊袂通，哦，袂通呢，而且在迄个一传，啊，甲介绍来求老祖，啊，我讲你过去，啊，你即摆科技较发达，啊，遐大声的物件影响着厝边头尾噪音，影响着别人。啊，你就无感觉，现在家己伤着啊吼，啊，这样啊，回去咧，啊，这就是，咱买装潢啊，是空荡山空荡西，咱绝对袂用影响着厝边头尾的安宁。啊，另有咱是护理，啊，咱这啊，阿伯上啊，因囝啊，哎呦，阿伯上足好诶。啊，你足足毕业啦！啊，拢会一玫瑰啊，去三宝树给我食，切花真好用。啊，有一天因囝开始去肝癌，肝硬化，肝硬化嘞吼，母甲母无法哩啊！啊，才来问我，啊，我才用伊甲卜卦，朱雀洞各上火，红诶，朱雀洞来克蛇。哦，那我讲你一条厝前问题伤着啊！伊讲啊，面头前多一间木器厂，啊，伊个这个木搭，啊，拄伫我个门出哩，我伫伊个厝后门出哩，啊，怎咧轰轰叫，啊，大家都要磨，啊，磨个就先生啊，肝硬化，刚好在。东也东方，在东方所引木啊，所以我讲头家参详，啊，讲你去我面头前，我因已经都光眼化，啊，拜托刷边啊去，啊，迄头家才刷边啊去，才转了好呀，啊，所以这风水学啊，影响咱一个人一口罩的平安。哈，大大小小，你若有真奇奇怪怪的病，啊，咱若拄着信徒，拄袂好势，你甲卜卦，啊，你爱用易，你就可以知天机，啊，那这呢，啊，那一个要领，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0: 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来这一节啊，那么讲解望闻地高，望闻地很精环。啊，咱即卖厝真济人起厝咧，啊，拢平地起

啊，这望闻、望山、望向，但是地界清净观，啊，下骹做停车库，啊，这厝大概要拢冷去，要注意。若是现在同修恁有这样厝，倒是这样厝。啊！恁爱重新思考，啊，无这個、到下尾啊，要走嘛走袂离，安尼走袂离，都、就是无钱，啊，了了啊，空空空啊，无钱好换厝，啊，所以趁着现在，啊，钱要有的时，你就要重新思考，啊，这就是望闻地高。定环啊，在台南有某一个社区，啊，伊咧规片拢是车库伫后壁入面，啊，他头前咧拢清管起来，啊，清管咧迄个社区流动率很高，啊，有一天我去甲因看，啊，出来咧装潢啊足水诶。我说你这水不好，啊，你这没机宅，啊，因为你的厝，啊，地基清修完，后壁倒塌，后壁等等到这类，吼，隔壁嘛是安尼，啊，啊这。安尼来咧，光恁这社区经过，啊，拢是流动率很高。讲嘿啊，我最近要流动啊，啊，想要卖出去啊，啊，无人要来买，咱若内行的袂来买啦，你放心。啊，无遐讲，互你骗骗的都来买啦。啊，那到尾要怎么办？我无死，看个西塘，听我无死看西塘，啊，那么搬走了去租，去租租下边平稳的厝，啊，这个客到遐，啊，你有闲，哪要佚佗再去佚佗，安尼就好啊，卖做你的住家，整个的全部精神活动拢伫这个位。啊！一搬开啊，啊！才稳定嘞。啊！尾下嘞，我要送我迄目镜，一支几万块的目镜，送到即摆已经要三十年啊！啊！送还袂到位，我愈搬愈远啊！

啊，迄阵还无大完事嘞啊！啊，这是啊，啊人呐、啊，一旦没损失，啊，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啊，他快糊里糊涂啊！啊，讲过的代志袂记哩，啊，也许在当时，啊，也发愿，啊，要上啥物件话，因为伊做目镜，开目镜公司。啊！我以为一支几十万呢，啊，几十万呢，烧到尾生活唔甘，啊，是毋是安尼？啊，是我无咧福报来挂迄目镜，乌目镜，哈、啊！啊，不管怎么样，都是风水的问题，好、啊，我们爱注意啊，好、啊、的，你望闻地高，啊，有一间佛寺。

这跟佛事啊，这个中庭家门族馆呢，北京馆里还北京五站的五站阶梯去的，啊，再倒来，那乌接的来，啊，然后这厝本店器官馆，啊，我这就是挖地。寡阳孤阴寡阳你觉得有这地啊，问我怎么办，我你把门切割了，这样就好了啊，他这样切割的红球说我们佛教界啊，他这样呢迷信风水，我的迷信风水，你想都不要找我。哎，我都没顺序，我当然找你了。啊，这老和尚啊，到尾啊，我讲无法嘞，安尼你就修苦行，修苦行，哦，大行未顺，也未好势，啊，的寡阳。狡辩啊，狡辩多病哈啊，望门望的门啊，你嘿地形很高啊，区别之外，那叫望门地高哈啊。另外，咱有一间公司啊，也钢枪。

0: 工厂啊，工厂呢，啊，伊遮呢，在做足完，惊淹水，1.4公尺，望山望向，但是诶，啊，地基真悬，真悬呢，气进不来，惊讲淹水入来，啊，我遐看。我哎，你这那有那创啊管，用下头饮水，我咧饮水大发，你敢无感觉？啊，饮水是咪大发？啊，所以伊咧，这个门遐做足悬了起来，啊，才爬起来，才落来。我这门当户不对，啊，所以你爱会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讲咧，他在中立，啊就拆掉呀，拆掉经过一个外月，差不多时阵开始下大雨呀，水拢入去，往你会影响到你的产品咧，拢欠管创一个啊，较管一下都好嘛。啊，所以伊就照我讲的，他建议安尼，啊个望文落街了，企业入去啊，啊，生意愈做愈好，啊，这就是咱的望文望真旺，但是地寸足法咧，咱可以去人遐看，你看伊个户顶，那真悬起哩诶，我户顶真悬起哩咧。这种不是好的物象，啊，听有无？领导有管吗？啊，那三宝寺啊，我地藏殿，我迄门我咧，啊，甲做管管，因为迄直接下来止血啊，止吐等出来，啊，所以甲创闸咧，啊，管管闸咧。啊，这问落来啊！啊，爱看电视啊，高乌高啊，那么下面门一定爱有嵌管起来啊，可以挡住这气啊，挡住气啊，你爱多高？你用卜卦用易爱占卦啊，占起来啊，你看现在安尼吉凶如何？啊，卦象兄弟摇动，表示钱去袂掉；贵重小人多，啊，虎母摇动，

文书特别多啊，那这就是咱可以占卦来了解讲现在门做安尼好啊歹。所以咱有一个强项，咱就兼有易经，哈、啊，咱就可以来的判断吉凶祸福啊，啊，这就是门要偌悬，咱用占卦占起来。最后一定要有三合或是六合，三合啊六合，安尼来呢，表示这个门安尼不错。但是六合和兄弟爻，迄都唔对呀；官鬼爻，迄都唔对呀。和官鬼一局，迄都是多官司多是非啊。那么。兄弟爻和兄弟爻，迄钱见了了几大堆诶，吼、哦，这拢是咱爱懂得啊用意，好、哦，这是咱诶老祖传下来呢，咱想象，咱爱也好，诶，啊要有望门地高咧，啊。

啊，这个路这出来，山路上来，啊，路直直落，路这直直落去，很疼痛，疼痛，哦，这个爱注意，咱呐要开路，啊，你一定爱切来个面头前病，好病。含这病，安尼才袂，患着疼痛。你一疼痛，这百事不顺啦。哦，这是咱的开门的要领。啊，曾经我伫咱嘉义有一位家庭，伊的厝咧，就是这个形后壁。山真高安来，伊厝向安尼，向安尼吼，啊路伫这面顶遮，啊就安直直落来。好，我掉头讲啊，先生啊，你这是掉头厝做袂平安的了，你安尼来，啊。啊，这个先生呢，向老师啊，哦，我唔知影是啥原因，问神。突破问无结论，啊！你今日啊，你老早来，甲讲都掉头，按我只体会着啊，啊，就只凹倒落去，安尼只就出嘞，像出我只安尼就出落去，啊，嘿，好多掉头，啊，所以咱要共起厝，咱爱足细节，爱足注意个，那无吼，哎，互人住嘞袂平安。包括自己 也不平安，啊，这掉头的问题，啊呢，哎，另有，咱公寓的时，啊，都无迄个掉头的问题，公寓无掉头的问题，啊，因为你在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啊，就没有脏土，公寓。修周围环境的气，啊，浮游、浮游的气之外，啊，不是地基的气，啊，那么公务地基的气呢，啊，那无好呢，啊，它掉头呢，迄栋出大人流动率会较悬，流动率悬，当然咱就会较稀微，啊，这一定诶，嘿，啊呢。所以，同修，啊，咱爱知影这个地基的重要性，哈，要有咱的地基，啊，你若

0: 脸这样痛。哦，家来做袂平安呢？啊，要行不离。要平不离。
1: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厝真侪家老厝，无一只个开诶，啊你落去落啊，啊迄个掉了才那个才闺蜜诶，最好都掉透。啊那在84年，咱林口红华诶时，啊拄多咱一个师兄，啊那么，伊会带我去看，因遐朋友诶厝。我讲哇，要死我！你这厝那会大嘞，会涨土呢，碰到就兼毙命呢。啊，规家伙仔嘞，那大一条，啊，我带我去看，我去你个楼顶，啊，摆4张迄个病床伫，我恁咧做袂看护哦，伊讲毋是嘞，啊，一个因爸，一个因母啊，一个阿兄，一个阿嫂啊。啊，拢摆楼顶，啊，迄毋知是安那袂好势。我你这厝就是涨土啊啦，涨土啊，你竟然爱甲空起来，你这呢，啊，这爱去空起来，空平起来。空我平起来，啊，安尼是你即间厝，啊，你大着会平安。而且听我的建议咧，啊，伊才甲吞起来。啊，要吞的时，这边吞，这边灭政府，遐无理，害因害因一家伙遐袂平安，遐灭政府害你，你家己原来起厝无先见之明，啊，降伫落叶，啊，太低咯，遐是脏土，啊，我哩咩也无路用。啊！你都紧来甲封起来，啊！一工啊，都封起来啊嘛，啊！以后都平安了嘛，啊！人家叫我甲建议去封起来了，半年后规家伙啊，迄顶四顶面层都送互病院，送互病院啊！哦，这都是咱的风水学，会影响到一家的平安。迄个涨土，诶，地基太低，地基低洼，啊，迄身体不健康，地基升高，迄个财气袂调，啊，泄气，啊，这是啊，一阴一阳各有不同的反应，诶，啊，咱爱注意。

虽然地基望门生相关的是气进不来，咱只有一个办法，甲外门甲解放鸡类，鸡类呢，自然就会平安。那无呢，那人力什么变巧嘛，变不过来啊啦。这是咱地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第11黑象，五行啊，黑象。五行呢，就是光线不足，路径咱从古早时代，咱的行啊拢真矮矮啊嘞，都无明堂，没有明堂，气进不去，大嘞，当然较袂平安。咱去大陆，看足济旧街，路拢矮矮啊，较早是人拖马车。马车在走，即摆毋是即摆车在行，所以迄个旧有诶街道、巷道，叫也叫也，或者五行黑巷，主频，

主贫、主病、主困啊，主困之下，五行啊，即个咱啊，目前有带着这个，我建议各位同学啊，咱有所在啊，会当去尽量去换较快，那无法度，你怎么办？啊，你内底。不管是电火还是电木工，电木工呢，啊，然后呢，啊，让这个空气能流通，啊，做些像来的乌乌暗暗，啊，空气不流通，黑的那像地下，啊，地下门来的，啊，恁地下恁捌去看过无？啊，捌了，诶、欸、诶。欸哎吼，你看了你也转不出来啊！你这位看了哇，迄遐尼济啊，迄个是地高地宽诶啊，贫困诶啊，饥饿诶，足济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遮每年会做水陆法会啊，咱也是咱的法会啊，咱的超度啊，寿年会来广为超度。啊，那么大凡是在9月12开戏的啊，12、13、14、15、16、17、18，哦，咱开戏会举办啊，定期的，一年一度的定期啊，药师法会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团结合作啊，来为自己的亲友。啊，为自己的国度，为地狱界而来超度啊，怨灵来超度，令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请各位务必要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成见，好好来啊配合我们主任啊，郭朝庆。讲师啊的领导啊，大家一起团结一心啊，不要讲哇，我双头马车，那安尼嘞，你的功德都拢无去啊，所以这是咱制造啊，创造修行福报

0: 老祖给我们的最好机会，啊，那就是光明的向道，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

0: 甲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长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伫弘法文化会馆。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嗨，你好，
1: 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进前啊吼，你来节目中都有讲到哦，阿嬷吼，都来跟咱做结缘啊啦。迄个时阵是伫台中市的有钱有势嘛，
1: 哈
0: 嘿，所以会用讲你出世到了。就都跟我做有这个缘分来做会是，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你小时候啊，小细汉啊，安尼出世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大汉，对我做的印象啦，佮有讲，可能去读册了后，吼，迄个时阵的师傅和你的印象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是阿嬷的时阵就甲师傅熟识，但是因缘来说，其实是爸爸。因为爸爸还没有开建设公司之前，就是在台中县政府的土木方面、建设局方面工作。当中较早咱叔是中心测量的董事长，所以常常都会到台中县政府去办公、洽工，然后处理有关于土地重划这些的事情。所以其实爸爸爸搞公馆公，一个叔小塞，就是民国大概69年，等于是跟我妈妈阿伯小塞。都已经跟师父熟识，就伫迄个时阵就结。

0: 下缘分。所以其实叔定定甲我讲讲，伊甲我抱大汉的，因为也70年我出生，我70年次，啊，迄当阵叔我出世叔都甲我抱大汉，甲我长大成人，都一直拢是伫中门内底，甲师傅甲老祖结缘，对吧？啊，这个一路上走来就是，所以其实阮是对，阿嬷迄代就熟悉，甲爸爸即代，甲我即
1: 是，
0: 代，好，甚至甲我即卖我的儿子这一代，我们等于是四代家族都是在维新的大家庭里面来做成长。啊，其实自细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较早伫遐五权五街遐。应该是进修院或医药社的时候就，就我细汉做细汉阵都捌去过啊，所以后来叔的讲，那个五权五街旁边有一条沟，
1: 是。
0: 讲了一些故事因缘的时候，我都还对迄条沟是有印象。较
1: 是
0: 早就感
1: 是，
0: 觉，晚上的时候，甲爸爸带阮去，然后就是伫一个沟仔边，啊，就是伫遐。啊，较早其实阮叫师傅，一开始阮就是称呼他是张老师，所
1: 是，
0: 以其实阮是迄当阵就甲师傅甲宗门熟识。那一路走来，自我细汉读册，啊，就一直印象就是讲，拢会去找师傅。好，到后来咱开发仙佛寺，啊，就读册时间，尤其是较早仙佛寺拢会有固定时间会有开智慧。啊，
1: 是，
0: 开智慧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较早没有国道6号，
1: 嘿，
0: 所以我
1: 对，
0: 们都从较早是住潭子，他就一大早很早就觉得小时候那个很早的印象的是假日礼拜天，较早人开智慧都是礼拜天，不会是礼拜六，因为以前的时候礼拜六还要上班，
1: 是。
0: 上半天班，所以那固定开智慧都会是在礼拜天，所以说礼拜天一大早六点多可能就要出门啊，从潭子走过应该大理雾峰，然后草屯，然后
1: 是，
0: 就走国的那个省道进来到仙佛寺。啊，虽然说印象之中就是这几路行来，就是看到第二个天桥，就是深入溪沟啊。因为这个前面在草屯会有第一个天桥，
1: 是，
0: 就进来到第二个天桥，就怎样仙佛寺到了。啊，这个中间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70年次到现在已经45、6岁了，我到现在还不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黄梅，
1: 哈哈，为啥？为啥咪？
0: 龟孙的水煮番麦，为什么呢？因为较早印象之中，一套在对厝内底出门啊，很早嘛，吃完早餐到半路会肚子饿，因为以前都走省道，
1: 是，
0: 进来到仙佛寺开车少说要1个多小时，甚至不止。
1: 是，
0: 中间路途很长，也不到腰，爸爸妈妈不到腰，所以他都会在半路上买什么？买迄番水煮玉米。啊，就
1: 是。
0: 吃迄水煮玉米来个神主席，所以只要看到那个水煮玉米，就觉得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目的地，可会有心里会有一个那个不能说阴影呐、会觉得看到水煮玉米就觉得要坐车坐很久。
1: 嘛未感觉足稀罕呢，
0: 嘿，对对对，我就觉得好，所以我基本上连看到迄水煮玉米我都还基本上不吃。你会就觉得那个以前那个想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仙佛寺的那种感觉，
1: 是其实吼。迄个时阵早起啊，吼，不管是讲啊，像你讲的礼拜天啦、啊，师傅讲修啦，吼，开智慧啦，啊，是讲假日吼，几乎阮嘛是拢会，
0: 对，
1: 带囡仔拢来伫生活时，倒
0: 是，
1: 转去吼，伫相当遐嘛是拢会买即个薏米咧，
0: 番麦买番
1: 对
0: 麦
1: 对
0: 来
1: 对，
0: 吃，番麦啦，托罗宾买番麦来吃，那个印象很深刻，
1: 是，是。
0: 而且就像陶多阿法师所讲的，小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仙佛寺长大，因为常常就像会有上课，会有共修，会有法会，我们就到仙佛寺就是规工，啊，就迄规山坪走，啊，就伫仙佛寺大下，啊，就规山坪前后前老山伫规山坪直直走，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说是伫仙佛寺长大，所以所有的印象开始有宗教的印象，都是在咱仙佛寺、咱维新圣教来对，就是这样一路成长上来的。对对对，
1: 那个签到培训啦，吼。伫即个读册时啊，开始就读册啊嘛吼，哎，会感觉迄个时阵讲，善佛寺即三字啊，还有弘严禅师，迄阵咱拢称呼张
0: 张
1: 老
0: 老
1: 师，
0: 师，
1: 迄个时阵你咧读册，有感觉着讲，因老祖有甲你帮助着啥物吗？
0: 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会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到仙佛寺路程要很久，有时候当小孩子也会 蛮排斥的，而且以前不像现在刚有手机，来到仙佛寺可以看个手机什么，其实以前都玩，连网络都，手机连网络都没有。那来到仙佛寺会觉得说，好像要一整天，因为通常不会说来待个半小时，毕竟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不会来这里待个半小时就回去，因为通常来这里就是有法会嘛，有共修，有要上课，那爸爸妈妈都会待。待一整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得在这个里面找事情做，不管是带书来看，还是在仙佛寺里面玩东玩西，然后到处去看，到处去走，然后到后山，那时候到有半开垦了，然后我们就是到后山去走，所以其实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遇到了事情，遇到觉得心里面不快乐，或者是读书压力大，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在仙佛寺就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那其实师父的是张老师，那较早是叫张老师，师父较早嘛是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如果我有心里面有事情，他也都会跟我讲，然后会给我开示。有时候一点那个一就通了，甚至我觉得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似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真灵性，然后灵性该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那玩得太过了，然后就是那个成绩没有很好，大学的时候成绩没有很好，那当然就是可能有不及格的科目之类的哈，啊，就是比较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会有不及格，然后可是还没有到二一，然后还不会说到很严重这样。可是大学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时候爸爸跟叔父去大陆，好，可能我忘记他是去哪边，简直是陪师父到大陆去。那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车上，因为我记得是我去接他，接爸爸，然后去好像去来仙佛寺，是到三宝寺去接他要回家。然后爸爸就上车就突然跟我讲说：“哎，师傅跟我讲哦，讲我唔知为什么跟我讲哦，叫恁查某囝的叫我哈，小可爱较注意的哦，还成绩哈较注意的哦。”我现在是有点吓到，因为到大学了，不太会是每次都会看成绩，然后爸爸也不太会去说我们一定要成绩要怎么样，他就提醒就点爸爸这件事情，连成绩单都还没有回家。连他连看都还没有看到，更何况十五岁不可能会知道，所以他就突然这样跟爸爸讲，他说：“哎，莫跟他过算做其他的工课嘿，哎，读册嘛，小可爱较注意，莫到时阵很恶意。”哦，我心里就有点吓到，可是就知道说，其实师父是有神通，有时候很灵感，就是提醒了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开始。稍微注意，所以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师父跟老祖一直是给我一个很心灵上一个寄托。有什么事情，好，不管到仙佛寺去跟老祖讲，然后到三宝寺去跟我们的老祖讲，甚至在家里面跟老祖讲，其实我都讲开了，讲出去了，有点类似像这个心灵上的垃圾就先丢出去了，然后他们帮我接住了，哎，我心灵上就获得了很大的平静。对，
1: 是，因为哈，老祖甲师傅天人合一嘛，两位是合在一起，所以师傅真的是足神通的啦。有的人迄讲啥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啦。师傅吼，敢若看到你，你的前前后后所有的代志，伊都拢知。无看到你，看到恁爸爸嘛，知影讲，这个查囡仔七惨啊，拢在佚佗哦，无真认真咧读书哦。所以书真的确实足厉害。
0: 是啊，以前在这个过程之中哈，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大的姐姐，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其实妹妹跟弟弟他们其实读书很厉害，妹妹国中就读小明女中，高中还考上弘文中学， 是资优数理资优班。那弟弟也是，就是说一路上都是弘文中学，甚至之后去读逢甲大学，读北科大。现在他们两个也都几乎是在外商公司上班。那其实一路成长的过程之中，相较之下啦，我是属于那种读册看起来以成绩来说，就是落后他们两个的。应该是讲，妈妈拢讲我是读较真好，可是无爱读册。然后反应很快，可是遇到考试就不想背，不想读，就觉得不想被那个考试束缚。啊，因为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她觉得说孩子还是要读书，然后女孩子就是要读书，以后就是要去上班、工作、嫁人，就一路就是很平顺的这样子过，这是妈妈比较传统的想法。那因为遇到我这一种。有时候较叛逆，好，较有家己想法的早囝啊，读册个唔是讲读个盖好，所以其实我的读书过程之中，妈妈其实是蛮烦恼的啦，觉得说啊，这个早囝啊，那读册个未使啊，该是那我找着好工课啊，该嫁着好翁，他就很担心。所以其实他有跟我讲过说，其实伫我真细汉要读册的时阵，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伊捌去找过师傅，捌问过师傅，讲师傅啊，这阮这早囝培训是要安怎？读册安尼嘛读无好，读无好，后盖是要安怎有法度做会着好工课吼？啊，伊人生是要安怎？很烦恼。然后师傅就一直笑，一直看见我妈妈的一直笑，就讲后来就跟妈妈讲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路，包括说爸爸妈妈有没有放开让我去闯，其实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当中就跟妈妈讲啊，这个早孕啊，你们烦恼啦，伊哈主人十九岁过了哈。伊就家己一条路，伊家己都有一条路爱行，哈啊，这条路就算头前无路。伊嘛发到家己，书据妈妈转述，讲书讲，伊家己提紧镰刀嘛发到去扑出一条路就对啦，所以伊有伊的路爱行嘛，无通好互你注意啦。啊，伊嘛你嘛免烦恼伊，自然十九岁过了后，伊就会开始自己的路，啊贵人就会出现，然后一路上就会一直走出去。后来真的我到考到大学的那一年，就是我满十九岁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之后，进入大学之后，就一路上就是就像师傅安尼讲的，我若想要做啥，贵人就会出现，然后我就会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不能够说心想事成，但是至少说，如果我起心动念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往哪里去，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把我带过去，然后出来就是让我去走自己的路，然后真的是自己很坚强，能够去走出一条路。对，那所以我觉得 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后面的人生，后来包括说我大学要读什么科系，然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想要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感觉上也没有很大的干涉，说啊，他就希望我怎样怎样，然后就让我去闯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点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其实师父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让我后面的路可以走的不能说很顺，毕竟你要自己去闯出一条路绝对不会是顺的路啦，如果是很顺的路，就是别人可能跟你开好了你就是走，所以这是一条不太算很顺，但是我认为也不算是太辛苦的一条道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走。
1: 是对对对，是是、其实师父跟我们讲吼，咱每一个人的命卦拢无同啦，师傅当那看到咱，你这个命卦生做啥物款嘞，就知影你的前前后后、将来未来是安怎啦。尤其有些师傅佫会开玩笑，这个囡仔来出世都袂记得孩子包落来，书包无扎落来，你是变那叫一点讲啊，要贝多芬爱科奇科瓦，但是行行出状元，将来有伊家己的路去。发电啦，
0: 是啊，这个讲到这个命卦哈，讲在天顶什么物件未给你砸啊，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真这样。我倒不是书包未给你砸，因为其实头脑还算不错，考试也不是说人讲的讲掉卡位，至少不爱谈嘛要有中等以上的程度，所以其实我不是切牌无砸了。我爸甲人讲，甲阮爸爸开玩笑，我说我的生日是。国历的八月八号是父亲节，然后所以爸爸自细汉都拢甲其他所有人讲讲，阮这早囝足友好诶，因为哈伊无阁互我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父亲节迄天就随会当过父亲节，食着父亲节蛋糕，因为我是迄年诶八八节中昼 下昼两点外就出世，所以暗时去买鸡卵糕回来吃，要庆祝要会赴，所以拢讲我真友好，因为伊感觉讲我就是唔甘你阁予伊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所以我就选伫迄个时阵紧下落来予伊过父亲节，所以讲我真友好。可是我后来进中门，等于是读书上了易经大学的课，爱了解这个卦。好，尤其是自己的命卦之后，我就常跟爸爸开一个玩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说嘿啊，我就是真友好啊，所以赶紧伫天顶赶紧要落来，互你做早囝，互你过父亲节。所以吼，我迄个钱甲钱包啊，拢等伫天顶，无砸落来。所以即世人我若无钱的时阵，你爱负责。哦，爸爸就为着即句话吼，就是讲哦，原来是安尼，然后也不是说就没有怨，没有无怨无悔了。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啊，早囝都安尼讲啊。是的，像叔讲，迄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袂走伤紧，无走落来。所以挂钟就是叔一捌甲我讲来讲啊，这就是修行的
1: 修
0: 命。
1: 行命
0: 对，因为挂钟没有财嘛，哈，啊，咱就是走修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学命卦，我自己后来的领悟啦，挂钟没有财，并不代表说咱这个人就是真的。人讲无钱，爱过真艰苦的生活，不是也，
1: 也不
0: 我后
1: 是，
0: 来领悟，不是我自己很大的领悟。对于这个卦中没有财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是说，不是没有财，有，但是刚刚好，伊
1: 没
0: 袂
1: 用无欠就
0: 袂
1: 好，
0: 用无欠，嘿，
1: 嘿，
0: 啊，
1: 安尼
0: 毋
1: 就
0: 过你嘛无通好存伤济，然后嘛无通好讲啊，讲人会当家财万贯，但是
1: 好。
0: 绝对无欠。你若有需要时阵。有时候那个一个点哈，你在缺钱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财，而且那个财怎么出现？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出现？但是它就会让你就说不会没有。但是而且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的个的特性，我遇过一些人，我们讨论过后，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没有财，是不缺。所以他很容易满足，他为什么不缺？因为他很容易满足，他觉得我起码手顶有一颗，看到一颗我都欢喜噶，像我有十颗同款。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财太旺的人，他就会比较在财的方面会比较汲汲营营。我想有一颗，我都要用这一颗赚十颗。但是无财的人会感觉讲，我有一颗，我就想把握这一颗，
1: 容
0: 伊
1: 易
0: 袂
1: 满
0: 去，
1: 足。
0: 很容易满，非常容易知足。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就所有人，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知
1: 是。
0: 足常乐的人。所以卦中没有说很没有说身边有很多的财，但是不缺，然后也很容易知足，觉得哎，有食到，得了这物件就真欢喜。
1: 是，
0: 对，那我后来觉得说，我自己学了命卦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会走伤紧，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所以毋是干那钱无走来，是钱包嘛无走落来，所以卦中没有库。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卦中没有库怎么办呢？这个钱卦中没有库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的领悟就是讲，有财入来的时阵哈，鬼都知，师傅讲过，财入来连鬼都知。啊，你都主人有其他所在，爱甲你开出去。有时候小则就是讲啊，那个摩托车坏了要修理哈，啊，车子有问题要修理，还是说稍微小碰撞，你的钱入来就会发生啊，你扣扣这个代志，然后你的钱爱开出去。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很坚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买一个房子，哈，靠厝就是靠，啊，我逐个月薪水就是。对迄个口气，对迄个房型哪型房贷呢？对口气，这个债都会转化成这个口，啊，都钱都袂无去，还可
1: 是
0: 以保
1: 呀，
0: 本。
1: 是
0: 好，
1: 呀。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命卦，当然就是咱生来，尤其是咱伫天顶约定好，咱家己算的命卦才落来。那既然选了这个命卦，一定是在天上有所约定，都来是要
1: 是。
0: 做修行的道路。但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嘛，毕竟还有家庭嘛，那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我们就是有花有婆，好，咱都爱怎样讲，咱的钱是要对倒位去，而不是陷在那个命卦的里面，觉得说啊，我无财，我都好像。就这样了，我觉得其实都是有玄机可以转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入宗门以后最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啊，是啊，其实讲钱是安尼啦，咱都认真做工课，咱买用无欠，过来理财是上重要。理财像你讲的，哎，咱来买厝，哎，钱虽然身躯边的现金较少，但是咱有欠起来啊，搁有一点重要一点，袂使贪念。
0: 袂使贪的，对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贪就会越贪越出问题
0: 是，
1: 哦。
0: 没有错。对，如果这个贪念财很，过中有财的人，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就会比较起贪念，但是就是说，就像我讲的， 因为他的理财观念很好，他就会有一块钱，我想要赚三块，想要用一块钱做本去做三块，去赚五块，去赚更多。这个就是卦中有财，财又很旺的人的特性。但卦中没有财的人呢，就是很知足。就提着一块的，感觉讲那还天顶落一块黄金落来，那个感觉就很容易满足，所以就会比较保守，然后觉得说我们就花我们应该花的，尽我们的能力去花我们能够花的部分就好，就是会有一个很知足的心态，那自然就比较不会财就不会比较不会流出去，而且就是说自己的命卦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补这个命卦，因为毕竟南京嘛，在中文里面学都会选命卦嘛。那以前我们都是自然的，也不会特地去选，就是照自然。那如果是自然产的，一定的是天上就约定好了，约定好下来，我们就是带这个命卦下来，我们自然就要了解这个命卦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人生才会走得很好。
1: 是啊，是啊，是啊。尤其讲到这个财哈，咱也会使讲，咱家己哈。有偌济辛苦，变有偌济量入为出。人咧做布施，人一家人做足济，咱做较少嘛是一种诶财施啦。
0: 是啊，
1: 是，而且伫咱维新圣殿呐、中道一句，有求必应，德为尊。所以德是绝对是比钱财更加重要。只要你有德，你诶钱财就留会起来啊。
0: 是啊。
1: 就感谢佩洵贤士你诶分享哦，谢谢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贫，王贤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贤若做天威，王贤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做感谢。佩洵师姐，你的分享，感谢，谢谢您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煮这项料理，就是笋啊落去煮清汤、清水就是啊啦。啊，煮起来真好食，啊，佫真清就是啊。
1: 好，这个是笋子的什么部分？
0: 尾巴。
1: 尖头啦。
0: 对对，嗯，那个是尾巴，那个是头啦。哦哦。
1: 瘦的是尾巴，胖的是头。
0: 对，哦，
1: 那我了解，这个笋子的尾巴，但就是尖尖那里，嗯，最嫩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
1: 好。怎么切？
0: 你看哦，嗯，我会把它切很大块。
1: 啊，滚刀切。
0: 对。
1: 哎，我看我妈都是。就是这样拿起来削，
0: 对呀，
1: 啊，像刀削面这样削笋子。
0: 对对对，
1: 我每次看到妈妈拿刀，我都觉得哇，好害怕，啊。
0: 对的，习惯了。
1: 你会切的比较大块是吗？
0: 切这个大块，吃起来像吃那个水梨一样好吃。
1: 水梨。
0: 对，好，我们放汤哈，放水下去。
1: 我们加热水。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汤里面就只有水跟笋子，
0: 对，
1: 嘿，这一次的那个汤要放多少水啦？热水要放多少？
0: 放到这里。
1: 这个笋子汤的笋子量也是非常多，跟外面卖的那种笋子汤加排骨的笋子量差很多。我平常做菜放料都是不手软的。
2: 大火，
0: 就带着，啊，让它滚啊。
1: 那它就是水盖过笋子，嗯，然后让它滚。
0: 对。
1: 焖笋是刚好腌过笋子。
0: 对对对。
1: 那笋子汤是？
0: 对，因为要汤嘛，所以汤多一点没关系。
1: 但是你笋子量也放太多了吧？
0: 不会。
1: 正常吗？
0: 没关系啦。嗯。这样笋子也很好吃啊。嗯，
1: 也是。
0: 对啊，很甜呐，
1: 啊。啊，这个就不用放鹅油。
0: 不用，这就是清的啦。嗯，我以前请客的时候，嗯，最后这一道才会做这一道菜。
1: 为什么？
0: 大家都吃很油腻嘛。哦。啊，这一道是最后给大家吃。
1: 刮油。
0: 对。
1: 然后。
0: 对呀，
1: 啊。但是笋子比较特别，是它要季节出来了。
0: 对，
1: 对。那如果没有在那个季节的话，我们就只能吃。
0: 我觉得在想办法。
1: 什么想？
0: 煮杯个啊。
1: 哦，就是，但是那个腌的笋子就不需要季节了吧？你腌的那
0: 个。腌的不用，你这